0: 每一刻发生都有时代在见证。
1: 长春 FM 九十一点六 AM 七三八，吉林新闻综合广播，听觉之上，另有境界。
2: 加好油到众诚，好服务在众诚，冷暖相伴，众诚随行。众诚连锁加油站提醒您关注气象信息。众诚连锁特惠日来啦，每周五到众诚连锁加油站使用公众号加95号汽油，每升可享立减1元的优惠福利。95号汽油的车主们，快来体会聚会福利吧！加好油到众诚，好服务在众诚。更多活动关注众诚石油支付公众号。
3: 众诚连锁加油站提醒大家来关注天气。今天白天到夜间，白城西北部、吉林东北部、延边西部多云，有阵雨或雷阵雨，其他地区晴有时多云。最高气温全省大部29到31度，最低气温全省大部18到21度。长春市的最高气温29度，最低气温21度，全省大部分地区有3级左右偏西风。
4: 咕噜咕噜是浓汤厚味的歌唱，我愿用一锅酸菜血肠撩起生活的滚烫。烧炖溜酱是地地道道的家乡，即使目标是星辰大海，也要聚焦餐桌与爱。
5: 哇，太好吃了！
4: 酸甜苦辣总有回响，人间烟火最抚人心。即食即品，唇齿之间，寻味吉林。

0: 嗨，大家好，欢迎大家听到即时极品，我是赵飞。
1: 大家好，我是方圆，我们今天继续跟大家来品美食聊健康
0: 啊。一早呢，蜗牛发来了这个早餐呢。哎呀，很健康啊，
1: 这是摊的鸡蛋饼，
0: 对，不像那个蒸鸡蛋。
1: 对，然后右边的那个呢，我就在想它是那个就是疙瘩汤还是大米粥、
0: 啊，有点像那个蔬菜粥
1: 哦、嗯，然后左边这个是啥我没太看清，但我猜里边应该是淋了那个紫苏籽油。
0: 你并没有猜错、
1: 啊、对吧因为我现在呢在家里吃饭就是要遵循每天一小勺的这个原则
0: 啊、
1: 嗯。然后你像比如说我家那天没做汤，
0: 嗯，
1: 但是我又一定要吃这个亚麻籽油、
0: 嗯、
1: 我怎么办呢？我就拿那个我们那个小勺倒了一勺之后，我把它拌到了一碗那个就是冬瓜海米当中。
0: 哎呀，冬瓜海米也很行啊，
1: 就是炒的那个冬瓜海米
0: 啊。
1: 然后我先把它盛到我的那个碗里，盛了小半碗
0: 啊，
1: 然后我就倒了一勺那个亚麻籽油直接拌进去了，然后就把这一碗那个冬瓜海米吃掉。
0: 哎呀，
1: 很健康，
0: 太健康了。
1: 对
0: 啊，
1: 啊，所以我觉得咱们在饮食当中啊就是这样一点点去调整的
0: 啊。
1: 嗯，然后今天是很多朋友啊都在群里打卡问好啦，谭香苑呀，忽然开朗说女主播回来了、
0: 啊、
1: 嗯，然后希望啊，老同志，静志鹏，微笑前行，简单快乐，还有自由者曹立民，清新黄金屋。今天最早的依然是海福，3:15发送了早上好。
0: 对，基本上每天早上第一名都是海福了。
1: 嗯。
0: 啊，老同志也说芳芳回来了、
1: 嗯、
0: 然后蜗牛也说圆回来了。
1: 对，最近一段时间呢为什么就是时常会缺席、嗯、就是因为我的身体出现了一些小状况。
0: 嗯，
1: 就是大家通过节目可能这两天也能看到，比较关注的我们比较关注的是什么呢？
0: 嗯，
1: 一个是我们的心血管的健康，一个是我们就是怎么控糖这件事儿。
0: 实际上这个这个显现的背后是你自己的这个很多重点的关注的，是不是？
1: 对，
0: 然后也想分享给大家。
1: 今天我们想跟大家分享的这个话题呢，也是我最近一直在不断的查资料在学习的。就是呢很多人会有一个误区，就是觉得说糖尿病这个词儿一听、
0: 嗯、
1: 好像就是你得到达一定的岁数你才有可能会得上这个病。
0: 嗯，
1: 然后很多人也觉得说，那我平时只要那个少吃一点甜食，我可能就能把我的血糖啊就能给它控制得很平稳。
0: 嗯，
1: 但是大家要注意的是什么呢？就是最新的官方指南明确更新了糖尿病高危人群的筛查年龄已经提前到多少岁了呢？
0: 嗯，
1: 35岁。
0: 对，现在你

0: 这个糖尿病非常年轻化，
1: 太恐怖了！我第一次听到就是35岁之后骨量会大量流失，我就已经非常震惊了。我想35岁应该是一个很朝气蓬勃的年纪啊，
0: 正是那个人生的一个黄金年龄段。
1: 对，但你看现在就是官方的明确啊，糖尿病的高危人群筛查年龄也提前到35岁了。
0: 嗯，
1: 说明什么呢？就是现在啊，就是一过到35岁之后，
0: 嗯，
1: 人体的代谢呢开始走下坡路了。
0: 对，
1: 再加上现在的年轻人平时那就是久坐不动，
0: 对，
1: 能坐着绝不站着，能躺着绝不坐着。
0: 哎呀妈，
1: 哎，
0: 你说这话像老年人了，
1: 真的。所以就是他这种双重的负担呢会持续损伤我们的胰岛功能。不少人呢就会在体检的时候出现这种血糖异常啊，损伤啊，那他可能就是难以逆转了。
0: 嗯，对对对，其实那个在实际生活当中我甚至还听到过很多更年轻的人得了糖尿病。
1: 是的，现在你就是到任何一个医院的那个内分泌科，你不管是说我想去调理啊，还是我想去治疗啊，一个是看病的时候是很扎堆的，再一个就是呢住院的那个就是
0: 床位上
1: 床位
0: 啊，
1: 哎呦，人满为患。
0: 是的，是的。所以今天呢，咱们就来唠唠这个糖尿病的事儿吧。包括那个怎么样的情况会导致糖尿病？刚才那个芳芳也提到了久坐什么的。
1: 嗯。
0: 那久坐它怎么就会升高血糖了呀？久坐就是还能给咱们带来哪一些健康的隐患呢？
1: 嗯。
0: 我们怎么才能够抵消这些久坐或者是一些其他的这个问题带来的升糖的伤害？今天咱们就唠这个事儿啊。
1: 哎，一会儿我们跟大家详细来说啊。那现在呢，要跟大家来分享一个特别的好消息，好视力26周年大庆呢，也是特别给咱们吉林的听众啊派送了超值福利。如果大家想要改善眼睛模糊、干涩、流泪不舒服的，可以现在就拨打400-609-2166，那只需要一个电话，每人呢都会多送78元的蒸汽眼贴体验装，名额是有限的，大家先打先得啊。电话是400-609-2166，400-609-2166。
0: 好视力26周年护眼大品牌已经帮助了全国的朋友们改善了眼睛模糊流泪的问题。你比如说我们之前用过很多好视力的朋友，他们都反馈说眼睛模糊的连电视都看不了，那自从用了好视力的蒸汽眼贴之后呢，现在看手机上的那个小字儿都能很清晰了。
1: 嗯，大家看啊，这一片小小的眼贴就能有这么好的效果，是因为这个眼贴当中呢添加了人参、黄柏等10几种珍贵的中草药，营养成分非常的充足，再搭配上专利的促渗技术，草本精华吸收的又快又好，贴完之后呢眼睛特别的水润舒服，所以说看什么都很清晰透亮。
0: 嗯，好视力26周年大庆给咱们的朋友们准备了一大波的超值福利，那么现在打400-609-2166来购买好视力，除了多送78元的蒸汽眼贴，额外呢还有豪华的收音机、蓝莓的叶黄素，最后更有重头戏，每个人呢再送一张周年庆的专属的刮奖卡，张张有奖，里边呢华为手机啊、大牌的家电什么的都有，大家刮到什么就送什么啊！活动呢是只开通10分钟，电话是400-609-2166，400-609-2166。
1: 蜗牛在群里说了，说鸡蛋、胡萝卜、土豆面粉烙的饼，黄瓜籽粉、燕麦里面放的紫苏籽油。
0: 我猜到应该是黄瓜籽粉了。
1: 这一餐非常的健康。
0: 对。
1: 综合看下来，我觉得缺少点叶绿素。膳食纤维稍微少了一点儿，
0: 对对对，
1: 可以再搭配点绿叶的，这一餐就吃得更健康了。
0: 哎，
1: 我现在有的时候早上，比如说在家，我要是煮一个鸡蛋，这就是蛋白质吧，是每天我必须要吃的。然后呢，我会冲上一杯麦片儿，用羊奶粉或者是驼奶粉来冲，就这样保证我们的碳水也有摄入了。
0: 对，
1: 同时早上咱没有办法，就是你看我着急，可能不能又炒菜什么的，但我至少会保证自己吃一个西红柿或者吃一个黄瓜。
0: 是，
1: 嗯，
0: 又补充了水分，又补充了膳食纤维。
1: 对，这就是非常简单的，让早餐各种能量我们都能有所摄入。
0: 对，
1: 为什么要跟大家特别强调这个事儿啊？其实呢，我最近就是一段时间可能早上偶尔就是不来上节目，是因为我要定期到医院去做那个空腹的抽血，对，做那个检查。不是因为糖尿病啊，是因为我也是最近才知道的一个词儿，叫做胰岛素抵抗。
0: 这个呢就是我身边也有朋友，而且这个人甚至比你年龄还要小很多
1: 啊。真的吗？
0: 是的是的，就已经开始出现胰岛素抵抗了。
1: 我最开始去检查然后知道自己有这个胰岛素抵抗的时候呢，就是我感觉整个人生非常灰暗。
0: 真的吗？
1: 真的，真的就是哎呀那。

0: 段时间就是让我自己非常感到非常难过，因为我错误的把他跟糖尿病画了等号。
1: 啊，当时你是那样想的？
0: 对，而因为家里有人是糖尿病嘛，就是每天会不停的那个，就是吃饭之前要在那个肚子上打那个胰岛素的针，
1: 是是是是，
0: 然后吃什么东西都很克制，不敢吃水果，然后每天只能吃七分饱，就一小口，就你再喜欢吃的东西也不能多吃。
1: 而且你那么热爱美食，
0: 还那么热爱甜品，哎，我当时觉得人生好灰暗呢，我说我这不完了吗？
1: 啊，
0: 然后就有一段时间，就是短暂的在家里，就是很状态很消极。
1: 哦，
0: 然后后来呢，就是逐渐随着自己在不断的查资料，然后再配合医生积极的去治疗调整，我逐渐就开始意识到说，哎，这个时候发现胰岛素抵抗它是一个好事儿，因为它是一个糖尿病的前期状态，
1: 很前期，对。
0: 如果你在这个时候发现并且及时调整，你就不会发展成糖尿病。
1: 哎，真的是，
0: 所以这个对我来说说，哎呦，也算是一个相对于比较令人能够稍微振奋一点的消息了。
1: 对对对，
0: 那我就积极去调整就好了。
1: 对对对，那你后面就是在连续做检查的这个情况是有在变化和好转的吗？
0: 反正最近就是一直在吃药，反正现在是控制的越来越好了。
1: 那肯定是。
0: 但是吃药也会带来一些身体的副作用，这个有时间我会跟大家再详细的说一说。
1: 我懂，其实那个，就是我跟你说也特赶巧，昨天那个就是也跟那个朋友聊天，就是说他也胰岛素抵抗，他说他吃那个胰岛素的抵抗的药之后，他之前跟你也一样，超级愿意吃那个各种美食，他吃完了之后是全天都恶心吐。
0: 我倒没恶心吐，但是我就是偶尔会头特别疼，然后这个头疼它会影响到你晚上即便很困
1: 睡眠情况，
0: 但你无法入睡。我是一个平时睡眠质量那么好的人，
1: 我懂。
0: 但是吃了这个药之后，我有两天是晚上就是睁着眼睛看天花板，一直到凌晨4:303:30，就你真的非常困，但是你睡不着。
1: 我懂啊。
0: 但是就是你这个药你又没有办法，你又不能不吃，因为它在调整你的胰岛素抵抗的情况。
1: 对、对，行啊，大家这个一定要引起重视啊。然后所以呢，我觉得确实关注我们的身体的这个糖分呢、水平呢，包括我们去抵抗这个胰岛素呢，是迫在眉睫了。
0: 对
1: 啊，
0: 就是胰岛分泌功能其实对我们的身体来说非常重要。
1: 对，
0: 正好今天擎天柱刚才问说今天说啥主题了，我们今天跟大家聊的就是现在最新的研究表明，也是一个官方数据啊，糖尿病的高危人群筛查年龄已经提前到35岁了。所以我们今天要跟大家说的是一个控糖的事儿。任何年龄段其实我觉得都需要控糖，包括小朋友。然后呢，就是包括久坐为什么会给我们的身体带来这么大的影响，然后我们该怎么去调整啊，这个是今天要跟大家着重分享的。那我们先来说说啊，为什么把这个35岁的这年龄变成了一个分水岭。首先第一个原因呢，就是因为肌肉在逐年的流失，那我们天然的降糖工具就在减少。
1: 对，
0: 其实30岁之后啊，人体的肌肉其实每年就都已经按照1%的这个速度在减少了。肌肉是我们身体当中呢消耗血糖的一个非常核心的组织，也是咱们人体的一个天然的降糖器官。肌肉量一旦下降，糖分的代谢能力就下降了，那这个时候我们身体当中胰岛的负担就会变得持续的加重。
1: 对，所以就是跟大家那个平时就都说嘛，说咱们这个没事多去练练力量训练呢。
0: 但我过去一直就是很天真的以为，就是只有那种特别要求身材呀、然后那种可能才需要肌肉，
1: 需要什么练点块之类的。
0: 对，我觉得普通人可能我们根本就不需要肌肉，
1: 绝对，
0: 但它完全是错误的观念。
1: 是的，是的，是的。另外呢，就是胰岛代偿的能力下降，那么高血糖呢，它存在代谢记忆。你比如说，咱们到了三十五岁之后啊，然后身体的代谢能力呢，它就是明显下滑，这个我们自己都会有感觉的。然后这个里边的胰岛贝塔细胞的负荷就会剧增了，那么长期轻度高血糖会形成代谢的记忆效应，即便后续血糖恢复正常了，那么早年高血糖对于血管啊、脏器造成的损伤，它也是持续存在的，你说多可怕吧？
0: 是的。还有一个呢，就是久坐的生活方式，它会加重胰岛素抵抗。35岁左右的上班族、中青年人群，其实每天啊，就是日均久坐一定是在8个小时以上的。你下班了之后回到家，也很少有人说我要去锻炼呐、我要去运动啊，我少坐呀，也不是。回家可能就是你坐在那儿吃饭，吃完饭你可能躺在沙发上，然后到晚上洗洗漱你就睡觉了。这个静态生活啊，就非常容易诱导胰岛素的不敏感，它可能就是血糖超标的一个核心的诱因。
1: 对对。 那么不到35岁哈，我们满足任何一条，我们给大家叨咕叨咕，咱们都需要去定期的去查一下血糖啊。那第一个呢，就是说大家如果有身材肥胖的这个情况，就是你可以拿那个小皮尺，测一测自己的腰围。如果男士的腰围超过90厘米，女士腰围超过85厘米，这个就要去做检查了。
0: 是的。
1: 哎，这个你量过吗？
0: 我没量过，但是我确实在前一段时间，就是刚查出胰岛素抵抗的那个时候，我发现我的腰围是变粗了的。
1: 哦，
0: 就他可能就是我没有平时就量的那个习惯哈，然后就也没有就是特别去关注过他，但是查到这个病因的时候，然后又发现说胰岛素抵抗之后，你会发现你的腰会变得非常粗，然后我才猛然发现说，哦，那其实身体早就给我这个指标了。
1: 是的是的。这个我要特别自豪的说，我前天又量了一次我的腰围，
0: 非常标准，
1: 81厘米。
0: 哎呀，很健康，非常非常健康。
1: 哎，
0: 所以这个腰围大家其实是要适当的去关注它的。
1: 对对对。
0: 嗯。
1: 另外呢，就是如果大家的直系亲属他有糖尿病，其实包括你们家，就我们家也是。
0: 对，就如果长辈有这个糖尿病，那么其实我们就是作为下一代啊，或者是就是哪怕是隔代，都需要有所注意。
1: 我家是我爸那边没有糖尿病，我妈那边就是我舅，全都有。
0: 都有。
1: 对。
0: 那你所以你现在的及时调整是非常必要的。
1: 那你也一样。
0: 还有就是如果女生啊，你怀孕的时候你的血糖就高过，然后生过4公斤以上的孩子，那你就很容易出现这种胰岛素抵抗或者是产生糖尿病的情况。
1: 第三个就是大家如果说久坐的时间比较长，哎，而且呢每天都有这个久坐的情况，很少出门去锻炼，还有就是在你的饮食过程当中呢，你常喝甜饮料，吃这个糕点甜品，这里尤其我要指出豁然开朗，
0: 点名了还行。
1: 对对对对。你什么成天大连饮料有能劲呢？
0: 对，你重点关注对象啊，
1: 你去查血糖，完了你把数值告诉我俩。
0: 对对对。真的有很多朋友就特别能吃甜品。还有就是如果你有高血压，血脂也偏高，或者是血管硬化的，也要关注它。
1: 最后一个就是像女性呢，她可能有一些多囊的这个卵巢啊，脖子和腋窝有点黑，这个呢包括长期吃一些激素类的药物，咱们也是一定要去定期查一下自己的血糖的。
0: 是的是的。这些因素啊都有可能会导致我们的胰岛素功能紊乱，有可能会让身体引发糖尿病的这个情况。包括我们说久坐啊，它也会影响血糖，一会儿我们会再跟大家来说。那现在呢，我们来关注一下啊，如果我们收音机前的各位听众朋友们存在着这个腰疼、腿疼或者是脖子僵硬的情况，那不管大家是多年的老寒腿啊，还是说弯腰就觉得很刺痛，有这种腰间盘，或者呢就是我早上睡醒之后这身子啊像板结了一样，然后一变天膝盖比那个天气预报什么的还准，那用了很多方法都没好的，大家可以来试一试这个古王山通络活骨贴。现在呢是只要9.9元，大家就能够得到价值60元的通络活骨贴了，抓紧时间来拨打电话400-626-8799，400-626-8799。
1: 通络活骨贴，拒绝用辣椒膏去充数，每一贴呢都能够闻到真实的草本的醇香，哪儿疼咱们就贴哪儿，一股暖流啊就会唰的一下就钻进去了，感觉紧绷的静脉呢瞬间被揉开。它主打的是一个通和活，内置永磁片，持续的释放磁场，放松紧绷的肌肉，缓解关节带来的各种不适，以机制为载体，那么经过特定的工艺生产，对于足根部、颈关节、肩关节、腰关节、四肢的关节的各个部位的疼痛和不适呢，它都能够缓解和保健。
0: 这个通络活骨贴啊是不辣皮肤的，它像热毛巾敷着的那种啊，很温和的渗透，而且加宽了弹力不羁，贴着不掉，撕着也不疼，咱们用温开水一抹就能擦干净。现在是只要9.9元就可以得到价值60元的通络活骨贴，可以赶快来拨打电话400-626-8799，400-626-8799。
1: 蜗牛说，女儿吃药的反应呢是一时的，如果真的患了糖尿病，那就需要打一辈子针了。
0: 嗯，是的，是的。后来就是我逐渐调整了自己的这个心态，我也发现了，你看在没有发展成糖尿病的时候，就发现自己有胰岛素抵抗这件事儿，
1: 嗯，
0: 那不是个好事儿吗？
1: 对呀、
0: 我在现在马上就控制下来，我就不会发展成糖尿病，就不用天天去打那个胰岛素的针和吃药了。
1: 对，
0: 嗯，所以现在也在非常积极的配合医生去治疗。
1: 嗯
0: 嗯，
1: 齐天柱说，一招解决糖尿病就是拒绝喝任何的饮料。
0: 嗯，这个很必要。
1: 对，但是还不。

0: 也是这个样子
1: 啊。是的，是的，
0: 哎、
1: 嗯、啊。然后我们说就是久坐啊、嗯，是会让我们血糖升高的。所以不管是上班族，还是我们生活当中大家有的可能我们收音机前听众朋友就是已经退休了、
0: 嗯、
1: 啊，咱们可以自己在家里去，一定要让自己动起来，
0: 嗯
1: 嗯，因为坐着不动，我们的肌肉真的会停工，然后糖分呢是排不出去的，
0: 嗯，
1: 肌肉真的对我们太重要了啊，
0: 对，
1: 它收缩的时候呢，就会打开那个葡萄糖的转运通道，把我们血液当中的糖分运到肌肉当中去消耗。但是你长期静坐呢，这个肌肉它就是全程静止的，你转运的通道就关闭了，
0: 啊，
1: 糖分堆积在咱们的血液当中，你的血糖那就是直接升高。
0: 对，另外就是久坐的损伤呢，它分为两种，一种是能恢复的，另外一种是修复不了的。你比如说咱们短期坐一下午啊，这带来的血糖的升高呢，它就只是暂时的问题。你这时候你说你起身走个两分钟啊，这个做几个什么深蹲啥的啊，你血糖就能明显的降下来。
1: 嗯，
0: 这个就是不用任何担心，它属于可逆的损伤。
1: 对，
0: 但你要看你自己的生活当中，你是不是持续的久坐不动啊，或者愿意躺着什么的啊，不断的去透支胰腺的功能，那么胰岛的贝塔细胞就会永久的受损。
1: 嗯，
0: 一旦你确诊为二型的糖尿病，由此引发的器官性的损伤，你比如说眼底啊、肾脏的病变呢，这个真的就是后面有并发症的这个情况，很崩溃，让人他就难以复原。这个呢，你就需要去终身控糖，就像蜗牛刚才说的，你就得打针呢。
1: 嗯，像他说，他说那个亲侄子家的孩子，才11岁的女孩，去年就得了糖尿病。
0: 嗯，
1: 然后他的奶奶呢，家族就是全是糖尿病。
0: 对，这个就是很多遗传因素，然后再加上从小就没有特别的控制和关注。
1: 对，所以就比如说有遗糖、啊、有这个遗传因素的，那就更要从小抓起，从娃娃抓起、
0: 啊、
1: 就把这个糖分给它控制好。
0: 欢迎开朗说，
1: 你
0: 从来不查
1: 啊，
0: 咋还挺骄傲呗，
1: 人家健康嘛，人指标都合格、啊、有骄傲的资本
0: 哎呀，好多阴阳啊，
1: 是不是听着挺酸哈、
0: 啊、好酸呐、啊、
1: 但是确实啊，我们一个是呢调整自己的生活方式，一个呢是我们要吃的健康。
0: 嗯，
1: 我们节目其实一直给大家推荐的各种美食，我觉得一直在遵循就是健康的这个原则。
0: 对，
1: 今天给大家带来了一款好吃的是沙琪玛。
0: 嗯
1: 嗯，我觉得这个就是用那种高蛋白小麦粉搭配新鲜鸡蛋，不加一滴水，而且里边添加了精选的山药粉啊，那种吃起来很香很糯的沙琪玛。
0: 哎，这个呢，沙琪玛我们给大家带来的是木糖醇山药坚果沙琪玛。
1: 对，这里边重音非常多。
0: 对对对，你看这个山药呢，放到了沙琪玛当中。山药本来它就是药食同源的食材啊。
1: 嗯。
0: 山药里边含胆碱啊、糖蛋白、淀粉、胡萝卜素、维 C、维 B， 哎啊、它就是都是咱们人体的所需。我们每一个人其实都知道，就是吃山药绝对就是对身体好。
1: 嗯。
0: 然后你把它放到那个小零食当中啊，好吃的这个食物当中，就是无形当中你就自然而然的就把这个营养给吸收了。
1: 对，
0: 哎，
1: 而且这个沙琪玛当中啊，除了我们刚才说到的山药坚果之外呢，这里面还搭配了什么？搭配了南瓜子，
0: 哎，
1: 然后和那种不是齁甜的那种葡萄干儿，
0: 嗯
1: 啊，还加了一些芝麻，就是它吃起来呢非常非常的香浓酥脆，再搭上软糯香甜的这个沙琪玛，就非常好吃。而且就是偶尔你下午在比如说很饿的时候，我们两餐之间其实你可以适当的吃一些水果，
0: 嗯，
1: 吃一些你喜欢的这种健康的零食，就它对你的生活是一种调节，会让你吃起来觉得一个是它很顶饿，
0: 嗯，
1: 一个呢是它吃起来很健康，
0: 对，
1: 但同时它给你带来就是吃美食的那种幸福。
0: 是的，是的，这个里边的精致面粉又加了鸡蛋，那么鸡蛋含量也是挺高的，就是超过了14%，它没有一滴水的添加，所以我们吃起来呢是那个柔软的口感和蛋香。我们之前给大家带来过好几次这个木糖醇的山药坚果沙琪玛，
1: 嗯，
0: 大家买的都特别多，
1: 对，
0: 特别喜欢吃，包括我妈也是，就是那个回去给她买完了，然后还跟那个周边的人分享
1: 、
0: 啊分
1: 嗯、好吃
0: 啊、
1: 嗯、
0: 对，所以大家反馈都很好。我们依然给大家带来的是买三盒送三盒，到手呢是6大盒，是4斤8两的量，一共才要99块钱。
1: 嗯，
0: 那大家如果想要的话呢，就可以打电话400-999-0139，400-999-0139，给大家送货上门，货到付款。另外我们这个最近的链接都很方便啊，大家只要在吉林之声的微信平台上，你就回复3个数字666666这仨数字，大家就能收到对应的链接了。
1: 嗯、啊、还有就是非常好喝的有机纯驼乳粉，其实它搭配上山药坚果沙琪玛就是非常营养的一顿加餐，
0: 就是一起吃。
1: 对，这个有机纯驼乳粉呢，它不会给身体增加任何的

0: 负担，但是它特别好吸收，就咱们肠胃也特别好。再一个呢，就是它的营养很够，真正能够把我们所需要的这些营养补到地方。第三个就是呢，它的品质非常好，够安全，咱们吃起来呢就是心里很踏实。
1: 对，首先呢很不错的就是牛奶，但是牛奶呢就是很多朋友他有点乳糖不耐受，包括这个奶有点硬啊，大家喝完了肠胃不太得劲儿，不好消化。另外呢，它的蛋白质啊钙含量也比较不错，但是我只能说是达到了一个基本的这个还挺好的量。我们再往上呢就是羊奶粉，现在你喝的这个我们之前给大家带来过，它的那个分子很小，然后里边的钙的含量更高，我们喝进去呢吸收会更好。然后再往上，哎，你就是看价格你就知道了，就是驼奶粉了。
0: 是的，
1: 绝对就是你在网上去比价吧，这个驼奶粉都很贵很贵啊。那其实为什么它贵呢？一方面就是它的量没有那么的多，另外一方面就是它里边的营养物质啊要更好。所以呢我们给大家带来的这个价格，我觉得可以说基本上是全网很便宜的，
0: 很划算的驼奶粉了。而且我们这个是有机纯驼乳粉，就它品质在这儿，但同时呢它的价格又帮大家控制下来了。
1: 对对对，你比如说我们首先给大家带来的是一个基础规格的，基础规格呢就是大家买那个两罐然后还有就是大家也可以买六罐的，做一个长期的这样的一个补充。买六罐的话呢，会送大家那个康度的多维素片啊，那直接就送两瓶。还有就是12罐的这个规格，那么送大家5瓶的康度多维片。这个多维片我们之前也给大家带来过，它里边有很多的矿物质和维生素，咱们日常吃起来呢，再加上这个奶一喝起来，是一个非常好的营养的补益的双重搭配了。
0: 所以大家如果想要订购的话呢，都可以拨打4009990139，也可以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吉林之声就发666啊这三个数字，就能够收到今天的链接了。链接一共是两个，一个是非常好吃的这个晒奇玛，一个呢就是非常好喝的有机纯驼乳粉。
1: 梅子说赵飞凤儿早上好啊，早上好。
0: 玉鑫说早上好啊，凤儿真的是太可爱了，没病倒被自己吓到了，让我想起23年去例行体检，当时呢在前面的是一位大叔，问什么病，他说给儿子排队，再问呢是因为平时爱喝饮料，得了糖尿病，才25岁，但没有遗传，还没结婚，顿时让人感到很心疼。现在控糖属于全民行为了，有没有都得拉紧警弦儿，
1: 拉必须得拉。
0: 是的是的，这个就是非常非常必要，因为你看现在的那种什么甜饮料啊，嗖嗖卖。
1: 对，
0: 我原来就是哪怕我有，就是奶茶其实我已经很久很久不喝了，
1: 太对了，
0: 但是柠檬茶我是偶尔还要喝的。就是外面卖那个手打柠檬茶，而且我还觉得说它好健康啊，它是柠檬啊，然后它里面有苏打水啊，然后它只是偶尔有那么一点点甜，但是为了中和柠檬的味道。现在我回头想想，我这不就是自己骗自己吗？然后自从发现那个胰岛素抵抗之后，我看这大概也有一个多月的时间了，我就一口都没喝过，然后发现不喝也就不喝了，也不想，也不馋。
1: 以后你会再也不想去喝了。行啊，我们来关注一下眼睛的健康，然后一会儿呢我们再仔细唠这个糖尿病胰岛素啊什么那个危害怎么去预防的事儿啊。一诺叶黄素我们每天的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之所以每天都在节目当中跟大家推荐呢，就是说保护眼睛咱们都可以来试一试这个不一样的叶黄素，就是因为它过硬的品质，不然的话呢一诺叶黄素也不可能出口几十个国家。一诺叶黄素它是国家863科研成果5项国家发明专利，凭借先进的技术和过硬的品质，一直出口欧美50多个国家，品质有保障，我们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
0: 叶黄素呢是咱们眼睛当中啊必须的一种营养素，叶黄素的缺失呢就会导致我们看东西模糊，眼睛出现干涩疲劳、近视、白内障以及黄斑变性等等各种各样的问题。那一诺叶黄素啊，它跟其他的叶黄素呢都是不一样的，可以直接用水冲着喝，微囊专利技术，比普通叶黄素的吸收率要高8.3倍，咱们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也经常有听众朋友跟我们说啊，这个一诺叶黄素喝了之后呢非常的不错，所以保护眼睛大家一定要来用一用这款不一样的叶黄素，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
1: 现在呢只需要9.9块就可以多得100元的一诺叶黄素，10分钟内周期购买再送多功能的数码收音机一台，每天仅限前100名。大家如果想要的话就可以打电话了，电话呢是400-136-1686，400-136-1686，400-136-1686。
2: 吉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吉林省人民政府防汛抗旱指挥部办公室、省应急管理厅温馨提示：遭遇洪水围困，切勿进入地下室、地铁等地下空间，远离电力设施与危旧房屋，遇险及时呼救，合理利用漂浮物开展自救。吉林省人民政府防汛抗旱指挥部办公室、省应急管理厅温馨提示：汛期江河水位上涨迅猛，请勿在河道、河滩、堤坝和水库下游附近垂钓、游玩、逗留，自觉远离行洪危险区域。
3: 忘记吃药，忘记换衣服，忘记带钥匙，忘记出门做什么，忘记家庭地址，这是他们健忘后忘记一百件事中的五件。但是他唯一没有忘记，
4: 冰箱里给你留了你最爱的饺子。
3: 爱你，你只要花一点时间陪陪老人就够了。
5: 加好油到众诚，好服务在众诚，冷暖相伴，众诚随行。众诚连锁加油站提醒您关注气象信息。众诚连锁特惠日来了，每周五到众诚连锁加油站使用公众号加95号汽油，每升可享立减1元的优惠福利。95号汽油的车主们，快来体会聚会福利吧！加好油到众诚，好服务在众诚。更多活动关注众诚石油支付公众号。
1: 我们继续来关注天气。今天白天到夜间，白城西北部、吉林东北部、延边西部多云，有阵雨或雷阵雨，其他的地区呢晴有时多云。最高气温全省大部是29到31度，最低气温全省大部18到21度。长春市今天的最高气温是29度，最低气温是21度。
6: 白山为脉，松水为魂，一年年春种秋收，耕耘了无数个历史瞬间，千百年农耕文化传承，浓缩了吉林味道的厚重。即食即品，它从田间来，它为你而来。
1: 欢迎大家继续回到即时极品，我是赵飞。
0: 大家好，我是方圆。那再给大家送上一个健康的小提示啊，春夏季节呢是下肢静脉曲张的高发季节，它会严重影响大家的身心健康。如果大家腿部有蚯蚓状血管凸起呀、或者是曲张啊，皮肤会变色，那也非常影响爱美的朋友。如果大家有下肢静脉曲张、动脉闭塞症、老烂腿还有脉管炎，那大家要注意了。长春医科医院呢特别邀请了北京血管病专家高振奇主任来到长春会诊，引进了德国技术 EVLT 纳米激光血管修复仪来治疗静脉曲张，只需要一次，整个治疗过程仅需30分钟，也不需要住院，治疗呢是安全无痛的，不影响大家的工作跟生活。如果大家有需要的话，记好这个专家预约电话：0431-8886-1933，0431-8886-1933。
1: 据高振奇主任介绍，像夏天呢都是咱们治疗下肢静脉曲张的一个最佳时机，因为夏天气温高，血管的扩展很明显，治疗静脉曲张的效果更好也更彻底。专家的挂号费的原价呢是58块钱，现在只需要10块钱。有下肢的静脉曲张、脉管炎、动脉硬化的闭塞症啊，下肢腿凉、腿麻、酸胀、沉麻、长期溃疡不愈合的朋友都可以参加。而且呢，像下肢的血管彩超检查、心电图、血液检查等近1000元的组合检查费，现在也只收196块钱。每天前5名报名预约的朋友可以申请治疗费减免500到1000的援助。专家的报名热线：0431-8886-1933，0431-8886-1933，0431-8886-1933。
0: 我们看看群里大家的留言啊，这个刚才分享到哪儿了？擎天柱问说：“功能饮料里边带糖吗？”
1: 当然
0: 那肯定得有啊。
1: 甚至那个糖很高的。
0: 对，老同志说就是喝白开水跟茶水。就是很健康。
1: 对呀、奶茶说：“我喝中药调理睡眠之后呢，小甜水啊就彻底戒了。”给你点赞啊。
0: 对，他说喝白开水已经成习惯了，这个咱俩可以隔空击掌。

0: 象。
1: 你俩又共情了。
0: 前两天不是买那个黄芪吗？我已经收到了。然后这两天就是在家就泡保温杯，
1: 已经喝上了。
0: 对，然后在单位呢就煮那个养生壶，
1: 非常正确。
0: 就开始喝提气啊。
1: 对，黄金屋说刚刚量完，我的腰围呢是1米02公分，没有三高，经常体检。但是经常喝饮料。
0: 哎，1米02公分是多少啊？是102吗？
1: 我得算。
0: 一米得是100吧？
1: 啊，对，对。
0: 102的话，那应该从腰围上看是超标的。
1: 对呀，因为你刚才我们说男性是不超过90，女性是不超过85。
0: 是的，所以就是可能还是我们生活当中要控制一些。但是他重在就是他经常喝饮料，但是他经常体检指标还正常。
1: 你这很矛盾，一方面是腰围超了，一方面就是经常喝饮料，完了这边又是没有三高，完了经常体检。
0: 但是也适当关注吧，我觉得。
1: 得关注啊。
0: 忽然看老师得糖尿病，身体什么症状啊？不知道，还没得上呢。
1: 就是你可以，我觉得你可以日常去感受一下，比如说你是不是情绪不好？这个情绪不好，其实我觉得有时候是跟那个肝气不通啊，还有很多其他的问题哈。但是你比如说你是不是一饿你就闹心？
0: 心慌。
1: 哎，就崩溃。
0: 对。
1: 啊，然后你是不是吃完了那个饭之后呢？你容易犯困。
0: 哎，对，原来一直有很多人说那个吃完饭马上就困，说不行了，血稠了。
1: 啊，我要晕碳了。
0: 我血脂高了，我晕碳了。有的时候你胰岛素的功能紊乱，它其实也会出现吃完饭就犯困的这个情况。
1: 因为你吃完饭那个血糖嘚一下就要起来，然后你就会有一点困的这个情况。
0: 对，
1: 你经常这样，然后你去，我觉得你回推一下自己的那个饮食的那个内容。
0: 大家都可以自查一下。
1: 哎，对对对，如果你碳水太多了，那你真的要去考虑查一下血糖。
0: 擎天柱说啊，这周上夜班啊，买了一瓶功能饮料，喝不完了，买一瓶中6-7瓶了。今天还得去兑奖，咋整啊？说东鹏中了5瓶，乐虎中了3瓶，都不想喝了。
1: 对，就是不想喝，不想喝吧，还给。
0: 但是你要是中呢，我建议咱就给他拿回家，因为功能性的饮料吧，可能在你比如说我运动啦，或者什么情况下，你可能身体还需要。但你就别拿它当水喝。
1: 老同志这个特别逗啊，他说那个千万别久坐，危害特别大。我就是坐1个小时之内就起来，然后呢坐5分钟下蹲运动，然后再猛力出拳100次。啊，然后再坐下追剧。
0: 我有画面了，脑袋里。
1: 我画面也是，就是我感觉都是那种扑扑棱棱的，就是。
0: 就空空空空空，然后对。
1: 就是不行，我得起来了。完了开始下蹲。
0: 腾一下就起来了。
1: 啊，下蹲坐完了，不行，我得出拳。完了，不行，我得完事了，我要追剧。
0: 啊。
1: 马上打开电视。马上进入到一种就是沉浸式观剧。
0: 哦，太可爱了。但其实老同志的做法非常值得我们学习。啊。边上的雪莲说：“咱们节目多好啊，每天都在长知识。”
1: 可不嘛。
0: 可不嘛。跟大家接下来要说的就是，因为可能我觉得对于很多已经退休了的朋友来说呢，就是咱们可以做到不久坐。那因为你的那个生活状态呀、节奏啊，它是允许的。但是对于很多年轻人来说，你没有办法就是不去久坐，因为你在办公室，你不能老站着办公，对不对？
1: 是，咱不能躺着办公。
0: 对，所以说咱们怎么办呢？可以打破这个连续久坐的状态呢？一个啊，就是像老同志刚才说到的，就是咱们每坐一段时间之后，你都起来活动活动。
1: 哎。
0: 但咱把这个周期变短，咱们每坐30分钟。就起来活动个2分钟啊，因为久坐刚才我们说到了，它会让肌肉的代谢停滞，那负责运送葡萄糖的这个搬运工呢，它的活性会降低，血糖就堆积了。研究证实啊，就是每坐30分钟，咱们就起身走动，可以深蹲，可以踮脚，可以靠墙站，活动个2分钟。就能够明显的降低血糖峰值，改善咱们胰岛素的敏感性。工作间隙呢，比如说咱们要接电话了，那你就站起来。然后咱们适当的溜达溜达到茶水间去走动走动，打杯水。其实它都是有效的微运动。
1: 哎，真的别小瞧什么。
0: 下一条你分享，我站起来啊。我已经坐半个点了。
1: 哎呀，真行真行，你站一会儿吧。
0: 我把话筒调高。
1: 你现在很需要就是多去动一动哈。另外就是咱们把站，哎呀妈。大家没有看到他的样子、啊、
0: 因为我刚才站起来发现我们这话筒吧，就是他没有办法调到一个你站着就是能跟你一样高的这个高度上。
1: 你不行，
0: 所以我现在就得蹲着说。
1: 不行，你手持呢？手持。
0: 你先分享我调调。
1: 我们第二个就是把站立和这个爬楼变成日常啊，不需要去专门时间呢去健身房什么的，我们就改变几个生活的小习惯就可以了，你就能够大幅的增加消耗的这个能量。第一个呢就是坐站交替啊，有条件的。其实现在那个升降桌很火。
0: 哎，我看现在好多就是有很多人是那个

0: 比如说日常生活当中还有很多的什么缴费的这个部分的业务啊，
1: 嗯、
0: 什么交点水费、交点电费了啥的。
1: 现在就是太方便，都能在网上交。
0: 哎呀妈，你就躺着直接一点开你就交了。
1: 对。
0: 啊，咱们把它稍微设置的有点难度、
1: 嗯，
0: 咱们能争取上外边交，咱就上外边交。
1: 出去跑跑。
0: 哎，对对对，你这样的话你就给自己设置多那个走路的这样的一个时候了嘛，其实无形当中就是多运动了。
1: 嗯，啊、对对对、啊，所以就是哪怕我每天都需要久坐，那至少你30分钟要起来活动个两三分钟，
0: 嗯，
1: 让自己的这个身体达到一个短暂的微运动。
0: 对对对，
1: 啊、嗯，奶茶发，哈哈，
0: 嗯、确实很有意思啊，确实很有意思。
1: 豁然开朗说，我有一个朋友啊，天天打哈欠、犯困、身上没劲儿，冬天怕冷，这是什么病啊？
0: 我觉得你是在无中生有。
1: 我觉得他这个就是，嗯，综合情况看，就是整体需要调整。
0: 你这个朋友是你吧？
1: 对，无中生有系列。
0: 啊，
1: 嗯，
0: 你承认得了你。
1: 擎天柱发来了一个他在网上买的小玩意儿，他说里边有小冰块，应该是冰糖。
0: 啊，那肯定是冰糖。
1: 肯定是冰糖。
0: 肯定是冰糖。
1: 嗯。
0: 啊，桑葚枸杞红枣茶，挺好的，嗯，挺好的。
1: 嗯，还行，你这个看起来就是、嗯、所见即所得。
0: 嗯。
1: 而且冰糖在配料表当中的最后一位，目测看它的分量也不多。
0: 嗯。
1: 就是如果大家那个血糖啊，或者你的这个一些指标都是正常平稳的，那也不用谈糖色变。
0: 哎，是。
1: 适当的还是要吃。
0: 对。
1: 只是它有一个量和度的问题。
0: 对，你不吃，就是你糖一定要摄入一点，然后那个盐也得摄入一些。
1: 嗯、对。
0: 我有那么几次还挺极端，就是我不吃盐，今天、
1: 嗯、
0: 不行，
1: 那不行，
0: 因为你身体电解质会紊乱，
1: 对，
0: 啊啊，
1: 过犹不及呀、
0: 啊，对对对对对，行啊，我们给大家推荐一下今天给大家带来的好吃的吧，因为今天也是周五了，所以我们今天给大家带来的这个购买的这个机会也就是最后一次了，
1: 嗯，抓紧时间来订购啊，
0: 啊啊，首先给大家带来的是木糖醇的山药。坚果沙琪玛，这个里边有山药的添加，有大量鸡蛋的添加，然后有这个坚果，还有一点点那个不甜的葡萄干，就是给大家把这个营养的一个配比吧，我觉得达成了一个相对全乎的这个情况，
1: 嗯，
0: 然后又让这个沙琪玛吃起来的口感很不错啊、再加上有就是咱们平时吃过其他的那个沙琪玛特别油特别腻，这个不会，大家吃起来就是那个软糯的感觉。
1: 对。
0: 啊、反正我吃沙琪玛，我就喜欢吃那个酥软的感觉。
1: 我之前是吃沙琪玛，我最担心的一点就是粘牙。
0: 哎，有。
1: 哎，那个上牙糖给你粘的呀，就是你又抠又费劲，然后它就那个。就弄不干净，
0: 对对对，
1: 就吃起来非常闹心。但咱们这款沙琪玛呢，它是完全不粘牙的啊，非常好吃。就是像菲菲刚才说的，就是它又有酥的那个口感，
0: 啊、嗯，
1: 同时呢，它又很软烂。
0: 哎，这个里边呢，你看大家这个，我们看看它的配料表吧。它添加了这个山药啊，山药刚才我们也跟大家说了，药食同源。另外就是它有熟的那个南瓜籽仁儿，
1: 嗯，
0: 南瓜籽仁儿，这个我在平时当中也会去单独的买一些，它的这个钙含量和蛋白质的含量非常高，而且呢它还有氨基酸，还能够清热除湿，另外呢加了那个新疆吐鲁番的那个红葡萄干，它能够补铁补血美容养颜，还有芝麻啊、芝麻里边呢它有不饱和的脂肪酸和维生素，也是咱们身体需要的好东西，所以吧你就说这个营养给大家整得挺全乎了，
1: 嗯，黄金配比啊，搭配在一块儿的。然后这个自然那个沙琪玛呢，它是自然发酵的，手工制作，就是你吃起来哎呦那个香酥的味儿，就是好吃到停不下来，而且它每一块沙琪玛都是独立包装的，就是大家带出门也非常的方便，
0: 嗯、
1: 所以今天给大家带来的这个沙琪玛的套组呢，如果大家感兴趣啊，现在是99元买3盒送3盒，到手一共6盒，整整是4斤8两，
0: 嗯，
1: 但是只要99元，可以赶快拨打电话来订购啊，400-999-0139，400-999-0139，也可以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吉林之声就发666哈、啊，就能够收到这个链接了。
0: 嗯，大家同样呢，这个给吉林之声回复666这3个数字呢，还会收到有机的纯陀乳粉。这个有机的纯陀乳粉呢，今天也是最后一天了啊，是我们在这一周里边最后一次跟大家介绍了，所以我们趁着它还有货。啊，大家呢，如果想要这个脱奶粉，就不要再去等了，今天就是最后一天了。平时呢，如果大家容易有一些胀气呀、拉肚子呀、乳糖不耐受的情况，我们喝这个脱乳粉是完全没事的。喝完了之后，你肠胃不会有任何的那个负担，而且里边还含有胰岛素因子。
1: 对，
0: 哎、
1: 嗯，
0: 这个是很重要的。所以我们如果有血糖偏高的朋友，或者说有点担心血糖的朋友，那么喝它能够辅助去平稳血糖。

0: 嗯，
1: 包括这里边的不饱和的脂肪酸，它能够专门的养护血管、血糖和血脂，包括血压，长期坚持喝，哎，你会发现身子骨很硬朗。
0: 哎，这款脱乳粉的配料表呢，就是干净透亮，里边只有就是有机生鲜纯驼乳，剩下呢什么乱七八糟东西都没有了。它不会添加蔗糖，然后没有那种什么麦芽糊精啊、植脂末啊、香精防腐剂等等，所以说咱们喝起来是没有那些额外负担的。而且呢营养特别全面，里面有人体必需的这种蛋白质啊、钙呀、然后多种的矿物质、维生素，还有乳铁蛋白、免疫球蛋白这些活性营养。它钙的含量是远超咱们喝的普通牛奶的，这个也是就是脱乳粉会比牛奶或者是奶粉卖的要更贵的原因。
1: 嗯，
0: 而且这里面铁跟维生素 C 的含量呢也比我们喝的牛奶要高出一大截儿。所以就是其实在咱们补充钙呀、补充这些营养物质啊，咱们喝一些乳品的时候呢，大家可以穿插着来喝，
1: 嗯，
0: 就是达到一个补充的多样性。赶上现在呢这个脱乳粉确实是价格非常非常划算了，大家可以来买两盒尝一尝试一试。两罐装的呢现在价格是339，这个价格呢就非常划算。如果大家整箱囤呢，六罐的话957，然后我们会多送大家这个两瓶康度的多维素片。
1: 嗯，
0: 12罐的套组呢它就更划算了。这个12罐套组我们是送大家5瓶康度多维素片的，搭配着吃营养更全面了。
1: 哎，大家如果想要呢就打电话吧，今天是最后一天，400-999-0139，400-999-0139，也可以给咱们吉林之声的微信平台回复数字36666，大家呢就能收到这个驼奶粉的链接了，然后也可以收到给大家带来的坚果的山药沙琪玛的链接。看好了，咱们手机那就可以直接下单了。
0: 嗯，今天跟大家说的就是不要久坐啊，咱们要就是好好去控糖。而且呢说到就是任何一个年龄段吧，我觉得咱们都要把这个健康放到第一位上。一个是咱们适当的减轻一些我们的胰腺负担，保护咱们的胰腺功能。如果大家呢能够做到这个定期的去体检，关注自己的这些健康指标，那这个是非常非常必要的，能够提前干预稳住我们的血糖，那就不需要长期去服药了。
1: 玉馨呢说，要不说家里有一个体育器材还是很有必要的，哪怕是简易的那种，时间呢可以随自己的安排，又不受天气的限制，吃动平衡才是健康。
0: 哎呀，
1: 这认识和认知，
0: 对，
1: 大大的赞啊，
0: 大大的赞啊。然后最后呢我们也给送上一个专家的提醒，就是如果啊你的现在出现了一些早期的指标，比如说像我查到了胰岛素抵抗，那其实早期还是可逆的状态。
1: 对，
0: 但如果你持续久坐呢，就导致了贝塔细胞受损，它发展成真正的糖尿病，哎呦，那就弄假成真了，那就不可逆了。所以说大家千万别等到身体亮红灯才想起来运动，我们从现在开始每天每坐30分钟，咱们就起身活动一次，这个就是对我们胰岛最好的保护了。
1: 我们来关注一下眼睛的健康吧。好视力26周年庆的刮奖活动呢非常受欢迎啊，还没有参加上的朋友我们就可以赶快打电话了，400-609-2166来购买，直接呢多送大家78元的蒸汽眼贴，更有豪华的收音机、蓝莓的叶黄素，最后呢还有压轴送大家一张这个刮奖卡啊，有华为的手机呀、还有眼贴免单等等的福利，没有空奖啊，刮到什么就送什么。这么大手笔的活动呢一年就这一回，不敢错过哈。大家呢如果想要这个来订购的话呢，就可以打电话400-609-2166，400-609-2166。
0: 尤其是天热啊，眼睛干涩发胀，见风见光呢刺痛流泪，严重的眼睛早早就发花模糊了，下楼梯啊生怕磕着碰着，都可以趁着好视力26周年大庆来亲自试试好视力的蒸汽眼贴，中草药含量加倍，效果更好，贴上之后像给眼睛做了 SPA 一样按摩，用完眼睛舒服又亮堂，不干涩不流泪了，也能看清手机电视了，这日子啊是越过越舒坦。
1: 现在呢打400-609-2166，400-609-2166来购买好视力，就可以多送78元的蒸汽眼贴，再送豪华的收音机，外加蓝莓的叶黄素，最后呢还有压轴的大礼，每个人再送一张刮奖卡，能刮到华为手机，还能免单，不管呢大家买多少钱的眼贴，好视力全部给大家报销，一分钱不用花，一年呢就这一回，大家想要就打电话吧，400-609-2166，400-609-2166。
0: 时间过得很快啊，今天是周五了，接下来呢进入到即时极品一周盘点。夏季气候炎热，人体易耗气伤筋，那桃子作为应季的水果，凭借着高水分、丰富钾元素以及膳食纤维，成为了解暑利器，既能够快速地缓解口干舌燥，预防脱水，又能够促进胃肠的蠕动，改善湿热引发的便秘。想要补充抗氧化物质的，优先选择黄桃或者是血桃，想要减重的话，优先选择白粉桃或是金红桃。
1: 油主要成分是各种脂肪酸，是我们日常生活当中必不可少的食物。油不仅让菜好吃，更重要的是为我们身体提供能量，必需的脂肪酸、脂溶性的维生素等营养益处。紫苏籽油和亚麻籽油当中的阿尔法亚麻酸有助于增强智力、增强免疫力、保护视力、降低血脂、降低血压等等。尤其呢是婴幼儿、青少年一定要及时补充，否则容易影响智力和视力的发育。
0: 很多人查出甘油三酯超标之后呢，没有足够的重视，就给一系列的慢性病的发生埋下了隐患。高甘油三酯血症多半有多种代谢异常，比如说动脉粥样硬化的风险升高，炎症风险升高，胰岛素抵抗加重，血压异常风险升高，脂肪肝的风险升高等等。降低甘油三酯，我们要控糖限酒，要吃对脂肪。如果日常饮食当中深海鱼吃的比较少，大家可以搭配鱼油的补充剂。
1: 当下正是杏子成熟的季节，杏儿当中啊还有非常丰富的胡萝卜素，在我们体内可以经过代谢转化为维生素 A， 保护视力，改善眼部的不适。叶黄素和玉米素呢，它是维持视网膜黄斑区健康至关重要的营养的物质。杏子当中的钾的含量也很丰富，老话说啊，桃养人杏伤人，主要是和苦杏仁当中一种可能引起中毒的苦杏仁苷有关，所以想吃杏仁的话，咱们就去正规的超市买现成的成品是最安全的。
0: 很多人都有一个误区啊，觉得糖尿病是老年人的专属病，但是最近的官方指南呢明确更新，糖尿病高危人群的筛查年龄提前到35岁了。肌肉逐年流失，天然降糖工具就减少了，胰岛代偿能力下降，高血糖存在代谢的记忆，还有呢就是久坐的生活方式会加重胰岛素抵抗，所以咱们每坐30分钟，我们就应该起来活动2分钟，不要犯懒，可以把遛弯变成责任，把站立和爬楼变成日常。
1: 以上就是这一周即时极品的一周盘点，我是赵飞，
0: 我是方圆，下周一早8点我们
1: 不见
0: 不
1: 散。欢迎开朗说，不是我，真是我朋友，
0: 真是
1: 我身体老好了。
0: 行吧行吧，蜗牛说，我孙女啊，就是爬楼梯能隔层迈步，我是一个台阶一个台阶的上。
1: 小孩都这样嘛，咱们那个上了点年岁的，咱们就是每一步走稳就行了。然后呢，金童艾特欢迎开朗说，掐指一算就4个字儿。缺乏运动，
0: 有关系啊。忽然开朗说，对，我朋友就是不爱运动，然后身上没劲儿啊，准备去医院查查。
1: 你建议他去吧，去吧，这个肯定是亚健康或者是炎症体质了。
0: 对，真的要锻炼，任何年龄段都需要，只是说我们可能根据自己身体不同的这个需求来说，我们调整不同的强度。
1: 对啊，明天就是周末了嘛，咱们周末感觉这两天天气也挺不错的，不下雨了哈，咱们就是能那个多上公园溜达溜达就溜达溜达啊，要是能短途游的话，咱们就短途旅个小游什么的啊。多动
0: 如果咱就不出门，在家的话，也要把这个微运动给它执行起来。
1: 哎，是的，行吧，那咱们今天的即时极品就跟大家分享到这儿。我们这期节目编辑方圆，初审王凡，复审周航，终审赵敏，感谢大家的收听和陪伴。接下来呢，是由严大和方宁为大家带来的916阳光热线，我们周一继续和大家评美食聊健康，
0: 周一见啦。
2: 26年专业护眼，26年专业守护国人眼健康，祝好视力26周年生日快乐，祝大家天天拥有好视力，天天拥有好生活。
3: 吉林省人民政府防汛抗旱指挥部办公室、省应急管理厅温馨提示，居住在低洼地带、山洪地质灾害隐患点的群众，请熟记应急转移路线，接到转移通知后迅速撤离，切勿滞留，不善返。
4: 从长白山之巅到松花江之畔，四季流转，播种耕耘，人们早已习惯了这片黑土地的滋养，
5: 也是在这片黑土地之上，火热梦想的破土而出，从未间断。
4: 播种新中国电影梦的种子，
5: 收获交替你英雄的故事。
4: 播种新中国汽车梦的种子，
5: 收获解放红旗牌汽车的车轮从这里起航。
4: 如今350公里时速，复兴号智能动车组下线，驶向全国，百万辆民族品牌汽车建设工程全面启动，石化和新材料产业茁壮成长。
5: 新时代，这片黑土地之上，梦想成真的魔力还在继续。
4: 嘿，向上的你，快来这片黑土地，一起追梦。
6: 吉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7: FM91.6 吉林新闻综合广播稍后播出，方宁、严大主持的916阳光热线。
8: 916阳光热线由众诚连锁加油站赞助播出。众诚连锁特惠日来啦，每周五到众诚连锁加油站使用公众号加95号汽油，每升可享立减1元的优惠福利。95号汽油的车主们，快来体会聚会福利吧！加好油到众诚，好服务在众诚。更多活动关注众诚石油支付公众号。
9: 沟通每个细节，倾听再多一点，我的行动权威，我的态度至诚。跟上阳光，把握当下，916阳光热线，真心真诚服务民生。
10: 大家上午好，欢迎您收听收看正在直播的916阳光热线，我是严大。今天是2026年7月17号星期五，农历6月初4。
11: 大家好，新的一天又开始了，我是方宁，欢迎大家收听今天的916阳光热线。今天的天气情况怎么样呢？我们来看一下具体的天气预报。今天白天到夜间，白城西北部、吉林东北部、延边西部多云，有阵雨或者雷阵雨，其他地区晴有时多云，最高气温全省大部29到31度，最低气温全程大部18到21度，长春市最高气温29度，最低气温21度，全省大部分地区有3级左右的偏西风。
10: 明天白天到夜间全省多云，下雨的地方又变多了，白城北部有中雨，部分地方是大雨，白城南部、松原南部、长春南部、四平、辽源、吉林东部和南部、通化北部、延边西部有阵雨或者是雷阵雨，并且会伴有短时强降水、雷暴大风或冰雹等强对流天气。最高气温全省大部28到31度，最低气温全省大部18到21度。明天长春市的最高气温是30度，最低气温21度，全省大部有3级左右偏西风转偏北风。
11: 嗯，这两天我们迎来了这个艳阳天啊，大家真的可开心了。但是马上啊，接下来又一股新的降雨要开始了。根据中国气象消息，从7月18号，就是从明天开始，一直到7月30号，长春连续13天有雨。气温方面，7月18号长春最高气温将升到29度，随后气温有所下降，未来一周持续高温多雨的态势。
10: 嗯，也就是说又闷又热，大家还是要提前做好防范，做好准备的。好，关于天气情况先和大家说到这儿。生活当中如果您遇到了相关问题要反映要咨询的，欢迎大家拨打直播热线0431-8581-5111、8581-5999、8581-5199，有事您说话。
11: 除了热线以外呢，大家可以通过微信公众平台吉林之声，还有视频号吉林之声和我们互动留言。
8: 加好油到众诚，好服务在众诚，冷暖相伴，众诚随行。众诚连锁加油站提醒您关注气象信息。众诚连锁特惠日来啦，每周五到众诚连锁加油站使用公众号加95号汽油，每升可享立减1元的优惠福利。95号汽油的车主们，快来体会聚会福利吧！加好油到众诚，好服务在众诚。更多活动关注众诚石油支付公众号。
12: 架起沟通桥梁，让生活充满阳光。
13: 我家有暖气吧？
14: 计划生育奖励的是年年都。
15: 今年满50周岁了，但是交社保不足15年。
12: 您关心的，在我们这儿就是大事儿。
10: 听众朋友您好，这里是正在直播的916阳光热线，我是严大。
11: 大家好，我是方宁。
16: 真心真诚服务民生。

0: 老百姓就是期待着咱们车多一点，车格呢短一点。
1: 我们要一起把大伙儿遇到的难事儿掰开了、揉碎了、整明白了。
2: 我也感谢这个阳光平台吧。
1: 每周一至周五上午9点到10点，吉林新闻综合广播916阳光热线为您排忧解难，直播热线0431-8581-5111-8581-5999，欢迎收听参与。好，我们的直播热线正在为大家开通，现在呢也都有空线，在我们的视频号端，大家可以进入到直播间，点击右上角滚动的小日历，下一周五天的直播预约，我们的导播都已经设置好了，大家点进去之后，点一键全部预约，等到下周一我们在直播的时候，你就可以直接拽到我们的直播间里了。
3: 嗯，是的，非常的方便啊。如果我们新进来的朋友不知道在哪里点一键预约的，您可以在我们的视频号上啊，找到右上角，大家可以看到下一周一整个的预约都已经创建好了，我们点全部预约就可以了。
1: 是的，非常的方便。珍珍在我们的公屏上留言说，收音机咋又收不到节目了呢？珍珍，您是在哪儿听我们节目的？如果您家里有 WiFi 的话，可能今天就得通过视频来收听收看我们的节目了，抱抱您，抱歉啊。
3: 是的，我们看到金秋枫叶给我们留言了，他说预约收听收看直播真好，一到点儿就响铃，按时来听，祝两位的节目越办越好，谢谢金秋枫叶。
1: 是的，在外地听到家乡的声音，看到家乡的人儿，也的确的亲切哈。谢谢您持续的关注，大家如果有问题要反映要咨询的，也可以通过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吉林之声和我们在线互动。我们有网友在后台留言说，916阳光热线上午好啊，你们看一下这个截图是不是你们发给我的回复啊，从来没有过这样的信息啊，所以问问你们。是的，
3: 放心吧，就是特别小心翼翼的啊，就是现在包括前一段时间他问我们说这个营业厅啊，就是移动的营业厅啊，或者这些通信的营业厅要求啊，咱们更新身份证信息让到营业厅去办理，这个是不是假的呀？这个你大可放心啊，他没让您说去某一个不太知名的小地方啊，或者让你提供什么个人信息呀，又让你刷密码呀什么之类的，你大可放心。
1: 是的，
3: 如果你要是有时间的情况下，你就近去家附近的营业厅，咱们直接就办理了。如果是假的，人家直接就告诉你了，这是骗子，这个放心，我们也收到了。
1: 而且我们还有其他的家人说了，如果我们的电话号是用自己的身份证买的，就是实名制注册的，那这次呢不涉及。如果你现在用的手机号不是用身份证买的，不是用身份证注册的，不是实名认证的，那可能还是需要去营业厅的。我觉得我们这位网友稍稍有点小焦虑啊，放平心态，没有那么多坑的啊。
3: 也可能是从原来的咱们的这个老的手机换成了智能手机，一下子就有一些新的功能，包括有一些新的信息，也有可能鱼龙混杂，中间呢也有一些啊其他的各个广告商啊或者什么给您发的信息，让您的心里有点不踏实。咱们这个时候要学会甄别，的确不能说所有的人啊都是给咱们发的都是正确的信息，这个时候我们就要自己判断了。那么如果是人家让你到正规的营业厅，包括像我们平台给您发送的，这些都是没有问题的，您放心吧。
1: 是的，北京一号线给我们留言，他说属实方便，真方便啊，省得每一次得观察时间，这一次咱们的视频直播全部预约真好。北京一号线天安门站到了。
3: 哎呀，北京呢真的四通八达，哪个线啊都非常的方便。还有宝平也给我们留言，他说预约到时间就能看到，太好了。
1: 是的，真的特别方便啊，大家听劝，在我们的右上角滚动的小日历点开之后，一键预约，下一周五天的直播全都预约上，非常非常方便。
3: 谢谢珍珍啊，听我们的节目，他说我在延吉三个收音机都听不到啊。
1: 天哪，
3: 这咋整的？是信号的问题啊，还是咱收音机的事儿啊？
1: 那铁定是信号的事儿了。
3: 三个收音机都听不到，那咋整？咱们通过手机网络直播吧。
1: 是不是下雨啊？下雨影响发射了，也有可能啊。抱抱珍珍。
3: 晴
1: 天柱在微信公众号上给我们留言啊，每次既期待他的留言，又有点烦他的留言。
3: 他又在跟我们晒了，他说马上要出去玩了啊，然后马上呢人家能迎来一个长长的假期，还打算出国玩呢。不过人家说了不用担心，到时候呢还可以通过网络来收听我们的节目，还要和我们互动呢。
1: 是的，7月19号到8月11号，这真的是悠长假期啊。
3: 真好，这次和爱人一起去。 啊，挺好的，随时跟我们分享一下美图美照啊，让我们也跟着您一起走出国门去看一看。
1: 你是在敲打他吗？你看他自己悄咪咪的又一个人跑了。
3: 没事儿，这回他可不敢一个人吧？上次自己一个人吃了一顿独食，让媳妇儿捶打得够呛。那这回这么长时间出去玩，他敢不带媳妇儿吗？
1: 那我使一下坏，擎天柱，如果要是你媳妇儿自己偷摸的悄咪咪的吃顿好吃的，回来被你发现了，你怎么办？
3: 悄咪咪的呗，还能怎么办是吧？
1: 给他点好多好多外卖。
3: 家里领导吃点啥，你还能攀比呀、啊，对吧？你要吃东西不带你家的领导，那可能行吗？对不？
1: 如果要是我的话，我就给他点好多好多他特别喜欢吃的外卖。
3: 嗯，然后呢？
1: 吃不进去了。
3: 你这更坏。
1: 都是我的。好，不说不笑不热闹啊。今天是周五，再加上前段时间呢，咱们一直下雨，好多人的心啊都滴溜着。这两天终于放晴了，见亮了，大家呢可以稍稍轻松一点，但是还是要注意安全的啊，安全无小事。那我们和大家来关注与生活相关的实用信息和反馈情况，关于长春吉林通老年卡年检到底要不要补照片的这个事儿，大家呢也挺纠结。
3: 然后我们近期特意帮大家核实了一下，大家一定要留意收听一下啊。我们来拨通的是吉林通营业厅的客服热线96668，我们听听工作人员是怎么说的。
4: 携带身份证原件、老年卡原件、本人近期彩色免冠照片，白底小一寸，到朝阳区安达街与普庆路交汇吉林通营业厅、长春市各街道公共服务中心或五家圣经银行网点办理业务。委托代办人办理的，应同时提交代办人的身份证原件。
5: 你好，我想请问一下，咱们这个老年卡的年检的话，现在都需要照片吗？没有照片行不行？
6: 您好，如果您没有照片的情况下，您去了之后拿着身份证和卡，代办人身份证我们可以给您检，但是也会温馨提示您，就是方便的时候还得拿着这个照片和身份证还有卡，然后还得去线下营业厅进行补录信息。所以您既然拨打我们客服电话，我们只能按照使用规定告知您，您一暂时办齐，把这些证件带好了就可以去办了。因为今年都是要求粘贴照片补录信息的，接到今年需要办理业务的时候得粘贴照片补录信息了。
1: 所以大家要记得这个照片还是要带着的，白底小一寸，近期的彩色免冠照片要带着啊。
3: 因为今年咱们是在补录信息，没有说今年要求没有这个照片的就不让你上车了，但是明年会怎么要求咱们现在不知道，人家都已经今年用一整年的时间通知大家来补录信息，要提交照片。有的朋友说，那我不用啊，人我去的时候人家没让我办啊。那可能是您没有带照片，或者说您要求自己不交照片，那人家说那你可以，但我们建议大家为了少跑几趟呗，你就一次带齐呗，是吧？万一要是没有，如果您去安达街营业厅现场还可以免费给您照相，那趁今年人家有这个活动，咱们该办就办，不要跟人家杠啊，别犟。有的人就说，哎，我就不办，我就不着急。那等到明年人家要求你有照片才能乘车，然后如果不是实名本人乘车带着本人的卡的话，人家不允许你这样做的话，那你说到时候咱们是不是又麻烦？所以啊，我们建议大家，既然人家有这个要求，那咱们方便的时候该办就去办呗，对吧？
1: 是的，俗话说听人劝吃饱饭啊，这是规定。我们来迎进大家的热线，长春市的马先生，你好，电话接到直播间了，请讲。
3: 你好，马先生。
7: 哎，你好，我有个事情咨询一下。
1: 你说。
7: 就是说我这个楼底下是底商，现在它改成美食城了。
1: 嗯。
7: 就是按照现有最新的法律规定的话，允许它再从窗户往外接排烟管道吗？
1: 如果直接从窗户往外接的话，那肯定是不可以的。
7: 那从这个侧面的墙呢，再往外接这个油烟管道呢？
1: 也就是说，现在这个美食城它存在两种行为，一个是从窗户直接接的排烟，还有一个是从侧面的墙体打一个洞，然后接的排烟，是吗？
7: 对。
1: 会影响到咱们正常的生活吗？比如说这个味道特别重啊。
7: 它现在就是从墙往出接这个味道特别重，然后呢，它四个排烟管道，现在它又改一个，意思从这个后面侧面后面往出接，就是我就想了解是啥呢？就是按照现在最新这个法律，就是说，就哪怕说他这个带了油烟过滤器，现在还允许再新接这管道吗？违不违法？
1: 首先呢，最新的法律规定是怎么规定的，我们得再查一下，而且我们需要咨询权威的法律人士。但是我们所有的，不管是饭店还是美食城，如果要安装排烟设施的话，必须要经过环保部门的审批，而且现场检查合格之后才可以，不能自己想安哪儿就安哪儿，想从哪儿走就想从哪儿走，这是不可以的。特别是它一楼是底商，上面是我们的住户，是吗？咱们是楼上的住户。
7: 对。
1: 嗯，这种情况下要求会更严格一些。
7: 嗯，那这方面我就不知道还有没有这种手续了。
1: 这个美食城开业多长时间了？
7: 开业好几年了。
1: 那他改这个排烟是近期的行为吗？还是一直都是这样的？
7: 嗯，他这个排烟现在新接的是现在刚刚要弄。
1: 嗯。
7: 嗯，就是说我不清楚，就是按照过去的法律来规定是允许，只要他加那个油烟过滤器嘛，是允许他来。那加上最新法律是允不允许他在新建了、扩建或改建这种东西了？
1: 嗯，您说他新加的这个是从侧墙伸出来的，还是从后面？
7: 新加的是从后面窗户出来的。
1: 啊、嗯，后边的窗子是吗？
7: 嗯。
1: 嗯，他这个排烟是往上的还是往下的？上排还是地排？
7: 他目前给的说法是往上。
1: 啊，要往上走啊。
7: 嗯。
1: 那往上的话，直接不就是咱们的住户吗？
7: 嗯，对。
3: 他往上会这个管子接到哪儿？接到楼顶还是就接到咱家二楼这块啊？
7: 他往上，他起初要走到四楼那个顶上的平台，因为有个商铺是四楼的，他走到那个上面。
1: 嗯。
7: 现在我制止他之后呢，他现在是说要往上，要往上走的。
1: 就是一直到楼顶吗？
7: 对，一直到楼顶。
1: 嗯。
7: 但是我今天我出来瞅一眼呢，他原来他拿门的就已经有四个了，你现在你北门的弄，无论是阳面还是那个，无论是南面还是北面，你现在都整成这种排烟东西了。
3: 嗯，就是你哪边都不敢开窗户，直接影响到咱家的屋里的味道，还有噪音是吗？
7: 对，还有噪音。
1: 南边的这四个都是直接通到顶楼的吗？
7: 没有，就是直接从窗户从墙体出来就完事了。
1: 嗯，北边的这个你制止之后，他说可以直接到顶楼，咱们顶楼是多少层？
7: 七楼。
1: 七楼啊，咱们属于多层楼房是吧？
7: 对对，
1: 嗯，这个事儿呢，一方面咱们需要和美食城的负责人及时的沟通，我觉得您也可以多条腿走路，比如说，和咱们街道啊、社会事务办公室，或者是城管工作人员、城管办公室的工作人员，跟他们反映一下，看一看他们知不知道这个情况，或者是我们也可以打一下12369这部电话，我们也可以反映一下这个行为，看看能不能有工作人员到现场实地查看之后，再给出相应的建议。
3: 嗯，
7: 嗯，
3: 就是你该投诉投诉。
7: 我是这样，我就是说想求求你们了，啥么呢？就认真一下，就是现在有这个法律允不允许再增建了？因为你增建的话，影响这个外国，首先外观很不美观，其次是噪音啊。你即使你再往上排，你就增个烟头的话，你颗粒污染还是有空气污染。
1: 嗯。
7: 啊，就是说从综合来讲的话，我不想让他跟那啥。就如果说法律规定说允许。那咱们就没什么好说，如果法律不允许，我希望就是制止他不要再新建了。
1: 嗯，
3: 我们先可以给您一个简单的直接的回答，就是不允许直排、
7: 啊、
3: 但是你这种排到底是怎么个排法，人家得现场查看。从咱们大气污染防治法第81条规定，不允许说你这种直接接完了以后掺有油烟，禁止从通过窗户啊、墙体开孔低空直排、
1: 嗯、
3: 但是你的那个方法到底他家的到底是不是直排，这个是我们没有办法判定的。
1: 嗯，关于您说的这个是否，比如说之前你的排烟设施都已经安装完毕了，您的意思是你为啥突然又要再安一个或者几个，这样是不是合规的？那我们要根据实际的情况，比如说它美食城内部的结构是不是有面积扩大，或者是商铺有一些结构上的变更，那如果这种情况下的话，还是要根据实际情况，我觉得应该会允许啊，它增加或者是减少相应的设施，但是你不管是增加还是减少，一定要合规，这是最最重要的。
7: 嗯嗯
1: 嗯，具体的我们也可以帮您问一下咱们的环保部门，您也可以按照刚才我跟您建议的，和商户沟通，和咱们街道的城管事务办公室的工作人员沟通，或者直接打咱们的环境保护热线12369都可以。
7: 行，那就麻烦您也帮我问一问。
1: 如果您方便的话，能不能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上把您说的这个美食城它前后的排烟拍个照片或者拍成视频发过来，我们看一下可能更直接。
3: 我们帮您看一看。
1: 您找吉林之声的微信公众号加关注就可以发送信息了。
3: 必要的话我们帮您问问律师啊。
7: 好，谢谢。
3: 不客气。
1: 谢谢您的信任。好，再见啊。
7: 再见。
1: 能听出来我们这位听众马先生应该年

0: 纪不大，挺年轻的，所以他才有这么强的环保意识和维权的意识，及时发现咱们底层的商户，如特别是啊，我们的美食城啊，或者饭店啊、烧烤店，我们这些容易产生油烟的商户，如果这个排烟设施不合规、不合格的，或者是私自添加的或者改动的，那这个我们要及时的和商户沟通，因为它不仅关乎到我们环境，其实更影响大家的居住的条件、居住的质量。所以我们也希望商户在更改这些设施的时候，一定要报备，一定要备案，经过审批之后才可以，否则你大费周章花了那么多的钱，如果要是不合格的话，你全都得重新拆掉。
1: 嗯，而且你光是图自己方便是不行的啊，这个排烟啊，包括这些环保啊、噪音啊，这些我们也一定要考虑到邻里邻居之间别人的感受、别人的实际居住体验。所以呢，这个事儿呢，一定要提前啊，该审批审批，经过审批同意之后呢，然后我们协商可以了，咱们再想一个折中的办法啊，尽量减少对他人的侵害。
0: 是的。昨天在我们节目要结束的时候，有一位听众咨询关于低保金变化的这个问题啊。刚才我们的导播给听众回答，听众说先不问了。是的，你得听劝。昨天我说了，因为这是从省到长春市啊，市区的城区的一个变化，它还不包括外五县。那等到外五县啊，咱们当地有最新的消息了，一定会及时的公布的。现在还没涉及到外五县，它得一层一层传递，一层一层传导，再等一等，再给一点时间。
1: 嗯，这个落地需要一点时间，咱们别着急啊，好饭不怕晚，总会很快就会实行的。我们期待早一点啊，尤其涉及到涨钱啊，或者说有一些新的这个优惠的政策，我们都希望能够早点落地。但是我们也要等一等，要有一个时间差，咱们别着急啊，咱们耐心等待。什么时候要是大家有这个最新的消息，欢迎大家在微信公众平台吉林之声还有视频号吉林之声告诉我们一声。
0: 是的，霞在我们的微信在我们的视频号上留言说，每天都要听咱们的节目，二位主持人棒啊，为大家办实事，为你们点赞，谢谢霞，我们尽己所能吧。
1: 嗯，还有优雅阿姨给我们留言了，她说两位早上好，空调安装到邻居家的房山上了啊，她让她挪走，离我家远就行了啊，听话了，然后耳塞也买了，就是可能经过协商啊，这个空调又是噪音又挡光等等这些乱七八糟的啊，最闹心的事儿，现在有了最新的进展，也谢谢您第一时间告诉我们。
0: 嗯，
1: 哎呀，希望咱们接下来每天都能够睡得美美的。
0: 是的，这个耳塞呢，您在网上可以找一找，我戴的呢，那一款啊，它是中号的，粉色的，它呢是属于那种回弹性比较好的。一开始的时候您可能会觉得不适应，那女生的耳朵一般会更小一些，您买小号的就行。我买的呢是海外代购的，一盒是6副，6副是30块钱左右，这一对呢大概能戴将近小一个月，只要戴之前咱们把手洗干净了，给它戴好就可以了。一开始的时候可能睡到半夜它自己会掉出来，或者咱们觉得难受就会把它蹬出来了，但是时间长了你就习惯了。如果要是戴习惯了，这个耳塞你一天不戴就睡不着觉了。
1: 嗯，是，哎呀，反正晚上睡眠啊真的这个很重要啊，就是如果我们周围有噪音，这个噪音呢又达不到说那个真正的危害的这样的一个标准，我们改变不了别人，那咱们就改善自己吧，对吧？把咱的这个耳塞也备齐了，窗户也给它关紧了，然后呢有一些漏风的地方啊密闭一下，咱们希望就是家里能够更加安静一点。另外我们的心态也要好一点啊，不要老想着哎呀这楼上这动静消停点呗，别管它，它过它的，你过你的啊，你的心态放松了平和了，你自然你就会一下子就那个紧绷的神经啊一下就会放松不少，你睡眠也会更加好，然后也整个人都会轻松起来了。
0: 嗯，是的，当然邻居呢也要彼此的体谅啊，像刚才优雅阿姨提到的，如果要是邻居家的空调外挂机能调整位置的话那就更好了。就像我家附近最近呢有新的楼盘在建设，那早上半夜哐当哐当哐当哐当，那真的是避免不了，那没办法，就像方宁说的，心静自然凉，咱们自己调整一下啊。
1: 嗯，是的啊，我们看到微信公众平台上啊，刚才那位听众啊把这个图片发来了。
0: 嗯，
1: 哎呀，确实是哈，
0: 挺高兴的哈。
1: 对对对，你说这窗户上面真是安上这个，然后正对着咱家，这飘上来的那个味儿肯定会影响到我们屋里的这个空气的。
0: 嗯，包括第二张照片，我们看到它这个排烟设施呢是一直往上伸，伸到了刚才小马提到的4楼的缓台的位置，那咱们5楼的住户那肯定会或多或少

0: 少受一些影响，再加上它这是白钢的啊管子，下雨的时候它的声音会比较大，它又会有噪音的问题。为什么我知道这个呢？就是因为大概在两三年前，我们铁北宽城区的啊也有住户跟我们反映说，楼下的这个烧烤店，它的这个排烟管道呢是直接到了15楼的楼顶，整个的都是白钢的管子，一下雨那雨滴碰到这个白管子，整晚上都睡不着觉。他那管子比这个还要粗得多，我们也到现场看了，也和咱们的街道和环保部门都进行了反馈和沟通，那现在已经整改完毕了。所以小马，您可以试试我告诉您的相应的这些方法。
1: 嗯，实际上商家这个也可以做一些静音噪音处理啊，就是给这个钢外面缠上那个就是防雨水这个噪音的那样的一个东西，包括就是那个空调外挂机，如果你上面比方说那个叮当那个铁皮啊，楼上有时候掉水啊或者掉雨滴的时候有那个噪音扰民的话，你也可以考虑铺一个那个减少噪音的那个垫儿，然后就会一下子减轻不少。要不然直接那个雨水从高空坠落的时候滴滴答答滴在这个钢管子上，或者说空调外挂机的那个铁皮子上啊，它就会叮当叮当，声音特别大。
0: 是的，所以这些生活的经验哈，或包括教训啊，都是实打实的，
1: 这都是过来人呢。
0: 对，要及时的沟通，及时的反应。好，我们的直播热线继续为大家开通，号码是0431-8581-5111，8581-5999，8581-5199。我们也把小马发来的这两张图片呢保存了，也针对这个情况，我们和相关部门以及律师，我们都沟通一下，看看怎么能够更好的帮助到小马以及小马的其他的邻居们。
1: 嗯，小马最近呢关注收听我们的节目啊，咱们看看最新的进展。你那边如果有最新的消息，也欢迎随时和我们留言互动。
0: 好。9:26，接下来进入到今天第一时段的好物推荐，
1: 稍后继续回来。
0: 天长了，大家如果要是睡得晚的话，等到晚上二半夜，是不是肚子会有点饿呀？你说吃点啥呢？不能天天吃烧烤呀，咱们要吃健康的小零食啊。那我们今天和大家一起团购的是木糖醇的山药坚果沙琪玛。是的，沙琪玛回来了，买3盒送3盒，每盒都是8两装的，到手6盒，整整4斤8两，只要99块钱。而且今天呢是特惠活动，数量有限，50组名额，大家如果需要赶紧打电话400-999-0139，400-999-0139。
1: 我们给大家推荐的这款沙琪玛呀，它的口感特别的松软绵密，完全不同于普通沙琪玛那种干硬噎人的感觉，入口非常的蓬松软糯，轻轻一嚼就化开了，而且自带着清爽的山药的清香，夹杂着酥脆香浓的坚果粒儿，哎呀，口感啊那是层次超丰富，越嚼越香。最关键的是它不齁甜也不粘牙，甜度呢也是恰到好处，清爽解腻，哪怕多吃两块也不会觉得说哎呀感觉到特别的腻口，牙口不好的叔叔阿姨也能够放心的吃，口感超级好。大家想尝尝吗？如果想的话，赶紧打电话400-999-0139，400-999-0139。
0: 是的，配料表特别的干净，而且是木糖醇的，即使是糖友的朋友，咱们适当的吃两口也没有太大的问题。而且它是独立小包装，出门遛弯啊，或者是出去旅游啊，带着都方便，干净卫生的。大家如果要想尝一尝，打电话400-999-0139，99块钱。到手整整6盒，每盒都是8两装的，到手一共是4斤8两。如果您经常买这个沙琪玛啊，您到比如说像咱们长春的这些老的糕点店，您去看一看他们那一斤多少钱，而且我真的觉得他们那太甜了，这里边除了有山药之外呢，还有南瓜籽、葡萄干、芝麻，而且坚果给您弄的是浓香酥脆，再配上绵软香甜的沙琪玛，真的太好吃了。您打电话400-999-0139，
1: 400-999-0139。哎呀，我记得儿时的这个沙琪玛啊，那上面真是白白的一层砂糖啊，然后还有那个叫青红丝儿啊，是啥东西，就反正就是真的是太甜了。但现在呢，人家这个沙琪玛那真的是味道非常好吃，而且香酥软糯，特别特别的香甜。它这个甜味呢是那种淡淡的甜，不是那种齁甜齁甜的，您可以放心啊。现在呢刚好赶上暑假了，孩子在家呢有的时候想吃点小零食，那咱们给他准备的这个零食一定要 健康又营养。咱们给大家推荐的木糖醇山药坚果沙琪玛就是这样，又好吃，然后还挺有营养的，健脾养胃，温润滋补。而且里边呢，因为有不少的这个山药啊，还有搭配了多种的这个优质的坚果。

0: 果，所以是非常好的，能够补充我们日常所需要的营养，解馋的同时还能够悄悄地帮我们调理身体。大家想要赶紧打电话400-999-0139，400-999-0139。
1: 一诺叶黄素，今天您喝了吗？饭后喝一点，眼睛清爽有活力，保护眼睛。可以了解一下一诺叶黄素品质过硬，它是863科研成果五项发明专利，技术先进，出口50多个国家。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
0: 要想眼睛好，叶黄素可少不了。叶黄素呢，是咱们眼睛当中必须的一种营养素。叶黄素如果缺失了，会导致我们看东西模糊、干涩、疲劳、近视、白内障、黄斑变性等等各种问题。一诺叶黄素跟其他的叶黄素都不一样，直接用水就可以冲着喝了。微囊专利技术比普通的叶黄素吸收率高8.3倍呢。饭后喝一袋，让我们的眼睛清爽有活力。也经常有听众朋友跟我们说啊，这个一诺叶黄素喝了之后非常不错，所以保护眼睛一定要用这款不一样的叶黄素。饭后喝一袋，让我们的眼睛清爽有活力。
1: 现在只要9.9元，多花9.9元可以多给您100元一诺叶黄素，10分钟之内周期购买的，再送多功能数码收音机一台，每天仅限前100名。电话是400-136-1686，400-136-1686，400-136-1686。关节不好，红肿、疼僵、上下楼困难、膝盖疼，用不上劲儿，单纯补钙呢无法缓解，必须把氨糖、硫酸软骨素和钙这三样关节黄金营养素啊一起补了。只有同仁堂氨糖软骨素钙片啊，大家可以了解一下，35岁之后人人都要吃，伏天吃呢最合适。
0: 嗯，是的，同仁堂百年历史积淀，受到100多个国家的追捧，科学配比，严控质量，质量尤其是人家这个含量呢，它也是普通氨糖的3倍，一粒就包含氨糖、硫酸、软骨素、碳酸钙三大关节黄金营养素。吃过的朋友都说好，4大好处能够看得见：一补软骨，二补硬骨，三润滑骨关节，增强骨密度，四还可以缓解骨关节的僵硬疼麻。
1: 是的，吃上几天，膝盖的疼痛感会明显减轻，长期吃呢，腰好腿好关节好，不疼不僵不肿不胀，整个骨关节都轻松了，去哪儿也不费劲。
0: 嗯，吃氨糖咱们就选同仁堂氨糖软骨素钙片，专为国人体质研发，天天吃氨糖腿脚更硬朗。
1: 百年大品牌，国家蓝帽子认证，中国人民保险公司承保，品质有保障。现在有优惠福利，买10瓶送10瓶，买10瓶送10瓶啊，多买的再免费加送氨糖贴，打进电话还多送多功能折叠伞。抢购热线400-016-1817，400-016-1817。腰疼腿疼脖子僵的朋友，甭管是多年老寒腿，还是腰间盘，或者是早上起来身上梆硬，大家如果想缓解这些症状，试一试古王山通络活骨贴。现在只要9.9元可以得到60元的通络活骨贴，您可以打电话400-626-8799，400-626-8799。
0: 通络活骨贴拒绝辣椒膏充数，每一贴都能够闻到真实的草本醇香，哪儿疼贴哪儿，一股暖流刷的一下就钻进去了，感觉紧绷的筋脉瞬间被揉开。它主打一个通和活，内置永磁片，持续释放磁场，放松紧绷的肌肉，缓解关节带来的各种不适。以机制为载体，经特定工艺生产，对足根部、颈关节、肩关节、腰关节、四肢关节各个部位的疼痛和不适都具有缓解和保健作用。
1: 嗯，不辣皮肤，敷着的时候呢，就像热毛巾似的，有那种温和渗透啊，加宽弹力不羁，贴着不掉，撕着不疼。如果有印儿的话，温开水一抹色就干净了。现在只要9.9元可以拿到60元的通络活骨贴。如果您需要，打电话400-626-8799，400-626-8799。
2: 腰疼、腿疼、脖子僵、关节疼的朋友，一定试一试古王山通络活骨贴。
3: 古王山通络活骨贴，甄选独活、防风、秦椒、桑寄生、牛膝、当归、川芎、冰片多种草本原料精心制作，地道黑膏。
2: 贴上体感鲜凉好温，像热毛巾敷着的那种温和渗透，加宽了弹力不羁，贴着不掉，撕着不疼，内置永磁片。 持续释放磁场，放松紧绷肌肉，缓解关节带来的各种不适。
3: 以鸡翅为载体，经特定工艺生产，对足关部、颈关节、肩关节、腰关节、四肢关节各部位的疼痛和不适具有缓解和保健作用。
2: 现在只要9.9元就能得到价值60元的古王山通我活骨贴，抓紧拨打400-626-8799，400-626-8799。
3: 吉林省人民政府防汛抗旱指挥部办公室、省应急管理厅温馨提示：雷暴来袭，请勿在户外空旷区域停留，远离简易棚屋、岗亭等临时建筑，房屋进水第一时间切断电源，切勿冒险涉水通行。
4: 916阳光热线由众诚连锁加油站赞助播出。众诚连锁特惠日来了，每周五到众诚连锁加油站使用公众号加95号汽油，每升可享立减1元的优惠福利。95号汽油的车主们，快来体会聚会福利吧！加好油到众诚，好服务在众诚。更多活动关注众诚石油支付公众号。
2: 沟通每个细节，倾听再多一点，我的行动权威，我的态度至诚。跟上阳光，把握当下，916阳光热线，真心真诚服务民生。
1: 第一时段的好物推荐已经结束了，大家如果想和我们一起团购木糖醇坚果山药沙琪玛的，您可以打电话400-999-0139，或者是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吉林之声上直接发送阳光两个字，扫描二维码也可以下单。
0: 是的，如果您刚好馋了也想尝一尝的话，可以在微信公众平台吉林之声上回复阳光这两个字，就可以看到相关的链接了。如果您也心动了，那就赶紧啊参与我们的这次团购，真是挺好吃的一款小零食。
1: 我们来迎进大家的热线，辽源的李先生，你好，电话接到直播间了，请讲。
0: 你好，李先生。
5: 主持人，上午好。
1: 你好，
0: 你好。
5: 我有个医保的事儿，完了过程还有简单说一下吗？
1: 需要简单的和我们介绍一下。
5: 是这么个事儿。我2005年的时候吧，从我老家原单位，原单位，然后就上视频了。2005年8月份。然后视频一个单位上班了，上班以后吧，我大概干了到2009年的年末。我现在不上班了，现在失业了。失业以后我现在不得要找原来那个医保啊社保看多少顿脚啥的。完我找发现吧，就是到后来的单位，到视频的单位吧，有27月的医保然后没给我交。没交以后我跟原单就是视频的单位，然后我协商了，人家认缴。也同意了。然后呢那个这个单位的这个办事员吧就去到那个医保局了。去协调这个事儿。医保局当然他有规定，我没说的错啊，就是医保局要啥，要合同。合同
1: 要您和四平的这个单位签的劳动合同是吗？
5: 对。现在咱们出现在哪个问题，就是我们去的时候那公司吧，那个总公司都没成立，先成立分公司，就当时比较乱一些，就是不太正规。2005年刚成立那公司，然后那个领导的说吧也没转过抓业务来，没签这个后勤这些方面的事儿，人生的事儿，可能就是没有签合同。
1: 我打断一下您，李先生，刚才您说的是在四平的这家单位欠缴27个月的医保，
5: 对，
1: 是吗？还是辽源的那个单位？
5: 我们辽源那时候有个分支公司，但是归四平管，刚成立的时候，所以我去找就得上四平这个中资管。
1: 到四平的中职公司，就是总公司去找是吧？
5: 四平是分公司，
1: 分公司。
5: 总公司那时候还没成立。
1: 到四平的分公司，那如果要补交的话，交的是辽源的还是四平的？
5: 我就这公司的，就这公司就行，就四平中心支柜给我个人补一下就完事儿了。
1: 对呀，那给您补的是辽源的还是四平的？
5: 这个在四平补就行，在四平医保局补就行，归四平医保局管。
1: 是吧？
0: 对，就是你哪边欠的补哪边，只能补当地的，这个能他人家答应给你补了。
5: 对，就是。那个公司当然补了，但是差医保局，医保局要合同。我跟他解释，我说那个特殊时期，然后我说你要合同，目的不就证明我在这上班吗？合同本身不就是证明，别是假的吗？然后呢，没有合同特殊时期，我给解释了，但是他非得要这个东西。我把我的养老那个明细都打了，都给他了，甚至说那个医保平台，不也不这公司也不是全没交吗？以后来不也交了吗？2008、2009都交了。我证明想提点证明资料，那他也不认，看都没看。 然后他就印他那个东西合同，拿不来合同就是。

0: 就去仲裁。
1: 嗯，
0: 仲裁不行就是诉讼，就这他们就认那仨。
1: 嗯，即使是单位同意给咱们进行补缴，单位的工作人员到窗口去和他们沟通也不可以是吗？
0: 对，人家要那仨东西。
1: 嗯，
0: 但是咱现在合同说实话不没，那当时那特殊情况不没签嘛。
1: 嗯，
0: 但是已经形成上班形成事实劳动关系了嘛。
1: 嗯
2: 嗯。
0: 哎，
1: 那如果
0: 然后呢、
1: 您说、
0: 您说，主持人，您说、
1: 我的意思是，如果医保局它的确有规定，比如说必须一有劳动合同，没有劳动合同的话，你得是经过仲裁的，拿着仲裁的这个裁定书或者是法律的判决书，能够证明咱们有事实的劳动关系，他才可以给咱们办理相应的这些补缴。就是人家可能有自己的规定，我恍惚记着之前也有听众跟我们反映过这样的问题，医保局也特别明确。就认这三样，其他的都不行。我恍惚记得啊。
2: 那如果咱们要申请仲裁的话，能不能行呢？
1: 嗯，
0: 仲裁也不行，
2: 过时效了。
0: 新规定，哎，仲裁说啥呢？什么时效了？05年不行了。
1: 是的。
0: 现在还出现啥问题呢？就仲裁不受理，但仲裁那开个不予受理通知书。
1: 嗯，对。
0: 你拿去上法院。
1: 对。
0: 但法院出现啥问题？就你拿仲裁的书以后。
1: 嗯，
0: 人家法院可以不受理，所以咱这事儿就没法办了。老百姓这事儿就这么点的事儿就没法办了。说的白的话，是政府是那个职能机关有那个规定。
1: 嗯。
0: 但我的理解是啥？这规定是规定，这人是活，他只要他不是假的，他事实存在的，那你就可以去根据事实去办这个事儿。那不得是拿个文件那个东西调查，非得那玩意儿呢？那文件那玩意儿是死的，人是活的吗？那文件目的是啥？不就是为了老百姓办事有个依据吗？
2: 嗯，
1: 您说的这一点特别对啊，就是为了让大家办事的时候有依据，不至于说你乱作为、胡作为，那你也不能不作为。如果现在能够证明我和单位之间曾经存在事实的劳动关系，为什么就不可以呢？李先生，咱们去的是四平市医保局还是铁西、铁东，是哪个医保局？
0: 我刚开始吧，我去的是那个，昨天我去的协调这事了，去的是政务大厅那个。
1: 就是四平市医保局是吗？
0: 啊，政务大厅，政务大厅是办公的地，那个办公地方。完后来下午他们说不行，我就上的机关，上的机关。
1: 四平市医保局吗？
0: 对，后来下午上四平市医保局。
1: 嗯，
0: 啊，也就协调这事儿了。
1: 嗯，
0: 但是我那个侯女士啊，这人特别好，态度特别好，就是接待我，而且这个态度特别好，不厌其烦的，虽然时间长点，然后我在这里。那借着咱们的节目台，我也感谢一下。
1: 嗯，那这个侯女士，跟您唠了挺长时间，侯女士有哪些建议吗？
0: 侯女士，因为是有这个规定，她也是没办法。就像共产党说，咱们这个政府机构，她有这个条文，她也跟那个窗口那个中层，下午他们开会也去协调了，
1: 也研究了，
0: 就不行，就不行。哎呀，我倒是啥，我倒没说这个政府说的不对啊。我那是咱主要是解决问题。我说那是有条文，我跟那个沟通时候说是有条文，那条文目的不是给老百姓办事吗？但是我
1: 这样，李先生，您的心情我们特别理解，而且咱们医保局的同志呢，也不是说直接把咱们拒之门外了，不管，他们也研究了，那肯定还有一些其他的原因。您看看这样，您有没有昨天您说的这个侯女士的电话？昨天留了吗？
0: 我没留她电话，
1: 没留哈。
0: 她跟我说了，她。想干那个就是我后到视频那单位那人事专员，然后我那个人事专员那电话我给他留了，想沟通一下，看看想再了解啥，就是以前，我那个社保的视频还是转介在那边转嫁过去的，还是说就在视频又新开户了，说他那块如果说在视频新开人社新开的户交养老，他提供没有材料，如果是转的话，那肯定没有啥材料了，我说我跟医保局的朋友，我说你看。我这个医保都没有断，人家公司也交了，从原单位到后来这个的都交。
1: 社保没有断，
0: 社保一直没断。他说那个医保就是不认，我们现在两家了，我不认他那玩意儿，他玩意儿我们没法判断。我说都是咱们国家内部的一个机关单位，那怎么人家那玩意儿你就不认？那公安局该证明你也别认得了呗。
1: 李先生，这样，因为昨天咱们医保局的工作人员侯女士已经要了你们单位的人事的同事的这个电话，她要再和他们沟通，我觉得可以再给他们一点点时间，因为今天是周五嘛，您看看咱们下周，如果到下周三周四左右还没有消息的话，您再给我们来一个电话，我们看看能不能和医保局沟通一下。
2: 嗯，另外李先生，
0: 谢谢。
2: 李先生说的这个事儿啊，我们听着确实是啊，跟您一样感同身受。但是呢，我们也提醒您别着急，因为这个呢，我们也要帮您问问律师，看怎么办。对，咱们一起想办法啊。

0: 开的，就是不予受理通知。
1: 这什么时间给你开的？这个是什么时间开的？
0: 没开呢，没开
1: 啊，没开呢。
0: 事儿，因为没到三点半，我家是留远的嘛，
1: 嗯、
0: 我开车去的嘛、
1: 嗯。
0: 然后我看那也办不了啥事儿，我就没去。
1: 嗯。
0: 说不行，我寻思哪天抽空不行，这事儿我知道，得做长期的奋斗的准备。
1: 对。
0: 短期指定做不了，就这么简单的事儿。
1: 没事，您接着说。然后呢？
0: 啊。然后那侯女士也通过那个个人关问了，问那个，因为她有朋友在仲裁嘛，
1: 嗯，
0: 问那谁说的你个过时效了，人家就是给你开那个仲裁一年之内的，
1: 嗯，
0: 但是他可以开不予受理这个裁定书，
1: 嗯，
0: 就是
1: 一定会有办法的啊，咱们别着急，嗯，这个信号可能不太好，我们再转个方向。嗯，首先这个呢，咱们申请啊，这个仲裁也好，或者说我们要有相应的这个证据。您因为是事实劳动关系，我们先要保留确认劳动关系这一项诉求，就是先得确定我们的确是事实劳动的关系。然后呢，我们再啊直接去，我们再去法院，就像您说的，我们拿到对方不予受理的这个啊认定书啊，或者是这样的一个相应的这个手续，然后我们再去法院啊申请起诉对方。这个时候我们就需要写起诉状，然后包括我们的身份证、企业工商信息、全部用工的证据，包括咱们的工资流水、老同事的证言、工作文件等等，再加上咱们的不予受理通知书，然后这个也有时效啊。您拿到通知书呢，也得在15天之内啊进行下一步。我们不能直接在法院起诉要求对方补缴医保，这个可能会让你白跑一趟，因为确认劳动关系是办理补缴的前置的这样的一个程序，也是很有必要的一个程序。但具体该怎么办，咱们一起想想办法，看看究竟该怎么办，怎么破解这个难题。
2: 李先生，就像刚才我们跟您说的，给医保局和单位人事沟通的时间，下周三、周四左右，如果还没消息，您想着再给我们来个电话，我们再沟通一下。时间的关系，我们就先和您说到这儿。咱们做好长期准备，万一有惊喜呢，能够尽快解决呢，是吧？
1: 嗯、相信会的啊。另外也提您的这个事儿，也给我们很多年轻人提了一个醒，就是在和单位啊签订这个劳动合同的时候，我们一定要记得自己的那一份啊一定要保留好。如果说没签合同，那这个是违法违规的啊，咱们要求单位必须得给我们签订劳动合同，这是我们的合法权益。
2: 如果您的手里没有自己的劳动合同怎么办？那在有合适机会的时候，如果能拿到复印件啊，手里头要有一份合同的复印件，自己手里要加一份。
1: 嗯，
2: 好，9:48，大家如果在生活当中有相关问题要咨询要反映的，可以拨打直播热线0431-8581-5111，8581-5999，8581-5199。在我们的视频号端有网友咨询问题，应该是永不老吗？他说女职工50周岁办理退休，养老保险交够15年就能退吗？不一定，因为得看条件。我在公屏上也给您回复了，首先得满足在一线工人岗位累计缴费，缴的是职工养老保险啊，满5年，同时要交够50周岁对应的最低缴费年限，且符合弹性提前退休年限要求，也就是最多不能弹性提前超过3年。咱们如果符合条件的可以退，否则就退不了。
1: 嗯，是的，这个自己呢也提前可以去问一下人社部门，或者说我们的社保部门的窗口，或者打电话提前咨询一下，然后做好早期的规划和准备。
2: 康康一点也不晚啊，一点也不晚，欢迎您的到来。大家如果想和我们互动的，可以继续通过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吉林之声、视频号吉林之声和我们在线互动。接下来进入到今天第1、第2时段的好物推荐，
1: 稍后继续回来。
2: 哎，和大家今天一起来分享的是健脾养胃、温润滋补，搭配多种优质坚果的沙琪玛。大家如果平时愿意吃点小零嘴的，你愿意吃甜蛋糕的，大家一定要控制好量啊。这款沙琪玛呢，里边添加的是木糖醇，糖友的朋友也可以稍稍的吃那么两小口解解馋。如果要是身体健康的叔叔阿姨，更可以放心吃了。现在放暑假了，孩子会回家，您的孙子、外孙子、孙女、外孙女可能都会回来，是吧？那咱们可以拿这个沙琪玛给孩子们吃，也不用担心会有额外的负担。如果你想团购，打电话400-999-0139，
1: 400-999-0139。我们现在有秒杀福利，买3盒送3盒，到手啊整整6盒，4斤8两的量，只要99块钱。

0: 厂家呢就给了50组的库存，这价格这福利，那错过就真没了啊！咱们赶紧拼手速，抢购热线再说一下：400-999-0139，400-999-0139，送货上门，验货满意咱们再付款。会用手机的微信搜索公众号“吉林之声”，回复“阳光”这两个字，也可以直接下单。
1: 一诺叶黄素，今天您喝了吗？饭后喝一袋，让我们的眼睛清爽有活力，保护眼睛。大家可以试一试一诺叶黄素，品质过硬，出口几十个国家。它是国家863科研成果5项发明专利，饭后喝一袋，让您的眼睛清爽有活力。
0: 叶黄素是我们眼睛当中必须的一种营养素，叶黄素缺失了会导致我们看东西模糊、干涩、疲劳、近视、白内障、黄斑变性等等各种问题。一诺叶黄素跟其他的叶黄素都不一样，直接用水就可以冲着喝了，微囊专利技术比普通的叶黄素吸收率高8.3倍呢。饭后喝一袋，让我们的眼睛清爽有活力。也经常有听众朋友跟我说啊，这个一诺叶黄素喝了之后非常不错，所以保护眼睛一定要用用这款不一样的叶黄素。
1: 是的，现在咱们如果要是周期性购买一诺叶黄素的，多花9.9块多给您100元的一诺叶黄素，10分钟之内周期购买的，再送多功能数码收音机，每天仅限前100名。电话是400-136-1686，400-136-1686，400-136-1686。好，再和大家来说一说下肢静脉曲张、动脉硬化闭塞症、老烂腿、脉管炎的事儿。如果有以上疾病的患者朋友，您可以关注一下长春医科医院的活动。北京血管病专家高振奇主任来长春会诊了，高主任带来的是德国技术的纳米激光血管修复治疗仪，治疗静脉曲张只需一次，整个过程半个小时，不用住院，安全无痛，不影响工作和生活呢。
0: 您先记好这部预约电话：0431-8886-1933，8886-1933。高主任介绍说，春夏季是治疗下肢静脉曲张的最佳时机，尤其是夏天，因为夏天气温高，血管扩张比较明显，治疗静脉曲张效果更好也更彻底。专家挂号费原价58元，现在只需要10块钱。有下肢静脉曲张、脉管炎、动脉硬化闭塞症、下肢腿凉脚凉、酸胀沉麻、长期腿溃疡不愈合的患者朋友们都可以参加。
1: 是的，现在如果参加的话，各种各样的检查费近1000元，现在只收196块钱，而且每天前5名报名预约的患者还能申请治疗费减免500-1000元的援助。如果您想打电话，记这个号：0431-8886-1933，0431-8886-1933，8886-1933。是不是总感觉自己腰酸腿疼、关节不舒服？晚上如果要是睡觉的话，有的时候还会抽筋儿。那您需要查一下骨密度，如果骨密度下降，就需要补钙了。那怎么能够有效的补钙呢？
0: 先给大家推荐一款专业补钙的国民大品牌国贺糖钙维 D 维 K 软胶囊。不同于市面上的普通钙片，它每一粒里面除了添加高达280毫克的足量钙以外，还特别添加了维生素 D3 和维生素 K2。懂行的朋友都知道，这两种营养素只有在高端钙里面才舍得添加，它可以把吸收进来的钙直接送到骨骼里，并且牢牢锁住，真正做到钙入骨不乱跑。咨询电话：400-100-3930，400-100-3930。
1: 钙片如果要是天天吃的话，一个月不少花钱。现在呢有优惠，钙加维生素 D3 加维生素 K2 三效同补国贺糖高端钙，原价148块钱一个月，现在秒杀一个月只要38块钱。如果您想试一试，打电话400-100-3930，400-100-3930，38块钱三效同补精准补钙，千万不要等以后骨头脆了、骨质疏松了才想着去补啊！38块钱一个月的钙，您打400-100-3930，400-100-3930，或者在微信小程序搜海龟购物参与秒杀。 好视力26周年大庆，给大家派送超值福利。想缓解视疲劳的，改善眼睛模糊、干涩、流泪不舒服的，您打400-609-2166订购好视力，每人多送78元蒸汽眼贴体验装，名额有限，先打先得。400-609-2166，400-609-2166。
0: 好视力26年护眼大品牌，已经帮助全国数百万用户改善了眼睛模糊、流泪等问题。像吉林的李大爷，以前眼睛模糊、看电视啊都感觉眼花，自从用了好视力蒸汽眼贴，现在手机上的小字儿都看着轻松了不少。
1: 小小一片眼贴啊，为啥有这么好的效果呢？因为里边有人参、黄柏十几种珍贵中草药，营养充分，再搭配专利的促渗技术，草本精华吸收的又快又好，贴完之后眼睛那叫一个舒服水润，看啥都清晰亮堂多了。
0: 所以啊，大家一定要早点试一试好视力眼贴。好视力26年的大庆啊，给咱们吉林听众特别准备了一大波的超值福利。现在打400-609-2166购买好视力，除了多送78元的蒸汽眼贴，额外呢还有豪华收音机、蓝莓叶黄素等等呢。
1: 现在买的话，还有一张刮奖卡，有手机，有家电，大家刮到什么送什么。活动开通10分钟，400-609-2166，400-609-2166。
2: 沟通每个细节，倾听再多一点。我的行动权威，我的态度至诚。跟上阳光，把握当下。916阳光热线，真心真诚，服务民生。
1: 9:56，第二时段的好物推荐已经结束了，谢谢家人们的守候和点赞。在我们的视频号端，小赞赞1.8万，也有听众咨询相关问题的，我们把视频信号切回来，和大家一起来分享一下。
0: 嗯，我们再跟大家互动一波啊，大家如果还想跟我们互动呢，可以继续在微信公众平台吉林之声，还有视频号吉林之声上给我们留言。
1: 暖暖鱼问说，领失业金期间还能打工吗？当然可以了，因为咱们除了失业金之外，你还得过日子，还得生活嘛。只要不签订劳动合同，打打零工，自食其力，没有啥不可以的，可以的。而且在领取失业金期间，我们也可以个人缴纳灵活就业的养老保险，都是可以的。
0: 是的啊，但是如果单位给你发的这个工资是固定的，就是按月打的，即使你没有签订劳动合同，也没有其他的，那人家可能也会通过读取数据能够抓到啊。另外，我们建议大家就是打零工呢，其实这个是很倡议的，因为如果您只是打点零工，比方说月结的或者说日结的啊，就是这种尤其现金结的，那更是一点都没有问题。但你也要看一下具体的是不是涉及到啊，就像我们刚才说的，每个月固定给你开支，然后呢，可能有的人呢也不太知道，有的还去拿自己的这些相应的这些身份去办理或者注册公司啊，或者说办营业执照了，那这个也是不行的，这个直接就判定为重新就业了，会停发你的失业金。
1: 是的，如果要是有冒领的，可能还会返回去，之外还有相应的处罚，所以大家要小心哦。如意说来晚了，贴三伏贴呢？我们追问了一下，您是用的我们推荐的三伏贴吗？效果怎么样？估计如意在忙着呢，没搭理我。好好贴啊！
0: 欢迎随时给我们留言啊！还有吹不败的美丽说，严大方宁，你们好，我来打卡了，欢迎您，我们节目马上就要结束了，
1: 但一点也不晚啊，我们还见了一面。好了，那说着了，这以上就是今天916阳光热线的全部内容了。再次感谢为我们打卡、点赞、签到、留言、互动的家人们，谢谢大家辛苦了。
0: 嗯，感谢大家收听收看本期节目，初审严大、副审钟晓、中审赵敏、严大方宁，感谢您的关注和支持。明天不是明天了，是下周一了啊哈！下周一早上9点我们再见吧。
1: 周末愉快，拜拜。
0: 拜拜。
3: 吉林省人民政府防汛抗旱指挥部办公室、省应急管理厅温馨提示：雨天驾车途经积水、塌方、深洪路段，请及时绕行。城区内涝区域远离水流漩涡，严防坠入排水井等地下设施。
4: 当年那不都是面朝黄土背朝天吗？那咋整？得吃饭啊！
5: 多看书，多学习，掌握新技术呗。
4: 现在基本都机械自动化了，那必须能吃饱饭啊！
6: 智慧农田、智慧牧场、智慧渔场、农村电商，让农产品借助互联网实现标准化和品牌化，建设数字乡村。如今我们不仅能吃饱，还能……吉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2: 中医千百年养生智慧，守护华夏子孙生生不息。如何让古老的智慧照进今天的生活？如何从一餐一饭、一呼一吸中找到健康的密码？中医来帮忙，为您指路。这里是您身边的中医健康伙伴，我们拆解深奥的医理，收集实用的妙方，搭建通往健康的桥梁。无论是对健康的困惑，还是对养生的疑问，您的声音我们细心聆听，您的难题我们全力帮忙。中医来帮忙，健康帮帮您。中医来帮忙，吉林新闻综合频道，每天上午十点、下午十四点、晚上二十点三十分与您相约，为健康加油。
7: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中医来帮忙》节目。此刻，栏目热线已全线开通，约诊病、问方法，可以拨打栏目热线，号码是400-656-3009。400-656-3009，400-656-3009。温馨提示：老师不会以个人名义给患者打电话，也不会推销任何节目中没有出现过的中药方剂产品，请大家谨防上当受骗。好，接下来时间有请老师。您好，
8: 主持人您好，收音机前的各位老伙伴、老兄弟、老姊妹们，你们好。一个从医40多年的老中医，一个从农村走出来的平民医者，一个实打实的中医大夫，非常高兴咱们今天又相约相聚了。咱们最近有不少心脏病患者，也就是说最近这段时间心脏不好的人增多了啊，当然还有什么呢，睡不好觉的病人也多了。可能有人说这怎么回事呢？其实大伙你不知道，心脏病它犯病啊，你说跟季节有关系没？有绝对关系啊，甚至还有一个什么呢，跟情绪也有关。那天我在门诊，我遇到一个冠心病的病人，那年龄啊比我稍微还能大点，54年的，属马的。这病人就是冠心病，这两年呢维持的还行。其实说啥叫还行啊，就是暂时没犯病，就没出现明显的心绞痛。这不前段时间吗，在家带孩子，生孩子也给补助了，这老两口呢都退休了，干嘛呀，哎，就在家帮儿子带孩子，也怪不容易的啊。你说现在的年轻人生孩子，咱说实话就等于说是给老年人生的，每个月给钱还不算，那还得帮着带孩子。哎呀，往深了说就是家家都有难唱的曲儿，都不容易吧。就我说这病人就是，就那天晚上这女同志晚上给孩子洗衣服，这一天了，孩子小，有的时候吃东西撒尿捂的都淋了在这衣服上了，这晚上了给孩子洗一洗，他就把这孩子交给老伴了，就跟老伴说，孩子你帮我带一会儿，就两件衣服我给他洗出来就完了。就在他外边洗衣服那时候啊，就一会儿功夫呗，听着这屋里边咕咚一声，进屋一看，老伴和孩子都四仰八叉的在地上躺着呢，孩子哭啊，哎呦，这给他吓的，他讲话，当时我这心脏啊都跳到嗓子眼了，当时就感觉这心跳的不行不行的了。这有心脏病的，有冠心病的，他心脏禁不住事儿啊，他怕吓怕刺激。你别说这事儿了，你就来人哐哐的敲门啊，来个电话，对吧，叮铃铃一响，这一般心脏病人他那心脏都受不了。我以前有一个心脏病患者，那不就是吗， 一听见那敲门声，这心脏就犯毛病，只要有一点动静，这心脏就受不了。后来发展到什么程度呢？就只要有动静，他就出现心律不齐，那甚至出现房颤呐、早搏啊，那才准呢。后来你猜怎么的？一有点动静，完尿也跟着不行了，啊，就是尿都控制不住了。这病人没两年，后来就突发心梗啊，伴随着肺心病，这人就不行了，就走了。所以心脏这病，我说句实话，挺缺德啊，咱讲话来说挺损。就我刚才说的女同志不就是吗？她老伴抱着孩子摔了，那四仰八叉的给她吓着了。有人说老伴带个孩子在屋里怎么还摔着了呢？这也没有石头也没有坑的，咋还走道走不稳当了呢？说怎么回事呢？这晚上啊孩子有尿了，这孩子小啊，啊，一岁多不到两岁，所以你看他得把尿，这老人一般不都隔辈亲吗？这孩子尿尿就直接把尿，就往那地上把，这大孙子呢就随便尿，什么地板不地板的，你要不怎么说隔辈亲呢？这孩子尿完尿，啊，这老伴呢忘擦了，这事就给忘了，所以。抱孩子脚底下一滑，讲话了一吃了就摔那了，四仰八叉的。本身这家里边屋子就不大，五十来平，东西也多，你想想他有孩子吗？是不是啊？东西也多，就像有时候我儿子说我似的，说家里边这些破破烂烂的没事用不着的就往外扔一扔撇一撇，啥东西都当个宝，啥东西都舍不得扔。所以咱们很多老年人可能都是这样，这就把家里边堆得满满的。那么这女同志一看这老伴和孙子都摔了，这家吓坏了，又惊吓又心疼，这心脏就犯毛病了。从惊吓那一天一直到我这儿来瞧病，就不到五天的时间，那这心脏犯病出现心绞痛最少不下六七回。这女同志一看不行啊，我这严重过去了，那我这小孙子谁给管呢？不行啊，赶紧上医院找大夫，都没敢告诉儿子儿媳妇，就这么的啊就奔我这儿来了。你像这样的病人，第一他属于冠心病，这是老病了，第二呢这么多年不光说心脏不好，就是肺的呀肾呐、肝呐、胃呀都不好。有没有尿频的现象啊？说这个还行，以前尿频啊，这一年不太明显了。我说你伸出舌头来我看看，他这一伸舌头，舌头挺红，舌头上面舌苔还不多，这舌头一伸讲话了就跟那猪腰子似的。我说把你那舌头给它翘起来，用舌尖去顶那个上牙膛的，我看一看啊，他这舌头一翘，我一看，这女同志舌头底下那两根大血管颜色挺深呐，而且还挺粗，啊，这一看，中医讲了，你这叫心脉闭阻啊，肯定淤堵不通了，有淤有堵，有淤血。这时候我就跟病人说，我说你这情况啊，你除了心脏不好之外，你胃也不太好啊，你这胃属于萎缩性胃炎。我说你检查过没？说没检查过，反正我知道我就是胃不好，难受的时候啊我总吃那个消炎利胆片。我说对，你这个胃啊吃油腻大了不行，吃太饱了也不行。我说另外你得记住，心脏不好一定要吃八分饱，晚上七分饱。另外啊，你这情况啊我告诉你咋办，你现在除了心脏不好之外，你睡眠也不咋地呀。你看我一说完，这女同志挺惊讶，哎呦老大夫你说咋恁对呢，自打犯毛病我就睡不着觉了，我现在心脏天天吃硝酸甘油呢，有的时候和那个速效救心丸啊配着吃。我说那不行啊，啊那不行， 这是急救的，这不是你平时用的，你不能这么用。尤其那硝酸甘油啊，速效救心丸，这两种药它还都属于寒凉的啊。你像那硝酸甘油，这药它刺激血管，

冷不丁用行，你不能说我天天吃，我顿顿吃啊。我说另外的速效救心丸，这里边有冰片，你不能总吃，吃时间长了容易把你肾给吃坏了。你现在这个心脏难受，睡不着觉，中医叫啥呀？叫心肾不交。说白了，就那天啊，孩子那事儿啊，你受到惊吓之后，完事你又上火了。老话讲了，后怕了。虽然说没出啥事儿，那你犯合计，你说孩子放你这儿，万一说给人家整出点啥事儿，你怎么跟儿子交代，对不对？你儿子还次要的，儿子是咱自己家孩子，那儿媳妇呢，对不对？人家儿媳妇万一挑理呢，万一说句不好听的话，难受不？对吧？讲话了，挺大个人，连个孩子都看不了，你看看，你怎么去应对，对吧？我说你也是个要强人，讲话来要脸儿，谁说一句啥话呀受不了。我说我说的对不？我这么一说，这女同志掉泪了，我哭了，说大夫啊，大夫啊，你懂我呀，我遇到好人了，我遇到知心人了，那我这病我就拜托给您了。我说你这样，你心脏这个问题呀，它属于淤堵之后造成的心肾不交，他俩之间呢本来是有条道的，现在不行了，堵了不通了，所以呢带的心脏也不好，肾也不好，完事呢也影响胃，最近消化也不好，胃口也没有，所以我告诉你怎么办，你上药房买一种药叫温胆丸，这药还不贵，这药干啥的呢？疏疏肝解解瘀，之前受惊吓了调一调，然后呢你再开一盒帮助你化瘀的。我另外呢我再叮嘱你两句，事儿过去了就让它过去啊，你不能说这事想起来我就后怕，没事的时候啊我就想提这事儿，那可不行，对吧？咱还得正常过日子呢。你就像很多两口子，就是过去多少年的事儿了，想起来就提，想起来就念叨，讲话呢总拿那最硬的刀扎最亲近的人的软肋啊，总拿最伤人的话来伤你最亲近的人，我觉得这样不好。你看我跟老伴之间呢，从来都是无论发生什么我都尽量是谦让，因为你记住，家它不是个说理的地方，它是一个讲爱的地方。你如果愿意说理，咱讲话来有法院，是吧？有法庭，有律师，所以咱们尽量啊，就是在家有啥话好好说，对不对？讲话了，家是什么地方啊？家就是一个讲爱的地方，它不是讲理的地方，所以爱人呐，做什么都是对的。你比如说今天晚上吃完饭谁都不想刷碗了，那今天晚上就不刷了，对吧？就先放着点呗，明天谁愿意刷谁再刷，是不是？这都是家里人啊，别整的两口子总是唧唧歪歪的，是不是？家和才能万事兴。有的时候想想啊，人就这么几十年，你吵吵也是一天，你和和美美也是一天，你像有的两口子就总吵吵，就鸡毛蒜皮一点小事也是记忆。我不知道跟大家讲过没，过去呀、啊、我们家以前有个老邻居，就是每一次包饺子啊都得炒一通，不是说这个馅儿水多了，哎，就是这个皮儿没包严实，再不就是啥呢，和馅的时候油搁少了啊。其实你像饺子吃的是什么，很多人不明白，饺子是一种包容，就所有的馅你别管是啥，你最后你都能包在这个皮儿里边。你像过去去过河南吃过那豆腐馅的啊，茄子的，西红柿鸡蛋馅的，所以你看一张面皮儿它里边能包。

产物，所以为啥啊要在一起吃饺子呢？你看过去逢年过节呀，是吧？一大家子在一起吃那个饺子，对不？那是有寓意的，饺子是一种包容啊，大家在一起和和睦睦的，哎，不管谁出现的啥问题，这一顿饺子吃完，啥事都没有了，都给你包容下去了，是不是？如果因为吃点饺子你再吵架，是不是？那我觉得就没有多大意义了。所以你就这么想，馅儿淡了，咱们还可以蘸酱油呢吗？是不是？咸了，咸了，不还有饺子汤呢吗？讲话了，原汤化原食，哎，吃的更得劲儿，对不？那饺子皮儿破了，不好看了，不好看了，你就当那个面片汤吃呗，对不？哎，你看你怎么想了？反正就说白了，两口子和和气气。我跟你说，你吃啥都行。啊，我说那老邻居总吵吵，最后那女同志冠心病，没到60岁新生走的。那男同志64不65得的脑血栓，就一直卧床。所以这不就是生气给你找病呢吗？爱生气就爱生病，就人的身体啊，你记住，至少得有80%以上的病全都是打气上来的，啊，最终造成了身体的淤堵，淤堵在心脏，就是咱说那个心脏供血不足啊、心梗啊，淤堵在毛细血管、血管瘤，淤堵在肝上，就是肝上的肿块啊，淤堵在子宫，子宫上长肿块，淤堵在乳房。啊，乳房出现增生啊，出现肿块啊，淤堵在甲状腺，形成什么呢？甲状腺炎呐、啊，哎，结节呀、啊，哎，肿块啊，淤堵在腿上静脉曲张，淤堵在皮里肉外形成囊肿，淤堵在咱的颈椎，颈椎病，淤堵在后腰腰托，淤堵在我们的屁股蛋子上，啊，那不坐骨神经痛了吗？是不是？淤堵在我们那个末梢，也就是手啊脚啊末梢。啊，形成末梢神经炎，所以还是那句话，世间本无病，只有瘀和堵。那么瘀堵是怎么造成的呢？就是从气生得的，所以得少生气呀。这老话说的多好啊，不生气就不生病，就这么简单个道理。所以你就记住一件事，所有病几乎全都是从气上来的。人只要一生气，身上就淤堵，气滞血瘀嘛，对不对？所以世间本无病，只有瘀和堵，少生气。我记得有这么一个疑难杂症的病人，就是吃东西吃不下去，有人说这是胃啊，胃不好，胃查了，胃没问题啊，什么东西都没长；有人说是脾的问题吧，彩超都查了，什么都没有。但是这个人呢，就是吐酸水，去了很多医院没查出来，后来呢找到我这儿了，啊，我这一伸手一搭脉，我就很明确地告诉他，你这就是什么呢？肝的问题。当时这患者就说：“说老大夫啊，我胃不好。”我说：“你这个病不是胃的事儿，也不是肝的事儿，但是现在肝影响到胃了，你这病啊就是从气上得的。”这病人当时眼睛瞪挺老大，我说我们中医讲，肝心脾肺肾，酸苦甘辛咸，酸正好对应肝，你肝气郁结之后指定肝郁，血不足，你肝又是主酸味的，所以表现出什么呢？反酸烧心，吃不下去东西，吐酸水，所以你这个病啊。

0: 渐增生。古代呀，管这个病叫啥呢？叫乳癖，就是乳房结块的意思。那么这个病是怎么造成的呢？我一句话你就明白了，就是生气造成的，就是打气上得的。所以大部分这个女同志啊，你看她都爱生气，中医叫做什么呢？肝气郁结。肝气最容易郁结在哪儿啊？就是在胸肋部啊。所以你看人家一生气最明显的就是感觉什么呢？心情不好了啊，胸闷内脏。那你碰到这个乳房上面有结块的，我告诉你怎么办。你看它到什么程度，你比如说我就是个乳腺增生，有没有心脏其他问题？有，你就综合治。如果没有，就是单纯性的一个乳腺增生，你就可以比如说鹿角帽粉三颗，白芍20克，甘草10克，陈皮10克。这个陈皮都知道啊，能够健脾养胃的，书里也记载了，但是临床上医生都不知道。小剂量是健脾养胃，你比如说3颗5颗，那10颗就是重用了，是破气散结的，就这4味药。有人说讲的可真细，那这回算是听明白了。你就记住，我不会把我会的最后留到棺材本里，我多讲一点，那大伙呢你就多受益一点，对吧？讲话呢，我多讲一点，你是不是就多明白一点？说不定哪句话或者说哪个病就对谁有帮助了。就像我有一个方子似的，治那个小孩莫名其妙呕吐，尤其是1-2岁的时候啊，这小孩啊吃不好了都会吐啊。你说他有病呗，他可能还没有病，这个你要去医院那就麻烦了。怎么的呢？你到医院了之后，尤其是小孩，他可不敢轻易给你下药，对吧？那怎么办呢？先给你做检查啊，给你做一个腹部彩超，甚至有的讲话了不行，还得做个小儿胃镜啊，怀疑肠道畸形。其实90%都不会有畸形，因为孩子这个肠道啊，他还没有完全长好。我告诉你，1岁左右的婴儿，比如说喝水、米汤或者母乳或者奶粉，喝不好就吐，你就给他用什么呢？一般黄柏在10克左右，甘草在5克，用开水泡，胃后积郁，啥意思？吃上就好。黄柏是好东西，能化消化道里的瘀。我说实话，就彼此分享不保留，这才是咱们中医该有的样子。好的中医啊，不见得非得是几十味药的大主方，其实好的中医啊，一定是什么呢？方子的宝库，脑子里边你得有上100个方子，说到哪个病你得信手拈来。你比如说这个病人呢，心悸，这个西医呢叫心律失常、心律不齐，一般呢先看你是不是窦性心律，然后呢让你检查心血管、心肌或者是瓣膜、心功能等等。一般中医呢就是益气养阴通络为主，用这个丹参10克、北沙参10克、龙骨15克、牡蛎15克，这里边还要加上黄柏5克，目的就是为了清心火、通三焦。有这方面问题的，你抓上10副药，每日2副药随煎服，一周后你复查心电图。咱先休息一会儿，一会儿咱接着讲，都别走远了。
1: 感谢导师讲解。古人讲世间本无病，只有瘀和堵，所以啊，我们要想病痛少，要想疾病不来找，你就得经常化化瘀，瘀散百病消，身体好才是最重要的。那么有任何疾病问题，欢迎大家来电咨询，号码是400-656-3009，400-656-3009，400-656-3009。我们先讲到这儿，一小段片花后，有请老师继续讲解。
2: 他与你一样，也是一位两鬓斑白、步履蹒跚的老人。

0: 咱们都是同龄人，都是老年人，余生啊，咱就图个健康，图个快乐。
1: 他生在农村，长在黑土地，善良朴实，与生俱来。
0: 打从小生活在农村，深知乡亲们看病不易呀。行医这些年，绵薄之力，能帮就帮。
1: 他从乡村到省城，再到京城，全凭自身的努力与奋斗。
0: 咱农村人出人头地不易，我很幸运，不仅出来了，还安家在省城京城。
1: 他用50余年的坚守诠释了一生唯一不回头，他用50余年的奔波诠释了医术永无止境，他用50余年的奉献诠释了真诚为先，善良为本。他就是平民医者，一位老人，一位老中医，一位农民的儿子。
0: 没有啊比人更高的山，没有比脚更长的路，相信我，我们最终必将战胜疾病，迎来健康。
2: 欢迎回到中医来帮忙节目，我们是一档中医交流类栏目。老师12岁跟着师傅学中医，至今有着50余年的中医经验，是一位从黑土地走出来的地地道道的平民医者。这次受邀走进电波，老师说了，希望能以浅显易懂的方式，把老祖宗留下的中医智慧传承下去，把自己毕生所学的方子方法传递出去。如果能在大家治病养生方面有所帮助，这是我们最希望看到的。接下来继续有请来自黑土地的平民医者。
3: 都回来了吧？那咱们接着讲。昨天我在医院出门诊，早上这第一个病人呢，就是个老胃病的病人。我早上7:30不到，我就到门诊了。这病人呢，就在门诊等待区等着呢。一般每个门诊大夫看病都不一样。你像我隔壁老邱，他一般呢，就喜欢病人看完一个叫一个。有的时候呢，这病人还没看完呢，那个就进去了。完了之后他一般他就急眼，他喜欢安静，一个一个看，我叫谁谁来，我没叫你就别来，你来了我就不高兴，他是这样的。我没有那么多讲究，我那屋也大，一般进来了有的时候一进好几个病人，有的讲话你看他进去了他也跟着进去，讲话都在外边，指不定什么时候能排上呢，我赶紧进屋看看吧。反正都在我屋那椅子上坐着，先把那个病治本放在桌子上，就一个摞一个，一个摞一个，到号的时候呢，我学生就按照那个病治本，按照那个号一对，完了就点人名，就到我跟前看病。你像我一般呢，配2个研究生，有人说配那么多干啥？一般一个帮我排那个病历本，一个呢给病人量血压，听听心率，听听病人肺的这个呼吸音。因为我看病细，问的也多，所以在诊病之前，一般你像什么血压呀、心率呀，就这些情况多少呢，我都得提前了解一下。你像昨天这第一个病人是女同志，那不早早就来了吗？你像一般的大夫给人瞧病上来第一句话就问你哪儿不舒服啊，你怎么回事啊，可能这病人屁股还没坐热呢就得出去检查去了。我看病我不这么看，一般我都先问家是哪儿的呀，这几点来的呀，早上吃饭没，就先跟病人聊那么一会儿。你这一聊你才怎么的，这病人他不紧张了，对不对，心率也就缓和下来了。这个时候你摸摸他那脉，你摸的也准。你像有些中医大夫看病就很着急，讲话这病人。

人刚进去，这边刚坐下，啊，那边呢，咔嚓就给人搭上麦了。哎呦，你这心动过速啊！你说这刚进屋，讲话呢，屁股还没坐热乎呢，他能不心动过速啊？所以我一般给病人瞧病，都跟病人聊上那么一小会儿，主要啊就是让病人这个心跳缓和缓和，讲话了让他别那么紧张。啊，有的病人看病真紧张，所以我就问这病人，我说叫什么名啊？他孙桂华，多大岁数了？64了。我说哎呦，64，我算算啊，64属牛的。他说对对对，你看这一聊，哎呦，这病人的心情就平稳了不少。这个时候呢，你再给病人搭脉，啊，一搭一个准。这边一搭脉，我一边观察他那个面色。啊，因为中医它不讲究望闻问切嘛，你得相结合着给病人瞧病啊。这病人整个这个脸色啊，就属于那种萎黄的，这个黄啊还带着暗。正常来讲，你说我们就属于黄种人啊，那皮肤它淡黄很正常。我说这个呢，大伙你现在也可以拿出你家里那个镜子，你去看一看。但是有些病人他脸上没光泽，又黄又暗，那要这种情况下呢，中医就会考虑到什么呢？这个胃肠道有问题。啊，这时候我就跟这女同志说，我说你这个胃肠功能不太好，为啥呢？因为她那张脸就是没光泽，啊，脸上没光泽，完了之后又黄又暗的，啊，我说你胃肠道不太好。这女同志说，是是。我是很早多少年以前，我这胃12肠有过溃疡，10多年了，拉肚子多少年了，大便不成形。我说你解大手的时候，你感觉这肚子疼不？说肚子疼，但是我上完厕所就好了。啊，我说来，你把手啊再伸过来，我再给你搭搭脉。我这一摸，这病人的手指头讲话的冰凉，我一摸他脉，跳得特别沉。中医管这叫沉脉，再把脉寸关尺位置，也就是食指那位置，这脉条一点劲儿都没有。那这是你心脉的位置。这时候我又摸了摸他右手，一般给病人搭脉呀，你得这个左右手都得给人摸。你这一搭脉好吗？这右边更弱。那有人说这左右怎么还不一样呢？有区别呀。中医讲了，左为心，右为肺嘛，对吧？一般左侧弱，右侧更弱，这就说明病人心肺不好，而且呢，这个时间都已经很长了。这个时候啊，我就跟这病人说，我说你现在这个身体啊，属于典型的淤堵，嘛，属于寒邪凝滞引起的淤，造成了你腹部的疼痛，因为淤则不通，不通则痛啊。啊，老百姓管这叫啥呢？叫胃寒。你是凉的东西，吃一点儿你就犯毛病。这时候这女同志就说：“嗯，凉的我现在一点都不敢吃。啊，那天剩的那点儿那个鸡肉啊、鸡架啊，我合计那扔了怪可惜的。热吧，哎呦还不够那火钱呢，就那么一口两口的，我就给啃吧啃吧吧。”啊，你看我这边感冒完之后，我那胃就犯毛病喽，总这么嘶嘶拉拉的疼。说喝点热水就好了，完了之后喝了不老少热水，慢慢的不疼了。没事的时候，天天就得拿那个热水袋呀，搁那腾着肚子。你看这一晃啊，都1个多月了，就天天肚子疼。完事儿呢，拉那个大便吧，碎不拉撒的，都不成形。啊，我挂你老号啊，我都等1个多礼拜了，就是挂不上，这才看上。你好好帮我瞧瞧吧，啊，老大夫，你好好帮我瞧瞧。我说你放心，我说你这病啊，它就属于胃寒，因为胃寒，你现在这个气血生化不好，吃点东西它不消化，不吸收，所以你看你现在，你这气血多亏呀，啊，你看你说话一点劲儿都没有，没有劲儿。我说你这才64啊，你说话这么小声，明显就感觉你这气儿不够用的。这个时候，这女同志就说：“对对，是，

气短呐。我说你伸舌头，我再仔细看一看。他一伸，我一看，这舌头中间还有那么一道大裂纹，这舌头周围啊也全都是牙齿印儿，啊，就像那个牙齿咬的那个印儿似的，啊，就是齿痕嘛，对吧？大家记住，但凡一伸舌头，舌头中间有裂纹，一定是胃寒。结合他的脉象，一看就是脾肾阳虚。这个时候我就问这病人，我说你心脏不好，你知道吧？心脏你查过没？说大夫，你说的真准，我心脏确实不好，冠心病。前些日子查过了，还行。说我这心肌缺血，我说心肌缺血那怎么还行呢？大夫说没有器质性改变。我说没有器质性改变就认为不错啦。只要是心肌缺血，那就是病。正常人他不会心肌缺血的呀，对吧？你不能说因为都得这病啊就没事了，不是？那都得这病就说明什么呢？说明这个病啊，它的发病率高呗，对不对？你不能说它不是病啊。完，我说心肌缺血啊，这是冠心病里边最轻的，这个和你胃寒有关系。我说你这样，我给你开这个药方，重点呢是调理你的脾胃。还有这个肾脏的，一定把肾和胃肠调理好，要不你吸收不好，吸收不好的话呢，你这个气血呀，它就化生不上来，到时候你这病还是不爱好。我说平时有恶心反酸的症状没？和反酸，可糟心了。我说你平时怕冷不？他不咋怕冷，怕热呀。嗯，这是虚火，啊，嘴苦不苦？苦。尤其早上起来又干又苦，我说你这个老胃病的问题啊，是心脏病拐带的，属于心脏淤堵影响到脾胃了。我给你开一个办法，心脏这个病啊，这是老病了，它叫癌烦病，所以你也不用有多大的心理负担，化化瘀，通通心脑。另外我说你每天揉揉你嘎鸡窝下边有个穴位，叫啥呢？极泉穴，你每天揉一揉。一般心肌缺血严重的这个位置里边都有硬结，你每天揉一揉啊，来回的那么弹拨弹拨，这里边啊有两根像大筋似的，你揉的时候呢就像扒拉那个琴弦的似的，对你心脏有好处。所以一个中医大夫你说好当不？怎么讲呢？当好不容易，行业内有这么句话，好的中医啊，一定要有神仙的手眼，也一定要有将军的肝胆。好的中医最重要的，它是要有一颗好的心肠，但前提是给你看病的大夫医术得过硬。一说这话，我记得那是很多年前的事了。我那天在医院出诊，那天呢，诊病的人呢特别多。突然间有一个小护士就领着一个病人急急忙忙的就奔我这儿来了。这个病人不是自己走来的，是他的爱人呢搀扶着他来的。进了诊室就看他毛个腰捂个肚子，就谁看了那都是肚子疼。没等我问他呢，他就说这么一句话，他说大夫啊，我肚子疼啊，疼的受不了了，直冒汗呢，直掉汗珠啊，你赶紧的，你给我整点药吃吧，我疼的受不了了。我给病人看病，我一般呢喜欢跟病人唠唠嗑聊聊天，我通过询问我就能知道这个病的一些蛛丝马迹。可能有人说那病人疼的啊，都痛苦都那样了，你还跟他唠嗑呢？因为病人疼痛苦，你跟他说话聊天有助于分散他的注意力，所以你看我跟他说话呀聊天啊就有助于他分散疼痛。所以我就问这女同志，我说你肚子疼你给我指一指啊，你跟我说说到底是哪儿疼，怎么个疼法啊？他说大夫啊，你看我这疼肚子地方疼，他就用手在整个肚脐那地方这么一扑了。你怎么个疼法？哎呦，他说你看我这种疼啊，疼的我都冒汗，
一会儿撕撕拉拉的疼，一会儿呢就是一脚一脚的疼，我疼的受不了了，大夫，你赶紧给我开点药。我说你吃什么了？他说我从早上到现在我什么都没吃呢，我这毛病啊都已经好几十年了。我说你这个肚子疼平时怎么犯病的呀？他说吃东西吃不对付了就疼，吃凉的了吃黏的了也疼，有的时候生气了也疼，有的时候啊睡觉晾着了也疼，反正我这肚子疼这十多年了。我知道我这就是什么呢？肠绞痛。我说你这次是生气了还是怎么的了呢？你看我作为一名医者，大家一定要记住，一定要有一个耐心。我也经常跟我的学生讲，作为一个医生，尤其是一个男大夫，你别看你什么研究生啊，你什么博士生啊，你在病人面前，你摆这个范儿没用。好的医生，你是男的也行，你是女的也行，对不？男同志你也得长一颗女同志的心，那女同志你更应该细致，这啥意思啊？你得心细，特别是干中医这行，中医瞧病讲究的是望闻问切。我就跟这病人说，我说你怎么疼啊？你跟我学学，大夫啊，我就是肚子疼，你就赶紧给我开点药得了。这个时候病人已经就不耐烦了。完事儿，他就跟我说：“他说我看的也不止你一个大夫了，我到其他医院，我一说这情况，人家那个医院大夫就给我开这个针剂，给我止疼。我说你别着急，你坐在这儿，我让那个护士啊给你倒杯水，你喝一喝，缓一缓。随手呢，我就把他这个手脖子拿过来了，我得搭脉呀，我一摸他这个脉不好。”怎么的呢？跳得特别快，而且在数脉的时候呢，还有一点旋紧。一般有疼痛性疾病，脉象可以感受到。我说你这情况啊，不见得是肚子的毛病。我一边给他开单子，我一边就跟他说，你这个肚子疼啊，它是有很多原因导致的。你比如说你心肌缺血，心绞痛，有的时候呢。心脏的毛病啊，不一定非得在我们心脏这个位置啊，说在我们心口窝这儿，有的时候表现为胃疼，有时候表现为肚子疼，甚至有的时候你心脏犯病了，你有可能是表现为牙疼、胳膊疼、手腕子疼、肘尖疼、胃疼、后背疼，甚至腿疼。有的心脏犯病，就嗓子像被噎住了一样。像被掐住了脖子似的，你像那天我遇到一个，那还不是疼，他就是什么呢？反酸烧心，那个烧心呐，哎呦，我一眼就看出来了，这就是冠心病心绞痛。什么反酸烧心？就是冠心病心绞痛。最后一查，肌钙蛋白特别高，典型的心梗。你再晚一点，他就容易出事了。就我刚才说那病人也是。所以我就一边说一边给他开这个心电图检查的单子，这个时候病人就明显的就不耐烦了，不爱听了。他说：“你这大夫挺有意思，我就是个肚子疼啊，你让我检查心脏干什么？我现在做个心电图，一会儿回来没问题，你再让我做个心脏彩超，你是不是还想让我花上1000块钱做个核磁共振呢？”我就是一个肚子疼，你让我做这么多东西干什么呢？你这个大夫挺有意思，怎么的？你给医院创收呢？你让我们多花钱呗？你听听，你听听这话，我就跟大伙说实话，有的时候我们这医生啊，确实也受了不少的委屈，真的是像病人这么讲的吗？当然，医患之间欠沟通。我说实话，我也没有办法了。你别看我是大夫，你是患者，你话都说到这份上了，你说我还能说什么？对不对？完了之后呢，这个病人就一再要求，你给我打上一针止疼的不就完了吗？哪那么麻烦呢？我说行，我在这个病治本上啊，就写下了几个字儿，
什么字呢？就是病人拒绝做

心电进一步检查，要求打一针止疼剂。啊，我说病人或者家属谁过来签个字儿。我写完这个话，他的爱人就二话没说，在那个病历本上就签字了。结果呢，我就给他开了2毫升的止疼针肌肉注射。之后我还是不放心，我补上了一句话，我说如果有不适，请速到医院就诊。我就把这几个字儿写在上面了，病人就乐了。于是呢，就在爱人的搀扶下，就往那个注射室走了。啊，这一边走还一边说呢，你说这个大夫啊，我头一次遇到，我就是个肚子疼，还让我检查心脏，这什么大夫啊？

0: 结果不一会儿功夫，学生呢就过来了，说老师应该是个心梗的病人。我说那赶紧的吧，心梗这事耽误不了啊，我要急救，赶紧的吧，心肺康复室啊。当我们到了这个心肺康复室的时候，我一看这病人，哎呦，咋真眼熟呢？我就想，我说这病人看得真眼熟呢，这在哪见过呀？这病人谁呀？我就思来想去一些，哎呦，谁呀？就是上午肚子疼，强烈要求我给他打止疼针那病人嘛。这个时候，他爱人包括他那孩子都来了，他爱人就拉着我的胳膊说：“大夫啊，你赶紧救救我爱人。”我说：“你放心吧，我们尽最大的努力去救。”啊，经过医护人员的努力，病人在第二天凌晨3点多的时候转危为安了。那么说到这儿的时候，我就想问大家，如果说一个医生尽心尽力的给你看病，但你不相信他，就像刚才我提到的那病人一样，如果当初他在上午做了一个心电检查，发现自己是一个急性心梗的病人，那你还可能遭这么多罪吗？好在他家离医院还不远，好在抢救过来了。你如果说再晚来半个小时，我估计他这命啊都没了。所以说，我跟咱们收音机前的这些个兄弟姊妹们讲，人与人之间需要的是什么？需要的是信任。不是说你给两个钱送个锦旗，那没有用。那么凭什么相信你这个人呢？那么就像有人讲话说，你怎么就能够断定人家的肚子疼是心脏的问题呢？这叫什么？这就叫专业啊。你如果你不专业，人家肚子疼，那你就认为啊，那就肚子疼，那就肠绞痛，你肯定都不会考虑到心梗。为什么呢？专业呀，对不对？能明白呀，有经验呢。就是因为病人把自己交给你了，所以我们这些做医生的啊，就有这个责任。但是咱说有这责任，不是说100%你都能看好，对不对？因为有些病的确不是说我们能力范围以内的啊，但是我们要尽职尽责，对不对？作为医生要尽职尽责，尽量减轻病人的痛苦。所以你看，我突然间我想起一句话，我负责瞧病，那大伙儿呢你就负责相信我。同时我也祝愿咱们所有的这些个老伙伴兄弟姊妹，包括这个年轻人也是，咱们都远离疾病，远离病痛。
1: 感谢导师讲解。那么有任何疾病问题，欢迎大家来电咨询，号码是400-656-3009，400-656-3009，400-656-3009。温馨提示，老师不会以个人名义给患者打电话，也不会推销任何节目中没有出现过的中药方剂产品，请大家谨防上当受骗。有任何问题，请认准栏目组统一电话：400-656-3009，400-656-3009，400-656-3009。好，休息一下，稍后我们走进空中门诊，给大家在线答疑诊病。
2: 他与你一样，也是一位两鬓斑白、步履蹒跚的老人。
3: 咱们都是同龄人，都是老年人。余生啊，咱就图个健康，图个快乐。
2: 他生在农村，长在黑土地，善良朴实，与生俱来。
3: 打从小生活在农村，深知乡亲们看病不易呀。行医这些年，绵薄之力，能帮就帮。
2: 他从乡村到省城，再到京城，全凭自身的努力与奋斗。
3: 咱农村人出人头地不易，我很幸运，不仅出来了，还安家在省城京城。
2: 他用50余年的坚守诠释了一生唯一不回头，他用50余年的奔波诠释了

0: 术永无止境。他用51年的奉献诠释了真诚为先，善良为本。他就是平民医者，一位老人，一位老中医，一位农民的儿子。
1: 没有啊，比人更高的山，没有比脚更长的路。相信我，我们最终必将战胜疾病，迎来健康。
2: 温馨提示：老师不会以个人名义给患者打电话，也不会推销任何节目中没有出现过的中药方剂产品，请大家谨防上当受骗。有任何问题，请认准栏目组统一电话：400-656-3009，400-656-3009，400-656-3009。好，让我们有请今天的这位听友患者。您好。
3: 你好，
1: 你好，你好，
3: 哎，你好，
1: 嗯，
3: 就您的，我听了好多天了，您是个好医生。
1: 那客套话咱就不用说了。完事，你跟我说说你今天主要是有什么事呢？
3: 我呀，我首先本身血脂高点，就是低密度高点，胆固醇高。
1: 啊，低密度高是吧？胆固醇高哈？
3: 对对对，那。体检的话呢，就是左侧、右侧都有静脉斑块，一般上年龄都有这个，是吧？
1: 嗯，对。你今年多大岁数？
3: 我75了。
1: 啊，是，别说75了，就是现在这个生活条件，过了40岁、50岁，动脉硬化呀、中央斑块啊，这都是常见事，比较普遍的现象的啊。
3: 嗯，对对对对，
1: 嗯，
3: 咱们分析也是年龄大了，时间长了，人一生六七岁，70-80年了。那您说的他不在堆积不堵塞了吗？
1: 对对对，
3: 那前列腺肯定男的都有，是不是？
1: 对，
3: 前列腺钙化。
1: 那有症状啊？尿频尿急啥的？
3: 尿频尿急没有。
1: 嗯，
3: 现在反正有的时候什么觉着好像是憋尿来不及，
1: 憋不了太长时间，是吧？
3: 对对对，
1: 嗯，
3: 就想小便了就得赶紧，是这种。
1: 嗯，
3: 反正有肾囊肿。
1: 嗯，
3: 这么多年了。
1: 肾囊肿几年了？
3: 哎呀，有大概有7-8年了。
1: 有多大？他的体积多大？
3: 基本不长，基本都是围着1厘米。
1: 那问题不大。
3: 1厘米，哎。
1: 啊，那问题不大。而且说，如果你超过2-3年，他的体积没啥变化。就是没有新的这个肾囊肿形成，原有的体积没有什么改变，你就不用担心它了。
3: 对，
1: 完了再一个就是没有那些症状。什么叫症状？说我有没有腰疼啊？啊，就腰眼这疼啊。完了，包括啊，由于肾脏所出现的，你像出现的浮肿啊，包括我们说这个少尿啊，哎，这些症状都没有的话呢，你这个肾囊肿几乎可以说忽略不计啊。
3: 哎，没有这个。
1: 嗯，那可以忽略不计啊。
3: 对，
1: 但是就是血脂有点高啊。
3: 你血脂有点高。
1: 嗯，你血脂高的，包括说低密度脂蛋白高的，你怕啥？你怕血栓斑块形成啊？
3: 是。
1: 就咱们说，你像我们之所以形成这个冠心病啊，或者脑梗啊，什么原因呢？它就是形成了这个动脉硬化形成了斑块嘛。
3: 哎，是吗？
1: 它就是由于这些东西形成啊，所出现的嘛。所以从我这来讲呢，像你这个情况，你化化瘀啊，让它不形成血栓斑块，
3: 哎，
1: 啊，不形成了这些斑块，不形成动脉硬化，你血管就不会狭窄，它就不会堵。没有了这个堵，没有了这个狭窄，你血压呀，啊，你心脏啊，它就不会出现问题，包括脑袋就不会出现问题，啊，
3: 哎，
1: 所以这个基本理论咱要清楚啊，因为我要知道它这个是怎么回事，这个要清楚啊。
3: 是，我觉得老师您讲这个方向呢是应该对的，先化瘀，先通，是吧？
1: 对，
3: 这是一个问题。老师，我就是说呢，特别是我们老娘子，她的肝囊肿，她的脾气是暴
1: 啊。
3: 我们这说就是肝火旺盛，点火就着，就这个。腰间盘，低级的膨出的，再轻点的那种
1: 啊。腰间盘膨出是最轻的。你再往后发展的话呢，就是到哪呢？到那个游离，那整个那个髓核在外边当啷着游离的，

0: 那种是最严重的，压迫神经，马尾神经受到挤压，大小便失禁，坐骨神经受到挤压，它就看是在哪儿了啊。我们是15啊、14啊，还是13、12啊，还是说尾一和15啊？它部位不同，它下肢表现不一样，有的是脚跟不能着地。有的是腿上没劲儿，有的是抬不起腿来，有的是大腿内侧，有大腿外侧，有的是屁股蛋子，这就是看看哪个腰椎受损了。但是呢，它早期都跟瘀有关，滑滑瘀，疏通疏通。有的时候有些情况下呀，就是这个病情重了，你再去治疗的话，它就不好治了。所以有的时候我为啥提倡大家是早发现早治疗呢？早治疗，你省心省事儿，也少遭罪啊！完了之后，相比较而言呢，和咱们这个治疗费用相比，它也花的少。你等严重了，肯定它的费用也高一些啊。所以综合方面，综合因素咱们自己考量啊。
1: 谢谢您的。
0: 完了，有问题到时候咱再联系啊。好，再见。
2: 好，时间关系，我们先聊到这儿。有任何健康问题、用药问题，在节目结束后，您依然可以拨打栏目热线联系我们，号码是400-656-3009，400-656-3009，400-656-3009。温馨提示。老师不会以个人名义给患者打电话，也不会推销任何节目中没有出现过的中药方剂产品，请大家谨防上当受骗。有任何问题，请认准栏目组统一电话：400-656-3009，400-656-3009，400-656-3009。
3: 他与你一样。也是一位两鬓斑白、步履蹒跚的老人。
4: 咱们都是同龄人，都是老年人。余生啊，咱就图个健康，图个快乐。
3: 他生在农村，长在黑土地，善良朴实，与生俱来。
4: 打从小生活在农村。深知乡亲们看病不易呀，行医这些年，绵薄之力，能帮就帮。
3: 他从乡村到省城，再到京城，全凭自身的努力与奋斗。
4: 咱农村人出人头地不易，我很幸运，不仅出来了。还安家在省城、京城。
3: 他用50余年的坚守，诠释了一生唯一，不回头。他用50余年的奔波，诠释了医术永无止境。他用50余年的奉献，诠释了真诚为先、善良为本。他就是平民医者，一位老人，一位老中医。一位农民的儿子，
4: 没有啊，比人更高的山，没有比脚更长的路。相信我，我们最终必将战胜疾病，迎来健康。
2: 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下期《中医来帮忙》节目和您不见不散。
5: 吉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泱泱华夏，巍巍中华。
6: 悠久的历史，灿烂的文明，造就伟大中医国粹。
5: 中医乃中华之瑰宝，国之重器，更是世界人民的财富。
6: 全球150多个国家，上千个地区选用中医诊疗方案。中医早已屹立世界医学之林。
5: 藏医守护学逾千年。雪莲应圣殿，医道贯中西。
6: 为了帮助更多慢病患者恢复健康，为了弘扬中医藏医治病救人之术，有这样一位医者，
5: 他是中医传承人，
6: 他是藏医文化宣传大使，
5: 他是慢病康复救治中心医学带头人，
6: 他始终坚守临床一线，拥有30多年临床经验。
5: 他就是为病患排忧解难、深得百姓信赖的好医生孟非老师。
6: 孟非老师断病如断案，找不准的疾病问题，他一语道破病因。
5: 孟非老师打破传统医疗壁垒，融合中医藏医前沿科技理念。
6: 孟非老师将为您铺就一条精准、快速、高效的健康百岁之路。
1: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收听《一语道破说健康》栏目，我是主持人小璐。我们节目中请到的主讲嘉宾是中医副主任医师、中国慢病研究组织首席药效药理学研究专家孟非教授。孟非教授深耕中医药领域数十载，潜心钻研中医多年，更在西藏林芝行医十五载，精研藏医精髓，是一位贯通中医、藏医，融合传统智慧与现代药学研究的实力派专家。他秉承治好病才是硬道理的从医信念，专注甄别好药，打通优质渠道，用多年经验与专业眼光为百姓健康保驾护航。同时呢，我们也给大家开通了热线电话400-6560-283，400-6560-283，您有任何的疾病问题都可以咨询孟非老师。那接下来就让我们有请孟非老师。孟非老师您好。
7: 主持人好，收音机前所有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你们的老朋友孟非老师。那今天呢又和大家见面了，来咱们继续啊，再讲一讲孟非老师在五指山的神奇经历，一起啊带您走进美丽的海南岛，了解到我们黎族同胞自古以来传承下来的民族文化。那上一期啊咱们提到了这杨国显杨总啊，发了个招募，就说能不能找点人啊、到这个五指山上去啊，来继续挖掘黎族的传统宝贝黎王草。结果呀有好多黎族同胞啊欢呼雀跃呀，因为什么呀，这几十年呢过去了啊，到了现在呀，黎族已经没有王了，那黎族的这个黎王啊已经成为了一个传说，而黎王草这种神奇的东西护佑了黎族同胞几千年的东西也悄然落幕了。在这种情况下呀，黎族同胞呢接受咱们当地政府的领导啊，过上了安居乐业幸福的生活，但是呢他们怀念历史，缅怀他们的先辈所生存的那种环境以及留下来的习俗和文化。所以说呀，这一次这个杨总啊倡议倡导招募，说能不能有人呢站出来帮我们找找山上这个黎王草啊，因为专家已经说了，说最合适长黎王草的地方就是五指山，而自古以来呢五指山附近呢这方圆一大圈也确实呢是黎王生活的地方，所以啊这几十个人就跟着上山了。在山上也终于的历经了千辛万苦啊，终于找到了两棵黎王草。那说实话怎么回事呢，这杨总跟我聊的时候吧，哎呀我听的是特别特别的认真，我的眼睛啊瞪得溜圆，生怕错过了每一个小小的细节。杨总就说，说大喊一声我找到黎王草了，结果呀这附近的这些黎民呢、啊、赶紧的往一块凑，大家就凑的就是看，哎呦这真是在这个一个山坡下面有一块平地啊，这个地方啊在山上，但是延展出来这么一个小的平台啊，那在这块发现了两棵翠绿翠绿的植物，那这个植物啊就两棵，然后呢对着手里面的这个照片，因为在这个东南亚呀挨到了黎王草这国外的那个样子，当然啊外国的太阳这样照射下来出来那个东西啊跟咱们中国的它绝对不一样啊。哎结果呢这十来个人呢凑在一块儿就研究，说这是不是啊，就发现那人说这还不是，你看长得这个样子，还有这个叶，还有这个杆儿，还有这个大小，就是一定是他。为什么这么说呀，大家想想啊，这建国到现在多少年了，这个当年呢那些老的黎族同胞采过黎王草的人早都去世了，这些人呢年龄也不小了， 但是呢，他们还真的就没注意过，也没见过，也没采过利旺草。

只是说听说在黎族的古代呀，有一种神草，这种神草啊，在黎王的手里，哎，包治百病，说这个东西厉害，就是因为有了黎王的这个宝贝，所以说黎族同胞啊，无论是大病小病，黎王就拿这个给治，效果特别特别的神奇。咱不能说肉死人活白骨啊，但是呢，最起码吃了这个保命治病，那很厉害。那这一次啊，他们有幸就到山上，这不就找到了吗？结果大伙儿啊研究来研究去，到最后说这样，说咱带回去啊，带回去找明白人问一问，不就行了吗？结果呀，就小心翼翼的呀，就在这个山上把这两颗发现的啊，感觉跟照片上长得一样的这个狸王草就给挖下来。那挖下来了之后啊，就送到哪儿去了呢？就送到了杨国宪杨宗这儿去了。哎呀，杨宗在山上的时候啊，就听说这个事儿了，就赶紧往山下走。结果这帮人呢，就从山上往下下。这现在呀，发现那个两株狸王草的地儿，就是哪儿呢？就是现在在五指山上，杨宗他们开发了康养中心的那个地儿，哎，就是那儿。那现在有路了啊，修的这个路我也到这儿来了。但是呢，当时没有路啊，这属于原始森林呐。这几百年、几千年、上万年都没有人走过的地儿啊，大家就可以想象，咱们一直不说一句话吗？叫上山容易下山难。而且呀，你不是经常在山里面生活的这个人，那山高林密呀，你动不动就迷失方向。再有啊，海南的山上多潮湿，有蛇虫，还有瘴气，就是对人有毒的这个气啊。那在这种情况下，大家想想，那能是一个溜烟下来就到山脚下吗？那不是的，杨总在山脚下呀，等了整整差不多2个小时啊。这帮人呢，上去就够费劲儿，下来更费劲儿。哎呀，终于下来了。这下来了之后，这村民就过来了，说：“你看啊，杨总，这个我们按照咱们这个照片挖到了2颗，看着跟照片是一模一样，我们感觉就是了。”哎，这杨总啊，这个拿着两个大土块，这连根儿挖回来的呀，这带着土啊，带着五指山的土。这杨总也聪明。杨总就说：“辛苦几位，你们呢？这样，你们现在再多挖点山上的土，哎，帮我拿回去。说这东西啊，咱们第一拿回去让专家看一看，第二个呢，如果要是咱们不讲原汤化原石吗？那咱们这个土啊，也得用山上的土，不能用下面的土。这村民也听话，到那儿去了，七手八脚啊，又弄了一麻袋这个五指山上的土，带着这两棵草，这杨总开着车一起就往回走。”哎呀，这一路上，这个黎族的同胞啊，高兴得不得了，说：“哎呀，说山上还真有，说咱们找了这几天呢，这终于有结果了，找到了，哎呀，不容易，说山上应该还有，说明后天呢，咱们接着到山上再找找，看看有没有。”然后呢，杨总也说了，他说：“你们呢，休息一天，我呀，把这两个草带回去，带到哪儿啊？带到这个热带植物研究院，就是热带植物研究所呀，到这儿。”咱们找明白人确认一下，到底是不是这个狸王草？结果呢，就开着车，哎呀，这一路小心呐，到了这个热带植物研究所了。结果呢，赶紧就找这个人。这路上啊，杨总也打电话了。哎呦，这研究所里面的这些人呢，也特别特别的兴奋。为什么？因为以前呢，这个植物标本不好保存，这是第一。第二个，这书本上有介绍，而且呢，在海南的地方志上。也有介绍，可是实际当中啊，即使是作为热带植物研究所，也几乎很多人都没有见过海南当地传说当中的这种珍贵的植物，更是护佑了黎族同胞几千年传承的这个神奇的狸王草。结果呀，当时是又是查资料，又是放大镜，啊，又是大家一起商量，折腾了差不多1个小时。老杨总跟我学这个事儿啊，我当时我听着都激动，然后呢。这个专家到最后确认了，而且这所长也都回来了。所长到最后拿着照片，拿着这一棵草过来了，就跟杨国宪杨总说：“他说老杨，他说我们几个呀商量了一下，对照了一下，参照了文献，也参照了国外的东南亚一带的标本，然后呢再加上咱们的实物，我现在可以很确认的说，你现在从山上挖回来的这两棵植物。”就是咱们海南本地的鳄嘴花，也是学名当中的狸王草。

这个就是了，这个就是咱们海南的地方特色的珍稀植物，同时呢也是咱们黎族啊流传了几千年的口口相传的特殊的药材黎王草，就可以确认了啊。这个东西呢名字比较多，那咱们当地啊黎族人叫黎王草，在书本上这个东西啊叫恶嘴花，在医书上这个东西啊叫千里锥，在国外这个东西啊叫幽遁草，所以这个几个名字啊都是一回事儿。那咱们这个东西呢，如果按照学名来说，咱们就又可以叫它黎王草，又可以叫它幽遁草。咱们找到了，哎呀，高兴，值得高兴的事儿。哎呦，这一听到这个消息啊，这老杨总当时他跟我讲，他说那我心里高兴的不得了不得了啊。他说我这一个事儿办好了，办成了。他说未来呀，咱们这个经营项目又着落了。他说这个东西我要做好了，对老百姓来说那也是一个大的好事儿。结果呀说那这样吧，说这个东西放到哪儿啊，怎么留下呀。结果这研究所的就说了，他说咱们这个幸好啊咱们是两颗啊，这两颗就好办了，有一颗呢咱们给它装到盆里面，然后呢再到外面去，就放到一个大盆，你不带回来这么多五指山上的土吗，咱们就用这个原土给它包起来，做大一点的土堆儿，然后呢再到咱们门外这个树荫下，仿照这个野外的环境，咱们让它自然生长。他说你这不两颗吗，哎，还有一颗咱们就可以作为母体咱们来繁殖了。蒋总说这东西是怎么繁殖啊，我也不知道啊，这东西是种籽啊还是说拔根啊。然后这专家就讲了，说这个东西啊是在野外成长很难，但是呢培育起来啊就按正常的扦插就可以了，说把这个东西剪断，哎，基本上呢跟栽个什么月季花啊一样，你就剪成一段一段的。他说你看啊这一根啊大概是40厘米左右，按正常来讲可以切成4段。杨总说那咱们就试试呗，反正两颗呢留一颗做本儿，然后这一颗呀咱们给它剪了，你们呢就帮忙培育一下，我这两天呢带着人到山上继续找，看看能不能再找点啊。这山上既然找着这两颗，就证明啊还有，不怕它少，咱们人多啊，我发动村民，我给他们工资，我呀让他们接着走，这几颗呀咱们种上。结果呢就当时啊就把这个其中的一颗就给它移栽到了研究所的院子里面，哎，就栽到了树荫底下，然后呢挖了好大一个坑啊，都铺上了五指山上的土，把这一颗呀小心翼翼就给栽上，然后剩这一颗呀把它清洗干净。哎呀，这宝贝不得了啊。结果呢拿着剪刀咔咔咔一颗剪成了4段。我给你们形容一下啊，有一个有尖儿，嘿嘿，这是最顶上的，有一个呢有根儿，这是最下面的，中间那一块啊又剪成了2段，一共是4段。哎，就把这4段就分别用这个五指山上弄下来这个土啊就给它栽种下来了。然后呢这专家也说了，说咱们看啊，这个正常培养我们培养植物没问题的，应该说不出意外的情况下，这一个月呀这4颗都能够长成独立的个体，这样的情况下咱们就拿这个为母本，后面呢咱们就可以多培育了。说这个老杨啊你立功了，你回过头来呀也替我们感谢一下这个黎族的同胞，同时啊我们把这个事儿报上去，因为什么呢，因为这个毕竟是属于咱们海南本地的野生植物，而且呢是属于极度珍惜的野生植物，更是黎族同胞口口相传的黎族的圣药，那就辛苦你再找一找，咱们争取啊把这个事儿啊做出来，咱们呢把这么一个好的资源呢开发出来，这绝对对咱们海南岛来说是个天大的好消息。哎呀，这杨总听完了之后啊确实也是很开心，然后呢继续，这回啊这杨总就带着人了，说我呢就在山下，我这个年纪也大了，我呢不一定像他们那样身体灵活在山上找，但是呢帮着一起打打下手，就这样啊就是几十个人在山上开始，哎，就继续去再一次的寻找这个野生的黎王草，就是学名叫幽遁草，就开始找了。这一找啊

0: 整整是找了两个月的时间呢。这两个月下来啊，在五指山上是人能够爬到的地儿，这帮村民呢是都帮爬过去了。就这两个月，几十口人呢，大家知道吗？两个月呀，找到的一共才找到了十根，就是十株啊，而且去的都是人迹罕至，几百几千年都没人去的地儿啊。那当时呢，就在这个现在啊，这个杜家村也是这个康养中心，就在这一块儿发现了几颗，发现了三颗。哎，这三颗呀不得了了，你看看啊，当时挖走了两颗，又发现了一颗，一共是三颗，就证明什么？你看，就这个两个多月的时间，一共找着了十颗，而结果呢，就这一小块地儿就找到了三颗，那就充分说明一点呢，就这一块这个环境适合长这个幽灯草。哎，由此啊，也就是为了什么后来把这一小块给它单独留出来了，特批给杨总他们公司了，同时政府又给修了一条路，就才有了后来这个政府的特批项目，化为最佳母猪，就是母体的培养区。从此啊，这个事儿就有着落了。那大家知道吗？这幽灯草啊，也就是这个黎王草啊，终于找到了。那这一个项目可不是说今天说有了，那明天啊就能面世了，这不可能的。任何事情要有科学依据，任何事情啊要有理论基础。这一个项目啊，整整的就研究了多长时间呢？连培育再研究啊，再做种苗，整整三四年的时间，一晃就过去了呀。大家想想，三四年呢，做什么东西也没有说这个一蹴而就的，做什么东西也不可能说咔嚓马上就做好的，它都是需要时间成本的。你想想啊，杨国建杨总这边本身这个灵芝的项目就在走下坡路，这是第一。第二个，还有那么多人，又有厂又有店，那你说花销大不大呀？一个好项目到了眼前了，时间呢就需要等，这就干什么？咱们现在年轻人不提了一句话吗？叫耐得住寂寞。那没办法，那老杨总也得耐得住寂寞。就这样，哎呀，这幽灯草这事儿啊，就一下子走过了三四年的历程。哎，终于啊，也可以说好饭不怕晚，皇天不负苦心人呐。三四年的时间一过，各种好消息就都来了。怎么来了呢？第一，这个热带植物研究所呀，做出来了很多，培养出来了很多优质的这个黎王草，也就是幽灯草的这个种苗。哎，这不得了了，这一下子呀可以大规模的培育了，总结出来了怎么样培育，种哪里啊，在哪里种合适，这都做出来了，文字资料都出来了。也就是说这个黎王草啊，又是幽灯草啊，然后怎么去选址，在哪里种最合适，也都做了文案。最后发现呢，哪里最合适呢？就整个海南岛，从南到北，从东到西，只有五指山上面和下面是最合适的地儿。因为这三四年呢，这个拿着这个小的种苗啊，整个海南南南北北东东西西都去了，哎，也都去培育了，就发现呢最合适最合适的这一个地儿就是五指山，包括五指山山上，包括五指山山下，包括五指山这一圈都合适。那热带植物研究所呀，就把杨总发现的这个幽灯草，也就是黎王草这个项目，就报给了哪里呢？当然得报给上一级呀，就报给了海南省的农业厅。那这一下子呀，这海南省里啊就特别的重视这件事儿啊，不只是珍稀植物的发现了，更是什么呢？更是海南古黎族的特殊药材重见天日了。所以啊，就感觉这个事儿很大很重要。同时呢，又由于这个杨总啊当年呢对海南的灵芝项目做出了很大的贡献，帮助农民呢也进行了脱贫，而且呢带动了很大的经济利益，让很多农民呢赚了钱啊，对海南省的农业养殖做了很大的帮助啊，有了一定的支持。那经过海南省农业厅和这个海南省政府一致的研究，最后啊决定就把这个项目，就是这个黎王草学名 在海南省政府，人家就不叫李王草了，人家就写了三个字叫优顿草，说把这个项目作为一个新的农民脱贫致富的一个大项目进行啊推广，尤其是在五指山市周边的这一块进行有效的推广，增强五指山市附近农民的增产增收，同时呢选址五指山。那这里说到选址五指山呢，其实呢也只能选五指山，也就是说这个东西在五指山这儿是最合适的。那政府决定啊发动农民一起来种植优顿草，当然啊这需要科学的一个调配，就是哪个地儿能种哪个地儿不能种啊，这都要考核的。到最后啊，如果说这个确实能够可行，试验一阵，如果能够确实可行，最后啊再做这个商业的推广和销售。这样的情况下呀，就形成了一个事儿，就是政府和企业来合作。那从此呢，这个海南省农业厅和五指山的企业即将联合推广这个李王草，就是学名叫鳄嘴花和这个优顿草的项目。那这个项目从那个时候开始就正式落地了啊，这一下呀就标志着什么呢，就标志着杨总啊接手到了这个项目，选择企业就选择了他们这个企业，合作就是和海南省农业厅来合作了。那海南省农业厅呢负责项目的规划啊，技术人员负责技术的指导，然后呢杨总的这个公司就负责这个李王草又是优顿草项目的一个回购和市场的推广，由此啊这么一个完整的销售闭环就出现了。那这一个事儿啊，大家听听你们感觉这是不是个好事啊，对不对，这是一个非常好的经济作物，同时呢又是一个非常强势的有用的药物资源，那这是个好事，大好事。而杨总呢也是对发现海南珍稀植物做出了贡献，同时啊又耗费自己的精力人力物力财力来参与这个事儿，也足以说明杨总是个有爱心有责任心，而且呢一心为着当地人民这么想，帮助农民想着怎么脱贫致富，这么一个有爱心的社会人士，或者说叫一个有社会责任感的企业家。那这样的情况下呀，大家听着，海南省政府就负责给规划用地，哎，组织和农民呢签合同，干什么呢？我跟大家说，这海南省政府啊，这个事儿做的是非常非常的好，真正的是想到了解决农民的问题。怎么呢？就是跟农民签合同，免费的给农民提供优顿草的种苗，不要钱啊。但是呢，农民要按照企业的要求，谁是企业呢？就是杨总这块，按照企业的要求来种植来培养，然后啊这个热带植物研究所呀负责这个药材也就是优顿草的这个东西的加工和科研，那从而呢五指山杨总这个工加工和销售，你这样的话一条龙嘛，这不是对企业对政府对农民，哎，这三方啊都是一个利好的大事。那从此呢这个事儿就正式落户海南五指山，而杨总的公司呢又是跟海南省政府强行联手合作来共同开发海南流传了几千年护佑我们海南古黎族一直延续至今的古代传承下来的珍贵植物优顿草，也就是这个黎王草的项目正式开始了。
1: 在海南云雾缭绕的五指山深处，一种被誉为绿色黄金的神奇植物深藏于雨林秘境，优顿草正以沉默而强大的生命力书写着北有冬虫草南有优顿草的自然传奇。它吸聚五指山天地灵气，成热带雨林纯净雨露，千年黎族智慧将其视为养生至宝，现代科学更验证其富含多种活性成分，是天然馈赠的健康守护者。每一片叶子都凝聚着山野的纯粹与时间的沉淀，成为现

0: 人寻求自然疗愈的珍贵选择。根据中华本草的记载，幽遁草具有清热解毒、消肿止痛、消炎利湿、化瘀散结的功效，主要用于调理高血压、高血脂、糖尿病、痛风、结节包块、炎症等疾病。珍惜源于自然，珍贵始于传承。幽遁草，来自海南雨林的生命厚礼，当代健康的智慧之选。
1: 好的，感谢孟非老师的精彩讲解。我们节目中请到的嘉宾是中医副主任医师、藏医专家、中国慢病研究组织首席药膳药理学研究专家孟非教授。同时呢，我们也给大家开通了热线电话
2: 400-6560-283，400-6560-283。
1: 您有任何的疾病问题都可以咨询孟非老师。那接下来就让我们有请孟非老师。
3: 哎呀，杨总跟我说到这儿啊，说心里话，我瞬间我就对这个离王草，也就是说的这个学名叫幽遁草的这个东西啊，就大感兴趣啊。为啥呀？我说这东西不得了啊，我说这东西太有历史文化底蕴了，这是第一。几千年呢，这古黎族啊在海南生活可是几千年了，当时我就听说过，我说相传呢，这海南黎族是古代蚩尤的九黎部落的后代，当然我没有太查啊，但是相传听说过。我说你想想，这追到祖上，这能够追到炎黄二帝啊，我说就从那个时期就有古黎族的存在，对吧？我说你看看到现在是不是跟中国古代三皇五帝是一个期间的呀，我说流传至今呢、啊、我说咱们中国的汉族啊，这是有什么？有神农本草经啊，这跟炎帝有关，有黄帝内经啊，这跟黄帝有关，我说在护佑着我们华夏民族的主要是汉族，到现在啊，这是由老祖宗护佑，这是由老祖宗传承下来的医术经典，对吧？那咱们才延续至今，时至今日啊，这中医这不依然保佑着我们中华民族吗？是不是？我说这黎族不得了，我说也是几千年的传承史啊，我说黎族从古至今都没有文字能传承下来的东西，这黎王草这太神奇了。我说杨总，我说我现在就提个要求，我说我难能见到这么神奇的东西，是不是？我说也感谢，我说这个你们也没把我当外人，让我看了，我说这个也尝了也喝了，我说我现在就可以替我们中心拍板。拍什么板呢？我说你就把这个幽遁草就加工好的这个做成茶的这种，我说你看看你那是什么包装，是一袋一袋的，还是一盒一盒的啊，还是这个一粒粒粒都可以，我说你给我拿点吧。我说别的几个中心，我说我不敢说，我说现在我负责那个中心，我说这个东西我就可以上了。结果这老杨总一听啊，特别高兴，他说你这样你别着急，他说我呀想多留你几天，第一个你把这个东西啊详细的了解了解看一看啊，这个事儿咱们一定是做了，你都已经说到这儿了，那这个东西我供你们中心这完全没问题，咱们都合作这么久了，是不是？我也信得过你们，你们也信得过我，这两边啊都是完全达成互信的，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呢，他说你呀有点小瞧我们了，我说我咋小瞧你们了？我说你们这个我都听到了吗？这是黎族古代传承至今的几千年的传承史，神药。我说第二个，我说这是海南省政府跟你们合作的，我说这属于政府和企业联合创办的，我说还是个助农的脱贫的项目，我说这还小看你们了。结果老杨总就在那说，他说你这样你等一下啊，我让他们给你拿。我说行，我说我看看你还有啥好宝贝，我说再给我块石头我也要。他说不是，他说你等会儿啊。结果过了一会儿我一看，哎呦，这拿过来好几个盒盒，有大盒有小盒。他说孟主任，他说现在我们这儿啊都已经是系列产品了，他说这个呀研发的时间不短了。他说你也知道我们单位啊，这就是个种植生产加工的，我们没这个技术。他说现在呀这个东西叫产业链啊，现在这个产业链里面

好多个品。他说你喝的那个就属于什么呀？优顿草的茶。他说这个呀不贵。他这东西啊，实际上就是你看到地里长的那个叶子，他这叶子摘了过一段时间还长啊，一年四季的长。就这东西多得很，也不贵。他说这个东西啊，就是做好了，现在就是你看到的那个样子。哎，喝了之后呢，你也感受到了，能干什么啊？第一个就是大便小便都好。他说你应该是没感觉到大便这块，他说你只是感觉小便。我说是，我说我感觉了两个，就是小便特别好，洗肾呢。我说这不得了啊，我说这把肾洗好了，把血液里面的这些东西给弄出去了，把肾洗干净了，我说人呢，那治病都好一半啊。我说第二个睡眠好了，人只要睡得踏实，自身的一个细胞功能的修复，我说又厉害了，又是个好作用。我说人们往往就小瞧这两个事儿，我说但是啊，我说我懂啊，我说这两个地方要是给它解决好了，那是起到大作用啊。就是那这还只是这个优顿草的第一个作用。他说我们现在啊是分两道，他说第一个就是一种茶，他说第二个是精加工提炼了啊。他说这个交给谁了呢？他说最早啊交给这个热带植物研究所，说去复原这个远古黎族黎王的那个古法。哎，我说这黎王什么古法呀？我说他这个是炮制啊，还是什么加工啊，还是什么蒸晒啊，还是什么怎么样啊？我说你说说呗。这个杨总就跟我讲，他说这个东西啊，我也是慢慢的了解到的。说一个是这个黎族同胞跟我讲，第二个呢，他说我查这个海南地质啊地方志查到的，第三个呀就是研究所的这些人跟我说。他说实际上这黎族同胞啊就说了，说这个黎王草就是现在咱们说的右顿草，这个东西是治病的。而且呢古代啊这说病也不像现在搞得这么详细啊，现在又是什么高血压糖尿病又是什么的。他说古代哪有那么说呀，啊就一般来说哪不得劲了，顶不住了就叫生病。到了黎王这里啊，这黎王就给拿的加工出来的这个黎王草啊，黏糊糊的这样的东西。他说我们这些年呢一直以来就跟这个科研机构就在复原古代黎王加工出来神奇黎王草的这个方法。他说虽然呢现在呢已经形成了一条产业链了，而现在这个产品呢就以这个黎王茶为例，开发出来的第一年，他说我以前在东南亚啊，你也知道的，他说我在那儿就打开市场了，他说我呢就打开了东南亚市场，结果呀这一下就是当时跟海南省农业厅合作的第一年，没想到啊这市场就打开，供不应求啊。那么第二年呢，我就跟政府提要求了，我说咱们这个加大种植规模啊，就这样又给批的地，这个种植面积啊就围绕着五指山这一圈就全种上。他说我不怕你笑话我呀孟主任啊，他说量大了，产能啊翻了五六番。他说我原本以为啊这五六番下来了，我继续开拓国外市场，这国内呢也在打开一部分市场，这个不就越来越好了吗？我这企业也做大，哎，老百姓也能增产增收。他说结果没想到啊，这一下好事儿变坏事了。我说咋的了？我说惹祸了，还是说国外对你有什么经济制裁了，还是怎么样啊？我说你说呀。这老杨总就跟我讲，他说这个叶子呀收回来了之后啊太多了，他这东西啊一收一车一收一车。他说我们作为企业啊，还有政府，那你说政府从我们这儿收购种苗啊，我们在山上培育的种苗，这种苗好，然后政府在我们这儿买种苗花了钱了，然后呢这个种苗啊免费的送给农民了，跟农民签了合同了，签完合同之后农民种出来的这个叶和杆儿再卖给我们，我们就得给农民钱，这不就是循环一圈吗？是不是？那必须我们得说话算数啊，就是人家收获了多少我们就得收购多少，而且还不能欠款，不能给打白条，就是人家送了我们就按规定好的价格就给人家钱。哎呀，他说没想到这一下啊这产能翻了好几倍之后啊，这叶子太多了，他说加工不过来了。他说你不知道啊，那段时间呢我急得头发都白了。他说这个叶子是新鲜的，你也知道海南这个地儿啊热呀，
是不是？结果呢，这个叶子只要加工不及时，这叶子就烂啊，就枯萎了，就发黄变质了。所以说没办法呀，就冷冻。那冷冻了之后还不行，那怎么办呢？就只能是加快速度，因为说一冷冻了破坏药性了还不好冻。他说那没招了，只能是连续的往上弄这个生产线，就大规模的把这个叶子就加工成给你喝的那种茶。但是呢，他说这茶呀，我们啥也没放，保质期呢不长，就6个月的时间保质期就过了。万一没卖出去，他说保质期一过，无论是从口感还是从哪方面就又差了。他说这一下啊，你看连续是不是出了2个问题？他说第一，叶子多，加工不及时，腐烂枯萎。他说第二个，生产线上来了，加工完了，这个茶呀保质期短又不行。他说这么好的一个离芒草啊，当时给我急的呀。他说你知道吧，我当时压了大几百万呢，而且后面还是越压越多，积压了大量的资金，然后又积压了大量的叶子。他说这个叶子它只会越来越多呀，是不是？而且呢你卖不出去没人管的。他说但是农民那边的拿过来你得收啊，而且市场就这么大，他说不可能急速扩张。哎呀，实在是没办法了。我那两天呢，他说我是天天往这个海南的这个热带植物研究所跑啊，那真是求爷爷告奶奶了，你必须帮我想个办法，怎么样让这个叶子能长期保存，怎么样让这个叶子能加工别烂了。那烂了就是钱呐，那在车里装着是叶，拿到农民那儿是钱，到我们这儿是成本呐。他说我把海南省这个热带植物研究院给逼急了，到最后啊他们也研究不出来，最后他们呢又找了一个更高级的单位。我说这热带植物研究所都已经够高级的了，我说专门干这活的。他说是啊，他说他们上面还有高级单位。我说你说说，我说我看看，我听说过没有。杨总跟我说的，说又往上找的，这回找的啥单位啊，找的叫中国，你听听，这回是归国家管的了，中国热带农业科学院热带作物品种实验研究所。哎呦，我说这单位不得了啊，我说这是国字头的。他说对呀、啊、他说这叫中国热带农业科学研究院啊，热带作物品种实验研究室。我说这单位一定有结果。他说是。他说又找的哪儿啊？他说又找的这个好多专家呀。他说我们因为这个事儿又聘请了一些科研人员，我们自己也在想办法呀。他说我们呢又联合要很多机构，我们又创办了五指山李淼中医药健康研究养生院。我说你这杨总啊，我说你这投入了大资金嘛。他说那没办法呀。他说这跟政府合作不能丢政府的脸，跟农民合作不能让农民亏了钱。我说杨总你这个人大爱，我说你这个人呢、啊、宁可自己吃亏不让农民吃亏，我说你这个人真是大爱之心呢、啊、我说你这绝对是够得上慈善家。哎呀，这杨总就笑，他说这没办法呀，这咱这人呢、啊、得讲良心呢、啊、他说你看政府信得过我，把这么重要的项目交给我，农民信得过我跟着我去种，这你说我不能辜负他们的信任呢、啊、他说你看我们叫五指山的这个万家宝科技有限公司，你说这不就3个单位了吗，是不是？结果这一下3个单位啊就克服公关。我说研究出来了没你告诉我。他说你看，就给我拿过小盒，他说你看看这个，现在了我敢坐在这儿跟你喝茶了。他说那段时间我还喝茶，他说我觉都睡不着啊，愁啊。他说这每天呢这进进出出啊全是钱呢。我说这啥东西啊？结果呢他把那个给我打开了，我一看，哟，一个密封的塑料袋。结果呢他把那塑料袋一挤剪开了，就挤到我那个另外一个杯子里。我一看，哎呦，我说是不是发酵的东西吗？哎，他说孟主任你这么懂啊。我说你看这个颜色我就看出来了，我说微微的有那么一点点的这个草木发酵的那个酸味，我说我闻到了，我说这个是属于发酵啊。我说这个是啥东西啊？就是这个就是那个叶子啊。哦，我说你的意思就是现在有这个中国热带农业科学院热带作物品种实验室给你出的技术呗。他说对。他说这个也是人家费了好大的劲儿啊，人家比我们厉害。他说人家是查遍了古书，查遍了典籍，选了很多配套的药，他说各种文献翻遍，他说中

于啊，慢慢慢慢的找啊，慢慢的总结呀、啊。他说好长时间呢、啊，2年多呀、啊。他说这那段时间我那嘴上一直就是有泡。他说那2年呢、啊，我是熬啊等啊。他说幸亏加点厚点啊。他说我那时候都想卖低了。我说你终于熬过来了。他说这个东西就是啥，复原了当年古黎王自己偷偷的掌握的这个秘方啊，做出来的黎王给黎族老百姓用药的东西。他说人家那个研究所的人说了，他说古代黎王啊也不好保存，跟你面临的是一样，那黎族同胞那个年代植被没破坏啊，啊山上野外长的东西多呀，采集过来的这个草放他那儿他也蔫也烂，他也是组合配方，也是找东西。他说史料有记载，说这东西也是发酵的，只是说黎族老王怎么发酵的不知道。那咱们呢现在翻遍了史籍，找到一些参照物啊，配上一些别的药材再发酵的，说这一下啊能解决好多好多的疾病，而且呢效果呀很好。他说现在呢这个中国热带农业科学研究院这个实验室正把这个东西啊准备立项进行深入的研究。因为什么呢？他说因为啊这个典籍当中没有的东西必须拿科学的实际数据来做证明啊，从而啊进行研发。哎呦，这一下子呀就不得了了。他说这个东西啊一下子就解决了我的大问题啊。他说你看这个东西研究院那块说了，说只要发酵好了放到这个密封罐里放多长时间啊，可以放10到20年不变质。然后呢你把这个浓缩的发酵液，就是多种药材以这个幽遁草，就这个黎王草为主要原料发酵的这个发酵液，就是说只要放到密封罐里能放10到20年。如果说分装装成这个一小袋一小袋这样的情况下，保质期至少能放2到3年。他说这样的情况下呀我就高兴了。他说什么呢？因为这样我收再多我能存得住了，哎，我不浪费了，我这个东西只要放着10几20年都没问题，我随着用，随着有客户需要，我随着灌装，灌装过后保质期还能达到2年多。他说你看这是不是跟这边研究院就有了结果呀。他说以前呢这个古代的黎王也是黎民采集过后他也保存不了，也是砸成糊糊，然后呢再加上别的药材然后发酵，发酵完了之后也能够保存1、2年、2、3年。他说你看咱们现在啊基本上就完美的复原了当年古代黎族黎王掌握的这个东西，也就是给大家用到的黎王草发酵的这个药就被我们给复原了。哎呀，这个话一听完了我那心里头特别特别的高兴。我说杨总啊，我说我这回明白了，我说你说我小看你了，在这儿等着我呢。这老杨总啊那脸上那种表情啊特自信，笑眯眯的。他说孟主任，他说你尝尝吧，你尝尝这个味儿。他说这回你再喝下去就不一样了。他说这个呀升级了，他说这个升级过后啊，那你喝了那个草，那你无非就是小便好也好，睡觉好也好，他说这个你得慢慢体会。他说你别看这个呀这个用料又多又精细又发酵，而且呢浓度又高，他说这个呀反倒慢了，慢归慢，他说它的功能可一点都不少，很神奇。他说我呢也自己喝，家里人都喝。他说你尝尝。我说好，我说我尝尝。我说喝这么多吗？他说这一包是30毫升啊，一包是30毫升。他说这是最大量，就是一包30毫升量了，就是最大最大的量了。他说正常情况下呀一天喝上10毫升到15毫升就都可以了。他说这一包呢你可以喝上一天，也可以喝上2天，也可以喝上3天。他说我们这个呀一盒就是10包。他说问题比较多的啊，这一盒啊一天一包就喝10天。他说问题少一点的就一包喝3天啊，这样的情况下呢这一盒啊就喝1个月。哎，我说这挺神奇啊。他说那你要是问题又不多也不少的，他说一天喝半包，哎，这一盒呢喝20天。我说你们这个包装有意思，我说你咋不搞那种10毫升一支的，

0: 来就是特殊食品，很好的一个东西。他说你说它是药，它就是药；你说它是食品，它就是食品。他这东西少见得很。他说整个中国只有我这有，别人那儿都没有。我说那是，我说我这么多年我连听都没听过。我说这要不是昨天杨小二跟我说这事儿，我说我都不知道。他说对呀，那你喝吧。我说行，我说我尝尝。哎，我就放到嘴里了，虽然不多吧，30毫升。我就想着，我说这东西到底是啥味儿呢？哎，我慢慢的品了一口，哎，我一到嘴里面，微微的有一点点的小酸，哎，就像什么味儿啊？就是咱们那个吃饺子，是不是蘸那个醋啊？啊，每个地方蘸的不一样，这有的地方蘸蒜泥，有的地方呢蘸酱油，有的地方啊蘸醋，啥的都不一样。就像什么啊？我跟大家说，进到嘴里那个味儿，就像醋倒了那么一点儿，然后呢又倒了一点水，就是微微有那么一点点酸，然后呢微微有那么一点点的苦。你说它酸吗？有点味儿，但是它不酸。你说它苦吧？有点味儿，它也不苦，就属于没什么杂七杂八那个味儿。这个味道啊很简单很单纯。哎呦，我说杨总，我说这味儿完全没问题啊。你说它好喝吧？没见出好喝。你说它难喝吧？也不难喝。我说我呢，这个学药理药性这么多年，我说我品了一下啊，我说我说实话，我说我没品出来里面有啥东西。我说就那个普通的中药啊，你熬一大碗，我说让我喝两口，我都能至少给你品出来几种里面的几味药。我说这个，我说我是一点儿没喝出来啊，我说我就喝出来微微有点酸，微微有点苦。他说那是啊，他说这个都发酵了，他说发酵的时间也长，而且呢发酵的技术也很厉害。他说再有啊，出来的这个成品味道就是不跟你说你就不知道是啥。他说我就跟你说一句最简单的吧，他说在古代黎族就这东西就是啥病都治。他说当然现在相信科学，不能说啥病都治。他说现在呀，你知道我在东南亚一带很多人买这个东西干啥吗？我说保养还是调理身体啊。他说现在国外也有用到黎王草，就这个幽顿草治病的先例，但是呢他们那边呢对这个东西的研究倒不多，而只是记载性比较多，实验室里面有。他说没想到我这个东西过去之后啊，很多癌症患者争相抢购啊，而且他们国外呢是有这个研究数据的，所以现在很多人呢选我这个，用量特别的多。现在啊这个市场慢慢的打开了，但是呢我们这边这个种植量也在不断的提高。所以这次啊我就想跟你说，我说杨总不用说了，我说你这样，你给我准备20箱这个茶，再给我准备20箱这个你发酵的这个，我说现在就给我邮寄到我们中心，我让我们中心里面的这些住院的患者让他们感受一下。我说有一句话说得好啊，金杯银杯不如老百姓的口碑。我说好东西他自己会说话。我说这次我跟我们那个中心里住的所有的会员，一不告诉他是什么，不说这个东西有什么用，我让他们用上一个月，我让他们自己来说身体当中的变化。
1: 在海南云雾缭绕的五指山深处，一种被誉为绿色黄金的神奇植物深藏于雨林秘境，幽顿草正以沉默而强大的生命力书写着北有冬虫草南有幽顿草的自然传奇。它吸聚五指山天地灵气，成热带雨林纯净雨露，千年黎族智慧将其视为养生至宝，现代科学更验证其富含多种活性成分，是天然馈赠的健康守护者。每一片叶子都凝聚着山野的纯粹与时间的沉淀，成为现代人寻求自然疗愈的珍贵选择。根据《中华本草》的记载，幽顿草具有清热解毒、消肿止痛、消炎利湿、化瘀散结的功效，主要用于调理高血压、高血脂、糖尿病、痛风、

0: 结节、包块、炎症等疾病。珍惜源于自然，珍贵始于传承。优顿草，来自海南雨林的生命厚礼，当代健康的智慧之选。
1: 好的，感谢孟非老师的精彩讲解。温馨提示，孟非老师不会以个人名义向任何人推销中药制剂，请大家谨防上当受骗。我们的热线电话是
2: 400-6560-283，400-6560-283。
1: 好的，接下来让我们有请这位听众朋友。
3: 喂，这位听众朋友，你好，我是孟非老师，你好。
4: 啊，孟非老师啊，哎呀，您好，
3: 你好，
4: 打通您的电话来跟您聊天，我感觉是非常荣幸的一件事情。
3: 哎呀，我也很荣幸。你好，
4: 是这样的，我想说说我身体这个情况，想请您啊帮我指导一下啊。
3: 好，没问题，您说，看看我能不能帮上什么忙。
4: 嗯，好的。
3: 哎。
4: 我是有糖尿病都13年了。嗯，开始的时候还行，吃点降糖药啊，血糖就下来了啊。
3: 嗯。
4: 但是最近这2-3年感觉不行了，我就换了5-6种降糖药，还是降不下来。后来吧，大夫就说建议啊，说不行了，你就打胰岛素吧。
3: 嗯。
4: 然后我就开始打胰岛素了，每天要打10个单位的。哎呀，但是还是不行啊，因为产后这个血糖始终是高压13-14那个样子啊，餐前吧也就也达到9点多了。
3: 几点？九，餐前都到九了。
4: 对呀，餐前都到九了呀。
3: 那有点高了。
4: 对呀，确实是有点高了。你血糖一高吧，我就感觉啊，麻麻的不舒服。你像我这个手脚也开始发麻发闷。
3: 嗯。
4: 大夫说叫什么末梢神经炎呢啊？
3: 这以后这个就是有这种现象，就很容易后面。是四肢末端那个皮肤不止瘙痒，可能还会有溃烂了什么的，都是从这个地方一步步来的。
4: 哎，
3: 得重视。
4: 对对，
3: 嗯，
4: 是我现在都有皮肤瘙痒了。
3: 你看，这不对了吗？是不是？手脚那是更麻烦。
4: 对呀、啊，你想像这个胳膊呀、腿呀，还有后背呀，哎呀，天天痒，天天痒。我天天让老伴给我挠后背了，有时候轻一下、重一下你。还把我给挠破了，我自己也会把腿挠破，因为你怎么抓好像都那种痒的难受吧，哦，
3: 嗯，钻心的痒，糖尿病的那种痒，
4: 对，那
3: 抓不得劲儿的，嗯，
4: 对，你不得劲儿啊，你抓破都好像都不解痒那种啊，
3: 嗯，
4: 我上周吧拿到了您带来的10味地丸啊，
3: 嗯。
4: 我拿到手了，拿到手之后我刚开始吃吧，我是按照说明书吃的，所以我想让你帮我指导一下，我这种情况吧该怎么吃能够更好的降血糖。
3: 没问题没问题，你这样你听我跟你说一下啊，你准备两个东西，那个有一个叫沙棘油，还有一个呢叫紫苏油，在那个药店里都有的卖，你一样买一两，和那个小瓶的，然后你把这两个油混到一起，就是混合了，密封给它放好了。以后哪儿痒的厉害的时候，就是你往上抹，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就像你这种血糖这么高啊，有个现象就是一旦有伤口了之后容易感染。
4: 对，
3: 这种情况下，这个叫二油方，就是哪怕那种糖尿病严重的都溃烂的，用这个油都管用。你备上点，特别痒的时候你擦一擦，知道吧？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呢，就是你降血糖，你像现在啊，带有这10味地丸。降压、降脂、降糖、降尿酸都有效。你现在吃的时间短，你这样，你听我的啊，从现在开始，你每天吃一支。人家不告诉你一天吃半支吗？那是正常量吗？你现在用一个月的时间，每天吃一支，一个月之后再改成半支，你这血糖绝对能降到7或者16。
4: 哦，那行，那我就按照您说的。
3: 你这么吃一下好不好？你这样的话，这降的还快呢。正常情况下，一个月左右。降个1点到1.5都没问题，你现在改成10味地丸量大一点，降个2点应该我感觉没问题，能降下来，然后降到7左右了再缓慢的往下降，那个时候就别太着急了，你就后面一个月以后再改回来1.5支，你就这么吃一定管用的。
4: 行行行，好的，
3: 行不行？那咱们就这么解。

0: 这样的话你也就不用太担心，没问题，好不好？
1: 好，感谢孟老
0: 不客
1: 师。
0: 气不客气，以后有什么事情你就打电话，我学生那边就给你解决，解决不了的他就找我了，到时候我也能给你回，好吧？
1: 好的，太感谢孟非老师了，
0: 好，不
1: 谢
0: 客气，好，那咱们说到这儿，好吧？
1: 谢。好，
0: 再见。
1: 好的，好，再见。
2: 在海南云雾缭绕的五指山深处，一种被誉为绿色黄金的神奇植物深藏于雨林秘境，幽遁草正以沉默而强大的生命力书写着北有冬虫草南有幽遁草的自然传奇。它吸聚五指山天地灵气，成热带雨林纯净雨露，千年黎族智慧将其视为养生至宝，现代科学更验证其富含多种活性成分，是天然馈赠的健康守护者。每一片叶子都凝聚着山野的纯粹与时间的沉淀，成为现代人寻求自然疗愈的珍贵选择。根据中华本草的记载，幽遁草具有清热解毒、消肿止痛、消炎利湿、化瘀散结的功效，主要用于调理高血压、高血脂、糖尿病、痛风、结节包块、炎症等疾病。珍惜源于自然，珍贵始于传承。幽遁草，来自海南雨林的生命厚礼，当代健康的智慧之选。
3: 好的，感谢孟非老师的精彩讲解。您有任何的健康问题，都可以直接拨打400-6560-283，400-6560-283。再说一遍，400-6560-283，400-6560-283。好的，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听。本节目是由吉林新闻综合广播 FM91.6 播出，播出时间段是每。
4: 祝诚信形象，建文明城市，增强公德意识，养成文明习惯。道德从点滴做起，文明从细节做起，和谐从你我做起。
5: 防汛进行时，白山市副市长李岩深入闹支镇调研督导防汛备汛工作。防汛进行时，临江市各部门迅速响应，全面筑牢防汛安全线。
4: 各位听众您好，欢迎收听临江新闻。首先向您介绍一下这次新闻节目的主要内容。
5: 7月13号，白山市副市长李岩深入闹支镇调研督导防汛备汛工作，并实地踏查地质灾害隐患点，市委副书记、市长郑岩陪同调研。李岩先后来到吊打村、闹支村、义和村，通过实地查看、现场问询、听取汇报等方式，细致核查易涝点位、预案制定、物资储备、群众避险转移等工作，梳理短板弱项，并现场交办整改任务。他强调，山区汛期气象条件复杂多变，乡镇和相关部门要密切跟踪监测天气变化趋势，精准研判汛情风险，科学动态调整防汛工作部署，要严格落实24小时值班值守制度，畅通信息报送和应急调度渠道，确保突发情况快速响应，有效处置。要全面细致梳理各类防汛数据台账，做到底数清、情况明、数据准。要针对危防、沟渠、山洪沟、地质灾害隐患点等高危区域开展全覆盖拉网式排查，建立隐患动态管控、整改清零机制，从源头防范汛期安全风险。要坚守群众安全底线，规范转移安置全流程，做到应转尽转、妥善安置。 陈立山、郎春宝陪同部分调研。受台风巴威持续影响，临江市迎来持续性强降雨天气，中小河流洪水、山洪、滑坡、泥石流等地质灾害风险攀升。为全力防范化解汛期风险，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临江市迅速启动应急响应，压实防控责任，细化防控举措，全市上下联动，严阵以待。7月13号20:30，将全市防汛四级应急响应提升至三级，全面升级防汛应急处置力度，各级各部门严格落实三级应急响应工作要求，紧绷防汛安全之弦，抓实值班值守、预警预报、隐患排查、人员转移、物资保障等各项工作，以最严举措筑牢汛期安全屏障。同时，市防止发布紧急提醒，明确全市中小学、幼儿园全面停课，引导全体市民非必要不外出，远离河道、低洼地带、地质灾害隐患点等危险区域，不涉水通行，不野外逗留。同时呼吁市民理性获取官方信息，不信谣、不传谣，严守汛期安全底线。各职能部门各司其职，协同合作，形成防汛工作强大合力。水利部门同步升级水旱灾害防御应急响应，组建专业技术指导组下沉乡镇一线，常态化开展巡河、巡堤、巡库工作，精准发布预警信息。应急部门督促矿山企业全面停工避险，开展专项督导检查，前置防汛物资，联动多方开展安全执法检查，依托驻防队伍做好应急处置准备。住建、自然资源、林业、文旅、公安、农业农村等多部门同步实施停工关停、隐患巡查、预警宣传、秩序维护、农业防灾等防控举措，全域筑牢防汛安全防线。
6: 目前全市客运班线全部停运，关停漂流项目，出租车禁止跨区营运，在建交通项目全部停工，全面开展国省干线、农村公路路面巡查，危险路段实行现场管控，引导绕行，抢险队伍机械物资24小时待命，随时处置道路险情。下一步根据天气情况，我们将逐步恢复全市客运班线正常运营及在建交通项目施工。
7: 我们公安局成立了5个突击队，共计80余人，同时我们还利用视频监控对各个河道、街道、危险路段进行排查，同时我们还有无人机进行空中巡查。现在我们对公安局无人机机场进行改装，加装一套抛投设备，可以实现定点抛投救生圈。
8: 为了应对此次台风巴威的影响，市应急局在临江市防汛抗旱指挥部指导下，共召开了5次研判会商。本次预防性转移群众472户912人，出动车辆150辆，出动人员455人，排查各类隐患147处。
9: 受台风巴威影响，从昨日8时截止目前，我市平均降水量为23.6毫米，最大降水量为40.6毫米，出现在花山镇秋沟组村。根据最新预报结果，受巴威的外围水系环流影响，今天还将出现强降水天气过程。
5: 下一步，临江市将持续密切跟踪雨情、水情变化，常态化开展会商研判，紧盯地质灾害、城市内涝、水稻河库等重点领域关键环节，持续抓实隐患排查、应急值守、抢险备勤工作，根据天气变化动态调整防控举措，全力守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确保全市汛期安全稳定。 近日，临江市职业技术学校联合市委组织部、市关工委走进临江市大鹅姐田园生态农场，开展党建赋能特色课堂、电商助农、兴边富民送课活动。本次课程是临江市新兴领域党员教育特色课堂，职工夜校里的技能课之一。老师现场讲授手机拍好农产品、朋友圈里卖好货、农产品电商入门课课程。培训重点讲解手机短视频农产品实拍技巧，从取景构图、光线运用、细节抓拍、画面剪辑等基础内容入手，手把手指导学员如何拍出质感佳、吸引力强的农产品素材，真实展现本地农特产品的品质与特色。
4: 同时围绕朋友圈、社交平台电商运营核心方法，详细产品文案撰写、客户引流互动、线上销售转化等关键

0: 内容，结合本地农场农产品销售案例，讲解低成本高效率的线上直播模式，帮助大家打通田间产出、线上推广、云端销售的增收链路。此次培训以党建为引领，把特色课堂与助农实践深度融合，将优质职教资源下沉基层，既为边境乡村培育了本土化电商实用人才，激活了乡村数字经济发展活力，也有效助力了本地特色农业品牌打造，切实以职教力量赋能兴边富民，推动乡村产业高质量发展。人居环境是和美乡村建设的底色，连日来临江市桦皮村全力推进人居环境整治提升工作，精准发力提质增效，村庄颜值与品质显著提升，乡村面貌焕然一新。
1: 桦皮村开展人居环境整治工作以来，共投入资金100余万，主要建设围墙500堰长米，边沟盖板600堰长米，花池栅栏700堰长米，完成更换数字瓦2000余平方，栽植花卉50000余株，并完成了墙体彩绘，村庄基础设施不断完善，整体面貌焕然一新。
0: 经过全方位整治改造，桦皮村基础设施日趋完善，村容干净整洁，景致亮丽，特色墙体彩绘、缤纷花蕊绿植装点村落，乡村风貌大幅提升。下一步，桦皮村将持续巩固人居环境整治成果，完善长效管护机制，常态化推进环境治理，持续擦亮乡村宜居底色，奋力绘就和美乡村崭新画卷。
2: 好，听众朋友，这次的新闻节目就到这里，感谢您的收听，再会。
3: 市委宣传部、市文明办温馨提示，为推进卫生城、园林城、文明城创建工作，请广大市民积极践行市民文明公约、市民行为规范，为建设美丽家园贡献力量。养成健康生活方式，加强身体锻炼，坚持作息规律，保证睡眠充足，保持心态健康。开展爱国卫生运动，提高市民生活品质，传播健康文化理念，引领健康生活潮流。全民动员，广泛深入开展爱国卫生运动，全市人民齐动手，消灭四害保健康。卫生城市为人民，城市卫生靠大家。热爱临江，热爱创卫，环境卫生从我做起。临江是我家，整洁靠大家，垃圾不落地，临江更美丽。卫生是健康之基，环境是幸福之源。创建卫生县，造福全市人民，遵守社会公德，维护公共卫生。
2: 移风易俗，人人参与，共建文明和谐的美好家园。
4: 教育局发布消息，截至7月10号，全国28个省份、278个统筹地区对参保女职工住院分娩发生复核、医保目录、定点支付等方面管理规定的医疗费用实行个人无自付。日前，民政部、中央社会工作部联合发布《社会组织评比表彰活动管理办法》，自今年8月1号起实行。新规定明确，未经批准，不得以国家、全球等名义开展评比，不得借峰会、论坛等活动颁奖。7月16号，教育部发布新增补的27个职业教育本专科专业，其中高职专科专业9个，职业本科专业18个，涉及14个专业大类、20个专业类，新增专业将于2027年开始招生。以上就是今天新闻时间的全部内容，主播小培，编辑王瑞阳，初审周航，复审可敬，终审赵敏，感谢您的收听，接下来请继续收听天天家长会，周一同一时间我们再见。
5: 道不尽的山河远阔，说不完。

0: 人海奔流，为每个瞬间标记注解，在这里一起听懂吉林。长春 FM 九十一点六 ，AM 七三八，吉林新闻综合广播，致敬时代，记录吉林。
1: 这个腰疼、腿疼、脖子僵的朋友啊，不管您是多年的老寒腿，还是这个弯腰就刺痛的这个腰间盘，是不是早上起来身子像板儿一样啊？这个一遍天，膝盖比天气预报还准，用了很多方法都没好。那您来试试这古王山通络活骨贴，哎，现在只要9.9元啊，就能得到60元的通络活骨贴。哎，这个抓紧拨打400-626-8799，400-626-8799。这个通络活骨贴啊，哎，拒绝这个辣椒膏充数啊，每一贴都能稳，刷的一下就钻进去，你感觉这个这个紧绷的经络啊、经脉啊瞬间被揉开。它主打一个通和活，内置永磁片，持续释放磁场，哎，放松那绷紧的肌肉，缓解关节带来的各种不适，哎，以肌质为载体，经这个经特定工艺生产啊，对足跟部啊、颈关节呀、肩关节、腰关节、四肢关节各个部位疼痛和不适具有缓解和保健作用。通络活骨贴不辣皮肤，像热毛巾敷着一样，那种温和渗透，加宽了弹力不羁啊，切着不掉，撕着不疼。温水啊，这个一摸啊，温开水一摸啊，就冲干净啊。那现在只需9.9元就能得到价值60元的通络活骨贴，抓紧拨打热线400-626-8799，400-626-8799。
0: 家庭培养，呵护孩子成长，消除小小烦恼，打造父母课堂。AM 七三八，长春 FM 91.6，吉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中午12:10，家庭教育栏目，天天家长。

家长好好学习，孩子天天向上。大家好，欢迎锁定 AM 七三八长春 FM 九十一点六吉林新闻综合广播。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家庭教育栏目《天天家长会》，我是主持人岳西。节目微信18628796963，欢迎大家随时添加。不知道大家有没有一个比较微妙的扎心的瞬间，就是你闲着没事儿的时候，可能在那儿刷着手机，突然想想，哎呀，我看看孩子的朋友圈吧，看看他最近都发了点啥，然后结果点开一看呢，赫然看着一杠横线哈，就是孩子已经屏蔽了你。那可能有的家长看到这一幕之后呢，心里就想，这孩子咋回事啊，我辛辛苦苦培养他这么多年，咋把我屏蔽了呢？还有一部分家长呢，就甚至去找孩子来质问啊，是为啥把妈妈屏蔽了啊，或者是在想，这孩子是不是有啥事儿不愿意跟我说，有啥不应该发的他发出去怕我看到呀。那么当孩子的朋友圈屏蔽父母的时候，聪明的家长应该怎么去看待这件事儿，又应该怎么去做呢？今天在本期节目当中呢，就想和大家来好好聊聊这件事儿。首先呢，我们要先抚平一下所有家长的情绪，那就是给出一个最核心、最颠覆大家固有认知的结论。孩子的朋友圈屏蔽你，真的不是孩子不孝顺了，或者是疏远了，也不是叛逆，更不是嫌弃。大多数的时候呢，这只是证明孩子已经长大了，是他独立人格萌芽的信号，那更是他呢给自己留的小小的成长的空间。很多父母之所以会因为这件事儿崩溃呀，或者是内耗啊，本质上就是我们把朋友圈的可见还是不可见，和孩子爱不爱我们、亲不亲我们，强行画上了等号。但是其实，在孩子的世界里呢，朋友圈它屏蔽父母。

0: 母从来都和亲情是无关的。其实孩子屏蔽父母的理由真的是比我们想象的要简单很多，要纯粹很多，甚至可以说孩子是非常懂事儿的。很多青春期或者是刚成年的孩子呢，说屏蔽父母就是因为不想让父母过度的操心，或者是过度的去解读他发的一些内容。年轻人的朋友圈嘛，本来就是他们情绪的出口。今天呢，可能有点不开心了，或者是跟朋友吐槽几句，或者是偶尔感慨一下人生，其实都是有的时候就是一点无厘头的段子啊，或者是熬夜追剧的日常，和朋友出游的这种动态等等。那么这些在同龄人眼里再正常不过的碎片情绪，落在咱们父母眼里，可能就会被无限的放大，或者是过度的去解读，所以孩子也会变得非常的紧张。孩子可能今天就随口说了一句，哎，今天好累，不想努力了。在年轻人看来呢，可能只是随口的吐槽，但是父母看了就会整夜的失眠，担心，哎，我家孩子最近是不是压力太大了，是不是心理出问题了，然后第二天还得反复的去追问孩子，而且还要不停的去说教。孩子可能只是发了一张深夜聚餐的照片，只是朋友小聚，那父母可能就会担心，说这孩子又熬夜了，又乱吃了，哎呀，天天净吃这些高油高盐的食物呀，又不自律了。或者孩子呢，可能只是偶尔的感慨一句比较迷茫，父母又会担心，开始紧张起来啊，觉得要开启一下长篇大论的这种人生开导了。所以久而久之呢，孩子们也摸清了这里面的规律，自己的任何一点小情绪或者是小日常都会被父母放大成一个大的问题。那么随之而来的呢，就是父母的担忧、质问、说教和管束。所以为了不让父母去过度的焦虑，为了省去这种反复解释的麻烦，为了避开这种无休止的唠叨，那么孩子们最简单最无奈的办法就是对父母屏蔽掉朋友圈。这当然不是对抗，其实是孩子的一种自我保护，也是孩子对父母的一种体贴。一个很真实的原因呢，就是孩子他也需要专属的这种同龄人的空间，需要不被大人来审视的这种自由。朋友圈对我们成年人来说啊，或许只是记录一下我们的生活，分享一下日常的这种工具，但是对孩子来说呢，那个就是他们和同龄人社交、共情和交流的专属的圈层。在那里呢，他们可以幼稚，可以任性，可以吐槽，也可以天马行空，可以展现自己最真实、最松弛，甚至是有点不完美的那么一面。但是在父母面前呢，孩子永远要扮演一个懂事的孩子、听话的孩子、积极向上的孩子。我们做父母的啊，这个自带长辈的这种审视的滤镜，已经习惯了去监督、评判和教育。那么当父母出现在孩子的朋友圈里呢，孩子就会时刻紧绷，不敢放松，也不敢随性，不敢表达自己真实的情绪。这就像孩子在家的时候他突然电话响了一样，你会发现很多孩子现在会选择回到自己的房间，关上门去接电话，对吧？他不愿意当着父母的面去接电话，因为觉得很多话可能说出来对他来说是一件很简单的事儿，但是在父母面前说就变得很麻烦。大家可以试想一下，如果我们自己的父母或者是长辈时时刻刻盯着我们的社交动态，那我们发任何内容都要小心翼翼、反复斟酌的时候，生怕被说教或者是被指责、被过度的解读，我们是不是也会浑身不自在呢？那么作为家长的你，有没有也在这个朋友圈屏蔽掉自己的父母呢？是不是我们要换位思考，我们是不是也想找一个没有人审视的角落去安安静静地做自己呢？所以我们是这样，那孩子也是一样的。屏蔽父母呢，是孩子在悄悄建立自己的这种心理边界，而边界正是一个人走向独立、走向成熟的必经之路。没有边界的孩子呢，他就永远都学不会独立，永远只能活在父母的庇护和掌控之下。当然还有一部分孩子屏蔽父母的原因呢，就是过往相处留下的这种心理的阴影。 他们可能曾经也愿意和父母去分享，愿意去敞开心扉，什么心里话都跟父母去说。朋友圈呢，也是对父母完全开放的。但是他们分享开心的时候，有的时候父母可能只会去泼冷水，或者是送他一碗鸡汤，对不对？然后呢，他们倾诉难过的时候，父母只会指责他矫情，不够坚强。他们表达想法的时候呢，父母可能只会否定、说教和强行的去纠正。所以这样一次次热情分享换来一次次失望的时候，一次次敞开的心扉换来一次次不被理解的时候，慢慢的那孩子就学会了，学会去闭嘴，学会了隐藏，学会了屏蔽。很多时候朋友圈的屏蔽呢，就是长期沟通失效后的这种被动的封闭，是孩子慢慢关上心门的一种信号。说到这儿呢，各位家长不妨静下心来问问自己，当孩子愿意和你分享琐碎的事情或者是倾诉情绪的时候，你是耐心倾听、温柔接纳，还是习惯性的去说教、否定、对比还或者是指责呢？那当你想明白这个问题的时候，你就会懂了，孩子的屏蔽从来都不是突然的疏远，而是长久积累的一种自我保护。其实在生活当中呢，绝大多数家长在发现被孩子屏蔽朋友圈之后，第一反应就是非常的情绪上头啊。有的家长呢立刻愤怒委屈，觉得孩子不懂得感恩，白眼狼。有的家长呢就当众指责，去数落孩子，或者是翻旧账，讲自己多辛苦，谈自己付出了多少多少等等。有的家长还会逼着孩子立刻就得解除这种屏蔽，然后强硬地要求孩子透明化所有的生活。还有的家长呢，可能会长期冷战，然后阴阳怪气儿，用冷暴力去惩罚孩子。但这些做法看似是父母占据了道理，挽回了尊严，实际上则是你亲手把孩子推得越来越远，彻底关闭了亲子沟通的这种通道。你想想，本来我们的孩子呢，他只是想保留一点社交的空间，一点情绪自由，并没有想疏远父母。可是一旦父母这种过激的质问、强行的控制，或者是这种情绪化的指责，孩子就会确认了，哎，我的爸妈根本就不懂我，也不理解我，他们只想掌控我的一切，只在乎自己的感受。于是呢，原来可能只是朋友圈的屏蔽，但是慢慢就会变成心门的屏蔽，从屏蔽动态变成屏蔽情绪、屏蔽心事、屏蔽所有真实的自己。那么最后，孩子就会变得沉默寡言，也不愿意和家长去沟通，亲子之间的无话可说就会渐行渐远了。那么这才是让人最遗憾的结局。还有很多家长呢，他可能会陷入这种极致的内耗啊，去反复偷看孩子好友的动态，然后呢，去自己晚上没事儿啊，睡不着，就开始琢磨孩子的心情，反复的胡思乱想，我孩子是不是被人带坏了呀？是不是受委屈了？是不是不爱家了呀？那么这种过度的焦虑不仅会折磨你自己，也会让家庭的氛围变得压抑和紧张，让孩子呢在家的时候觉得我这个状态呀得时刻紧绷，不敢放松。所以真正聪明、通透、有智慧的父母啊，咱们面对孩子屏蔽朋友圈这件事儿的时候呢，从来不会焦虑，也不会愤怒，也不会内耗，因为他们有着完全不一样的认知的处理方式。首先，聪明的父母呢，他可能更懂得去接纳孩子成长的这种必然，接受亲子关系的蜕变。你想想，如果一个孩子长到十几岁、二十几岁，依然跟父母没有任何的边界，毫无秘密，所有动态、所有情绪、所有社交都对你完全透明，什么事儿都得跟你报备，我觉得这可能反而不是一件好事儿，对不对？因为这可能说明孩子他缺乏这种独立的人格，缺乏自我认知，他也离不开父母的这种掌控，未来呢，可能很难去面对社会上的这种风雨哈。所以当孩子屏蔽你朋友圈的时候呢，咱们不妨就换一个角度去想，我的孩子他真是长大了，他有自己的思想了，有了独立的边界，懂得去保护自己的情绪了，也懂得给自己留种这种独处的空间了，这不是失去而是成长，不是疏远而是成熟。 其次呢，聪明的父母咱们还得明白，看得见的朋友圈不代表我们就真正走进了孩子内心，看不见的朋友圈也不代表我们就疏离了彼此的亲情。太多家长都会本末倒置了，总是执着地想这个监控孩子的动态，却忽略了最核心的东西，那就是真正的亲子连结呢，其实从来不在朋友圈的公开动态里，而是在日常的三餐四季和这种琐碎的陪伴，还有温柔的沟通里。你每天盯着孩子的朋友圈，但是却不愿意好好的听孩子说一句心里话。你纠结于孩子发了什么动态，但是却从不关心孩子今天累不累呀，开不开心呢？你执着于掌控孩子的社交，但是却从不包容孩子的小情绪和小任性。这样的透明就是毫无意义的。反过来啊，哪怕孩子是屏蔽了你的朋友圈，但是他遇到什么开心的事儿都会
1: 普法一分钟。本栏目合作伙伴吉林素邦律师事务所。
2: 大林与小丽通过社交平台结识后同赴塞班岛旅行，期间一时冲动依照当地程序举行了结婚注册仪式，但回国后不久，双方因异地相隔、性格不合欲分手。在国外登记结婚，回国后婚姻关系有效吗？素邦律师王春达：
3: 若符合缔结地法律，且不违反我国法律强制性规定，则有效。民法典第1051条，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婚姻无效：一、重婚；二、有禁止结婚的亲属关系；三、未到法定婚龄。根据《涉外民事关系法律适用法》，结婚手续符合婚姻缔结地法律、一方当事人经常居住地法律或者国籍国法律的，均为有效。本案中，大林和小丽同为中国公民，若其结婚手续符合塞班岛当地法律，只要不违反我国民法典的强制性规定，不损害社会公共利益，则其婚姻关系在中国境内有效。二人若要解除婚姻关系，需要向人民法院诉讼离婚，由法院作出调解或判决。
1: 做案件还原真相，帮民众解惑无忧，法理人情素邦都行。化店黄牛肉国家地理标志，天然慢养，鲜嫩醇香。
2: 吉林省人民政府防汛抗旱指挥部办公室、省应急管理厅温馨提示：遭遇洪水围困，切勿进入地下室、地铁等地下空间，远离电力设施与危旧房屋，遇险及时呼救，合理利用漂浮物开展自救。
4: 加好油到众诚，好服务在众诚，冷暖相伴众诚随行。众诚连锁加油站提醒您关注气象信息。众诚连锁特惠日来了，每周五到众诚连锁加油站使用公众号加95号汽油，每升可享立减1元的优惠福利。95号汽油的车主们，快来体会聚会福利吧！加好油到众诚，好服务在众诚。更多活动关注众诚石油支付公众号。
5: 关注我省天气情况，今天白天到夜间全省晴转多云，长春北部、吉林北部、延边西部部分地方有阵雨或雷阵雨，并伴有短时强降水、雷暴大风或冰雹等强对流天气。最高气温全省大部-29到-31摄氏度，最低气温全省大部-17到-20摄氏度。接下来请收听我的爸妈我的家。
6: 姑娘，帮我看看这个手机支付怎么绑定银行卡？
7: 去医院检查身体还得提前预约，这可怎么操作呀？
8: 儿子，你给我新买的电视咋这么多遥控器呢？这咋用啊？
9: 科技发展不断更迭，新生事物眼花缭乱，我们的爸妈却越来越惶恐和迷茫。
10: 别担心，有我们，科普知识、健康养生、防骗课堂、生活帮扶、缤纷活动，这是专门为退休爸妈准备的节目。我的爸妈，我的家。
1: 本栏目由吉林新闻综合广播、华润双鹤联合出品。 关心大众健康民生，华润双鹤祝咱爸咱妈，棕鹤延年吉祥。

0: 杨如意。
1: 收音机前的各位好朋友们，大家中午好，欢迎您准时锁定吉林新闻综合广播，来关注我的爸妈我的家，我是林一。
2: 大家中午好，我是小培。
1: 那今天呢，我们又到了星期五了，又到了安贞时间啊，我们继续把安贞医院各个科室知名的专家通过我们的电波推介给各位。那今天来到我们直播间做客的是安贞吉林医院心脏康复科的副主任医师杨梅医生，来让我们听一听小培对杨医生的介绍啊。
2: 杨梅，副主任医师，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安贞医院吉林医院，从事心内科专业20余年，在心内科常见病、多发病及重症心脏病的诊治方面积累了大量的临床经验，获得多项省市级科研项目，致力于心脏康复领域临床事件实践与创新，熟练运用运动心肺评估系统、六分钟步行实验、心电图负荷实验、体外反搏等技术，为患者制定多维度个体化康复治疗方案。社会任职吉林省中西医结合学会循环医学专业委员会副主任委员，吉林省中西结合学会双心专业委员会副主任委员，吉林省中西医结合学会心脏康复专业委员会委员，吉林省中西医结合学会心血压血管病专业委员会委员，吉林省中西医结合学会心肺预防与康复专业委员会常委。
1: 哎呦，你看一看啊，多年的深耕，让我们的杨梅医生在这个领域真的是有非常独到的一面。来，让我们有请出杨医生和您见面。你好，杨主任。
3: 你好。
1: 哎，那我们都说啊，听说过心内科，但是真很少听心脏康复科。那到底这个科是做什么的呢？什么又是心脏康复呢？
3: 对，其实这个问题吧非常的好，因为我们心脏康复呢也是近十多年来逐渐这个发展起来的这么的一个新兴的学科，所以大家对心脏康复的了解并不多，所以呢今天就跟大家简单介绍一下什么是心脏康复。其实心脏康复顾名思义啊，针对的病人是什么呢？就是心脏病的病人，它是一个综合的一个管理体系。就是什么意思呢？就是对于所有心脏病的病人，包括一个心绞痛的病人、做过支架的病人、心衰的病人，我们对他做一个综合的管理，它包括了药物、运动、营养、心理、戒烟等一系列的这个管理的一个体系。它的目的呢，就是为了什么呢？为了患者能够减少并发症，然后呢，减少他再住院率，然后让患者能够更好的回归这个社会、回归生活、回归家庭。所以这样的话，对于患者来说是非常受益的。
1: 哎呦，那我知道了，就是综合管理。原来呢，我们对于这个心脏病来讲，就是吃点药，然后呢，到这个换季的时候打打季节针儿。对于这个已经做了支架或者是搭桥手术的呢，也基本上就是吃点玻璃维这样的啊，扩张血管的药物。但是呢，我们发现了，无论是这个严重型的冠心病、心梗啊、心律失常、心衰，还是你这个心脏外科手术之后的这些心血管病人，都可以来到我们的康复科啊，不用只用单一的手法，而是多管齐下，综合性的来进行我们的这个心脏管理啊。那到底我们都能管理哪些方面呢？我们又怎么样的帮助我们的患者做一些具体的评估或者是治疗呢？
3: 对，这个吧，就是我们心脏康复，刚才我也提到了，咱们心脏康复其实包括五大处方，就是咱们心脏康复提倡的这个五大处方是一个综合方面的对患者的管理。首先包括药物，其实这个药物呢，患者对药物的认识还是很深的，因为很多患者都知道，我做过支架了，我有心脏病，我这个药物一定不能停，所以这个患者
1: 而且是终身不能停，
3: 终身不能停，他中间可能需要会根据患者复查的这个结果，比如说他的血脂的情况、他的血小板的情况来调整一些用药，他的肝功的情况需不需要有些药物需要减啊、需要加，血脂控制的好不好，所以这个药物可能患者这个对于这个药物的管理他是印象非常深刻的，他能够依从。但是呢，这个呢是这个所有心脏病病人的一个基础，这个药物是基础。但是呢还有一个重要的就是运动， 这个运动康复呢，其实是我们心脏康复中间的一个核心的一个问题。其实我们也碰到过很多这样的患者，患者做完支架，他不敢运动，或者是运动过大，因为现在这个心脏病的病人的年龄比较年轻了，都低龄化了。有的大学生20多岁、30多岁，这都是很常见的了。这个生活方式也不好，所以这个运动呢，对于他们来说，有的人做完支架他没有顾忌，觉得我什么症状没有了，我可以无限制的，我可以高强度的运动。而有些老年人呢，觉得我做了支架了，我不敢运动了，回去一动不动，静养，这样都是不科学的。所以我们心脏康复有一个重要的环节，就叫运动的指导。这个运动指导呢，其实我们这个前提呢，就是说我们有一句话叫无评估不康复，我们先要对患者进行一个评估。这个评估呢，就包括很多内容啊，就是说首先我们要看他的客观的一些检查的指标，比如说他的心功能，比如说他的血脂、他的血压、他的血糖，我们会根据这个情况呢，先看一下患者的大概的一个状态。然后呢，我们会给患者做一个运动心肺评估，或者是叫6分钟步行测试的一个评估。这些评估都是测量患者的心肺储备的功能的，然后可以准确地看到患者什么时候达到了无氧状态，什么时候运动开始做无氧运动了，它对应的心率、对应的血压、对应的状态是什么样的，心电图是什么样的。我们会给患者做完评估之后，给他制定一个个性化的叫运动处方。其实这个处方呢，就是对他运动做一个限制，就比如说他的运动强度、他的运动频率、他的运动周期是什么样的，这个对患者来说是非常实用的。我们会给患者做一个，比如说你回家，你说问我们可不可以做饭，可不可以出去快走，可不可以跑步，可不可以游泳，我们会根据这个评估的结果给你做一个科学的指导。这个呢，就是能够让患者更加就是安全。首先第一是安全，就是咱们看患者就做过支架之后，你这个运动对他来说是不是安全的，会不会出现一些风险，这个患者是很多人很在意这个事情的，有没有风险，就是让他更安全的运动。然后呢，就是更科学，因为我们会让患者，有心脏病的病人，我们更建议患者多做一些有氧运动。所以我们会就是给患者设定一个区间，什么样的运动对你来说是有氧运动，多做有氧运动对患者的这个血管的恢复啊、心功能的恢复都是有好处的。科学，这样的话对于患者来说，他对于他心脏功能的恢复、血管这个恢复都是很有好处的。所以我们这个运动这个指导对于患者的心脏康复是一个重要的一个一环。然后呢，同时呢，我们还有一个营养的处方和心理的处方和戒烟的处方。这个营养呢，其实包括了就是这个患者的饮食，就是我们会给患者去测一下他的这个体脂啊、人体成分呐、他是不肥胖啊、他是不是蛋白不足啊。我们会根据这个结果呢，给患者做一个营养的指导。我们会给患者定期，比如说你的体重达到什么标准了，达不达标啊，超不超重啊，你的血糖怎么样啊，你是不是应该低糖饮食啦，你的血脂不达标，你是不是应该再控制一下血脂啊、低脂啊。然后呢，我们会给患者做一个营养的这个指导。然后呢，就是心理。其实这个心理吧，就是很多人现在存在这个问题，有很多人做完支架啊，会有一种心理的这个恐惧。有的人会问我，这个我是不是不能动了，我焦虑，我完了，我这个下半辈子就不能回归正常生活了，这个心里有很大的这个问题，
2: 压力是吧？
3: 压力特别大，所以我们会给患者做一个心理的疏导，包括我们会给他做一些评估的量表，看看他是不是真的存在焦虑抑郁。我们可以做心理疏导的同时，如果说这个患者自己疏导不了，还可以通过一些药物，然后能够改善他这个焦虑的情绪，还有他的睡眠。所以这些都是我们这个需要做的事情。还有一个重要的就是戒烟。其实我们说戒烟限酒对患者来说是一个非常必要的一个途径。就是我们问患者的时候，首先要问问你抽不抽烟，就是我们要戒烟限酒。但是有很多人对这个依赖，可能心理上的依赖还是短时间做不到。所以我们说，就是这个心脏病的病人，我们不是说刚做完手术啦、药物治疗了、做完支架了就一劳永逸了，我们什么也不管了，这是不科学的。所以我们心脏康复能做的就是很多。
1: 哎，这五驾马车呀，真的是帮我们解除了很多误区还有痛点。就比如说药物治疗这方面，那很多人都觉得，哎，我这个 药物终身服用了不能停了，那你确实是不能停，但是呢它不限于你得需要调整，
0: 对
1: 不
0: 对,
1: 对,
0: 对,
1: 对，哎，得根据你病情的发展轻中重度啊、
3: 嗯、
1: 来随时的做一些药物的这个调整和剂量的调整。
3: 对，
1: 所以这个时候啊你不是说哎一劳永逸了，这个出院回家之后医生给我带着这方子，这一方子就一直伴我为终生了啊、
2: 嗯、
1: 另外呢就是还有就是运动，
2: 打破了这个心脏病不能动最关键的一环。
1: 对，比如说假设你要是六七十岁了七八十岁的老人，那你做完这个心脏支架手术之后或者是大脚手术之后啊，那你不运动你就不运动也行，但是现在呢心脏病很多趋于
2: 年轻
1: 化了，
3: 对对，
1: 二十来岁，那你说你就成为一个病秧子了吗？你这也不敢那

0: 动，那也不敢动，这也不敢整，那也不敢整，那不行啊，
1: 对
0: 不对？所以我们还得就是逐步的回归到正常的生活工作当中啊。所以说你看我们的这个杨梅主任说了，我们的这个运动处方也是我们康复当中最核心最关键的一环，它不仅让你动，而且呢还让你制定出了低中强度的有氧力量呼吸等等各种训练。那你说我们这样一训练完就跟正常人其实是一样的，只要你不说根本别人看不出来啊。
1: 其实我们很多年轻的这个病人，我们就碰到过这样，他比如说他原来健身的，然后或者是他原来是打羽毛球的，他做完支架其实他没有任何症状，但是他特别害怕，他说我还能不能像原来一样去健身了，
0: 那样生龙活虎了。
1: 对对对，但是我们就这样的病人，我们就一定要先给他做评估，看看他适不适合。如果说他做完评估之后，你看他整个的这个摄氧能力非常强，心电图也没有出现缺血，然后呢整个的没有症状，整个的无氧率特别的高，你这样的话就可以让他继续。但是我们会给他设置一个强度，比如说他健身的人他抗阻做得特别强，那种就是负荷特别强，我们会让他减一下，但是不会影响到他正常的生活。人家三十多岁做完支架的，他的咱们做这个支架或者是这个治疗心脏病的目的是为了提高他的生活质量，
2: 对，
1: 而不是说做完了支架让他
0: 变成玻璃人了，
1: 对，让他不动了，你这样的话就达不到咱们治疗的目的了。所以我们现在提倡就是这个治病要什么呢，先预防再治疗再康复。
3: 哎，刚才有一句话真的是这个打开大家的误区了哈，说这个年轻人做完支架是为了提高生活质量以及这个生命的安全。
1: 对对 对。
3: 哎，而不是说给您的生活加了一个负担。
0: 对，
3: 嗯，
0: 不仅是让你能活着，而且还让你活得更好啊。
1: 对，
0: 尤其是你看这个动惯的人，你要真不让他动了，真的就会产生我们接下来说的那个
3: 焦虑
0: 心理问题了啊。
1: 对。
0: 所以说呢，这个对于这个术后的患者，这个心理干预也非常的这个重要。有很多人你看坐那吃，
3: 自己走不来这一关，
0: 不行了，搭了三个架了，搭了吃了五个架了。
1: 这样的病人非常多，我们在临床上看到过非常多这样的病人。比如说他做完支架，我们看他的血管挺好的，他回家之后，他可能这个心理负担特别重，一动不动。他再过一年来的时候，你看他的状态，我们都觉得不应该这样的，所以非常可惜。说这样的患者就应该对他进行一个心理方面的运动的指导啊，你让他要提高生活质量。像很多人他还会回去工作的呀，你不能因为这个就不工作了，家庭什么活都不能干了，这不可取。
0: 对，尤其是心脏病，千万不能有心理负担，因为它不像是发烧感冒，哎，你一量你体温升高39度，那肯定就是有问题。但这心脏，哎，我就觉得我胸闷，那你咋查？是不是你一查心电图还好的，还正常的？
1: 主观的症状非常多，但实际上我们要更科学的判断他到底有没有问题。如果说他真的是可以运动的，我们就会让他有一个运动的区间，科学的运动，安全的运动，它就是非常合理的。
0: 对，那除了我们这个刚刚提到的这个三驾马车之外，还有两个也非常的重要，就一个呢就是营养的处方，
3: 是是，
0: 再一个就是戒烟戒酒。
1: 对对对，
0: 因为这个心脏病啊，说白了它都是自己造出来的，是吧？
1: 对对对，
0: 年轻的时候都胡吃海喝，
1: 危险因素多的话，就是说对他这个心脏的这个这个损伤还是很大的，
3: 负担就比较大，是吧？
1: 对，就是为什么我们一定要先问说你有没有糖尿病啊，有没有高血压，有没有抽烟呢？所以说这个抽烟吸烟对患者这个血管内皮损伤是非常大的，所以我们对于这样心脏病的病人，他做过治疗之后，这个戒烟也是我们严格要控制他的。
0: 对呀，那你看，如果是自己，那可能有点难受啊，而且呢也难办。但是呢，有我的这个医生
3: 指导我啊，
0: 提醒
3: 我，
0: 指导我，叮嘱我，那他可能呢相对就会容易一点啊。
1: 嗯，对对对。
0: 尤其医生的话，那患者肯定特别听啊。哎，那说到了这儿呢，我们还想知道一下，就是哪类人群他适合来进行心脏康复呢？
1: 嗯，对，其实我们心脏康复吧，针对的这个人群的面儿吧比较广。就是说可以是有心脏病的，也可以是一部分健康人群。有心脏病的病人呢，就包括咱们这些需要内科治疗的心绞痛的病人呐、心衰的病人呐、做过支架的呀，然后心律失常的呀、高血压的这样的病人，就是说就都可以来进行心脏康复。如果要是外科的病人呢，就比如说他做过心脏的手术，做过换瓣，做过搭桥，这样的病人也可以来做心脏康复。这指的是一些就是有心脏基础疾病的病人。还有一部分人群呢，就是健康的人群。健康的人群呢，就是说他对运动有需求的，他经常会做一些比较极限的运动，比如说跑马拉松，比如说他健身，
0: 哦，
1: 或者是做特别剧烈的运动，这样的病人
0: 怕心脏负荷
1: 对
0: 担不住啊。
1: 因为吧，就是说咱们说不能说没有心脏基础疾病运动就一定是安全的，所以我们对于这样的病人也是可以做一下运动评估的。就比如说我们前一段时间的马拉松，就有很多病人去我们那儿做。

0: 突然之间，
1: 或者是一次长跑之后就突然的猝死了，
2: 对，
1: 所以这个时候就说明他对他自己的身体状况日常是不关注的啊，
2: 对对对。
1: 嗯，所以说这我们也提醒这个运动量超
0: 标
1: 的很大的这类人群，一定要要做好这个日常的。
2: 对，他如果要是平时他的运动强度非常大，专业的运动员，或者是长期去跑马拉松的、做极限运动的这样的人，这也是我们一个心脏康复的一个
0: 人群，
2: 一部分人群，
0: 对。所以说这些人群一定要是。不能说是时刻吧，一定要清楚自己的这个身体的状况，然后再参加这些极限的这些运动，
2: 对
0: 吧？
2: 嗯，
0: 哎，那这个心脏康复，这个说实话，我还真是第一次听说这个名词啊，一直都有这个心脏的其他的一些治疗的这个方法比较了解啊，但是这个这次就轻松多了，因为知道心脏治疗之后，我们还是可以进行康复的，对吧？就可以解开很多人的这个心结了。
1: 啊，
0: 让我们
1: 那我们继续听杨主任啊，给我们讲，就是除了这个有基础疾病的，这个高强度运动需要评估的，那还有哪类人群就是适合进行心脏康复呢？
2: 嗯，其实我们心脏康复吧，刚才我们提到了，就是对患者做这个评估。
0: 嗯。
2: 这个评估吧，就是我们就是体力好的人可以做这个蹬车的运动心肺评估，体力差一些的呢，我们做叫6分钟步行距离的这个评估。但是我们评估的目的是什么呢？是给他做运动指导。但是我们除了做运动指导之外呢，还有一部分人呢可以就是在我们的运动指导下，在我们的监护的条件下做一个这个有氧运动。
0: 嗯，
2: 因为我们心脏基础疾病的病人比较多，确实我们会根据他的情况做一个危险的分层，比如说他是低风险的、高风险的还是中风险的，我们会对他进行一个治疗，就是我们给他评估的目的是为了治疗。我们就是除了这个有氧蹬车呢，就是我们这个运动呢分为主动运动和被动运动啊。如果主动运动呢，就是有氧运动加上抗阻运动加上这个柔韧拉伸的这些运动。这个运动呢，就是我们如果这个患者是一个高风险的人群呢，我们会在监护的条件下监测他的血压、心率、血氧这些情况，给他做每天定时定量，每周有一定频率的这种运动。如果说他的危险逐渐的在下降，没有出现一些不良事件，我们就可以回家让他自行去运动。在医院的条件下呢，我们给他监护上，我们会随时调整这个危险分层的评估。然后呢，我们还有一个呢叫体外反搏的治疗，这个是一个叫被动的运动，就是比如说这个人他的血管条件比较差，他的心功能差，我们会给他做一个体外反搏的治疗，这是个被动运动，就是患者会把他的下肢那个和臀部用气囊绑上，改善他心脏舒张期的供血，这些都是对患者的一个治疗。所以我们对于患者的这个心脏康复的人群首先说是很广啊，但是对于治疗的话，有一些比较就重一些的病人，也可以我们在就是对他进行一个院内的一个治疗。
0: 嗯，那就分这个不同情况和病情的这些病人有不同的针对方法，是吧？
1: 嗯，接下来的这个问题就非常重要了。对于这个我们正在收听的人群，尤其是如果这个涉及到你，那一定要注意听，甚至要做好笔记啊。就是我们在做心脏康复的过程当中，它有哪些禁忌呢？
2: 啊，对。其实这个禁忌的话，大家真的是一定要好好的把握，因为我们对于患者的就是为什么要之前先要做他的一些就是其他的，我们要根据他的其他的辅助检查的结果来看他适不适合做心脏康复呢？就首先一定要除外这个禁忌症。其实我们心脏康复吧，包括就是这个内科的，还包括一大块就是重症的心脏康复。但是呢，其实大多数的都是针对于什么样的人群呢？就是相对稳定，就是如果说他的病情还很不稳定，比如说这个患者是一个急性心梗期，他还处于血压特别低，还处于一个特别疼，还没有进行一个治疗的情况下，这时候是不适合做心脏康复的。一定要等到他的情况稳定一些了，我们最急的这些治疗已经做过了，病情相对稳定一些了。还有呢，就是对于那种严重的心律失常，就比如说这个人是一个失速，一个快速的房颤，这种的话呢不适合，我们必须先通过药物能让他的病情相对稳定一些，最起码心率不要那么快。
0: 嗯，
2: 那心率还178呢，你来做它是非常不安全。所以我们做心脏康复的前提也是一定要保证患者的安全的前提下。然后呢，比如说他的血压特别的高，吃上药之后血压还能达到180以上，那这种的话我们还可以就是通过药物先让他的血压再稳定稳定，我们再开始这个心脏康复的这个处置。然后呢，还有就是这个患者比如说他有个重症的感染，他的感染还没有控制，他还发烧，他血液检查的指标还特别的高， 还有比如说心脏术后的，他还需要泵一些药，他的伤口还在渗血，这样的话我们是不可以做心脏康复的。还有一个重要的就是有患者有下肢静脉血栓的病人，
0: 嗯，
2: 其实这个。

0: 有的人可能他不知道他自己有没有下肢静脉的血栓，但是呢，他如果出现他下肢不对称的肿，这种呢就高度怀疑是不是有下肢静脉的血栓的问题，我们必须先要做一个彩超，除外他有下肢静脉血栓这个问题，我们才可以做心脏康复。因为如果我们做心脏康复的话，他需要患者做一些运动的，所以如果要下肢静脉血栓，这种是容易脱落。对患者有个生命的危险的，所以我们术前一定要做好这个筛查。我们心脏康复之前一定要做好这个筛查。所以呢，就是这一些的谨记，还有一些，比如说他有严重的心脏瓣膜病，有一个重度的心脏瓣膜狭窄，这患者现在一动不敢动，一动就有症状，心衰没有控制，坐那儿都开始喘，这样的病人，咱们一定要让他的病情相对稳定的前提下，再开始心脏康复。
1: 也就是说呢，这个心脏康复虽然好，
2: 有前提
1: 但是
2: 条
1: 你千万不能急啊，
0: 对，
1: 你一定是在非急症发病期。如果呢出现了下列的这些情况，比如说严重的心律失常啊、血压提高啊、还有重症感染期呀、还有这个心脏术后以及有下肢静脉血栓的等等这些疾病，千万就不能着急，我们得调整好身体，到一个状态啊。
0: 所以一定要让专门的专业的心脏康复的医生对你做一个
2: 评估是吧，
0: 做一个全面的评估，看看你
1: 这些
2: 自身的这
1: 个疾病的禁忌啊，那生活的禁忌也有一些啊，
2: 非常重要，
1: 那也请我们的杨梅顺医生一带给我们介绍一下。
0: 对，其实这个生活禁忌对于咱们这个听众朋友们来说它是非常重要的。首先我们说这个运动的禁忌啊，就是我们对患者进行评估之后，对他有个运动的指导，但是我们自己呢做到的是什么呢？运动一定要热身，就是不要说我起来之后我马上就要去做一个高强度的运动，这个一定要热身，这个安全性要保证。另外一个呢，去避免这种就是特别剧烈的极限运动，而且做这些运动的时候要避免那些屏气的憋气的运动，比如说举沉东西、举重、憋气，一口气我要做很强的运动，这样不行。还要避免做空腹的剧烈运动。然后同时呢，我们东北的天气冷热差距比较大呢，我们一定要避免那种就是冷热变化特别大的，比如说外面特别的冷，零下20到30度，你要出去跑步，这样不行。这种的话对血管有一个收缩的作用，这样的话还会引起患者的症状和有相应的风险的出现。另外一个就是饮食方面，东北要高盐，但是我们要限盐，我们要限制盐，我们要低盐低脂饮食，避免摄入那种大量的浓咖啡呀、浓茶呀，刺激心脏的交感活性的这样的一个饮食习惯。另外一个呢，我们还要对患者呢，就是说你要避免情绪的波动，情绪剧烈的波动引起心率加快，引起交感神经兴奋性增加，血管的收缩都是有害的。
2: 这很多的这一些禁忌，
0: 对生活上的禁忌，
2: 包括自身的这个调整啊，
0: 对
2: 这些禁忌真的是不容小觑啊。大家不知道拿不拿笔记记上啊？首先这个运动这个禁忌，就像说必须做这个提前的准备，
0: 对，
2: 不能说是想起来了突然之间那我运动一下特别激烈，
0: 不可以。
2: 包括饮食啊，就这个不光是咱们心脏的一些问题，就这个高油高盐啊，
0: 对，
2: 现在这些不健康的饮食对其他的生活疾病有影响是吧。
1: 对，另外还有一个非常重要的一点，就是用药的禁忌，切勿擅自停药。
0: 对，
1: 这都挺好了，我这也不闷了，也不喘了，也不
2: 什么了，最怕这个，
1: 那我就这不吃了，或者是3天打鱼2天晒网，
0: 这个是绝对不可以，一定要请专业的医生，如果他觉得你这个需要调整用药了，咱们一定要遵医嘱。
2: 好，
1: 那我们今天呢，关于心脏康复这一块的健康科普就先进行到这里了。再一次的感谢来自于安贞吉林医院心脏康复科的杨梅主任给我们带来的精彩分享啊。稍后呢，欢迎您持续锁定吉林新闻综合广播，来关注我们正在为您带来的《我的爸妈我的家》。
3: 本栏目由吉林新闻综合广播、华润双鹤联合出品，关心大众健康民生，华润双鹤祝咱爸咱妈综合延年吉祥如意。
1: 那正在收听我们节目的听众朋友，可是一定要好好听好啊！好视力26周年大庆，特别给咱吉林听众派送超值福利。想要改善眼睛模糊、干涩、流泪不舒服的，现在拨打400-609-2166，只需一个电话，每人多送78元蒸汽眼贴体验装，名额有限，先打先得。400-609-2166，400-609-2166。那一片小小的眼贴，里面掺杂了10几种中贵的中草药，可以呢，有效的帮助我们缓解眼睛的一个问题。现在拨打400-609-2166购买好视力，除了多送78元蒸汽眼贴，额外还有豪华。

0: 收音机、蓝莓叶黄素，最后呢还有一个重头戏，每人再送一张周年庆专属的刮奖卡，华为手机、大牌家电等超值好礼，您刮到什么送什么。活动只开通10分钟，赶快拨打400-609-2166，400-609-2166。
1: 好的，关注健康，享受生活。再跟大家分享一个事儿：春夏季下肢静脉曲张高发季节，严重影响大家的身心健康。您腿部有蚯蚓状血管凸起、曲张啊，皮肤变色。变黑啊，是不是非常影响爱美的朋友？那下肢静脉曲张、动脉闭塞症、老烂腿、脉管炎的患者，您注意了。长春医科医院特邀北京血管病专家高振奇主任来长春联合会诊，引进德国技术 EVLT 纳米激光血管修复仪，只需一次，整个治疗过程仅需30分钟，无需住院，治疗安全无痛，不影响工作和生活啊。专家预约电话0431-8886-1933，0431-8886-1933。那么据高振奇主任介绍，春夏季是治疗下肢静脉曲张的高发季节啊。为什么呢？因为它这个天气热，血管扩张比较明显，治疗更彻底。如果您要报名预约的话啊，请拨打电话0431-8886-1933，0431-8886-1933。挂号费原本58，现仅需10元，且一些检测的综合费用啊，原价1000元的仅需要196元。每天前5名报名预约，还可申请500到1000元的救助。那这个0431-8886-1933。
2: 26年专业护眼，26年专业守护国人眼健康。祝好视力26周年生日快乐！祝大家天天拥有好视力，天天拥有好生活。
3: 吉林省人民政府防汛抗旱指挥部办公室、省应急管理厅温馨提示：汛期江河水位上涨迅猛，请勿在河道、河滩、堤坝和水库下游附近垂钓、游玩、逗留，自觉远离行洪危险区域。
2: 吉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九子临火年，僧服酷暑至，阳气如红炉烈火，这本是驱散体内寒湿、根治骨病的黄金契机。然而多少骨病患者却在无尽疼痛中蹉跎岁月，风湿缠身，关节变形如枯枝，腰椎间盘突出，每一步都似踩在刀尖，骨头坏死，跛行身影形影无奈。颈椎病骨质增生，更是让生活陷入无尽麻木与僵硬。骨病之痛不仅侵蚀身体，更在悄然吞噬生活的希望与尊严。
3: 市面上骨病产品琳琅满目，却大多治标不治本，止痛药、膏药、按摩只能暂时缓解，无法根除寒湿淤堵，手术置换更是风险高、费用昂贵，让无数患者望而却步。骨病反复发作，疼痛如影随形，难道我们真的只能束手无策，任由它肆虐吗？
2: 不，骨骼风痛胶囊以千年中医智慧为根基，精选道地珍稀药材，百年积血藤，深山自然生长，药力强劲，能深入筋骨，活血通络，非普通心疼可比。岩缝穿山龙，扎根山石缝隙，或于化湿之力非凡，消散关节水肿，松解粘连，远胜于普通种植品种。陈年老干姜，温阳散寒，温和持久，驱散深层沉寒，调和药性，更适合中老年人及久病体虚者。三味药材相互配伍，层层发力，专门针对各类陈年风湿痹痛、老骨病、老寒病，祛风除湿，活血通络，散寒止痛，一步到位。
3: 三伏天使用骨骼风痛胶囊，正是借天地阳气之盛，将药效发挥至极致。趁着毛孔全开、经络畅通，将积攒多年的寒湿淤堵彻底排出体外，养牢骨骼根基，让您从此摆脱骨病的反复折磌。
2: 7月14日至7月19日。

0: 一度空前，买十盒送三盒，买二十盒送八盒，买三十盒直接送十六盒，但数量有限，仅有五千盒，订完即止。这样的优惠错过将再无机会，别再让骨病成为您生活的枷锁，别再让疼痛成为您挥之不去的阴影。骨骼风痛胶囊，三伏天养骨首选，让您重拾健康与尊严。
1: 抢订热线：400-0983-659，400-0983-659，400-0983-659。让骨骼风痛胶囊陪您度过一个健康舒适的夏天，开启无忧无虑的美好生活。
2: 领悟先贤真谛，探寻意义精髓。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走进今天的吉林好养生栏目。慧馨老师为了帮助大家趁着三伏黄金时节拔除寒湿，打通经络，养护骨骼关节，远离各类骨病困扰，特举办祛湿通经络、养骨正当时大型骨病惠民活动，抓住三伏天冬病夏治的关键时期，为咱们一整年的骨健康打下坚实基础。本次活动从7月14号到7月19号，活动期间凡打进电话成功报名的朋友均可以享受以下优惠政策：一、订购十盒骨骼风痛胶囊，额外再赠送大家三盒骨骼风痛胶囊；二、订购20盒骨骼风痛胶囊，额外赠送大家8盒骨骼风痛胶囊；三、订购30盒骨骼风痛胶囊，额外赠送大家16盒骨骼风痛胶囊。骨骼风痛胶囊精选道地珍稀药材，百年积雪藤、岩凤、穿山龙、陈年老干姜，每味药材各司其职，相互配伍，层层发力，祛风除湿，活血通络，散寒止痛，专门针对各类陈年风湿痹病、老骨病、老寒病。三伏天坚持用，打通经络，温阳固骨，一步到位。趁着三伏阳气最盛，把积攒多年的寒湿淤堵全部排出体外，养牢骨骼根基，彻底摆脱骨病反复折磨。本次活动数量有限，仅有5000盒，订完即止。如果你也想趁着三伏黄金时节拔出寒湿、疏通经络、养护关节，现在就抓紧时间拨打电话抢订吧。报名热线是400-0983-659，400-0983-659。下面我们有请出慧馨老师。老师您好。
3: 主持人好，收音机前的老哥哥、老姐姐们，大家好。做人为善，做事求本。欢迎老哥哥、老姐姐们走进今天的吉林好养生栏目。我是你们的老妹妹慧馨。今天呢，咱们骨骼风痛胶囊大型的活动，今儿个是第4天了啊，打电话的人特别多呀，都想多拿点儿，因为咱们每个人的病情不一样，得的年头呢它也不一样，再一个家庭条件也不一样。慧馨有啥说啥啊，一共分了3个档次。你像你没吃过的，你还没钱，那咱这病得治啊，能干挺吗？今年要干挺啊，我告诉你，你错过了一个最好的治病的机会。咱不干挺，因为你看九紫离火，阳气最足，这是20年一遇啊，去年一年，今年一年，这2年这个阳气最足，对于治风湿骨病是老天爷给的机会。所以你看搞活动的时候，我跟厂家申请，厂家说那就20赠8，吃一年，30赠16，吃2年，这病就都好了，而且那个优惠也花不多少钱。我说那不行啊，还有没钱的老头老太太呢，你得让他能吃起药啊，你好药谁不想吃，你说谁

谁不想治病，但是他拿不出那些钱呢，不能把门槛弄太高，也得让穷苦老百姓也能吃起好药。所以呢，我又给大家争取了一个10盒赠3盒的，这就吃6个月，才花3000多块钱。你像咱们松原的老王大哥，那腰间盘突出10多年了，农民老大哥呀，年轻时候铲地那豪腰啊，面朝黄土背朝天，顺着垄沟找豆包啊，趟地那马，一个马俩马赶着犁正嗖嗖走啊，那人跟着马走，2条腿撵4条腿的，累不累？巴巴扎扎，这一天呐，硬把腰间盘累坏了。年轻时候家里3个大儿子都跟着种地，你说都给说上媳妇了啊，拉一屁股饥荒，老了老了坐一身病。他这个腰间盘突出到啥程度？胯胯疼，晚上睡觉疼的就像针扎似的呀。老大哥走道一瘸一拐的呀，拄个大棒子，那农村也买不起管棍儿啊。3个儿子呀，我告诉你，纸儿不养娘，等大了都自己顾自己。你这要是有个老姑娘，咋的他也得给他老爹买个拐棍儿啊。没有，老大哥呢就捡个木头棒子，咔哧咔哧，看这挺直溜的，就拄个大棒子。你不得你这大小便往哪儿送啊？家住平房啊。这他老伴儿活着的时候吧，他一犯病了，他老伴儿能伺候他。去年他老伴儿心梗死的，腊月23过小年那天死的。老大哥这股火啊，当时血压也上来了，是心脏也不好受了，这腰还疼腿还疼，疼的老哥哥直哭啊，掉眼泪呀、啊、你下不来地，他也没傻，你儿子媳妇伺候，跟老儿子搁一起住东西屋，他住东屋，老儿子住西屋，饭做好了，儿子趴窗户喊吃饭了，没有好气儿。老大哥说，哎呀，我含着眼泪吃这口饭呢，你不吃他饿呀，自己做不了饭，你吃吃这一顿饭，儿子不说话，媳妇不说话，儿媳妇拿块头子梆梆还直敲饭碗，给谁看呢？老大哥说，我难呐，原来自己他能做饭，差点小米粥啊，哎，炖个土豆豆角白菜的他能做，这腰疼他动不了。这老大哥呢，去年就找我，他心脏病高血压都是吃咱们固本延龄丸吃好了。这不前两天我给你们整那个骨骼风痛胶囊吗，就给那3盒老哥哥吃了，吃完呐，你说这穷人吧，老天爷都照顾他，他吃上的没找病，不像有的人吃上疼啊，找病找几天后来就不疼了，他是吃完之后一天比一天强，一天比一天强，下地走，哎，做点饭儿，插点小米粥，他说我溜达溜达，我上街里我买点烧饼，哎，有时候往街里走走，有啥差样的买点吃。老哥哥手里有点钱，不多，但是起码不看儿媳妇脸子了，哎，你大小便他不整的里外都是了。原来呀，老哥哥直尿裤子呀，动不了，哈不了腰。儿媳妇给他洗的时候，你知道咋洗的吗？老大哥跟我说，他说呀，就整一盆子水，把这裤子往里怼咕怼咕就捞出来了，就晾在外边晾衣架了。农村的院子里都有绳子，就扔到那上了，都没说抖了抖了打了开把那裤子晾上，就那么团了团了就搭上了。老大哥自己呀，拄着棍到那把这裤子抖了抖了，你得穿呢，还不敢跟儿子说，要不你说老了难不难？就吃那3盒骨骼风痛胶囊。

小哥哥呢就能走了，不疼了。这不这次活动他定的十正三，老哥哥想定三十正十六，我没让。我说大哥呀，啊，你定十正三，先吃六个月。他手里没啥大钱，有个两三万块钱，你有点棺材本钱，我怕他上火呀。我说老哥哥先吃着，吃这六个月啊，一天比一天强，咱们今年冬天自己能烧炕。你农村不烧炕他腰受不了啊，哎，自己能把灰扒出去。这老大哥这十正三昨天就收到了吧，收到就开始一天三次，一次五粒的服用啊。这得让穷苦老百姓没钱的你得能吃起呀、啊、你当然了，你风湿二十多年，你腰椎管狭窄年头长，你买那三十正十六的那能吃两年，才花九千多块钱，这病就十年八年的他不犯了。但是你得根据自己的情况来啊。还有咱们通化的张美珍老大姐，73岁，风湿啊20多年，只要一变天浑身骨头节就疼。你看现在外边30多度吧，他不敢穿短裤，不敢穿半截袖，沾点凉水这手指头疼点像猫咬似的疼，这不也是吗？前一段吃了骨骼丰通胶囊，他吃完之后他疼，吃五粒疼，后来改成三粒，哎，不疼了，现在又吃五粒了。这次活动他买的是20赠8的，你像这种情况，哎，就把他彻底治好，让老哥哥呀别犯病，老姐姐呀别遭罪啊。还有咱们双阳有一个叫赵桂琴的老姐姐，她是颈椎病，低不了头抬不了头，一天就跟根棍似的，要转身呢脑袋跟脖子身板子一起转过来，迷糊迷糊的呱呱直吐啊。一检查就说梅密尔综合症眩晕症，其实它是颈动脉出现斑块，颈椎管狭窄引起的，肩膀头子酸手麻，还有心脏病。哎，吃骨骼丰通胶囊，这些都是前一阶段吃那三盒见到非常好的效果。所以这次活动你看来了就报名，咱们活动呢现在还有最后这么几天啊，但是数量不多，剩下这么1000多盒，大家呢根据自己情况来报名啊。咱们老哥哥老姐姐这病吧都是年轻时候攒的，不是一天两天做的病。你看就说这个颈椎病，颈椎病就在大脖子上，但是你可记住，颈椎增生如果后脖梗子鼓大包像扣个饭碗似的，哎呀后脖梗子疼，这个颈椎病往上它会让你得腔梗，脑袋迷糊，哎，往下它会让你得心脏病，心慌胸闷气短上不来气儿，再往下它会让你腰沉腿麻。听好啊，今天我重点讲讲颈椎病。咱们心脏痛它它跳，把血往脑袋上送，你说从哪儿走的？不就从咱们大脖子两侧这个颈动脉上去的吗？对不对？所以这个脖子叫交通要道。那么一旦说有颈椎增生，往往引起颈动脉的狭窄，出现斑块，首先造成啥？脑供血不足，就是脑袋迷糊，后脑勺子木个张的，眼睛看啥模糊，脑瓜皮发麻发木，是不是这样？老姐姐们对号啊，这就是说明颈椎增生引起了脑供血不足和心肌缺血。所以有时候心慌胸闷手麻头皮麻脑袋木个张的，就这样。那这个时候咱们大多数老哥哥老姐姐颈椎病都吃过啥？颈附

伤见不见效？有点效。能不能治好？不去根儿。为啥？景福康只能活血化瘀止痛，但是它不能养血通脉。你们再看看骨骼风痛胶囊里头有啥，它有鸡血藤。鸡血藤既能活血还能养血，它治啥？它治动脉硬化。所以颈椎病引起的脑供血不足、心肌缺血、手脚麻、脑袋麻木，你吃骨骼风痛胶囊一盒10天半个月就有效。咱们有一个最重的颈椎病患者，抬不起来头，迷糊的受不了，颈动脉斑块，颈椎管狭窄，那手都拿不了筷子，这手不好使。他不是疼，他不好使了。胸椎还有出现胸椎管狭窄，所以这样的人是一点劲儿没有，他不疼，就是没劲儿。因为啥？咱们人想动啊，你那个神经啊都在脊柱当中，这个咱们的脊柱当中这个脊髓神经控制。那么一旦你的颈椎增生、胸椎狭窄啊、颈椎腰椎都出现狭窄的时候，人不疼了，人是没劲儿，走道腿都打别，卡个跟头自己都起不来，手拿筷子都拿不住。咱们吉林下边的农安县有个老姐姐，就这个病。这老姐姐呢，后找个老伴儿。后找这老伴儿，刚一找的时候，她能走能撂，给人家洗涮呐、伺候。哎，这2年她就发现自己这病了，就是颈椎增生、椎管狭窄、胸椎、腰椎都狭窄。那可干净利索了，就走道腿打别，手拿不了筷子，不能端饭碗。因为不疼，就是没劲儿，这就是椎管狭窄。你说最后咋的了？那你这样，你说以后找这老伴儿，那人家一想，啥时候是头啊？你不死，跟你俩啥时候是头啊？非常现实啊！所以老哥哥、老姐姐们啊，别轻易找后老伴儿。人家能对你真心吗？人家这老头的儿女来了，一看这老太太。这在咱家得花多少钱给他治病啊？治不好啊，人家就打电话找这老太太儿女，两家儿女坐在一起一合计，说这么的吧，咱们自己给自己老人治病，让他俩分开吧。老太太让隔音姑娘领走了，人家儿子把他老爹也领走了，说我爸这也高血压心脏病，我领我们家去了，我给养老，你这老太太让你姑娘领走吧。这老两口在一起过了七八年了，你看老了老了，儿女就把你俩拆开了。为啥？谁给你治病啊？到老了都是各回各家，各找各的儿女，儿女要管你行，不管你你就得上养老院。那最便宜的4个人一个屋的，那还得1800的呢。你能动你在哪儿都没事，你不能动啊，那服务员不给你好脸儿啊。啊，这个老姐姐这不也是吃咱们骨骼风痛胶囊吗？现在能走了，腿脚有劲儿了。这次活动你说她买多少？她姑娘给她买的30盒赠16盒，一下子吃他2年，我告诉你不用多，有半年他自己能洗衣服做饭，大点量，1天3次，1次5粒。他吃呢有个特点，凡是椎管狭窄的，他吃完之后有一个过电、麻木、通了，这个感觉像虫子爬的感觉，这都是好现象，啊。所以老哥哥老姐姐们呐，打铁还得自身硬啊，你到啥时候还得自个儿体格好啊。那这个颈椎病除了引起腔梗、脑供血不足、走道腿打吊，还容易引起心脏病。脑袋一迷糊，心脏就心慌、胸闷、气短，上不来气儿，晚上睡觉心口就像压个大石头似的。说明啥？颈椎病造成冠心病，心肌缺血了。所以冠心病的人，一旦你脑袋迷糊，说我一犯病脑袋就迷糊呢，你去查查颈椎，

0: 有一个老大姐叫张喜兰，这都是咱们老家的。她呢81岁，老太太有说有笑的跟我俩，就颈椎病，颈动脉斑块。哎，她脑袋不迷糊，她就心脏难受。哎呀，来那阵这心脏啊就憋得上不来气儿，晚上睡觉不敢翻身，一动弹这半俩身子就麻木，心脏就翻个，这胳膊就麻了，手就不好使。到医院检查说你这心脏病吧，没达到血管狭窄，才堵40%，说没事啊，问题不大，吃点药，但是颈椎病太严重，所以这种情况你就要从根儿上治。骨骼风痛胶囊治骨头、养骨头、壮骨头，治骨头治一切骨病，颈椎病、腰椎病、风湿、类风湿、椎管狭窄，养骨头对骨外伤后遗症，年轻的时候磕了碰了骨折了，骨裂了裂纹了，到老了它疼，你吃骨骼风痛胶囊好使。还有一个壮骨头，就对老年性的有骨质疏松，到老了它腰腿疼，哎呀浑身哪儿都疼啊，严重的骨质疏松，哎，这种情况吃骨骼风痛胶囊也好使啊。所以老哥哥老姐姐们呐，慧心给大家张罗这次活动呢，还有最后这么几天了啊，咱们就结束了。那大家呢根据自己情况来报名啊，三个档次，没钱的你别干挺，说我不治了那可不行，我不让你们不治，咱们得不遭罪呀。条件不好的咱也得治病，你就买那10-3的，吃6个月你才花3190块钱，这就能让你不遭罪，起码今年明年你都不犯病了。要是病多，还有颈椎病，还有腰椎病，还有风湿，你就买那20-8的，能吃一年，花6380块钱吃一年。你说你住一趟院多少钱？那报销，报销谁领你去折腾去呀？啊？要是家里老两口吃，或者家里老姐俩吃，或者你亲戚朋友，你俩想合伙，你就买那30-16的，这个最合适，30-16比那2-1还合适，能吃2年，哎，你才花9000多块钱。你俩人你平均一分，你看老两口吃，把风湿、类风湿、腰椎病、颈椎病这就都治好了啊。另外记住，咱们有的患者呢手上还有心脏病，还有脑梗，说我手上有固本延龄丸，你配着吃啊。固本延龄丸治疗老慢病，搭配着骨骼风痛胶囊吃，非常好使。固本延龄丸就早晨起来就吃一丸，空腹吃。哎，骨骼风痛胶囊呢放在饭后，早中晚都饭后半个小时吃，一次吃5粒。如果你吃完有找病疼痛加重的现象，这是好现象，能挺就挺，挺不住就减量吃3粒，等过几天这个疼劲儿过去了你就吃5粒啊。咱们活动呢剩下最后3天了啊，老哥哥老姐姐们根据自己情况来报名。另外颈椎病，颈动脉有斑块，颈椎增生狭窄往下走，它让你得啥呢？腰往下没劲儿。你看凡是有颈椎病的人，他腰椎好不了，你干活累的呀，或者是长期久坐呀，有颈椎增生就容易得腰椎增生。腰椎增生呢要是狭窄，他腰往下就没劲儿，这走道卡裂气，不走直线直三角，腿软，走着走着哎呀妈腿软了，走着走着没劲儿了。再一个压迫神经会导致大胯骨疼，大胯骨轴子疼。有的人就寻思，哎呀妈骨头坏死了，这大胯骨轴子疼。我告诉你啊，要是腰间盘突出、椎管狭窄、胯骨疼，能盘腿，你就先看你能不能盘腿，能盘腿坐着，能蹲一些站起来， 大胯骨轴子不太疼，你那是腰间盘突出压排椎管狭窄来的。你要蹲下站起来胯骨轴子疼，一盘腿胯骨轴子疼，那80%它是股骨头坏死。这是慧心教你们啊，所以那个胯骨疼吧，你们走走到腿软了啊，说蹲一些啥的还不费劲，就是腰间盘突出椎管狭窄来的啊。这个情况呢，它的病根啊在哪儿呢？在肾，肾主骨头生骨髓，它通你的腰椎养神经啊，所以一旦肾虚之后还会出现夜尿频多呀，有的老哥哥这晚上尿七八趟啊，还会出现什么呢？脑梗和冠心病，甚至小腿浮肿。所以说咱们手上有固本延龄丸的，你搭配着骨骼风痛胶囊吃效果更好。骨骼风痛胶囊它是专药专治，国药准字号治疗型药品，特效药有效率达到100%见效，而且能治好。这啥叫治好啊？你3年没犯病，你5年没犯病，你一使劲儿，你10年了你没犯病，这就好了呗啊。那还非得说我检查这跟年轻时候一样啊，都跟原来一样恢复的跟没得病时候一样样的，那不可能。你也不是化骨丹呢啊，说吃上把那增生吃没了，把那椎管狭窄也吃的不压迫了。我告诉你，谁要是说你把病能彻底去根儿，一检查说做检查，你抽血化验，你拍片子，你做检查跟原来那不一样了，跟没得病时候似的，糊弄人呢，谁敢说100%？所以中医治病咱们讲究临床症状消除。大姐，你颈椎不疼了，不是现在不疼了，2年不疼，5年不疼，未来7-8年你不疼那就好了呗。你腰椎不疼了，你骨头节不梆硬了，自己能穿衣服做饭了，自己能伺候自己，你别遭罪就行了。所以咱们治病的原则就是别犯病，维持现状。骨骼风痛胶囊它是专药专治骨头病，颈椎病的刚才我讲这几种情况，合并颈动脉斑块腔梗导致心脏病，导致腰腿疼，你就参加那个20赠8，能吃1年，才6380块钱。要是老两口腰腿都不好，你就买那30赠16，能吃2年，哎，你才花9000多块钱。这样咱们把病呢治好，让他别遭罪啊！我就不多说了，开始接听老哥哥、老姐姐电话，给大家呢望闻问切。辩证论治。
1: 好，感谢慧心老师的辛苦讲解。慧心老师为了帮助大家趁着三伏黄金时节拔除寒湿、打通经络、养护骨骼关节、远离各类骨病困扰，特举办祛湿通经络、养骨正当时大型骨病惠民活动，抓住三伏天冬病夏治的关键时期，为咱们一整年的骨健康打下坚实基础。如果你也想趁着三伏黄金时节拔除寒湿、疏通经络、养护关节，现在就抓紧时间拨打电话抢订吧。报名热线是400-0983-659，400-0983-659。好，我们和慧心老师稍事休息，一段片花过后继续回来。
2: 九子灵火年，三伏酷暑至，阳气如红炉烈火，这本是驱散体内寒湿、根治骨病的黄金契机。然而，多少骨病患者却在无尽疼痛中蹉跎岁月，风湿缠身，关节变形不枯枝，腰椎间盘突出，每一步都似踩在刀尖，骨头坏死，跛行身影行无奈。颈椎病骨质增生，更是让生活陷入无尽麻木与僵硬。骨病之痛不仅侵蚀身体，更在悄然吞噬生活的希望与尊严。
3: 市面上骨病产品琳琅满目，却大多治标不治本，止痛药、膏药、按摩只能暂时缓解，无法根除寒湿淤堵，手术置换更是风 风险高，费用昂贵，让无数患者望而却步。骨病反复发作，疼痛如影随形，难道我们真的只能束手无策，任由它肆虐吗？
2: 不，骨骼风痛胶囊以千年中医智慧为根基，精选道地珍稀药材，百年积血藤，深山自然生长，药力强劲，能深入筋骨，活血通络，非普通新朋可比。岩缝穿山龙，扎根山石缝隙，或于化师之力非凡，消散关节水肿，松解粘连，远胜于普通种植品种。陈年老干姜，温阳散寒，温和持久，驱散深层沉寒，调和药性，更适合中老年人及久病体虚者。三味药材相互配伍，层层发力，专门针对各类陈年风湿痹痛、老骨病、老寒病，祛风除湿，活血通络，散寒止痛，一步到位。
3: 三伏天使用骨骼风痛胶囊，正是借天地阳气之盛，将药效发挥至极致。趁着毛孔全开，心络畅通，将积攒多年的寒湿淤堵彻底排出体外，养牢骨骼根基，让您从此摆脱骨病的反复折磨。
2: 7月14日至7月19日，此次活动力度空前，买10盒送3盒，买20盒送8盒，买30盒直接送16盒，但数量有限，仅有5000盒，订完即止。这样的优惠，错过将再无机会。别再让骨病成为您生活的枷锁，别再让疼痛成为您挥之不去的阴影。骨骼风痛胶囊，三伏天养骨首选，让您重拾健康与尊严。
3: 抢订热线：400-0983-659，400-0983-659，400-0983-659。让骨骼风痛胶囊陪您度过一个健康舒适的夏天，开启无忧无虑的美好生活。
1: 如果你也想趁着三伏黄金时节拔出寒湿、疏通经络、养护关节，现在就抓紧时间拨打电话抢订吧。报名热线是400-0983-659，400-0983-659。接下来我们进入到热线接听环节，首先有请进第一位朋友。你好，欢迎您。
0: 电话接通了。哎，慧心老师啊，你好啊，我是慧心、老姐姐，叫什么名字？
4: 我叫王丽吉。
0: 多大岁数了？
4: 74。
0: 哎，来电话啥事儿啊？
4: 我要是报名骨骼胶囊，20盒都挣8盒那个。
0: 20盒挣8盒，咱们能吃一年呐。
4: 对呀，
0: 这一年呐，咱们也花不多少钱，才花6380块钱。
4: 对呀，
0: 哎，这次是非常合适的啊。
4: 是，我吃的去，我上游我买吃了。说挺好，
0: 上一碗的二赠一的捞着了，
4: 捞着了。我这个骨病啊，一讲的对我正啊，我就买了。我说吃吧，这要不疼啊？哎，吃了是不疼啊，搭粑粑是疼两天吧，就像严重了，邪乎了。完了等完了，人家那个小刘给打电话，我问他，他说的疼两天就不疼了，就好了。
0: 对，
4: 没事，那是正常。
0: 哎，所以说咱们吃过骨骼风痛胶囊的老哥哥老姐姐都尝着啥滋味了吧？他找病，
4: 对呀，
0: 你看找病他就肯定好使，
4: 好使。
0: 他能够呢治骨养骨壮骨头，治骨，骨头病，颈椎病、腰间盘突出、风湿，他去除风寒湿邪。你吃上几天它疼，还有麻的，还有不咋疼的，它症状不一样。
4: 它
0: 养骨头呢，对骨质疏松好使；壮骨头主要针对老胳膊老腿，岁数大了骨头疼。 所以你看，为啥骨骼风痛胶囊谁吃都好使？

0: 种病都有效果。骨折过的，老年性岁数大了骨头疼，再就是得风湿的，啊，骨质增生压迫神经的，这它都有治疗效果，它是国药准字啊，它可不是缓解呀，它是治病，而且从根上治。
1: 啊，
0: 哎，老姐姐，你过去主要是啥病？
1: 我主要啥病吧，我跟你说说，就是腰吧，腰间盘突出，就像那个腰间盘的骨头吧都增生了，坏四五节，完了到沧州二院接了手术，完了咱们有钱呐，手术不了，一节一节手，那得咋手啊？那这咱得多少钱呢？完了就没手术完就回来了，回来了我儿子不给我手术，我就心情也不好，也回来一下闹心。这不给我手术呢，这多冷呀，多遭罪呀，走道也不
0: 咋。儿子为啥不给手术呢？差啥呀？
1: 没有钱，是钱没有那么多。
0: 那医院说你这都下来得多少钱呢？
1: 10万呗。
0: 儿子说没钱。
1: 嗯呐，没钱。
0: 完你就哭了，你就寻思完了，这不摊吧了吗？
1: 对呀，哎呀，那就完了，心里都没有缝了，就老孬着了，这不摊吧了。
0: 那你自个儿没有10万块钱呢？
1: 没有，哪有啊？
0: 那你这一辈子攒的钱都干啥了？
1: 儿子俩人结婚。说媳妇儿完了盖房子，也没攒下啥，种点地，也没
0: 给他们都答对完了，给他们说上媳妇儿了，盖房子了，都成家立业了，老妈有病了不给治，
1: 不给治，不给治，那
0: 真
1: 白费，
0: 真白费，
1: 那你说那心都凉半截呀，都别
0: 说
1: 了。说
0: 的呀？
1: 那说的就是不给你治吧，就说你没有钱呗，钱做完了。人家说了，这摊吧咋整啊？人家这么说，啊，有做的好的，有做摊吧的，要摊吧的那还不如不做了，要摊吧了，完了就不做了吧，就不给做。人家主要就是不拿钱，不给做，
0: 完就回来了，
1: 啊，完就回来了，完了老难过了。但是我就这些年呢，我就跟着你走，你讲7年了，我就跟你7年，我听吧，就对我的证啥的，完我就买。
0: 嗯，
1: 那要不对我挣吧，我就不买，条件也不算太好啊，靠低保生活。
0: 嗯，
1: 那完那个这骨骼这个吧，完了我寻思凑凑买点吃。我这个什么这腰，再加这腿，我这不让盖吧，右腿吧让车压我，他媳妇怀孕那年，他车完了就车就失火了，车压了，
0: 谁
1: 压了
0: 完火了？
1: 我家呗，我家我整的火出来了。完进棚了，完就电都失火了，把房子都烧了。
0: 把你家这个，你家扣大棚啊？
1: 不扣大棚啊，不扣大棚，就那个烧，就是那火就上棚了，上棚了。
0: 啊，电失火了，把那
1: 着了，
0: 防棚防雹都整着了。
1: 对，完了电都
0: 完了，烧散架子了，就剩四框了。
1: 对呀，就剩四框了，都散架了。完了我讲。我上街里去找救护车去，我自个儿去的。完了有个三驴子拉的那个石头子，完我坐那车上了，完了吧，还没坐好，完了车轱辘一下把这腿还压过去了，把那骨头吧就压的有点那个，就像驴葫芦似的，还没压折，在玻璃盖整正玻璃盖过去的。完了就现在
0: 压坏了，压拧就了，没压玻璃盖不压稀碎，玻璃盖也得拧歪了。
1: 拧歪了，现在已经往里边，走变形
0: 了。嗯，
1: 变形了。
0: 那等你跑到街里，把救护车、把那个灭火车找来了，你家不都着落架了？
1: 那也没有，完了吧，又给那离街倒不远，3-4里地。完了那个，搞火吃的，把那个锅粮啥的，那木头啥都吃灭了，要不得着成宿吗？嗯，
0: 哎呀。那你这一下受外伤了，你这走道不就瘸了瘸了的了？
1: 对呀，完这腿吧就一点儿就不好了，走道就跟正常人不一样了，就走道吧错错的，小步迈不开。
0: 嗯，
1: 就像这走的，就像这个大腿的就跟着这个骨头肉质上的迈不开步。
0: 这老妈这多不容易，你老伴儿多大岁数？
1: 我老伴儿去年冬天元旦没了。他属虎的，他七十六十的，没了。
0: 啊、
1: 他摊了6年，我吃过6年。
0: 你说你这老妈这命多不好，俩孩子呢都。

0: 成家了，也都你捂着的。老伴儿他得了呢，你又把他伺候死，伺候六年，现在这不累一身病吗？
1: 可不一身病咋的呢？真的，一点也不好，心情也不好，老闹心了。完了还得经过老头，这老头没了，反正还轻着点了，轻着点了吧，跟儿子在东西屋个就吃。你那媳妇吧，做不好，跟媳妇东西屋。
0: 就农村那个中间共用的厨房，完了一个东屋一个西屋。
1: 嗯呐，他们在西屋，我哥哥在东屋。我的房产，我盖房子带我一头，完我搁东头，完了那个我个就吃的。嗯，今儿个还说我呢，不好圆的。哎呀妈，这腿呀、都跟头把子的掉了掉了。
0: 姐姐就吃饭，你个个做吃的，他们那头吃啥就个个就能咽进去，不喊他妈一声。
1: 那喊啥呀？喊妈呢？哪有妈呢？哎呀妈呢？那妈都没了。
0: 假如说你炖点鱼了，炖点肉了，整点差样的，一样多做一口，不就给你带出来了吗？
1: 哎呀妈呀，你都不给呀！哎呀妈，那都脸拉了似的，你干活少了都白费呀！干活少了，
0: 你都70多岁了，你还薅啥圆子呀？你这胳膊腿啊！
1: 因为我说的腿不好使，我再把那东西都压着咋整啊？倒了压倒了啊，那得干呢。人家媳妇这么说的，那得干。
0: 苗都踩倒了吗？不，
1: 那可不是咋的，苗都踩倒了吗？这腿不好使啊，吊扯吊扯的。
0: 老姐姐，你攒点过河钱，别撒手了。再撒手啊，你老了连口连人给你端水的都没有了。
1: 撒啥手啊？哪有钱呢？靠低保生活呀，哪有钱呢？儿女给都瞧见的，人家过年过节都不给你一分都
0: 俩儿子，你看看老哥哥老姐姐，
1: 俩儿子一个姑娘，嗯，
0: 姑娘能好点儿？
1: 姑娘吧，给送点吃的，多少给送点吃的来。
0: 嗯，
1: 有钱也不行，还一个大小子呢，也没多少钱。
0: 所以老姐姐，你这回吧，你吃完那骨骼风痛胶囊都哪儿叫好了？
1: 我这腰啊都是不那么疼了，腿吧也不那么疼了，就是走道吧这筋吧也不那么紧了。人家这正常人不是起来就走吗？现在我要是起来也能走了，比那个原来强多了。原来吧，你得站一会儿，抻抻那筋，完才能走呢。不抻筋走不了，您那啥，现在吧都不用抻了，就起来就走了。再说也吧，还不那么疼了，这腿弯也不那么疼了，完了这脖子盖不那么疼了，这腰也不那么疼。这腰的骨头吧，就是那个腰的两边那骨头都支出来了，一边支个包，
0: 啊，
1: 它就疼嘛。
0: 这回呢，你趁着这个机会，你就靠盘吃啊、哦。
1: 嗯呐。
0: 就是20正8的吧，能吃一年。咱们吃这一年，就你这病自己走，它不疼，别犯病，你能自理。
1: 啊、
0: 你别指着别人，特别冬天，你说你冬天农村得抱柴火烧火，暖炕还得扒灰呢。
1: 对呀、啊，对呀、
0: 啊。你这动不了，你咋整啊？你睡凉炕啊？那不作病吗？
1: 住病还小事呢，那你要不能动了，谁那饭都吃不着嘴了，谁给你？
0: 那不咋，你农村你还得烧炕呢，你还得烧炉子呢，还得倒开水呢，到冬天。
1: 对呀、
0: 啊。夏天得倒啊，你这一挪一擦的，冬天不好过，夏天还将就，是不是啊？
1: 对。
0: 哎，
1: 对。
0: 这个20正8的吧，你看我给你们争取来，20正8吃一年，刚花6000多块钱。
1: 嗯。
0: 你这病呢，咱治好了。前两天那三伏贴不也都拿到了吗？三伏贴是干啥的呢？开窍，打开门，开窍，打通经络，由外往里让它阳气进来。然后你吃骨骼风痛胶囊呢，由里往外治，这样内外同调，你会好得更快啊！
1: 啊
0: 啊！凡是报了名的，在家慢慢都能接到啊！
1: 啊啊啊！那
0: 哎，
1: 嗯，
0: 好，
1: 哎。
0: 老姐姐、
1: 嗯
0: 哎就在家等电话等信儿啊，
1: 是不是可
0: 好
1: 了？
0: 哎，好，老姐姐，那咱就唠到这儿，再见、
1: 哎、
0: 再见。
2: 好，感谢您的参与，期待您早日康复。 如果你也想趁着三伏黄金时节拔出寒湿、疏通经络、养护关节，现在就抓紧时间拨打电话抢订吧。报名热线是400-0983。

0: 上一
1: 个三天我这手就不疼了。
0: 哦哦，这是吃药过来了，别着急、咱慢点说。那你这骨头病多少年了？
1: 哎呀，我这骨头病啊都得有十五六年了。就再早我们住在松原，我们松原这地有松花江，有那个江岔子，就是老嘎了啥的，完了就是得的这风湿病。完了等最近这二年吧，我啥都不敢干了，这手啊肿个大包啊，那骨头节才大呢。
0: 哦，哎，
1: 完了就不干了，不干了，完了就这回吧。我老师啊，你讲七年课了，我第七年呢我都开听，有的时候有事儿的我不听了，要没事儿我天天到下午一点我一直听到完拉倒
0: 啊。
1: 完了我这回吧，我就寻思我再买点。老师啊，你千万千万给我报上名。
0: 要报多少的？
1: 报30盒，赠给16盒那个。
0: 嗯，好，名字呢让工作人员给你登记。这次啊、咱们机会难得，买骨骼风痛胶囊还赠骨骼风痛胶囊。
1: 对，
0: 30盒赠16盒的，咱们能吃2年。
1: 啊，对对，
0: 才花9000多块钱。
1: 嗯呐，
0: 哎，咱把这病啊就给它连根治好了啊、哦。
1: 对，哎呀，老师，我太感谢你了。哎呀妈呀，这家是这个药可不怪你说呀，专病专治啊，也太好使了。我再吃，
0: 咱慢点说，咱慢点说，
1: 我再吃3天就没了。
0: 啊，那能接上、你这个病多少年了？
1: 15、16年了。我们说这回可见着天日了，可真太好了，不疼了。
0: 这15、16年呐，那骨头节变形没有？
1: 变形了。
0: 那当初是咋得的呀？
1: 就是着凉得的。就是反正个个吧没注意，完了个我还生4个孩子，给这4个孩月子我都没注意，凡是洗这个尿不湿啥的都洗了，凡是也不管套事，凡是就这么的做的病。
0: 哦，哎呀，
1: 我今年75岁了，你说我这病都有15多年了，我60多岁那阵就不能了，这手都不能沾湿了。
0: 啊，
1: 这算是凉水，我早先这3伏天的我也得温乎温乎，我不能说冰凉水我就先洗脸，不可能。
0: 啊，手脚怕凉，骨头变形没有？
1: 变了，都大骨头节子。
0: 哎呀，可遭罪了。生孩子要都赶上大冬天，那过去条件不好，都用凉水洗戒子。
1: 嗯，
0: 就这么做的病。
1: 对。
0: 啊，哎，那大家注意，老姐姐啊，没有家乡招不来外鬼。
1: 对，
0: 我经常这么说。
1: 嗯，
0: 那用土就讲文明词儿，他咋说的？他说正气存内，邪不可干。啥意思？你体格好，你气血旺盛，你五脏年轻健康，招点风怕啥的？
1: 对呀，
0: 受点凉怕啥的？还是咱们体格不好。女同志得风湿的多，为啥生孩子做病呢？因为生孩子亏气亏血呀。
1: 对，
0: 哎，所以我给他总结呢，就是没有家乡招不来外鬼。
1: 哎呀妈，老师你分析的太透了。
0: 你体内气血亏虚，叫气虚血瘀，寒湿内存。咋解释？气血亏虚，你首先你有浑身没劲儿，拿不成个。有的大夫细掰扯他就掰扯不明白了，他就搁那拿大妈妈头吓唬小孩儿。哎呀，我这正气存内，邪不可干，我这什么什么高科技。你啥高科技？这个人都不吃饭了，都打晃了，你吃啥药能好？
1: 对呀，
0: 你打铁还得自身硬啊。
1: 那对，
0: 对不对？
1: 对。
0: 所以你这个病根儿是啥根儿？大姐，你有脑供血不足，心肌缺血。睡觉老做梦，吃啥拉的破破糟糟的。
1: 是啊，你说，哎呀，我的妈，我都。

0: 没等当你说呢，你都给我看出来了。
1: 那你看一般大夫他不这么看呢，他就该说他这玩意儿咋高科技了，什么包治了，吃完让你验血去啊，上哪儿整仙丹去啊？
0: 对呀，
1: 你还得这个人吧，不管老头老太太，你别管他80他还是60，他能吃能喝，拉大便一条子，尿尿哗哗的，睡觉呼呼的，你说他能有啥病？
0: 对呀，是啊，
1: 你拉大便破破糟糟还胶粘，
0: 哎呀妈，这一年得老卫生纸了。
1: 哎，这
0: 俩快擦不净，这快擦不净。
1: 对对对对对对对，就这意思。我要把他说的太土吧，好像说这老师太没文化了。那你说我咬文嚼字的，你们能听明白呀？我说礼急厚重，拉而不爽，这多有文化呀！看这老师，其实是咋的？老下坠，拉还拉不干净，擦还擦不净。就你说那废卫生纸，
0: 嗯，
1: 这是啥？这就是体内有寒湿，所以你张嘴，
0: 啊、
1: 你看你舌头吧，舌苔发白，
0: 是，
1: 胖大舌，齿痕舌，
0: 嗯，那就这两面都有那牙痕印儿。
1: 早晨起来脑袋浑浆的，
0: 嗯呐，
1: 眼睛睁不开像有雾似的。
0: 哎呀，我就好像一天睁不开这眼睛，困呢，受不了啊。
1: 哎，那就查容易血脂高、脂肪肝啥的。
0: 啊，
1: 哎，等到下午呢，俩腿关前了。
0: 那这俩腿还可沉可沉，就迈步走不动啊。
1: 早晨不的，就下午俩腿酸沉酸沉的。
0: 嗯，
1: 这咋回事呢？这就是寒湿困体。
0: 这是啊，
1: 对吧？你喝点水就尿尿，喝点水就尿尿。
0: 老师，你说这得吃点啥药？这俩腿能清就啊？
1: 这得从根儿上治啊！这啥咋配？从五脏根儿上治，要健体化湿，益气养血化淤堵。啥好使？从根儿上吃，吃固本延龄丸。
0: 啊，
1: 那说我现在还有风湿，那固本延龄丸治风湿它差劲儿。你看我实话实说，啥药治风湿关节炎好使？就骨骼风痛胶囊，它是端药专治、
0: 嗯。哎呀，太好了，这个药啊！哎呀妈呀，指导我那个老师是小丹的。我说的小丹子呐，你千万给阿姨报上名啊！我说的，你可别给我忘了啊！我头回听老师讲这么好的药啊，专病专治啊。
1: 嗯。那你上一把是不是拿到的两盒增一盒？
0: 嗯，那我拿到了。
1: 你吃完疼没疼？
0: 我吃完了3天，我这手就不疼了。完跟前邻居上我们家来串门来，完我就说，你看我买的药，吃上3天，我这手就不疼了。给他们还乐够呛，要不一来找我打扑克，我不能玩呀、啊，这手疼啊。完了我就、嗯、这回可好了，老师，我这回我再好好买，再买30盒，赠16盒这个。
1: 哎。行，
0: 嗯，
1: 那你这样，你这回吧，咱们骨骼风痛胶囊啊，凡是上一次吃过的老伙伴、
0: 嗯、
1: 有的人反映呢，说哎呀，这疼的比原来还疼呢，加劲儿了，疼痛加重，那是找病，那是寒湿、
0: 嗯，
1: 这是好事儿啊、
0: 嗯。
1: 但是有的人呢，他不疼，这说明啊，他身体呢气血足，血脉窜开了，他就不疼。人和人的体质不一样啊、哦，
0: 对，
1: 哎，趁着这个、
0: 哎、你说的太对了，
1: 咱把病治好。你这回再吃吧，你就一天3次，一次吃5个，
0: 啊、嗯，
1: 啊，一天3次，一次5粒，咱们呢把药量给足，冬病夏治，每年的7月15号到8月23号。今年就是7月15号到8月23号、
0: 啊、
1: 就这伏天，趁着这个机会、
0: 啊、
1: 你把病治好，别吃凉的，一口别吃。
0: 我天天我信你话，我就插点小米粥，吃这个药我也是搁米汤送下去的。
1: 哎，对了，热乎的啊。
0: 嗯呐，
1: 哎，这样咱才能好病。说那我这大夏天的，你说黄瓜、柿子、西瓜、瓜咬两口，告诉大家上午吃行，别下午吃。有的老头老太太一到晚上就快两口西瓜吃，你说是你凉快的，那玩意儿浇凉的，你这一晚上不净尿尿了吗？
0: 对呀、啊，
1: 早上午吃，帮9-10点或者晌午吃，下午咱们就喝热茶，让自己冒汗。哦，
0: 哎呀，我吃上这个药，我这手脖子，我这腿呀、啊、都出汗呢。
1: 这是好现象，这就是那个咱们那个鸡血藤啊，还有金刚骨啊，哎，穿山龙它往出抓风收寒，这是一个好现象哦。那出汗了，咱就不能招风，知道吗？别吹空调，
0: 哎、
1: 吹点电扇可以，别对着吹哦。
0: 哎呀，老师啊，我不怕你见笑，我家没有空调，也没有电扇。
1: 整点过堂风行啊，行，老姐姐，我给你订好了，就在家等信儿啊、哦、再见
0: 再见。
2: 好，我们也和这位朋友说声再会，感谢李老师的耐心讲解，也感谢听众朋友们如约收听。如果你也想趁着三伏黄金时节拔出寒湿、疏通经络、养护关节，现在就抓紧时间拨打电话抢订吧。报名热线是400-0983-659，400-0983-659。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3: AM 738 FM 91.6。吉林新闻综合广播，听觉之上，另有境界。吉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中医千百年养生智慧，守护华夏子孙生生不息。如何让古老的智慧照进今天的生活？如何从一餐一饭、一呼一吸中找到健康的密码？中医来帮忙，为您指路。这里是您身边的中医健康伙伴，我们拆解深奥的医理，收集实用的妙方，搭建通往健康的桥梁。无论是对健康的困惑，还是对养生的疑问，您的声音我们细心聆听，您的难题我们全力帮忙。中医来帮忙，健康帮帮您。中医来帮忙，吉林新闻综合频道，每天上午十点、下午14点、晚上20:30，与您相约，为健康加油。
4: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中医来帮忙》节目。此刻，栏目热线已全线开通，约诊病、问方法，可以拨打栏目热线，号码是400-656-3009，400-656-3009，400-656-3009。温馨提示：老师不会以个人名义给患者打电话，也不会推销任何节目中没有出现过的中药方剂产品，请大家谨防上当受骗。好，接下来时间有请老师。您好，
5: 主持人你好，收音机前的各位老伙伴、老兄弟、老姊妹们，你们好。一个从医40多年的老中医，一个从农村走出来的平民医者，一个实打实的中医大夫，非常高兴咱们今天又相约相聚了。咱们最近有不少心脏病患者，也就是说最近这段时间心脏不好的人增多了啊，当然还有什么呢，睡不好觉的病人也多了。可能有人说这怎么回事呢？其实大伙你不知道，心脏病它犯病啊，你说跟季节有关系没？有绝对关系啊，甚至还有一个什么呢，跟情绪也有关。那天我在门诊，我遇到一个冠心病的病人，那年龄啊比我稍微还能大点，54年的，属马的。这病人就是冠心病啊，这两年呢维持的还行。其实说啥叫还行啊，就是暂时没犯病，就没出现明显的心绞痛。这不前段时间吗，在家带孩子，生孩子也给补助了，这老两口呢都退休了，干嘛呀，哎，就在家帮儿子带孩子，也怪不容易的啊。你说现在的年轻人生孩子，咱说实话就等于说是给老年人生的，每个月给钱还不算， 那还得帮着带孩子。哎呀，往深了说，就是家家都有难唱的曲儿，都不容易吧。就我说这病人就是，就那天晚上，这女同志晚上给孩子洗衣服，这一天了，孩子小，有的时候吃东西撒尿捂的都淋了在这衣服上了，这晚上了给孩子洗一洗，他就把这孩子交给老伴了，就跟老伴说，孩子你帮我带一会儿，就两件衣服我给他洗出来就完了。就在他外边洗衣服那时候啊，就一会儿功夫呗，听着这屋里边咕咚一声，进屋一看，老伴和孩子都四仰八叉的在地下躺着呢，孩子哭啊，哎呦，这给他吓的，他讲话，当时我这心脏啊都跳到嗓子眼了，当时就感觉这心跳的不行不行的了，这有心脏病的，有冠心病的，他心脏禁不住事儿啊，他怕吓怕刺激，你别说这事儿了，你就来人哐哐的敲门啊，来个电话，对吧，叮铃铃一响，这一般心脏病人他那心脏都受不了。我以前有一个心脏病患者，那不就是吗，一听见那敲门声，这心脏就犯毛病，只要有一点动静，这心脏就受不了。后来发展到什么程度呢，就只要有动静他就出现心律不齐，那甚至出现房颤啊，早搏啊，那才准呢。后来你猜怎么的，一有点动静完尿也跟着不行了啊，就是尿都控制不住了。这病人没两年后来就突发心梗啊，伴随着肺心病，这人就不行了，就走了。所以心脏这病，我说句实话挺缺德啊，咱讲话来说挺损。就我刚才说的女同志不就是吗，这老伴抱着孩子摔了啊，四仰八叉的给他吓着了。有人说老伴带个孩子在屋里怎么还摔着了呢，这也没有石头也没有坑的，咋还走道走不稳当了呢，说怎么回事呢，这晚上啊孩子有尿了，这孩子小啊啊，一岁多不到两岁，所以你看他得把尿，这老人一般不都隔辈亲吗，这孩子尿尿就直接把尿就往那地上把，这大孙子呢就随便尿，什么地板不地板的，你要不怎么说隔辈亲呢，这孩子尿完尿啊，这老伴呢忘擦了，这事就给忘了，所以抱孩子脚底下一滑，讲话了一吃了就摔那了，四仰八叉的。本身这家里边屋子就不大，五十来平，东西也多，你想想他有孩子吗，是不是啊，东西也多，就像有时候我儿子说我似的，说家里边这些破破烂烂的没事用不着的就往外扔一扔撇一撇，啥东西都当个宝，啥东西都舍不得扔，所以咱们很多老年人可能都是这样，这就把家里边堆得满满的。那么这女同志一看这老伴和孙子都摔了，这家吓坏了啊，又惊吓又心疼，这心脏就犯毛病了。从惊吓那一天一直到我这儿来瞧病，就不到五天的时间，那这心脏犯病出现心绞痛最少不下六七回。这女同志一看不行啊，我这严重过去了，那我这小孙子谁给管呢，不行啊，赶紧上医院找大夫，都没敢告诉儿子儿媳妇，就这么的啊就奔我这儿来了。你像这样的病人，第一他属于冠心病，这是老病了，第二呢这么多年不光说心脏不好，就肺的呀肾呐、啊、肝呐、啊、胃呀、啊、都不好。我再仔细一问，我说平时有没有尿频的现象啊，说这个还行，以前尿频啊，这一年不太明显了。我说你伸出舌头来我看看，他这一伸舌头，舌头挺红，舌头上面舌苔还不多，这舌头一伸 讲话呢就跟那猪腰子似的。我说把你那舌头给它翘起来，用舌尖去顶那个上牙膛的，我看一看。啊，他这舌头一翘，我一看，这女同志舌头底下那两个大血管颜色挺深呐，而且还挺粗。啊，这一看，中医讲了，你这叫心脉闭阻啊，肯定淤堵不通了，有淤有堵，有淤血。这时候我就跟病人说，我说你这情况啊，你除了心脏不好之外，你胃也不太好啊，你这胃属于萎缩性胃炎。我说你检查过没？说没检查过，反正我知道我就是胃不好，难受的时候啊，我总吃那个消炎利胆片。我说对，你这个胃啊，吃油腻大了不行，吃太饱了也不行。我说另外你得记住，心脏不好一定要吃八分饱，晚上七分饱。另外啊，你这情况啊，我告诉你咋办，你现在除了心脏不好之外，你睡眠也不咋地呀。你看我一说完，这女同志挺惊讶，哎呦老大夫，你说咋恁对呢，自打犯毛病我就睡不着觉了，我现在心脏天天吃硝酸甘油呢，有的时候和那个速效救心丸啊配着吃。我说那不行啊，啊那不行，你这是急救的，这不是你平时用的，你不能这么用，尤其那硝酸甘油啊，速效救心丸这两种药，它还都属于寒凉的啊。你像那硝酸甘油，这药它刺激血管，冷不丁用行，你不能说我天天吃，我顿顿吃啊。我说另外的速效救心丸，这里边有冰片，你不能总吃，吃时间长了容易把你肾给吃坏了。你现在这个心脏难受，睡不着觉，中医叫啥呀？叫心肾不交。说白了，就那天啊，孩子那事儿啊，你受到惊吓之后，完事你又上火了。老话讲了，后怕了。虽然说没出啥事儿，那你犯合计，你说孩子放你这儿，万一说给人家整出点啥事儿，你怎么跟儿子交代？对不对？你儿子还次要的，儿子是咱自己家孩子，那儿媳妇呢？对不对？人家儿媳妇万一挑理呢，万一说句不好听的话，难受不？对吧？讲话了，挺大个人，连个孩子都看不了，你看看，你怎么去应对？对吧？我说你也是个要强人，讲话了要脸儿，谁说一句啥话呀，受不了。我说我说的对不？我这么一说，这女同志掉泪了，我哭了。说大夫啊，大夫啊，你懂我呀，我遇到好人了，我遇到知心人了，那我这病我就拜托给您了。我说你这样，你心脏这个问题呀、啊，它属于淤堵之后造成的心肾不交，他俩之间呢本来是有条道的，现在不行了，堵了不通了，所以呢带的心脏也不好，肾也不好，完事呢也影响胃，最近消化也不好，胃口也没有，所以我告诉你怎么办，你上药房买一种药叫温胆丸，这药还不贵，这药干啥的呢？疏疏肝解解瘀，之前受惊吓了调一调，然后呢你再开一盒帮助你化瘀的。我另外呢我再叮嘱你两句，事儿过去了就让它过去啊，你不能说这事想起来我就后怕，没事的时候啊我就想提这事儿，那可不行，对吧？咱还得正常过日子呢。你就像很多两口子，就是过去多少年的事儿啊，想起来就提，想起来就念叨，讲话呢总拿那最硬的刀扎最亲近的人的软肋啊，总拿最伤人的话来伤你最亲近的人，我觉得这样不好。你看我跟老伴之间呢，从来都是无论发生什么我都尽量是谦让，因为你记住，家它不是个说理的地方，它是一个讲爱的地方。 你如果愿意说理，咱讲话来有法院，是吧？有法庭，有律师，所以咱们尽量啊，就是在家有啥话好好说，对不对？讲话了，家是什么地方啊？家就是一个讲爱的地方，它不是讲理的地方，所以爱人呐，做什么都是对的。你比如说今天晚上吃完饭，谁都不想刷碗了。那今天晚上就不刷了，对不？就先放着点呗，明天谁愿意刷谁再刷，是不是？这都是家里人啊，别等着两口子总是唧唧歪歪的，是不是？家和才能万事兴。有的时候想想啊，人就这么几十年，你吵吵也是一天，你和和美美也是一天，你像有的两口子就总吵吵，就鸡毛蒜皮一点小事也是记忆。我不知道跟大家讲过没，过去呀、啊、我们家以前有个老邻居，就是每一次包饺子啊都得炒一通，不是说这个馅儿水多了，哎，就是这个皮儿没包严实，再不就是啥呢，和馅的时候油搁少了啊。其实你像饺子吃的是什么，很多人不明白，饺子是一种包容，就所有的馅儿，你别管是啥，你最后你都能包在这个皮儿里边。你像过去去过河南，吃过那豆腐馅的，啊，茄子的，西红柿鸡蛋馅的，所以你看，一张面皮儿，它里边能包万物，所以为啥啊要在一起吃饺子呢？你看过去逢年过节呀，是吧，一大家子在一起吃那个饺子，对不？那是有寓意的，饺子是一种包容啊，大家在一起和和睦睦的，哎，不管谁出现的啥问题，这一顿饺子吃完啥事都没有了，都给你包容下去了，是不是？如果因为吃点饺子你再吵架，说是那我觉得就没有多大意义了。所以你就这么想，馅儿淡了咱们还可以沾酱油呢吗？是不是？咸了咸了不还有饺子汤呢吗？讲话了，原汤化原食，哎，吃的更得劲儿，对不？那饺子皮儿破了不好看了，不好看了你就当那个面片汤吃呗，对不？哎，你看你怎么想了，反正就说白了，两口子和和气气，我跟你说你吃啥都行啊。我说那老邻居总吵吵，最后那女同志冠心病没到六十岁兴盛走的，那男同志64不65得的脑血栓，就一直卧床，所以这不就是生气给你找病的吗？爱生气就爱生病，就人的身体啊，你记住至少得有80%以上的病全都是打气上来的啊，最终造成了身体的淤堵，淤堵在心脏，就是咱说那个心脏供血不足啊，心梗啊，淤堵在毛细血管，血管瘤，淤堵在肝上，就是肝上的肿块啊，淤堵在子宫，子宫上长肿块，淤堵在乳房啊，乳房出现增生啊，出现肿块啊，淤堵在甲状腺，形成什么呢？甲状腺炎呐、啊，哎，结节呀、啊，哎，肿块啊，淤堵在腿上静脉曲张。淤堵在皮里肉外形成囊肿，淤堵在咱的颈椎病，淤堵在后腰托，淤堵在我们的屁股蛋子上，啊，那不坐骨神经痛了吗？是不是？淤堵在我们那个末梢，也就是手啊脚啊末梢啊，形成末梢神经炎。所以还是那句话，世间本无病，只有淤和堵。那么淤堵是怎么造成的呢？哎，就是从气生得的，所以得少生气呀、啊。这老话说的多好啊，不生气就不生病，就这么简单个道理。所以你就记住一件事，所有病几乎全都是从气上来的。啊，人只要一生气，身上就淤堵，气滞血瘀嘛，对不对？所以世间本无病，只有淤和堵，少生气。我记得有这么一个疑难杂症的病人，就是吃东西吃不下去，有人说这是胃啊，胃不好，胃查了胃没问题啊，什么东西都没长，有人说是脾的问题。

吧，彩超都查了，什么都没有。但是这个人呢，就是吐酸水，去了很多医院没查出来。后来呢，找到我这儿了，啊，我这一伸手一搭脉，我就很明确地告诉他，你这就是什么呢？肝的问题。当时这患者就说：“说老大夫啊，我胃不好。”我说：“你这个病不是胃的事儿，也不是肝的事儿，但是现在肝影响到胃了。你这病啊，就是从气上得的。”这病人当时眼睛瞪挺老大。我说：“我们中医讲，肝心脾肺肾，酸苦甘辛咸，酸正好对应肝。你肝气郁结之后，指定肝郁。”血不足，你肝又是主酸味的，所以表现出什么呢？反酸、烧心，吃不下去东西，吐酸水。所以你这个病啊，得从肝上来。你就像现在很多女同志乳腺疾病似的，比如现在最常见的乳腺增生，古代呀，管这个病叫啥呢？叫乳癖，就是乳房结块的意思。那么这个病是怎么造成的呢？我一句话你就明白了，就是生气造成的，就是打气上得的。所以大部分这个女同志啊，你看她都爱生气，中医叫做什么呢？肝气郁结，肝气最容易郁结在哪儿啊？就是在胸肋部啊。所以你看人家一生气，最明显的就是感觉什么呢？心情不好了啊，胸闷内胀。那你碰到这个乳房上面有结块的，我告诉你怎么办？你看它到什么程度？你比如说我就是个乳腺增生，有没有心脏其他问题？有，你就综合治；如果没有，就是单纯性的一个乳腺增生，你就可以比如说鹿角冒粉3颗，白芍20颗，甘草10颗，陈皮10颗。这个陈皮都知道。啊，能够健脾养胃的，书里也记载了，但是临床上医生都不知道，小剂量是健脾养胃。你比如说3颗、5颗，那10颗就是重用了，是破气散结的，就这4味药。有人说讲的可真细，啊，这回算是听明白了。你就记住，我不会把我会的最后留到棺材本里。我多讲一点，那大伙儿呢，你就多受益一点，对吧？讲话呢，我多讲一点，你是不是就多明白一点？说不定哪句话，或者说哪个病，就对谁有帮助了。就像我有一个方子似的，治那个小孩莫名其妙呕吐，尤其是1、2岁的时候，啊，这小孩啊，吃不好了都会吐。啊，你说他有病呗？他可能还没有病，这个你要去医院那就麻烦了。怎么的呢？你到医院了之后，尤其是小孩，他可不敢轻易给你下药，对不？那怎么办呢？先给你做检查啊，给你做一个腹部彩超，甚至有的讲话了不行，还得做个小儿胃镜啊，怀疑肠道畸形。其实90%都不会有畸形。因为孩子这个肠道啊，他还没有完全长好。我告诉你，1岁左右的婴儿，比如说喝水、米汤或者母乳或者奶粉，喝不好就吐，你就给他用什么呢？一般黄柏在10克左右，甘草在5克，用开水泡，胃后积郁，啥意思？吃上就好。黄柏是好东西。能化消化道里的瘀，我说实话，就彼此分享不保留，这才是咱们中医该有的样子。好的中医呀、啊，不见得非得是几十味药的大组方，其实好的中医呀、啊，一定是什么呢？方子的宝库，脑子里边你得有上百个方子，说到哪个病，你得信手拈来。你比如说这个病人呐、啊，心悸。这个西医呢叫心律失常、心律不齐，一般呢先看你是不是窦性心律，然后呢让你检查心血管、心肌或者是瓣膜、心功能等等。一般中医呢就是益气养阴通络为主，用这个丹参10克、
北沙申时。

0: 克，龙骨十五克，牡蛎十五克，这里边还要加上黄柏五克，目的就是为了清心火、通三焦。有这方面问题的，你抓上十副药，每日两副药，随煎服。一周后，你复查心电图。咱先休息一会儿，一会儿咱接着讲，都别走远了。
1: 感谢老师讲解。古人讲，世间本无病，只有瘀和堵。所以啊，我们要想病痛少，要想疾病不来找，你就得经常化化瘀，瘀散百病消，身体好才是最重要的。那么有任何疾病问题，欢迎大家来电咨询，号码是400-656-3009，400-656-3009，400-656-3009。我们先讲到这儿，一小段片花后，有请老师继续讲解。
2: 他与你一样，也是一位两鬓斑白、步履蹒跚的老人。
3: 咱们都是同龄人，都是老年人，余生啊，咱就图个健康，图个快乐。
2: 他生在农村，长在黑土地，善良朴实，与生俱来。
3: 打从小生活在农村，深知乡亲们看病不易呀。行医这些年，绵薄之力，能帮就帮。
2: 他从乡村到省城，再到京城，全凭自身的努力与奋斗。
3: 咱农村人出人头地不易，我很幸运，不仅出来了，还安家在省城京城。
2: 他用50余年的坚守，诠释了一生唯一不回头。他用50余年的奔波，诠释了医术永无止境。他用50余年的奉献，诠释了真诚为先，善良为本。他就是平民医者，一位老人，一位老中医，一位农民的儿子。
3: 没有啊，比人更高的山，没有比脚更长的路。相信我，我们最终必将战胜疾病，迎来健康。
1: 欢迎回到中医来帮忙节目，我们是一档中医交流类栏目。老师12岁跟着师傅学中医，至今有着50余年的中医经验，是一位从黑土地走出来的地地道道的平民医者。这次受邀走进电波，老师说了，希望能以浅显易懂的方式，把老祖宗留下的中医智慧传承下去，把自己毕生所学的方子方法传递出去。如果能在大家治病养生方面有所帮助，这是我们最希望看到的。接下来继续有请来自黑土地的平民医者。
0: 都回来了吧？那咱们接着讲。昨天我在医院出门诊，早上这第一个病人呢，就是个老胃病的病人。我早上7:30不到，我就到门诊了。这病人呢，就在门诊等待区等着呢。一般每个门诊大夫看病都不一样。你像我隔壁老邱，他一般呢，就喜欢病人看完一个叫一个。有的时候呢，这病人还没看完呢，那个就进去了。完了之后他一般他就急眼，他喜欢安静，一个一个看，我叫谁谁来，我没叫你就别来，你来了我就不高兴，他是这样的。我没有那么多讲究，我那屋也大，一般进来了，有的时候一进进好几个病人，有的讲话你看他进去了，他也跟着进去，讲话都在外边，指不定什么时候能排上呢，我赶紧进屋看看吧。反正都在我屋那椅子上坐着，先把那个病治本啊放在桌子上，就一个摞一个，一个摞一个，到号的时候呢，我学生啊就按照那个病治本，按照那个号一对，完了就点人名，就到我跟前看病。你像我一般呢配2个研究生，有人说配那么多干啥？一般一个帮我排那个病历本，一个呢给病人量。

血压，听听心率，听听病人肺的这个呼吸音。因为我看病细，问的也多，所以在诊病之前，一般你像什么血压呀、心率呀，就这些情况，多少呢，我都得提前了解一下。你像昨天啊，这第一个病人是女同志，那不早早就来了吗？你像一般的大夫给人瞧病，上来第一句话就问你哪儿不舒服啊，你怎么回事啊，可能这病人啊屁股还没坐热呢，就得出去检查去了。我看病我不这么看，一般我都先问家是哪儿的呀，这几点来的呀，早上吃饭没，就先跟病人聊那么一会儿。你这一聊，你猜怎么的，这病人他不紧张了，对不对？心率也就缓和下来了。这个时候你摸摸他的脉，你摸的也准。你像有些中医大夫啊，看病就很着急，讲话这病人刚进去，这边刚坐下啊，那边呢咔嚓就给人搭上脉了。哎呦，你这心动过速啊，你说这刚进屋，讲话呢屁股还没坐热乎呢，他能不心动过速啊？所以我一般给病人瞧病都跟病人聊上那么一小会儿，主要啊就是让病人这个心跳缓和缓和，讲话了让他别那么紧张啊。有的病人看病真紧张啊，所以我就问这病人，我说叫什么名啊，孙桂华，多大岁数了，64了，我说哎呦64，我算算啊，64属牛的，对对对对，你看这一聊，哎呦，这病人的心情就平稳了不少。这个时候呢，你再给病人搭脉，啊，一搭一个准。这边一搭脉，我一边观察他那个面色，啊，因为中医他不讲究望闻问切嘛，你得相结合着给病人瞧病啊。这病人整个这个脸色啊，就属于那种萎黄的，这个黄啊还带着暗。正常来讲，你说我们就属于黄种人啊，那皮肤它淡黄很正常。我说这个呢，大伙你现在也可以拿出你家里那个镜子你去看一看，但是有些病人他脸上没光泽，又黄又暗，那要这种情况下呢，中医就会考虑到什么呢，这个胃肠道有问题。那这时候我就跟这女同志说，我说你这个胃肠功能不太好，为啥呢？因为他那张脸就是没光泽啊，脸上没光泽，完了之后又黄又暗的啊。我说你胃肠道不太好。这女同志说是是，我说很早多少年以前我这胃12肠有个溃疡，10多年了，拉肚子多少年了，大便不成形。我说你解大手的时候你感觉这肚子疼不？这肚子疼，但是我上完厕所就好了啊。我说来，你把手啊再伸过来，我再给你搭搭脉。我这一摸这病人的手指头，讲话的冰凉，我一摸他脉跳得特别沉，中医管这叫沉脉。再把脉寸关尺位置，也就是食指那位置，这脉条一点劲都没有，那这是你心脉的位置。这时候我又摸了摸他右手，一般给病人搭脉呀，你得这个左右手都得给人摸，你这一搭脉好吗，这右边更弱。那有人说这左右怎么还不一样呢，有区别呀，中医讲了左为心右为肺嘛，对吧，一般左侧弱右侧更弱，这就说明病人心肺不好，而且呢这个时间都已经很长了。这个时候啊，我就跟这病人说，我说你现在这个身体啊属于典型的淤堵嘛，属于寒邪凝滞引起的淤，造成了你腹部的疼痛。因为淤则不通，不通则痛啊，啊，老百姓管这叫啥呢，叫胃寒。你是凉的东西吃一点你就犯毛病。这时候这女同志就说，嗯，凉的我现在一点都不敢吃啊，那天剩的那点那个鸡肉啊鸡架啊，我合计那扔了怪可惜的，热吧，哎呦还不够那火钱呢，就那么一口两口的我就给啃吧啃吧吧
啊，你看我这边感冒完之后，我那胃就犯毛病喽，总这么撕撕拉拉的疼。说喝点热水就好了，完了之后喝了不老少热水，慢慢的不疼了。没事的时候，天天就得拿那个热水袋呀，搁那腾着肚子。你看这一晃啊，都一个多月了，就天天肚子疼。完事呢，拉那个大便吧，碎不拉达的，都不成形。啊，我挂你老号啊，我都等一个多礼拜了，就是挂不上。这才看上，你好好帮我瞧瞧吧，啊，老大夫，你好好帮我瞧瞧。我说你放心，我说你这病啊，它就属于胃寒，因为胃寒，你现在这个气血生化不好，吃点东西它不消化，不吸收，所以你看你现在，你这气血多亏呀，啊，你看你说话一点劲儿都没有，没有劲儿。我说你这才64啊，你说话这么小声。明显就感觉你这气儿不够用的，这个时候这女同志就说：“对对，是气短呐。”我说：“你伸舌头，我再仔细看一看。”她一伸，我一看，这舌头中间还有那么一道大裂纹，这舌头周围啊也全都是牙齿印儿，啊，就像那个牙齿咬的那个印儿似的，啊，就是齿痕嘛，对吧？大家记住，但凡一伸舌头。舌头中间有裂纹，一定是胃寒。结合他这脉象，一看就是脾肾阳虚。这个时候我就问这病人，我说你心脏不好，你知道吧？心脏你查过没？说大夫，你说的真准，我心脏确实不好，冠心病。前些日子查过了，还行。说我这心肌缺血，我说心肌缺，我说没有器质改变就认为不错啦。只要是心肌缺血，那就是病。正常人他不会心肌缺血的呀，对吧？你不能说因为都得这病啊就没事了，不是？那都得这病就说明什么呢？说明这个病啊，它的发病率高呗，对不对？你不能说它不是病啊。完，我说心肌缺血啊，这是冠心病里边最轻的，这个和你胃寒有关系。我说你这样。我给你开这个药方，重点呢是调理你的脾胃，还有这个肾脏的，一定把肾和胃肠调理好，要不你吸收不好，吸收不好的话呢，你这个气血呀，它就化生不上来，到时候你这病还是不爱好。我说平时有恶心反酸的症状没？和反酸，可烧心了。我说你平时怕冷不？他不咋怕冷，怕热呀。啊，这是虚火，啊，嘴苦不苦？苦，尤其早上起来又干又苦。我说你这个老胃病的问题呀、啊，是心脏病拐带的，属于心脏淤堵影响到脾胃了。我给你开一个办法，心脏这个病啊，这是老病了，它叫爱犯病，所以你也不用有多大的心理负担，化化瘀，通通心的好。另外我说你每天揉一揉，你嘎鸡窝下边有个穴位叫啥呢？极泉穴，你每天揉一揉，一般心肌缺血严重的这个位置里边都有硬结，你每天揉一揉啊，来回的那么弹拨弹拨，这里边啊有两根像大筋似的，你揉的时候呢就像扒拉那个琴弦子似的，对你心脏有好处。所以一个中医大夫你说好当不？怎么讲呢？当好不容易，行业内有这么句话，好的中医啊，一定要有神仙的手眼，也一定要有将军的肝胆。好的中医最重要的，它是要有一颗好的心肠，但前提是给你看病的大夫医术得过硬。一说这话，我记得那是很多年前的事了。我那天在医院出诊，那天呢诊病的人呢特别多，突然间有一个小护士就领着一个病人急急忙忙的就奔我这儿来了。这个病人不是自己走来的，是他的爱人呢搀扶着他来的。进了诊室就看那毛个腰捂个肚子，就谁看了那都是肚子疼。没等我问他呢，他就说这么一句话，说大夫啊，我肚子疼，

疼的受不了了，直冒汗呢，直掉汗珠啊！你赶紧的，你给我整点药吃吧，我疼的受不了了。我给病人看病，我一般呢喜欢跟病人唠唠嗑、聊聊天，我通过询问，我就能知道这个病的一些蛛丝马迹。可能有人说，那病人疼的啊，都痛苦都那样了，你还跟他唠嗑呢？因为病人疼痛苦，你跟他说话聊天有助于分散他的注意力，所以你看我跟他说话呀聊天啊，就有助于他分散疼痛。所以我就问这女同志，我说你肚子疼，你给我指一指啊，你跟我说说到底是哪儿疼，怎么个疼法啊？他说，大夫啊，你看我这疼，肚子地方疼，他就用手在整个肚脐那地方这么一扑了。他说你怎么个疼法？哎呦，他说你看我这种疼啊，疼的我都冒汗啊，一会儿丝丝拉拉的疼，一会儿呢就是一脚一脚的疼，我疼的受不了了，大夫你赶紧的，你赶紧给我开点药。我说你吃什么了啊？他说我从早上到现在我什么都没吃呢，我这毛病啊都已经好几十年了。我说你这个肚子疼平时怎么犯病的呀？他说吃东西吃不对付了就疼，吃凉的了吃黏的了也疼，有的时候生气了也疼，有的时候啊睡觉晾着了也疼，反正我这肚子疼这十多年了，我知道我这就是什么呢，肠绞痛。我说你这次是生气了还是怎么的了呢？你看我作为一名医者，大家一定要记住，一定要有一个耐心。我也经常跟我的学生讲，作为一个医生，尤其是一个男大夫，你别看你什么研究生啊，你什么博士生啊，你在病人面前你摆这个范儿没用。好的医生，你是男的也行，你是女的也行，对不？男同志你也得长一颗女同志的心，那女同志你更应该细致。这啥意思啊？你得心细，特别是干中医这行，中医瞧病讲究的是望闻问切。我就跟这病人说，我说你怎么疼啊？你跟我学学，大夫啊，我就是肚子疼，你就赶紧给我开点药得了。这个时候病人已经就不耐烦了，完事他就跟我说，他说我看的也不止你一个大夫了啊，我到其他医院我一说这情况，人家那个医院大夫就给我开这个针剂给我止疼。我说你别着急，你坐在这儿，我让这个护士啊给你倒杯水，你喝一喝缓一缓。随手呢我就把他这个手脖子拿过来了啊，我得搭脉呀。我一摸他这个脉不好，怎么的呢？跳得特别快，而且在数脉的时候呢还有一点旋紧。一般有疼痛性疾病脉象可以感受到。我说你这情况啊不见得是肚子的毛病。我一边给他开单子，我一边就跟他说，你这个肚子疼啊它是有很多原因导致的啊，你比如说你心肌缺血心绞痛，有的时候呢心脏的毛病啊不一定非得在我们心脏这个位置啊，说在我们心口窝这儿，有的时候表现为胃疼，有时候表现为肚子疼，甚至有的时候你心脏犯病了，你有可能是表现为牙疼、胳膊疼、手腕子疼、肘尖疼、胃疼、后背疼，甚至腿疼。有的心脏犯病就嗓子像被噎住了一样，像被掐住了脖子似的。你像那天我遇到一个，那还不是疼，他就是什么呢，反酸烧心。那个烧心呢，哎呦，我一眼就看出来了，这就是冠心病心绞痛。什么反酸烧心？就是冠心病心绞痛。最后一查肌钙蛋白特别高，典型的心梗。你再晚一点他就容易出事了，就我刚才说那病人也是。所以我就一边说一边给他开这个心电图检查这单子。这个时候病人就明显的就不耐烦了，不爱听了。他说你这大夫挺有意思，我就是个肚子疼啊，你让我检查心脏干什么？我现在做个心电图，一会儿回来

没问题，你再让我做个心脏彩超，你是不是还想让我花上上千块钱做个核磁共振呢？我就是一个肚子疼啊，你让我做这么多东西干什么呢？你这个大夫挺有意思，怎么的，你给医院创收呢？你让我们多花钱呗，你听听啊，你听听这话，我就跟大伙说实话，有的时候我们这医生啊确实也受了不少的委屈，真的是像病人这么讲的吗？当然医患之间欠沟通，我说实话我也没有办法了啊，你别看我是大夫你是患者，你话都说到这份上了，你说我还能说什么，对不对？完了之后呢，这个病人就一再要求啊，你给我打上一针止疼的不就完了吗？啊，哪那么麻烦呢？我说行，我在这个病字本上啊，我就写下了几个字儿，什么字儿呢？就是病人拒绝做心电进一步检查，要求打一针止疼剂。啊，我说病人或者家属谁过来签个字儿。我写完这个话，他的爱人就二话没说，在那个病历本上就签字了。结果呢，我就给他开了2毫升的止疼针肌肉注射，之后我还是不放心，我补上了一句话，我说如果有不适请速到医院就诊，我就把这几个字写在上面了，病人就乐了。于是呢，就在爱人的搀扶下就往那个注射室走了。啊，这一边走还一边说呢，你说这个大夫啊，我头一次遇到，我就是个肚子疼还让我检查心脏，这什么大夫啊，光想着给医院挣钱了。我听到这儿啊，我心里边说实话挺难受的，我每一天见那么多的病人，你像这种情况讲话呢咱也见怪不怪了。但说来也巧，正好那天晚上我值夜班，那都晚上快10点半了，接诊患者已经不多了，那时候我就听见120的救护车就揉揉揉的就回来了，完了紧接着就推进来一病人，本来不都要休息了吗？我就跟这学生讲，我说你去看看这病人什么情况怎么的了。结果不一会儿功夫学生呢就过来了，说老师应该是个心梗的病人。我说那赶紧的吧，心梗这事耽误不了啊，我说急救赶紧的吧，心肺康复室啊。当我们到了这个心肺康复室的时候，我一看这病人，哎呦咋真眼熟呢，我就想，我说这病人看得真眼熟呢，这是在哪见过呀，这病人谁？是上午肚子疼强烈要求我给他打止疼针那病人吗？这个时候他爱人包括他那孩子都来了，他爱人就拉着我的胳膊说，大夫啊你赶紧救救我爱人。我说你放心吧，我们尽最大的努力去救啊！经过医护人员的努力，病人在第二天凌晨3点多的时候转危为安了。那么说到这儿的时候，我就想问大家，如果说一个医生尽心尽力的给你看病，但你不相信他，就像刚才我提到的那病人一样，如果当初他在上午做了一个心电检查发现自己是一个急性心梗的病人，那你还可能遭这么多罪吗？好在他家离医院还不远，好在抢救过来了，你如果说再晚来半个小时，我估计他的命啊都没了。所以说我跟咱们收音机前的这些个兄弟姊妹们讲，人与人之间需要的是什么？需要的是信任。不是说你给2个钱送个锦旗那没有用，那么凭什么相信你这个人呢？那么就像有人讲话说，你怎么就能够断定人家的肚子疼是心脏的问题呢？这叫什么？这就叫专业啊。你如果你不专业，人家肚子疼那你就认为啊那就肚子疼那就肠绞痛，你肯定都不会考虑到心梗。为什么呢？专业呀，对不对？能明白呀，有经验呢，就是因为病人把自己交给你了，所以我们这些做医生的啊就有这个责任。但是咱说有这责任不是说100%你都能看好，对不对？因为有些病的确

0: 9，400-656-3009，400-656-3009。温馨提示：老师不会以个人名义给患者打电话，也不会推销任何节目中没有出现过的中药方剂产品，请大家谨防上当受骗。有任何问题，请认准栏目组统一电话：400-656-3009，400-656-3009，400-656-3009。好，休息一下，稍后我们走进空中门诊，给大家在线答疑诊病。
1: 他与你一样，也是一位两鬓斑白、步履蹒跚的老人。
2: 咱们都是同龄人，都是老年人。余生啊，咱就图个健康，图个快乐。
1: 他生在农村，长在黑土地，善良朴实，与生俱来。
2: 打从小生活在农村，深知乡亲们看病不易呀。行医这些年，绵薄之力，能帮就帮。
1: 他从乡村到省城，再到京城，全凭自身的努力与奋斗。
2: 咱农村人出人头地不易，我很幸运，不仅出来了，还安家在省城京城。
1: 他用50余年的坚守诠释了一生唯一不回头，他用50余年的奔波诠释了医术永无止境，他用50余年的奉献诠释了真诚为先、善良为本。他就是平民医者，一位老人，一位老中医，一位农民的儿子。
2: 没有啊，比人更高的山，没有比脚更长的路。相信我，我们最终必将战胜疾病，迎来健康。
0: 温馨提示：老师不会以个人名义给患者打电话，也不会推销任何节目中没有出现过的中药方剂产品，请大家谨防上当受骗。有任何问题，请认准栏目组统一电话：400-656-3009，400-656-3009，400-656-3009。好，让我们有请今天的这位听友患者。您好。
3: 你好。您的我听了好多天了，您是个好医生。
2: 客套话咱就不用说了。完事你跟我说说，你今天主要是有什么事呢？
3: 我呀，我首先本身血脂高点，就是低密度高点的胆固醇高。
2: 低密度高是吧？胆固醇高哈。
3: 对对对，那体检的话呢，就是左侧、右侧都有静脉的斑块，一般上年人都有这个是吧？
2: 对，你今年多大岁数？
3: 我75了。
2: 啊，是，别说75了，就是现在这个生活条件，过了40岁、50岁，动脉硬化呀、中央斑块啊，这都是常见事，比较普遍的现象的啊。
3: 对对对对，咱们分析也是年龄大了，时间长了，人一生六七岁70-80年了，我听那您说的，他不在都一机不堵塞了吗？都
2: 对对对，
3: 那前列腺肯定男的都有，是不是？
2: 对，
3: 前列腺钙化。
2: 那有症状啊？尿频、尿急啥的？
3: 尿频尿急没有。现在反正有的时候什么觉着好像是憋尿来不及，
2: 憋不住，憋不了太长时间是吧？
3: 对对对，就想小便了就得赶紧，是这种。咱有肾囊肿。这么多年了。
2: 肾囊肿几年了？
3: 哎呀，有大概有7-8年了。
2: 多大？他的体积多大？
3: 基本不长。基本都是围着1厘米，
2: 那问题不大。
3: 1厘米，哎，
2: 那问题不大。而且说，如果你超过2-3年，它的体积没啥变化，就是没有新的这个肾囊肿形成，原有的体积没有什么改变，你就不用担心它了。
3: 对，
2: 完了，再一个就是没有那些症状。什么叫症状？说。

0: 我有没有腰疼啊？啊，就腰眼这疼啊。完了，包括啊，由于肾脏所出现的，你像出现的浮肿啊，包括我们说这个少尿啊，哎，这些症状都没有的话呢，你这个肾囊肿几乎可以说忽略不计啊。
1: 哎，没有这个，没有这个，
0: 那可以忽略不计啊。
1: 对，
0: 但是就是血脂有点高啊。
1: 血脂有点高。
0: 你血脂高了，包括说低密度脂蛋白高的，你怕啥？你怕血栓斑块形成啊。
1: 是
0: 啊，就咱们说你像我们之所以形成这个冠心病啊或者脑梗啊，什么原因呢？它就是形成了这个动脉硬化形成的斑块嘛。
1: 哎，是吗？
0: 它就是由于这些东西形成啊说出现的嘛。所以从我这来讲呢，像你这个情况，你化化瘀啊，让它不形成血栓斑块。
1: 嗯
0: 啊，不形成了这些斑块，不形成动脉硬化，你血管就不会狭窄，它就不会堵。没有了这个堵，没有了这个狭窄，你血压呀，啊，你心脏啊，它就不会出现问题，包括脑袋就不会出现问题。啊，
1: 嗯，
0: 所以这个基本理论咱要清楚啊，因为我要知道它这个是怎么回事，这要清楚啊。
1: 是，我觉得老师您讲这个方向吧，是应该对的，先化先通是吧？
0: 对。
1: 这是一个问题，老师，我就说呢，特别是我们老娘子，她的肝囊肿，她的脾气是暴，
0: 啊，
1: 我们这说的是肝火旺盛，点火就着，就这意思。腰间盘，你这个膨出的，再轻点的那种。
0: 啊，那腰间盘膨出是最轻的，你再往后发展的话呢，就是，到哪呢？到那个游离。那整个那个髓核在外边当啷着游离的啊，那种是最严重的，压迫神经，马尾神经受到挤压，大小便失禁，坐骨神经受到挤压，它就看是在哪儿了啊，我们是15啊14啊，还是13、12啊，还是说尾一和15啊，它部位不同，它下肢表现不一样，有的是脚跟不能着地，有的是腿上没劲儿，有的是抬不起腿来，有的是大腿内侧，有大腿外侧，有的是屁股蛋子，这就是看看哪个腰椎受损了。但是呢，它早期都跟瘀有关，化化瘀，疏通疏通。有的时候有些情况下呀，就是这个病情重了，你再去治疗的话，它就不好治了。所以有的时候我为啥提倡大家是早发现早治疗呢？早治疗你省心省事也少遭罪啊，完了之后相比较而言呢，和咱们这个治疗费用相比它也花的少，你等严重了肯定它的费用也高一些啊，所以综合方面综合因素咱们自己考量啊。
1: 谢谢您的。
0: 好了，有问题到时候咱再联系啊。好，再见。
2: 好，时间关系我们先聊到这儿，有任何健康问题用药问题，在节目结束后您依然可以拨打栏目热线联系我们，号码是400-656-3009 400-656-3009 400-656-3009。温馨提示，老师不会以个人名义给患者打电话，也不会推销任何节目中没有出现过的中药方剂产品，请大家谨防上当受骗。有任何问题，请认准栏目组统一电话：400-656-3009，400-656-3009，400-656-3009。
3: 他与你一样。也是一位两鬓斑白、步履蹒跚的老人。
4: 咱们都是同龄人，都是老年人。余生啊，咱就图个健康，图个快乐。
3: 他生在农村，长在黑土地，善良、朴实，与生俱来。
4: 打从小生活在农村。深知乡亲们看病不易呀，行医这些年绵薄之力，能帮就帮。
3: 他从乡村到省城再到京城，全凭自身的努力与奋斗。
4: 咱农村人出人头地不易，我很幸运，不仅出来了，还安家在省城京城。
3: 他用50余年的坚守诠释了一生唯一不回头。 用五十余年的奔波诠释了医术永无止境，他用五十余年的奉献诠释了真诚为先，善良为本。他就是平民医者，一位老人，一位老中医，一位农民的儿子。
4: 没有啊，比人更高的山，没有比脚更长的路。相信我，我们最终必将战胜疾病，迎来健康。
2: 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下期中医来帮忙节目和您不见不散。
3: 吉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九子临火年，僧服酷暑至，阳气如红炉烈火，这本是驱散体内寒湿、根治骨病的黄金契机。然而，多少骨病患者却在无尽疼痛中蹉跎岁月，风湿缠身，关节变形如枯枝，腰椎间盘突出，每一步都似踩在刀尖，骨头坏死，跛行身影极为无奈。颈椎病骨质增生，更是让生活陷入无尽麻木与僵硬。骨病之痛不仅侵蚀身体，更在悄然吞噬生活的希望与尊严。
5: 市面上骨病产品琳琅满目，却大多治标不治本，止痛药、膏药、按摩只能暂时缓解，无法根除寒湿淤堵。手术置换更是风险高、费用昂贵，让无数患者望而却步。骨病反复发作，疼痛如影随形，难道我们真的只能束手无策，任由它肆虐吗？
3: 不，骨骼风痛胶囊以千年中医智慧为根基，精选道地珍稀药材，百年积血藤，深山自然生长，药力强劲，能深入筋骨，活血通络，非普通心疼可比。岩缝穿山龙，扎根山石缝隙，或于化湿之力非凡，消散关节水肿，松解粘连，远胜于普通种植品种。陈年老干姜，温阳散寒，温和持久，驱散深层沉寒，调和药性更适合中老年人及久病体虚者。三味药材相互配伍，层层发力，专门针对各类陈年风湿痹痛、老骨病、老寒病，驱风除湿，活血通络，散寒止痛，一步到位。
5: 三伏天使用骨骼风痛胶囊，正是借天地阳气之盛，将药效发挥至极致。趁着毛孔全开，经络畅通，将积攒多年的寒湿淤堵彻底排出体外，养牢骨骼根基，让您从此摆脱骨病的反复折磨。
3: 7月14日至7月19日，此次活动力度空前，买10盒送3盒，买20盒送8盒，买30盒直接送16盒，但数量有限，仅有5000盒，订完即止。这样的优惠，错过将再无机会。别再让骨病成为您生活的枷锁，别再让疼痛成为您挥之不去的阴影。骨骼风痛胶囊，三伏天养骨首选，让您重拾健康与尊严。
5: 抢订热线：400-0983-659，400-0983-659，400-0983-659。让骨骼风痛胶囊陪您度过一个健康舒适的夏天，开启无忧无虑的美好生活。
6: 领悟先贤真谛，探寻意义精髓。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走进今天的吉林好养生栏目。慧心老师为了帮助大家趁着三伏黄金时节拔除寒湿、打通经络、养护骨骼关节、远离各类骨病困扰，特举办祛湿通经络、养骨正当时大型骨病惠民活动，抓住三伏天冬病夏治的关键时期，为咱们一整年的骨健康打下坚实基础。 本次活动从7月14号到7月19号，活动期间凡打进电话成功报名的朋友均可以享受以下优惠政策：一、订购10盒骨骼风痛胶囊，额外再赠送大家3盒骨骼风痛胶囊；二、订购20盒骨骼风痛胶囊，额外赠送大家8盒骨骼风痛胶囊；三、订购30盒骨骼风痛胶囊，额外赠送大家16盒骨骼风痛胶囊。骨骼风痛胶囊精选道地珍稀药材百年积雪藤、岩凤穿山龙、陈年老干姜，每味药材各司其职，相互配伍，层层发力，祛风除湿，活血通络，散寒止痛，专门针对各类陈年风湿痹病、老骨病、老寒病。三伏天坚持用，打通经络，温阳固骨，一步到位。趁着三伏阳气最盛，把积攒多年的寒湿淤堵全部排出体外，养牢骨骼根基，彻底摆脱骨病反复折磨。本次活动数量有限，仅有5000盒，订完即止。如果你也想趁着三伏黄金时节拔出寒湿、疏通经络、养护关节，现在就抓紧时间拨打电话抢订吧。报名热线是400-0983-659，400-0983-659。下面我们有请出慧心老师。老师您好。
7: 主持人好，收音机前的老哥哥、老姐姐们，大家好。做人为善，做事儿求本。欢迎老哥哥、老姐姐们走进今天的吉林好养生栏目。我是你们的老妹妹慧心。今天呢，咱们骨骼风痛胶囊大型的活动，今儿个是第4天了啊，打电话的人特别多呀，都想多拿点儿，因为咱们每个人的病情不一样，得的年头呢它也不一样，再一个家庭条件也不一样，慧心有啥说啥啊。所以呢，我把这次活动一共分了3个档次。你像你没吃过的，你还没钱，那咱这病得治啊，能干挺吗？今年要干挺啊，我告诉你，你错过了一个最好的治病的机会。咱不干挺，因为你看九紫离火，阳气最足，这是20年一遇啊。去年一年，今年一年，这2年这个阳气最足，对于治风湿骨病是老天爷给的机会。所以你看搞活动的时候，我跟厂家申请，厂家说那就20挣8，吃一年，30挣16，吃2年，这病就都好了，而且那个优惠也花不多少钱。我说那不行啊，还有没钱的老头老太太呢，你得让他能吃起药啊，你好药谁不想吃，你说谁不想治病，但是他拿不出那些钱呢，不能把门槛弄太高，也得让穷苦老百姓也能吃起好药。所以呢，我又给大家争取了一个10盒赠3盒的，这就吃6个月，才花3000多块钱。你像咱们松原的老王大哥，那腰间盘突出10多年了，农民老大哥呀，年轻时候铲地那豪腰啊，面朝黄土背朝天，顺着垄沟找豆包啊，趟地那马，一个马俩马赶着犁正嗖嗖走啊，那人跟着马走，2条腿撵4条腿的，累不累？巴巴扎扎，这一天呐，硬把腰间盘累坏了。年轻时候家里3个大儿子都跟着种地，你说都给说上媳妇了啊，拉一屁股饥荒，老了坐一身病。他这个腰间盘突出到啥程度，胯胯疼，晚上睡觉疼的就像针扎似的呀，老大哥走道一瘸一拐的呀， 拄个大棒子，那农村也买不起管棍儿啊。三个儿子呀，我告诉你，纸儿不养娘，等大了都自己顾自己。你这要是有个老姑娘，咋的他也得给他老爹买个拐棍儿啊。没有，老大哥呢就捡个木头棒子，咔哧咔哧，看这挺直溜的，就拄个大棒子。你不得你这大小便往哪儿送啊？家住平房啊。这他老伴儿活着的时候吧，他一犯病了，他老伴儿能伺候他。去年他老伴儿心梗死的，腊月23过小年那天死的。老大哥这股火啊，当时血压也上来了，是心脏也不好受了，这腰还疼腿还疼，疼的老哥哥直哭啊，掉眼泪呀、啊、你下不来地，他也没傻，你儿子媳妇伺候，跟老儿子搁一起住东西屋，他住东屋，老儿子住西屋，饭做好了，儿子趴窗户喊吃饭了，没有好气儿。老大哥说，哎呀，我含着眼泪吃这口饭呢，你不吃他饿呀，自己做不了饭，你吃吃这一顿饭，儿子不说话，媳妇不说话，儿媳妇拿块头子帮帮还直敲饭碗，给谁看呢？老大哥说，我难呐，原来自己他能做饭，差点小米粥啊，哎，炖个土豆豆角白菜的他能做，这腰疼他动不了。这老大哥呢，去年就找我，他心脏病高血压都是吃咱们固本延龄丸吃好了，这不前两天我给你们整那个骨骼风痛胶囊吗，就给那三盒老哥哥吃了，吃完呐，你说这穷人吧，老天爷都照顾他，他吃上的没找病，不像有的人吃上疼啊，找病找几天后来就不疼了，他是吃完之后一天比一天强，一天比一天强，下地走，哎，做点饭，插点小米粥，他说我溜达溜达，我上街里我买点烧饼，哎，有时候往街里走走，有啥差样的买点吃，老哥哥手里有点钱不多，但是起码不看儿媳妇脸子了，哎，你大小便他不整的里外都是了，原来呀老哥哥直尿裤子呀，动不了哈不了腰，儿媳妇给他洗的时候你知道咋洗的吗？老大哥跟我说，他说呀就整一盆子水把这裤子往里怼过怼过就捞出来了，就晾在外边晾衣架了，农村的院子里都有绳子，就扔到那上了，都没说抖了抖了打了开把那裤子晾上，就那么团了团了就搭上了。老大哥自己呀拄着棍儿到那把这裤子抖了抖了，你得穿呢，还不敢跟儿子说，要不你说老了难不难？就吃那三盒骨骼风痛胶囊，老哥哥呢就能走了，不疼了。这不这次活动他定的10正3，老哥哥想定30正16，我没让，我说大哥呀啊，你定10正3，先吃6个月，他手里没啥大钱，有个2-3万块钱，你有点棺材本钱，我怕他上火呀，我说老哥哥先吃着，吃这6个月啊，一天比天强，咱们今年冬天自己能烧炕，你农村不烧炕他腰受不了啊，哎，自己能把灰扒出去。这老大哥这10正3昨天就收到了吧，收到就开始1天3次，1次5粒的服用啊，这得让穷苦老百姓没钱的你得能吃起呀、啊。你当然了，你风湿20多年，你腰椎管狭窄年头长，你买那30正16的那能吃2年，才花9000多块钱，这病就10年8年的他不犯了，但是你得根据自己的情况来啊。还有咱们通化的张美珍老大姐73岁，风湿啊20多年，只要一变天浑身骨头节就疼， 你看现在外边30多度吧，他不敢穿短裤，不敢穿半截袖，沾点凉水这手指头疼点，像猫咬似的疼，这不也是吗？前一段吃了骨骼丰通胶囊，他吃完之后他疼，吃5粒疼，后来改成3粒，哎，不疼了，现在又吃5粒了。这次活动他买的是20赠8的，你像这种情况，哎，就把他彻底治好，让老哥哥呀别犯病，老姐姐呀别遭罪啊。还有咱们双阳有一个叫赵桂琴的老姐姐，她是颈椎病，低不了头，抬不了头，一天就跟根棍儿似的，要转身呢，脑袋跟脖子身板子一起转过来，迷糊迷糊的呱呱直吐啊。一检查就说梅密尔综合症、眩晕症，其实他是颈动脉出现斑块、颈椎管狭窄引起的，肩膀头子酸、手麻，还有心脏病。哎，吃骨骼丰通胶囊，这些都是前一阶段吃那3盒见到非常好的效果。所以这次活动你看来了就报名，咱们活动呢现在还有最后这么几天啊，但是数量不多，剩下这么1000多盒，大家呢根据自己情况来报名啊。咱们老哥哥老姐姐这病吧都是年轻时候攒的，不是1天2天做的病。你看就说这个颈椎病，颈椎病就在大脖子上，但是你可记住，颈椎增生如果后脖梗子鼓大包，像扣个饭碗似的，哎呀后脖梗子疼，这个颈椎病往上它会让你得腔梗，脑袋迷糊，哎，往下它会让你得心脏病，心慌胸闷气短上不来气儿，再往下它会让你腰沉腿麻。听好啊，今天我重点讲讲颈椎病。咱们心脏痛它它跳，把血往脑袋上送，你说从哪儿走的？不就从咱们大脖子两侧这个颈动脉上去的吗？对不对？所以这个脖子叫交通要道。那么一旦说有颈椎增生，往往引起颈动脉的狭窄，出现斑块，首先造成啥？脑供血不足，就是脑袋迷糊，后脑勺子木个张的，眼睛看啥模糊，脑瓜皮发麻发木，是不是这样？老姐姐们对号啊，这就是说明颈椎增生引起了脑供血不足和心肌缺血。所以有时候心慌胸闷手麻头皮麻脑袋木个张的，就这样。那这个时候咱们大多数老哥哥老姐姐颈椎病都吃过啥？颈复康，见不见效？有点效。能不能治好？不去根儿。为啥？颈复康只能活血化瘀止痛，但是它不能养血通脉。你们再看看骨骼丰痛胶囊里头有啥，它有积血藤，积血藤既能活血还能养血，它治啥？它治动脉硬化。所以颈椎病引起的脑供血不足、心肌缺血、手脚麻、脑袋麻木，你吃骨骼丰痛胶囊1盒10天半个月就有效。咱们有一个最重的颈椎病患者，抬不起来头，迷糊的受不了，颈动脉斑块，颈椎管狭窄，那手都拿不了筷子，这手不好使，他不是疼，他不好使了，胸椎还有出现胸椎管狭窄，所以这样的人是一点劲儿没有，还不疼，就是没劲儿。因为啥？咱们人想动啊，你那个神经啊都在脊柱当中，这个咱们的脊柱当中这个脊髓神经控制，那么一旦你的颈椎增生、胸椎狭窄啊、颈椎腰椎都出现狭窄的时候，人不疼了，人是没劲儿， 走道腿都打别，卡个跟头自己都起不来。

手拿筷子都拿不住。咱们吉林下边的农安县有个老姐姐就这个病，这老姐姐呢后找个老伴儿，后找这老伴儿刚一找的时候，她能走能撂，给人家洗涮呐伺候。哎，这二年她就发现自己的病了，就是颈椎增生，椎管狭窄，胸椎腰椎都狭窄。那可干净利索了，就走道腿打别，手拿不了筷子，不能端饭碗，因为不疼就是没劲儿，这就是椎管狭窄。你说最后咋的了？那你这样，你说以后找这老伴儿，那人家一想啥时候是头啊，你不死跟你俩啥时候是头啊，非常现实啊。所以老哥哥老姐姐们啊，别轻易找后老伴儿，人家能对你真心吗？人家这老头的儿女来了，一看这老太太这在咱家得花多少钱给他治病啊，治不好啊，人家就打电话找这老太太儿女，两家儿女坐在一起一合计，说这么的吧，咱们自己给自己老人治病，让他俩分开吧。老太太让隔音姑娘领走了，人家儿子把他老爹也领走了，说我爸这也高血压心脏病，我领我们家去了，我给养老，你这老太太让你姑娘领走吧。这老两口在一起过了七八年了，你看老了老了，儿女就把你俩拆开了。为啥？谁给你治病啊？到老了都是各回各家，各找各的儿女，儿女要管你行，不管你你就得上养老院。那最便宜的四个人一个屋的，那还得千头八百的呢。你能动你在哪儿都没事，你不能动啊，那服务员不给你好脸儿啊。啊，这个老姐姐这不也是吃咱们骨骼风痛胶囊吗？现在能走了，腿脚有劲儿了。这次活动你说她买多少？她姑娘给她买的30盒赠16盒，一下子吃他两年，我告诉你不用多，有半年他自己能洗衣服做饭，大点量，一天3次，1次5粒。他吃呢有个特点，凡是椎管狭窄的，他吃完之后有一个过电、麻木、通了，这个感觉像虫子爬的感觉，这都是好现象，啊。所以老哥哥老姐姐们呐，打铁还得自身硬啊，你到啥时候还得自个儿体格好啊。那这个颈椎病除了引起腔梗、脑供血不足、走道腿打吊，还容易引起心脏病。脑袋一迷糊，心脏就心慌胸闷气短上不来气儿，晚上睡觉心口就像压个大石头似的。说明啥？颈椎病造成冠心病，心肌缺血了。所以冠心病的人，一旦你脑袋迷糊，说我一犯病脑袋就迷糊呢，你去查查颈椎。咱们有一个老大姐叫张喜兰，这都是咱们老家的，她呢81岁，老太太有说有笑的跟我俩，就颈椎病，颈动脉斑块。哎，她脑袋不迷糊，她就心脏难受。哎呀，来那阵这心脏啊就憋得上不来气儿，晚上睡觉不敢翻身，一动弹这半俩身子就麻木，心脏就翻个，这胳膊就麻了，手就不好使。到医院检查说你这心脏病吧，没达到血管狭窄，才读40%，说没事啊，问题不大，吃点药，但是颈椎病太严重。所以这种情况你就要从根儿上治，骨骼风痛胶囊治骨头、养骨头、壮骨头，治骨头治一切骨病，颈椎病、腰椎病、风湿、类风湿、椎管狭窄，养骨头对骨外伤后遗症，年轻的时候磕了碰了骨折了、骨裂了、裂纹了，到老了它疼，你吃骨骼风痛胶囊好使。还有一个壮骨头，就对老年性的有骨质疏松，到老了他腰腿疼，哎呀浑身哪儿都疼啊，严重的骨质疏松，哎，这种情况吃骨骼风痛胶囊也好使啊。所以老哥哥老姐姐们呐，慧心给大家

张罗这次活动呢，还有最后这么几天了，啊，咱们就结束了。那大家呢，根据自己情况来报名，啊，三个档次。没钱的你别干挺，说不治了那可不行，我不让你们不治，咱们得不遭罪呀。条件不好的咱也得治病，你就买那十正三的，吃六个月，你才花3190块钱，这就能让你不遭罪，起码今年明年你都不犯病了。要是病多，还有颈椎病，还有腰椎病，还有风湿，你就买那20赠8的，能吃一年，花6380块钱吃一年。你说你住一趟院多少钱？那报销，报销谁领你去折腾去呀？啊？要是家里老两口吃，或者家里老姐俩吃，或者你亲戚朋友，你俩想合伙，你就买那30赠16的，这个最合适。30赠16比那2赠1还合适，能吃两年，哎，你才花9000多块钱。你俩人你平均一分，你看老两口吃，打风湿、类风湿、腰椎病、颈椎病，这就都治好了啊。另外记住，咱们有的患者呢手上还有心脏病，还有脑梗，说我手上有固本延龄丸，你配着吃啊。固本延龄丸治疗老慢病，搭配着骨骼风痛胶囊吃，非常好使。固本延龄丸就早晨起来就吃一丸，空腹吃。哎，骨骼风痛胶囊呢，放在饭后、早、中、晚都饭后半个小时吃，一次吃5粒。如果你吃完有找病、疼痛加重的现象，这是好现象，能挺就挺，挺不住就减量吃3粒，等过几天这个疼劲儿过去了，你就吃5粒啊。咱们活动呢剩下最后3天了啊，老哥哥老姐姐们根据自己情况来报名。另外颈椎病、颈动脉有斑块、颈椎增生狭窄往下走，它让你得啥呢？腰往下没劲儿。你看凡是有颈椎病的人，他腰椎好不了，你干活累的呀，或者是长期久坐呀，有颈椎增生就容易得腰椎增生。腰椎增生呢要是狭窄，他腰往下就没劲儿，这走道卡裂梯，不走直线直三角，腿软，走着走着哎呀妈腿软了，走着走着没劲儿了。再一个压迫神经会导致大胯骨疼，大胯骨轴子疼。有的人就寻思，哎呀妈，骨头坏死了，这大胯骨轴子疼。我告诉你啊，要是腰间盘突出、椎管狭窄、胯骨疼，能盘腿，你就先看你能不能盘腿。能盘腿坐着，能蹲一些站起来，大胯骨轴子不太疼，你那是腰间盘突出、压迫椎管狭窄来的。你要蹲一些站起来胯骨轴子疼，一盘腿胯骨轴子疼，那80%它是股骨头坏死。这是慧心教你们啊，所以那个胯骨疼吧，你们走走到腿软了啊，说蹲一些啥的还不费劲，就是腰间盘突出、椎管狭窄来的啊。这个情况呢，它的病根啊在哪儿呢？在肾，肾主骨头生骨髓，它通你的腰椎养神经啊，所以一旦肾虚之后还会出现夜尿频多呀。有的老哥哥这晚上尿七八趟啊，还会出现什么呢？脑梗和冠心病，甚至小腿浮肿。所以说咱们手上有固本延龄丸的，你搭配着骨骼风痛胶囊吃效果更好。骨骼风痛胶囊它是专药专治，国药准字号治疗型药品，特效药有效率达到100%见效，而且能治好。这啥叫治好啊？你3年没犯病，你5年没犯病，你一使劲你10年了你没犯病，这就好了呗啊。那还非得说我检查这跟年轻时候一样啊，都跟原来一样恢复的跟没得病时候一样一样。

0: 样的，那不可能。你也不是化骨丹呢，啊，说吃上把那增生吃没了，把那支管狭窄也吃的不压迫了。我告诉你，谁要是说你把病能彻底去根儿，一检查说做检查，你抽血化验，你拍片子，你做检查，跟原来那不一样了，跟没得病时候似的，糊弄人呢。谁敢说百分百？所以中医治病，咱们讲究临床症状消除。大姐，你颈椎不疼了，不是现在不疼了，二年不疼，五年不疼，未来七八年你不疼，那就好了呗。你腰椎不疼了，你骨头节不梆硬了，自己能穿衣服做饭了，自己能伺候自己，你别遭罪就行了。所以咱们治病的原则就是别犯病，维持现状。骨骼风痛胶囊它是专药专治骨头病，颈椎病的刚才我讲这几种情况，合并颈动脉斑块腔梗导致心脏病，导致腰腿疼，你就参加那个20赠8，能吃一年才6380块钱。要是老两口腰腿都不好，你就买那30赠16，能吃2年，哎，你才花9000多块钱。这样咱们把病呢治好，让他别遭罪啊！我就不多说了，开始接听老哥哥老姐姐电话，给大家呢望闻问切，辩证论治。
1: 好，感谢慧馨老师的辛苦讲解。慧馨老师为了帮助大家趁着三伏黄金时节拔除寒湿，打通经络，养护骨骼关节，远离各类骨病困扰，特举办祛湿通经络、养骨正当时大型骨病惠民活动，抓住三伏天冬病夏治的关键时期，为咱们一整年的骨健康打下坚实基础。如果你也想趁着三伏黄金时节拔出寒湿，疏通经络，养护关节，现在就抓紧时间拨打电话抢定吧。报名热线是400-0983-659，400-0983-659。好，我们和慧馨老师稍事休息，一段片花过后继续回来。
2: 九子临火年，三伏酷暑至，阳气如红炉烈火，这本是驱散体内寒湿、根治骨病的黄金契机。然而，多少骨病患者却在无尽疼痛中蹉跎岁月，风湿缠身，关节变形如枯枝，腰椎间盘突出，每一步都似踩在刀尖，骨头坏死，跛行身影岂有无奈？颈椎病骨质增生，更是让生活陷入无尽麻木与僵硬。骨病之痛不仅侵蚀身体，更在悄然吞噬生活的希望与尊严。
3: 市面上骨病产品琳琅满目，却大多治标不治本，止痛药、膏药、按摩只能暂时缓解，无法根除寒湿淤堵，手术置换更是风险高、费用昂贵，让无数患者望而却步。骨病反复发作，疼痛如影随形，难道我们真的只能束手无策，任由它肆虐吗？
2: 不，骨骼风痛胶囊以千年中医智慧为根基，精选道地珍稀药材，百年积血藤，深山自然生长，药力强劲，能深入筋骨，活血通络，非普通心疼可比。岩缝穿山龙，扎根山石缝隙，或于化湿之力非凡，消散关节水肿，松解张连，远胜于普通种植品种。陈年老干姜，温阳散寒，温和持久，驱散深层沉寒，调和药性，更适合中老年人及久病体虚者。三味药材相互配伍，层层发力，专门针对各类陈年风湿痹痛、老骨病、老寒病，祛风除湿，活血通络，散寒止痛，一步到位。
3: 三伏天使用骨骼风痛胶囊，正是借天地阳气之盛，将药效发挥至极致。趁着毛孔全开，经络畅通，将积攒多年的寒湿淤堵彻底排出体外， 养老骨骼根基，让您从此摆脱骨病的反复折磨。
2: 7月14日至7月19日，此次活动力度空前，买10盒送3盒，买20盒送8盒，买30盒直接送16盒，但数量有限，仅有5000盒，订完即止。这样的优惠，错过将再无机会。别再让骨病成为您生活的枷锁，别再让疼痛成为您挥之不去的阴影。骨骼风痛胶囊，三伏天养骨首选，让您重拾健康与尊严。
3: 抢订热线：400-0983-659，400-0983-659，400-0983-659。让骨骼风痛胶囊陪您度过一个健康舒适的夏天，开启无忧无虑的美好生活。
1: 如果你也想趁着三伏黄金时节拔出寒湿、疏通经络、养护关节，现在就抓紧时间拨打电话抢订吧。报名热线是400-0983-659，400-0983-659。接下来我们进入到热线接听环节，首先有请进第一位朋友。你好，欢迎您。
0: 电话接通了。哎，慧心老师啊，你好啊，我是慧心、老姐姐，叫什么名字？
4: 我叫王丽杰。
0: 多大岁数了？
4: 74。
0: 哎，来电话啥事啊？
4: 我要是报名骨骼胶囊，20盒都赠8盒那个。
0: 20盒赠8盒，咱们能吃一年呐。
4: 对呀，
0: 这一年呐，咱们也花不多少钱，才花6380块钱。
4: 对呀，
0: 哎，这次是非常合适的啊。
4: 是，我吃的，我上游我买吃了，说挺好。
0: 上游碗的2赠1的捞着了，
4: 捞着了。我这个病啊，一讲的对我症啊，我就买了。
0: 啊，
4: 所以吃吧，这要不疼啊？哎，吃了是不疼啊，搭把吧是疼两天吧，就像严重了，邪乎了。完了，人家那个小刘给打电话，我问他，他说的疼两天就不疼了，就好了，他说没事儿，那是正常。
0: 哎，所以说咱们吃过骨骼风痛胶囊的老哥哥老姐姐。都尝着啥滋味了吧？他找病，
4: 对呀，
0: 你看找病他就肯定好使，
4: 好使。
0: 他能够呢治骨养骨壮骨头，治骨头病，颈椎病、腰间盘突出、风湿，他去除风寒湿邪。你吃上几天他疼，还有麻的，还有不咋疼的，他症状不一样。它养骨头呢，对骨质疏松好使；壮骨头主要针对老胳膊、老腿，岁数大了骨头疼。所以你看，为啥骨骼风痛胶囊谁吃都好使？它对各种病都有效果。骨折过的、老年性岁数大了骨头疼，再就是得风湿的，啊，骨质增生、压迫神经的，这它都有治疗效果。它是国药准字啊，它可不是缓解呀，它是治病，而且从根儿上治。
4: 啊，
0: 哎，老姐姐，你过去主要是啥病？
4: 我主要啥病吧，我跟你说说，就是腰吧，腰间盘突出，就像那个腰间盘的骨头吧都增生了，坏事无解，完了到长春二院接我手术，完了咱们有钱呐，手术不了，一解手那得啥手啊？那个咱得多少钱呢？完了，没手术完就回来了，回来了我儿子不给我手术，我就心情也不好，也回来也闹心。他不给我手术呢，这多冷呀，多遭罪呀！走道也不咋。
0: 儿子为啥不给手术呢？差啥呀？
4: 没有钱，是钱没有那么多。
0: 那医院说你这都下来得多少钱呢？
4: 10万呗。
0: 儿子说没钱。
4: 那没钱，
0: 完你就哭了。你就寻思完了，这不摊巴了吗？
4: 对呀，哎呀，那就完了，心里都没有缝了，就老孬着了，这不摊巴了。
0: 那你自个儿没有10万块钱呢？
4: 没有，哪有啊？
0: 那你这上一个攒的钱都干啥了？
4: 儿子俩人结婚，说媳妇儿完了盖房子，也没攒下啥，种点地，也没
0: 给他们都答对完了，给他们说上媳妇儿了，盖房子了，都成家立业了，老妈有病了不给治？
4: 不给治，不给治，那
0: 真
4: 白费，
0: 真白费。
4: 说那心都凉半截呀，都别
0: 说
4: 了。那说的就是不给你治吧，就说的没有钱呗。钱做完了，人家说了，那他们咋整啊？人家这么说，啊，有做的好的，有做他们的，那他们的那还不如不做了，嗯，他们了，完了就不做了吧，就不给做。人家主要就是不拿钱，不给做，
0: 完就回来了，
4: 啊，完就回来了，完就老难过了。但是我就这些年呢，我就跟着你走，你讲七年了，我就跟你七年。
0: 嗯。
4: 我听吧，就对我的证啥的，完我就买。
0: 嗯。
4: 那要不对我证吧，我就不买，条件也不算太好啊，靠低保生活。
0: 嗯。
4: 那完那个这骨骼这个吧，完了我寻思凑凑买点吃。我这个什么这腰，再加这腿，我这不落盖吧，右腿吧让车压我。他是媳妇怀孕那年，他车完了就车就失火了，车压了，
0: 谁家
4: 了
0: 火了？
4: 我家呗，我家我整的火出来了，完进棚了，完这店都失火了，把房子都烧的。
0: 把你家这个你家扣大棚啊？
4: 不扣大棚啊，不扣大棚，就那这烧就是那火就上棚了，上棚上、
0: 啊、电失火
4: 了，
0: 把
4: 着了，
0: 房棚房薄都整着了。
4: 对，完了电都
0: 烧完了，烧散架子了，就剩四矿了。
4: 对呀、啊，就剩四矿了，都散架了。完了，我上街里去找救护车去，我自个儿去的。完了，有个山驴子拉的那个石头子，完我坐那车上了，完了吧，还没坐好，完了车轱辘一下把这腿还压过去了，把那骨头吧就压的有点那个，就像驴胡子似的，还没压折，还拨了盖，整正拨了盖过去的。完了，就现在
0: 压坏了，压拧就了，没压拨了盖不压稀碎，拨了盖也得拧回了，
4: 拧回来现在已经往里边，都走变形了，
0: 嗯，
4: 变形了。
0: 那等你跑到街里，把救护车、把那个灭火车找来了，你家不都着落架了？
4: 那也没有，完了吧，又给那离街都不远，三四里地儿。完了那个。搞火吃的，把那个锅粮啥的，那木头啥都吃灭了，要不得着成宿吗？嗯，
0: 哎呀，那你这一下受外伤了，哎、你这走道不就瘸了瘸了的了？
4: 对呀，完这腿吧就一点儿就不好了，走道就跟正常人不一样了，就走道吧错错的，小步迈不开，
0: 嗯，
4: 就像这走，就像这这大腿的就跟着这个骨头肉质上的迈不开步。
0: 这老妈这多不容易，你老伴儿多大岁数？
4: 我老伴儿去年冬天元旦没了，他属虎的，他七十六十的，没了。
0: 哦、
4: 他他们六年，我伺候六年。
0: 你说你这老妈这命多不好，俩孩子呢都成家了，也都你捂着的，老伴儿他们了呢、
4: 嗯，
0: 你又把他伺候死，伺候六年，现在这不累一身病吗？
4: 可不一生病咋的呢？真的，一点也不好，心情也不好，老闹心了。完了还得经过老头，这老头没了，反正还清着点了，清着点了吧，跟儿子在东西屋自个儿就吃。你那媳妇吧，做、
0: 啊、
4: 跟媳妇东西屋，
0: 就
4: 老儿子
0: 那个中间共用的厨房，完了一个东屋一个西屋。
4: 嗯呐，他们在西屋，我哥哥在东屋。我的房产，我盖房子带我一头，完我搁东头，完了那个我个儿就吃的，嗯、今儿个还说我呢，不好圆的，哎呀妈，这腿呀、啊、都跟头把子的，掉了掉了。
0: 姐姐就吃饭，你个个做吃的，他们那头吃啥就个个就能咽进去，不喊他妈一声。
4: 那喊啥呀？喊妈呢？哪有妈的？哎呀妈呢？
0: 那
4: 妈就没了。
0: 假如说你炖点鱼了，炖点肉了，整点差样的，一样多做一口，不就给你带出来了吗？
4: 哎呀妈呀，你都不给呀！哎呀妈，那老脸拉的，这个你干活少了都白费呀，干活少了。
0: 你都70多岁了，你还薅啥园子呀？你这胳膊腿啊！
4: 因为我说的腿不好使，我再把那东西都。

0: 压着咋整啊？倒了压倒了啊，那也得干呢。人家媳妇这么说的，那也得干。
1: 苗都踩倒了吗？不，
0: 那可不是咋的，苗都踩倒了吗？他腿不好使啊，吊扯吊扯的。
1: 老姐姐，你攒点过河钱，别撒手了。再撒手啊，你老了连口连人给你端水的都没有了。
0: 撒啥手啊？哪有钱呢？靠低保生活啊，哪有钱呢？儿女给都瞧见的，人家过年过节都不给你一分的。
1: 俩儿子，你看看，老哥哥老姐姐，
0: 俩儿子，俩儿子一个姑娘，嗯，
1: 姑娘能好点儿？
0: 姑娘吧，给送点吃的，多少给送点吃的来。
1: 嗯，
0: 有钱也不行，还一个大小子呢，也没多少钱。
1: 所以老姐姐，你这回吧，你吃完那骨骼风痛胶囊都哪儿降好了？
0: 我这腰啊都是不那么疼了，腿吧也不那么疼了，就是走道吧这筋吧也不那么紧了。人家这正常人不是起来就走吗？现在我要是起来也能走了，比那个原来强多了。原来吧，你得站一会儿，抻抻那筋，完才能走呢。不抻筋走不了，人家那啥，现在吧都不用抻了，就起来就走了。再说也吧，还不那么疼了，这腿弯也不那么疼了，完了就脖子盖儿不那么疼了，这腰也不那么疼。这腰是骨头吧，就是那个腰的两边那骨头都支出来了，一边支一个包，
1: 啊，
0: 它就疼嘛。
1: 这回呢，你趁着这个机会，你就靠盘吃啊、
0: 哦。嗯呐。
1: 因为二十正八的吧，能吃一年。咱们吃这一年，就你这病自己走，它不疼，别犯病，你能自理。
0: 啊、
1: 你别指着别人，特别冬天，你说你冬天农村，农村得抱柴火烧火，囊炕还得扒灰呢。
0: 对呀、啊，对呀、
1: 啊。你这动不了，你咋整啊？你睡凉炕啊？那不作病吗？
0: 住病还小事儿呢，那你要不能动了，谁那饭都吃不着嘴了，谁给你？
1: 那不咋，你农村你还得烧炕呢，你还得烧炉子呢，
0: 嗯、
1: 还得更栽碎呢。到冬天，
0: 对呀、
1: 啊，夏天得到啊，你这一挪一擦的，冬天不好过，夏天还将就，是不是啊？
0: 对，
1: 哎，
0: 对，
1: 这个二十正八的吧，你看我给你们争取来，二十正八吃一年，刚花6000多块钱，
0: 嗯、
1: 你这病呢，咱治好了。前两天那三伏贴不也都拿到了吗？三伏贴是干啥的呢？开窍，打开门，开窍，打通经络，由外往里让它阳气进来。然后你吃骨骼风痛胶囊呢，由里往外治，这样内外同调，你会好得更快啊！
0: 啊
1: 啊！凡是报了名的，在家慢慢都能接到啊！
0: 啊啊啊！那
1: 哎，
0: 嗯，
1: 好，
0: 哎。
1: 老姐姐，哎，就在家等电话，等信儿啊。
0: 叔叔挺
1: 好
0: 了。
1: 哎，好，老姐姐，那咱就唠到这儿，再见，
0: 哎、
1: 再见，
0: 拜拜。
2: 好，感谢您的参与，期待您早日康复。如果你也想趁着三伏黄金时节拔出寒湿疏通经络养护关节，现在就抓紧时间拨打电话抢订吧。报名热线是400-0983-659，400-0983-659。接下来我们有请进接通电话的下一位朋友。你好，
3: 慧心老师，你好。
1: 哎，老姐姐好啊，叫什么名字？
3: 我是松原的、
1: 嗯、
3: 我大号叫常树清。
1: 嗯，
3: 今年75岁，属龙的。
1: 常大姐你好啊。
3: 你好，慧心妹妹。
1: 哎，
3: 慧心妹妹呀、啊、今天我跟你说点事儿。
1: 嗯，
3: 我想报这个骨骼风痛胶囊，我上回我领着了，
1: 要报名啊？
3: 那我要报名30盒，赠给16盒那个。
1: 啊，好。
3: 嗯呐，我吃的有效果了。
1: 嗯，上
3: 我吃的3天，我这手就不疼了。
1: 哦哦，这是吃效果来了，
3: 嗯、
1: 别着急、嗯，咱慢点说。那你这骨头病多少年了？
3: 哎呀，我这骨头病啊都得有15-16年了。就再早我们住在松原，我们松原这地有松花江，有那个江岔子，就是老嘎了啥的，完了就是得的这风湿病。完了等最近这2年吧，我啥都不敢干了，这手啊肿个大包啊，那骨头节才大呢。
1: 哦，哎，
3: 完了就不干了，不干了，完了就这回吧。我老师啊，你讲7年课了，我这7年呢，

0: 我太感谢你了，哎呀妈呀，这家是这个药可不怪你说呀，专病专治啊，哎呀，太好使了。我再吃，
1: 啊、咱慢点说，咱慢点说。
0: 我再吃三天就没了。
1: 啊，那能接上？你这个病多少年了？
0: 15-16年了，我们说这回可见着天日了，可真太好了，不疼了。
1: 这15-16年呐，那骨头姐变形没有？
0: 变形了。
1: 那当初是咋得的呀？
0: 就是超量得的，就是反正个个吧没注意，完了个我还生四个孩子，给这四个孩子月子我都没注意，凡是洗这个尿不湿啥的都洗了，凡是也不管套事，凡是就这么的做的病。
1: 哦，哎呀，
0: 我今年75岁了，你说我这病都有15-16年了，我60多岁那阵就不能了，这手都不能沾湿了。
1: 啊，
0: 这肾是凉水，我早先这3伏天的我也得温乎温乎，我不能说冰凉水我就先洗脸，不可能。
1: 啊，手脚怕凉，骨头变形没有？
0: 变了，都大骨头疖子。
1: 哎呀，可遭罪了。生孩子要都赶上大冬天，那过去条件不好，都用凉水洗疖子。
0: 嗯，
1: 就这么做的病。
0: 对，
1: 哎，那大家注意，老姐姐啊。没有家乡招不来外鬼，
0: 对，
1: 我经常这么说。
0: 嗯，
1: 那用咱们文明词儿呢，你看有的专家教授就摆谱，就讲文明词儿，他咋说的？他说正气存内，邪不可干。啥意思？你体格好，你气血旺盛，你五脏年轻健康，招点风怕啥的？
0: 嗯，对呀，
1: 受点凉怕啥的？
0: 呐，
1: 还是咱们体格不好。女同志得风湿的多，为啥生孩子做病呢？因为生孩子亏气亏血呀。
0: 对，
1: 哎，所以我给他总结呢，就是没有家乡招不来外鬼。
0: 哎呀妈，老师你分析的太透了。
1: 你体内气血亏虚叫气虚血瘀，寒湿内存，咋解释？气血亏虚，你首先你有浑身没劲儿，拿不成个。那有的大夫细掰扯，他就掰扯不明白了，他就搁那拿大妈妈头吓唬小孩儿。哎呀，我这正气存内，邪不可干，我这什么什么高科技。你啥高科技，这个人都不吃饭了，都打晃了，你吃啥药能好？
0: 对呀，
1: 你打铁还得自身硬啊。
0: 那对，
1: 对不对？
0: 对。
1: 所以你这个病根儿是啥根儿？大姐，你有脑供血不足，心肌缺血。睡觉老做梦，吃啥拉的破破糟糟的。
0: 是啊，你说，哎呀我的妈，我都还没等到你说呢，你都给我看出来了。
1: 那你看一般大夫他不这么看呢，他就该说他这玩意儿咋高科技了，什么包治了，吃完让你验血去啊，上哪儿整仙丹去啊？
0: 对呀，
1: 你还得这个人吧，不管老头老太太，你别管他80他还是60，他能吃能喝，拉大便一条子，尿尿哗哗的，睡觉呼呼的，你说他能有啥病？
0: 对呀，是啊，
1: 你拉大便破破糟糟还胶粘，
0: 哎呀妈，这一年得老卫生治了。
1: 哎，这个
0: 牙再擦不净，再快擦不净。
1: 对，就这意思。我要把他说的太土吧，好像说这老师太没文化了。那你说我咬文嚼字的，你们能听明白啊？我说里急后纵，拉而不爽，这多有文化呀！看这老师，其实是咋的？老下坠，拉还拉不干净，擦还擦不净，就你说那废卫生纸。
0: 嗯，
1: 这是啥？这就是体内有寒湿，所以你张嘴，你看你舌头吧，舌苔发白，
0: 是
1: 胖大舌、齿痕舌。
0: 那就这两面都有那牙痕印儿。
1: 早晨起来脑袋浑浆的，
0: 那
1: 眼睛睁不开，像有雾似的。
0: 哎呀，我就好像一天。

0: 睁不开这眼睛，困呢，受不了啊。
1: 哎，那就查容易血脂高、脂肪肝啥的。
0: 啊。
1: 哎，等到下午呢，俩腿儿关牵了。
0: 那这俩腿还可沉可沉，就迈步走不动啊。
1: 早晨不的，就下午俩腿酸沉酸沉的。
0: 啊。
1: 这咋回事呢？这就是寒湿困体。
0: 这是啊。
1: 所以吧，你喝点水就尿尿，喝点水就尿尿。
0: 老师，你说这得吃点啥药？这俩腿能清就啊？
1: 这得从根儿上治啊！这啥咋配？从五脏根儿上治，要健体化湿，益气养血化瘀堵，啥好使？从根儿上吃，吃固本延龄丸。
0: 啊！
1: 那说我现在还有风湿，那固本延龄丸治风湿它差劲儿。你看我实话实说，啥药治风湿关节炎好使？就骨骼风痛胶囊，它是酸药酸治、
0: 嗯。哎呀，太好了，这个药啊！哎呀妈呀，指导我那个老师是小丹的。我说的小丹子呢，你千万千万给阿姨报上名啊！我说的，你可别给我忘了啊！我头回听老师讲这么好的药啊，专病专治啊。
1: 嗯，那你上一把是不是拿到的两盒增一盒？
0: 嗯，那我拿到了。
1: 你吃完疼没疼？
0: 我吃完了三天，我这手就不疼了。往跟前邻居上我们家来串门的，完我就说，你看我买的药，吃上三天我这手就不疼了，给他们还乐够呛。要不一来找我打扑克，我不能玩啊，这手疼啊。完了我就、嗯、这回可好了，老师，我这回我再好好买，再买30盒，赠16盒这个。
1: 哎，行，
0: 嗯
1: 那你这样，你这回吧。咱们骨骼风痛胶囊啊，凡是上一次吃过的老伙伴、
0: 啊、
1: 有的人反映的说，哎呀，这疼的比原来还疼呢，加劲儿了，疼痛加重，那是找病，那是化寒湿，这是好事儿
0: 啊。
1: 但是有的人呢，他不疼，这说明啊，他身体呢气血足，血脉窜开了，他就不疼。人和人的体质不一样啊。
0: 对，
1: 哎，趁着这个、
0: 哎、老师你说的太对了，
1: 咱把病治好。你这回再吃吧，你就一天三次，一次吃5个，
0: 啊，
1: 啊，一天三次，一次5粒。咱们呢，把药量给足，冬病夏治，每年的7月15号到8月23号，今年就是7月15号。
0: 啊，
1: 到8月23号，就这伏天，趁着这个机会、
0: 啊、
1: 你把病治好，别吃凉的，一口别吃。
0: 天天我信你话，我就差点小米粥，吃这个药我也是搁米汤送下去的。
1: 哎，对了，热乎的啊。
0: 嗯呐。
1: 哎，这样咱才能好病。说那我这大夏天的，你说黄瓜、柿子、西瓜、瓜咬两口，告诉大家上午吃行，别下午吃。有的老头老太太一到晚上就快两口西瓜吃，你说是你凉快的，那玩意儿浇凉的，你这一晚上不净尿尿了吗？
0: 对呀，
1: 找上午吃，帮9-10点钟或者晌午吃，下午咱们就喝热茶，让自己冒汗。哦，
0: 嗯，
1: 哎，
0: 哎呀，我吃上这个药，我这手脖子，我这腿呀、啊、都出汗呢。
1: 嗯，这是好现象，这就是那个咱们那个鸡血藤啊，还有金刚骨啊，哎，穿山龙它往出抓风收寒，这是一个好现象哦。
0: 嗯，
1: 那出汗了咱就不能招风，知道吗？别吹空调、
0: 哎、
1: 吹点电扇可以，别对着吹哦。
0: 嗯，哎呀，老师啊，我不怕你见笑，我家没有空调也没有电扇。
1: 整点过堂风行。啊，行，老姐姐，我给你订好了。
0: 嗯，
1: 就在家等信儿啊。
0: 嗯，
1: 再见。
0: 再见。
1: 嗯，
2: 好，我们也和这位朋友说声再会，感谢李老师的耐心讲解，也感谢听众朋友们如约收听。如果你也想趁着三伏黄金时节拔出寒湿、疏通经络、养护关节，现在就抓紧时间拨打电话抢订吧。报名热线是400-0983-659，400-0983-659。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3: AM738FM91.6，吉林新闻综合广播，听觉之上，另有境界。吉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泱泱华夏，巍巍中华，
4: 悠久的历史，灿烂的文明，造就伟大中医国粹。
3: 中医乃中华之瑰宝，国之重器，更是世界人民的财富。
4: 全球150多个国家，上千个地区选用中医诊疗方案，中医早已屹立世界医学之林。
3: 藏医守护学逾千年，雪莲应圣殿，医道贯中西。
4: 为了帮助更多慢病患者恢复健康，为了弘扬中医藏医治病救人之术，有这样一位医者，
3: 他是中医传承人，
4: 他是藏医文化宣传大使，
3: 他是慢病康复救治中心医学带头人，
4: 他始终坚守临床一线，拥有30多年临床经验，
3: 他就是为病患排忧解难，深得百姓信赖的好医生孟非老师。
4: 孟非老师断病如断案，找不准的疾病问题，他一语道破病因。
3: 孟非老师打破传统医疗壁垒，融合中医藏医前沿科技理念。
4: 孟非老师将为您铺就一条精准、快速、高效的健康百岁之路。
5: 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收听一语道破说健康栏目，我是主持人小璐。我们节目中请到的主讲嘉宾是中医副主任医师、中国慢病研究组织首席药效药理学研究专家孟非教授。孟非教授深耕中医药领域数十载，潜心钻研中医多年，更在西藏林芝行医15载，精研藏医精髓，是一位贯通中医藏医、融合传统智慧与现代药学研究的实力派专家。他秉承治好病才是硬道理的从医信念，专注甄别好药，打通优质渠道，用多年经验与专业眼光为百姓健康保驾护航。同时呢，我们也给大家开通了热线电话400-6560-283，400-6560-283，您有任何的疾病问题都可以咨询孟非老师。那接下来就让我们有请孟非老师。孟非老师您好。
6: 主持人好，收音机前所有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你们的老朋友孟非老师。那今天呢又和大家见面了，来咱们继续啊，再讲一讲孟非老师在五指山的神奇经历，一起啊带您走进美丽的海南岛，了解到我们黎族同胞自古以来传承下来的民族文化。那上一期啊咱们提到了这杨国显杨总啊发了个招募，就说能不能找点人到这个五指山上去啊，来继续挖掘黎族的传统宝贝黎王草。结果呀有好多黎族同胞啊欢呼雀跃呀，因为什么呀，这几十年呢过去了啊，到了现在呀，黎族已经没有王了，那黎族的这个黎王啊已经成为了一个传说，而黎王草这种神奇的东西护佑了黎族同胞几千年的东西也悄然落幕了。在这种情况下呀，黎族同胞呢接受咱们当地政府的领导啊，过上了安居乐业幸福的生活，但是呢他们怀念历史，缅怀他们的先辈所生存的那种环境以及留下来的习俗和文化。所以说呀，这一次这个杨总啊倡议倡导招募，说能不能有人呢站出来帮我们找找山上这个黎王草啊，因为专家已经说了，说最合适长黎王草的地方就是五指山。而自古以来呢，五指山附近呢这方圆一大圈也确实呢是黎王生活的地方，所以啊这几十个人就跟着上山了。在山上也终于的历经了千辛万苦啊，终于找到了2棵黎王草。那说实话怎么回事呢，这杨总跟我聊的时候吧，哎呀我听的是特别特别的认真，我的眼睛啊瞪得溜圆，生怕错过了每一个小小的细节。杨总就说大喊一声我找到黎王草了，结果呀这附近的这些黎民呢赶紧的往

点凑，大家就凑着就是看，哎呦，这真是在这个一个山坡下面有一块平地啊，这个地方啊在山上，但是延展出来这么一个小的平台啊，那在这块发现了两棵翠绿翠绿的植物，那这个植物啊就两棵，然后呢对着手里面的这个照片，因为在这个东南亚呀拍到了离王朝这国外的那个样子，当然啊外国的太阳这样照射下来出了那个东西啊，跟咱们中国的它绝对不一样啊。哎，结果呢这十来个人呢凑在一块儿就研究，说这是不是啊，就发现那人说这还不是，你看长得这个样子，还有这个叶，还有这个杆，还有这个大小，就是一定是它。为什么这么说呀？大家想想啊，这建国到现在多少年了，这个当年呢那些老的黎族同胞踩过黎王草的人早都去世了，这些人呢年龄也不小了，但是呢他们还真的就没注意过，也没见过，也没踩过黎王草，只是说听说在黎族的古代呀有一种神草，这种神草啊在黎王的手里哎包治百病，说这个东西厉害，就是因为有了黎王的这个宝贝，所以说黎族同胞啊无论是大病小病黎王就拿这个给治，效果特别特别的神奇。咱不能说入死人活白骨啊，但是呢最起码吃了这个保命治病那很厉害。那这一次啊他们有幸就到山上，这不就找到了吗？结果大伙儿啊研究来研究去，到最后说这样，说咱带回去啊，带回去找明白人问一问不就行了吗？结果呀就小心翼翼的呀就在这个山上把这两颗发现的啊感觉跟照片上长得一样的这个黎王草就给挖下来。那挖下来了之后啊就送到哪儿去了呢？就送到了杨国县杨总这儿去了。哎呀，杨总在山上的时候啊就听说这个事儿了，就赶紧往山下走，结果这帮人呢就从山上往下下，这现在呀发现那个两株黎王草的地儿就是哪儿呢？就是现在在五指山上杨总他们开发了康养中心的那个地儿，哎，就是那儿。那现在有路了啊，修的这个路我也到这儿来了，但是呢当时没有路啊，这属于原始森林呐、啊，这几百年几千年上万年都没有人走过的地儿啊，大家都可以想象，咱们一直不说一句话吗，叫上山容易下山难，而且啊你不是经常在山里面生活的这个人，那山高林密啊你动不动就迷失方向，再有啊海南的山上多潮湿，有蛇虫还有瘴气，就是对人有毒的这个气啊，那在这种情况下大家想想，那能是一个溜烟下来就到山脚下吗？那不是的，杨总在山脚下呀等了整整差不多两个小时啊，这帮人呢上去就够费劲儿，下来更费劲儿，哎呀终于下来了，这下来了之后这村民就过来了，说你看啊杨总，这个我们按照咱们这个照片挖到了两颗，看着跟照片是一模一样，我们感觉就是了。哎，这杨总啊这个拿着两个大土块，这连根挖回来的呀，这带着土啊，带着五指山的土，这杨总也聪明，杨总就说辛苦几位，你们呢这样，你们现在再多挖点山上的土，哎帮我拿回去，说这东西啊咱们第一拿回去让专家看一看，第二个呢如果要是咱们不讲原南化原石吗，那咱们这个土啊也得用山上的土，不能用下面的土，这村民也听话，到那儿去了七手八脚啊又弄了一麻袋这个五指山上的土，带着这两棵草，这杨总开着车一起就往回走。哎呀，这一路上这个黎族的同胞啊高兴得不得了，说哎呀，说山上还真有，说咱们找了这几天呢这终于有结果了，找到了，哎呀不容易，说山上应该还有，说明后天呢咱们接着到山上再找找看看有没有。然后呢杨总也说了，他说你们呢休息一天，我呀把这两个草带回去，带到哪儿啊，带到这个热带植物研究院，就是热带植物研究所呀，到这儿咱们找明白人确认一下到底是不是这个黎王草。结果呢就开着车，哎呀这一路小心呢、啊、到了这个热带植物研究所了，结果呢赶紧就找这个人，这路上啊杨总也打电话了，哎呦这研究所里面的这些人呢、啊、也特别特别的兴奋，为什么？因为以前呢这个植物标本不好保存，这是第一，第二个这书本上有介绍，而且呢在海南的地方志上
也有介绍，可是实际当中啊，即使是作为热带植物研究所，也几乎很多人都没有见过海南当地传说当中的这种珍贵的植物，更是忽悠了黎族同胞几千年传承的这个神奇的狸王草。结果啊，当时是又是查资料，又是放大镜啊，又是大家一起商量，折腾了差不多一个小时。老杨总跟我学这个事儿啊，我当时我听着都激动。然后呢，这个专家到最后确认了，而且是所长也都回来了。所长到最后拿着照片，拿着这一棵草过来了，就跟杨国庆杨总说：“说老杨，他说我们几个呀商量了一下，对照了一下，参照了文献，也参照了国外的东南亚一带的标本，然后呢再加上咱们的实物，我现在可以很确认的说，你现在从山上挖回来的这两棵植物，就是咱们海南本地的鳄嘴花，也是学名当中的狸王草啊，这个就是了，这个就是咱们海南的地方特色的珍稀植物，同时呢也是咱们黎族啊流传了几千年的口口相传的特殊的药材，狸王草就可以确认了啊。这个东西呢名字比较多，那咱们当地啊黎族人叫狸王草，在书本上这个东西啊叫鳄嘴花，在医书上这个东西啊叫千里锥，在国外这个东西啊叫幽遁草，所以这个几个名字啊都是一回事。那咱们这个东西呢，如果按照学名来说，咱们就又可以叫它狸王草，又可以叫它幽遁草。咱们找到了，哎呀，高兴，值得高兴的事儿。哎呦，这一听到这个消息啊，这老杨总当时他跟我讲，他说那我心里高兴的不得了不得了啊。他说我这一个事儿办好了，办成了。他说未来啊，咱们这个经营项目又着落了。他说这个东西我要做好了，对老百姓来说那也是一个大的好事儿。结果呀，说那这样吧，说这个东西放到哪儿啊，怎么留下呀？结果这研究所的就说了，他说咱们这个幸好啊，咱们是两颗啊，这两颗就好办了，有一颗呢咱们给它装到盆里面，然后呢再到外面去，就放到一个大盆，你不带回来这么多五指山上的土吗？咱们就用这个原土给它包起来，做大一点的土堆，然后呢塞到咱们门外这个树荫下，仿照这个野外的环境，咱们让它自然生长。他说你这不两颗吗？哎，还有一颗咱们就可以作为母体咱们来繁殖了。杨总说这东西是怎么繁殖啊，我也不知道啊，这东西是种籽啊还是说拔根啊？然后这专家就讲了，说这个东西啊是在野外成长很难，但是呢培育起来啊就按正常的扦插就可以了，说把这个东西剪断，哎，基本上呢跟栽个什么月季花啊一样，你就剪成一段一段的。他说你看啊，这一根啊大概是40厘米左右，按正常来讲可以切成四段。杨总说那咱们就试试呗，反正两颗呢，留一颗做本儿，然后这一颗呀咱们给它剪了，你们呢就帮忙培育一下，我这两天呢带着人到山上继续找，看看能不能再找点啊。这山上既然找着这两颗，就证明啊还有，不怕它少，咱们人多啊，我发动村民，我给他们工资，我呀让他们接着种这几颗呀，咱们种上。结果呢就当时啊就把这个其中的一颗就给它移栽到了研究所的院子里面，哎，就栽到了树荫底下，然后呢挖了好大一个坑啊，都铺上了五指山上的土，把这一颗呀小心翼翼就给栽上，然后剩这一颗呀把它清洗干净。哎呀，这宝贝不得了啊。结果呢拿着剪刀咔咔咔一颗剪成了四段，我给你们形容一下啊，有一个有尖儿，这是最顶上的，有一个呢有根儿，这是最下面的，中间那一块啊又剪成了两段，一共是四段。哎，就把这四段就分别用这个五指山上弄下来这个土啊就给它栽种下来了。然后呢这专家也说了，说咱们看啊，这个正常培养我们培养植物没问题的，应该说不出意外的情况下，这一个月呀这四颗都能够长成独立的个体，这样的情况下咱们就拿这个为母本，后面呢咱们就可以多培育了。说这个老杨啊你立功了，
你回过头来呀、也替我们感谢一下这个黎族的同胞，同时啊，我们把这个事儿报上去。因为什么呢？因为这个毕竟是属于咱们海南本地的野生植物，而且呢是属于极度珍惜的野生植物，更是黎族同胞口口相传的黎族的圣药。那就辛苦你再找一找，咱们争取啊把这个事儿啊做出来，咱们呢把这么一个好的资源呢开发出来，这绝对对咱们海南岛来说是个天大的好消息。哎呀，这杨总听完了之后啊，确实也是很开心。然后呢继续，这回啊这杨总就带着人了，说我呢就在山下，我这个年纪也大了，我呢不一定像他们那样身体灵活在山上找，但是呢帮着一起打打下手。就这样啊，就是几十个人在山上开始，哎，就继续去再一次的寻找这个野生的黎王草，就是学名叫幽遁草，就开始找了。这一找啊，整整是找了两个月的时间呢。这两个月下来啊，在五指山上是人能够爬到的地儿，这帮村民呢是都帮爬过去了。就这两个月，几十口人呢，大家知道吗？两个月呀、找到的一共才找到了十根，就是十株啊，而且去的都是人迹罕至，几百几千年都没人去的地儿啊。那当时呢，就在这个现在啊，这个杜家村也是这个康养中心，就在这一块儿发现了几颗，发现了三颗。哎，这三颗呀不得了了，你看看啊，当时挖走了两颗，又发现了一颗，一共是三颗，就证明什么？你看，就这个两个多月的时间，一共找着了十颗，而结果呢，就这一小块地儿就找到了三颗，那就充分说明一点呢，就这一块这个环境适合长这个幽遁草。哎，由此啊，也就是为了什么后来把这一小块给它单独留出来了，特批给杨总他们公司了，同时政府又给修了一条路，就才有了后来这个政府的特批项目，化为最佳母株，就是母体的培养区。从此啊，这个事儿就有着落了。那大家知道吗？这幽遁草啊，也就是这个黎王草啊，终于找到了。那这一个项目可不是说今天说有了，那明天啊就能面世了，这不可能的。任何事情要有科学依据，任何事情啊要有理论基础。这一个项目啊，整整的就研究了多长时间呢？连培育再研究啊，再做种苗，整整三四年的时间，一晃就过去了呀。大家想想，三四年呢，做什么东西也没有说这个一蹴而就的，做什么东西也不可能说咔嚓马上就做好的，它都是需要时间成本的。你想想啊，杨国建杨总这边本身这个灵芝的项目就在走下坡路，这是第一。第二个，还有那么多人，又有厂又有店，那你说花销大不大呀？一个好项目到了眼前了，时间呢就需要等，这就干什么？咱们现在年轻人不提了一句话吗？叫耐得住寂寞。那没办法，那老杨总也得耐得住寂寞。就这样，哎呀，这幽遁草这事儿啊，就一下子走过了三四年的历程。哎，终于啊，也可以说好饭不怕晚，皇天不负苦心人呐。三四年的时间一过，各种好消息就都来了。怎么来了呢？第一，这个热带植物研究所呀，做出来了很多，培养出来了很多优质的这个黎王草，也就是幽遁草的这个种苗。哎，这不得了了，这一下子呀可以大规模的培育了，总结出来了怎么样培育，种哪里啊，在哪里种合适，这都做出来了，文字资料都出来了。也就是说，这个黎王草啊，又是幽遁草啊，然后怎么去选址，在哪里种最合适，也都做了文案。最后发现呢，哪里最合适呢？就整个海南岛，从南到北，从东到西，只有五指山上面和下面是最合适的地儿。因为这三四年呢，这个拿着这个小的种苗啊，整个海南南南北北东东西西都去了，哎，也都去培育了，就发现呢，最合适最合适的这一个地儿就是五指山，包括五指山山上，包括五指山山下，包括五指山这一圈都合适。那热带植物研究所呀，
就把杨总发现的这个牛墩槽。

也就是离王草这个项目，就报给了哪里呢？当然得报给上一级呀，就报给了海南省的农业厅。那这一下子呀，这海南省里啊就特别的重视这件事儿啊，不只是珍稀植物的发现了，更是什么呢？更是海南古黎族的特殊药材重见天日了。所以啊，就感觉这个事儿很大很重要。同时呢，又由于这个杨总啊当年呢对海南的灵芝项目做出了很大的贡献，帮助农民呢也进行了脱贫，而且呢带动了很大的经济利益，让很多农民呢赚了钱啊，对海南省的农业养殖做了很大的帮助啊，有了一定的支持。那经过海南省农业厅和这个海南省政府一致的研究，最后啊决定就把这个项目，就是这个离王草学名，在海南省政府人家就不叫离王草了，人家就写了三个字叫优顿草，说把这个项目作为一个新的农民脱贫致富的一个大项目进行啊推广，尤其是在五指山市周边的这一块进行有效的推广，增强五指山市附近农民的增产增收，同时呢选址五指山。那这里说到选址五指山呢，其实呢也只能选五指山，也就是说这个东西在五指山这儿是最合适的。那政府决定啊发动农民一起来种植优顿草，当然啊这需要科学的一个调配，就是哪个地儿能种哪个地儿不能种啊，这都要考核的。到最后啊，如果说这个确实能够可行，试验一阵，如果能够确实可行，最后啊再做这个商业的推广和销售。这样的情况下呀，就形成了一个事儿，就是政府和企业来合作。那从此呢，这个海南省农业厅和五指山的企业即将联合推广这个离王草，就是学名叫鳄嘴花和这个优顿草的项目。那这个项目从那个时候开始就正式落地了啊，这一下呀就标志着什么呢？就标志着杨总啊接手到了这个项目，选择企业就选择了他们这个企业，合作就是和海南省农业厅来合作了。那海南省农业厅呢负责项目的规划啊，技术人员负责技术的指导，然后呢杨总的这个公司就负责这个离王草又是优顿草项目的一个回购和市场的推广，由此啊这么一个完整的销售闭环就出现了。那这一个事儿啊，大家听听，你们感觉这是不是个好事儿啊？对不对？这是一个非常好的经济作物，同时呢又是一个非常强势的有用的药物资源，那这是个好事儿，大好事儿。而杨总呢也是对发现海南珍稀植物做出了贡献，同时啊又耗费自己的精力人力物力财力来参与这个事儿，也足以说明杨总是个有爱心有责任心，而且呢一心为着当地人民这么想，帮助农民想着怎么脱贫致富，这么一个有爱心的社会人士，或者说叫一个有社会责任感的企业家。那这样的情况下呀，大家听着，海南省政府就负责给规划用地，哎，组织和农民呢签合同干什么呢？我跟大家说，这海南省政府啊这个事儿做的是非常非常的好，真正的是想到了解决农民的问题。怎么呢？就是跟农民签合同，免费的给农民提供优顿草的种苗，不要钱啊，但是呢农民要按照企业的要求，谁是企业呢？就是杨总这块，按照企业的要求来种植来培养，然后啊这个热带植物研究所呀负责这个药材，也就是优顿草的这个东西的加工和科研。那从而呢五指山杨总这个公司就负责成品的优顿草的回收加工和销售，你这样的话一条龙嘛，这不是对企业对政府对农民，哎，这三方啊都是一个利好的大事儿。那从此呢这个事儿就正式落户海南五指山，而杨总的公司呢又是跟海南省政府强强联手合作来共同开发海南流传了几千年护佑我们海南古黎族一直延续至今的古代传承下来的

0: 植物幽遁草，也就是这个离王草的项目正式开始了。
1: 在海南云雾缭绕的五指山深处，一种被誉为绿色黄金的神奇植物深藏于雨林秘境，幽遁草正以沉默而强大的生命力书写着北有冬虫草南有幽遁草的自然传奇。它吸聚五指山天地灵气，成热带雨林纯净雨露，千年黎族智慧将其视为养生至宝，现代科学更验证其富含多种活性成分，是天然馈赠的健康守护者。每一片叶子都凝聚着山野的纯粹与时间的沉淀，成为现代人寻求自然疗愈的珍贵选择。根据中华本草的记载，幽遁草具有清热解毒、消肿止痛、消炎利湿、化瘀散结的功效，主要用于调理高血压、高血脂、糖尿病、痛风、结节包块、炎症等疾病。珍惜源于自然，珍贵始于传承。幽遁草，来自海南雨林的生命厚礼，当代健康的智慧之选。
2: 好的，感谢孟飞老师的精彩讲解。我们节目中请到的嘉宾是中医副主任医师、藏医专家、中国慢病研究组织首席药膳药理学研究专家孟飞教授。同时呢，我们也给大家开通了热线电话400-6560-283，400-6560-283。您有任何的疾病问题都可以咨询孟飞老师。那接下来就让我们有请孟飞老师。
0: 哎呀，杨总跟我说到这儿啊，说心里话，我瞬间我就对这个离王草，也就是说的这个学名叫幽遁草的这个东西啊，就大感兴趣啊。为啥呀？我说这东西不得了啊，我说这东西太有历史文化底蕴了，这是第一。几千年呢，这古黎族啊在海南生活可是几千年了，当时我就听说过，我说相传呢，这海南黎族是古代蚩尤的九黎部落的后代，当然我没有太查啊，但是相传听说过。我说你想想，这追到祖上，这能够追到炎黄二帝啊，我说就从那个时期就有古黎族的存在，对吧？我说你看看到现在是不是跟中国古代三皇五帝是一个期间的呀，我说流传至今呢。我说咱们中国的汉族啊，这是有什么？有神农本草经啊，这跟炎帝有关，有黄帝内经啊，这跟黄帝有关。我说在护佑着我们华夏民族的主要是汉族，到现在啊，这是由老祖宗护佑，这是由老祖宗传承下来的医术经典，对吧？那咱们才延续至今，时至今日啊，这中医这不依然保佑着我们中华民族吗？是不是？我说这黎族不得了，我说也是几千年的传承史啊。我说黎族从古至今都没有文字能传承下来的东西，这离王草这太神奇了。我说杨总，我说我现在就提个要求，我说我难得见到这么神奇的东西，是不是？我说也感谢，我说这个你们也没把我当外人，让我看了，我说这个也尝了也喝了，我说我现在就可以替我们中心拍板。拍什么板呢？我说你就把这个幽遁草就加工好的这个做成茶的这种，我说你看看你那是什么包装，是一袋一袋的，还是一盒一盒的啊，还是这个一粒粒的都可以。我说你给我拿点吧，我说别的几个中心我说我不敢说，我说现在我负责那个中心，我说这个东西我就可以上了。结果这老杨总一听啊特别高兴，他说你这样你别着急，他说我呀想多留你几天，第一个你把这个东西啊详细的了解了解看一看啊，这个事儿咱们一定是做了，你都已经说到这儿了，那这个东西我供你们中心这完全没问题，咱们都合作这么久了，是不是？我也信得过你们， 你们也信得过我，这两边啊都是完全达成互信的，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呢，他说你呀有点小瞧我们了。我说我咋小瞧你们了？我说你们这个我都听到了吗？这是黎族古代传承至今的几千年的传承史，神药。我说第二个，我说这是海南省政府跟你们合作的，我说这属于政府和企业联合创办的，我说还是个助农的脱贫的项目，我说这还小看你们了。结果老杨总就在那说，他说你这样，你等一下啊，我让他们给你拿。我说行，我说我看看你还有啥好宝贝，我说再给我块石头我也要。他说不是，他说你等会儿啊。结果过了一会儿我一看，哎呦，这拿过来好几个盒盒，有大盒有小盒。他说孟主任，他说现在我们这儿啊都已经是系列产品了，他说这个呀研发的时间不短了。他说你也知道我们单位啊，这就是个种植生产加工的，我们没这个技术。他说现在呀这个东西叫产业链啊，现在这个产业链里面好多个品。他说你喝的那个就属于什么呀，优顿草的茶。他说这个呀不贵，他这东西啊实际上就是你看到地里长的那个叶子，他这叶子摘了过一段时间还长啊，一年四季的长。他这东西多得很也不贵。他说这个东西啊就是做好了现在就是你看到的那个样子，哎，喝了之后呢你也感受到了能干什么啊。第一个就是大便小便都好。他说你应该是没感觉到大便这块，他说你只是感觉小便。我说是，我说我感觉了两个，就是小便特别好，洗肾呢。我说这不得了啊，我说这把肾洗好了，把血液里面的这些东西给弄出去了，把肾洗干净了，我说人呢那治病都好一半啊。我说第二个睡眠好了，人只要睡得踏实，自身的一个细胞功能的修复，我说又厉害了，又是个好作用。我说人们往往就小瞧这两个事儿，我说但是啊，我说我懂啊，我说这两个地方要是给它解决好了，那是起到大作用啊。他说那这还只是这个优顿草的第一个作用。他说我们现在啊是分两道，他说第一个就是一种茶，他说第二个是精加工提炼了啊。他说这个交给谁了呢？他说最早啊交给这个热带植物研究所，说去复原这个远古黎族黎王的那个古法。哎，我说这黎王什么古法呀？我说他这个是炮制啊，还是什么加工啊，还是什么蒸晒啊，还是什么怎么样啊？我说你说说呗。这个杨总就跟我讲，他说这个东西啊我也是慢慢的了解到的，说一个是这个黎族同胞跟我讲，第二个呢他说我查这个海南地质啊地方志查到的，第三个呀就是研究所的这些人跟我说。他说实际上这黎族同胞啊就说了，说这个黎王草就是现在咱们说的右顿草，这个东西是治病的，而且呢古代啊这说病也不像现在搞得这么详细啊，现在又是什么高血压糖尿病又是什么的。他说古代哪有那么说呀，啊就一般来说哪哪不得劲了，顶不住了就叫生病。到了黎王这里啊，这黎王就给拿的加工出来的这个黎王草啊，黏糊糊的这样的东西。他说我们这些年呢一直以来就跟这个科研机构就在复原古代黎王加工出来神奇黎王草的这个方法。他说虽然呢现在呢已经形成了一条产业链了，而现在这个产品呢就以这个黎王茶为例，开发出来的第一年，他说我以前在东南亚啊，你也知道的，他说我在那儿就打开市场了，他说我呢就打开了东南亚市场，结果呀这一下就是当时跟海南省农业厅合作的第一年，没想到啊这市场就打开，供不应求啊。那么第二年呢我就跟政府提要求了，我说咱们这个加大种植规模啊，就这样又给批的地，这个种植面积啊就围绕着五指山这一圈就全种上。他说我不怕你笑话我呀孟主任啊，他说量大了，产能啊翻了五六番。他说我原本以为啊这五六番下来了我继续开拓国外市场，这国内呢也在打开一部分市场，这个不就越来越好了吗？我这企业也做大，哎，老百姓也能增产增收。他说结果没想到啊，这一下好事儿变坏事了。我说咋的了？我说惹祸了还是说国外对你有什么经济制裁了还是怎么样啊？我说你说呀。这老杨总就跟我讲，他说这个叶子呀收回来了之后啊

太多了，就这东西啊，一收一车，一收一车。就是我们作为企业啊，还有政府，那你说政府从我们这儿收购种苗啊，我们在山上培育的种苗，这种苗好，然后政府在我们这儿买种苗花的钱，然后呢，这个种苗啊，免费的送给农民了，跟农民签了合同了，签完合同之后，农民种出来的这个叶和杆儿再卖给我们，我们就得给农民钱，这不就是循环一圈吗？是不是？那必须我们得说话算数啊！就说人家收获了多少，我们就得收购多少，而且还不能欠款，不能给打白条。就是人家送了，我们就按规定好的价格就给人家钱。哎呀，他说没想到这一下啊，这产能翻了好几倍之后啊，这叶子太多了，他说加工不过来了。他说你不知道啊，那段时间呢，我急得头发都白了。他说这个叶子是新鲜的，你也知道海南这个地儿啊热呀，是不是？结果呢，这个叶子只要加工不及时，这叶子就烂啊，就枯萎了，就发黄变质了。所以说没办法呀，就冷冻。那冷冻了之后还不行，那怎么办呢？就只能是加快速度，因为说一冷冻了破坏药性了还不好冻。他说那没招了，只能是连续的往上弄这个生产线，就大规模的把这个叶子就加工成给你喝的那种茶。但是呢，他说这茶呀，我们啥也没放，保质期呢不长，就6个月的时间保质期就过了。万一没卖出去，他说保质期一过，无论是从口感还是从哪方面就又差了。他说这一下啊，你看连续是不是出了2个问题？他说第一，叶子多，加工不及时，腐烂枯萎。他说第二个，生产线上来了，加工完了，这个茶呀保质期短又不行。他说这么好的一个狸王草啊，当时给我急的呀。他说你知道吧，我当时压了大几百万呢，而且后面还是越压越多，积压了大量的资金，然后又积压了大量的叶子。他说这个叶子它只会越来越多呀，是不是？而且呢，你卖不出去没人管的。他说但是农民那边拿过来你得收啊，而且市场就这么大，他说不可能急速扩张。哎呀，实在是没办法了。我那两天呢，他说我是天天往这个海南的这个热带植物研究所跑啊，那真是求爷爷告奶奶了，你必须帮我想个办法，怎么样让这个叶子能长期保存，怎么样让这个叶子能加工别烂了，烂了就是钱呐。那在车里装着是叶，拿到农民那儿是钱，到我们这儿是成本呐。他说我把海南省这个热带植物研究院给逼急了，到最后啊他们也研究不出来，最后他们呢又找了一个更高级的单位。我说这热带植物研究所都已经够高级的了，我说专门干这活的。他说是啊，他说他们上面还有高级单位。我说你说说，我说我看看，我听说过没有。杨总跟我说的，说又往上找的，这回找的啥单位啊，找的叫中国，你听听，这回是归国家管的了，中国热带农业科学院热带作物品种实验研究所。哎呦，我说这单位不得了啊，我说这是国字头的。他说对呀、啊、他说这叫中国热带农业科学研究院啊，热带作物品种实验研究室。我说这单位一定有结果。他说是。他说又找的哪儿啊？他说又找的这个好多专家呀。他说我们因为这个事儿又聘请了一些科研人员，我们自己也在想办法呀。他说我们呢又联合要很多机构，我们又创办了五指山黎苗中医药健康研究养生院。我说你这杨总啊，我说你这投入了大资金嘛。他说那没办法呀，他说这跟政府合作不能丢政府的脸，跟农民合作不能让农民亏了钱。我说杨总你这个人大爱，我说你这个人呢、啊、宁可自己吃亏不让农民吃亏。我说你这个人真是大爱之心呢、啊、我说你这绝对是够得上慈善家。哎呀，这杨总就笑，他说这没办法呀，这咱这人呢、啊、得讲良心呢、啊、他说你看政府信得过我，把这么重要的项目交给我，农民信得过我跟着我去种，这你说我不能辜负他们的信任呢、啊、他说你看我们叫五指山的这个万家宝科技有限公司，你说这不就三个单位了吗？是不是？结果这一下三个单位啊就克服公关。我说研究出来了没你告诉我。他说你看，就给我拿过小盒，他说你看看这个现在了我敢坐在这儿跟你喝茶了。
他说那段时间我还喝茶，他说我觉都睡不着啊，愁啊，他说这每天呢这进进出出啊全是钱呢。我说这啥东西啊，结果呢他把那个给我打开了，我一看，哟，一个密封的塑料袋，结果呢他把那塑料袋一挤剪开了，就挤到我那个另外一个杯子里，我一看，哎呦，我说这不是发酵的东西吗？哎，他说孟主任你这么懂啊，我说你看这个颜色我就看出来了，我说微微的有那么一点点的这个草木发酵的那个酸味儿，我说我闻到了，我说这个是属于发酵啊，我说这个是啥东西啊，他说这个就是那个叶子啊。哦，我说你的意思就是现在有这个中国热带农业科学院热带作物品种实验室给你出的技术呗。他说对，他说这个也是人家费了好大的劲儿啊，人家比我们厉害，他说人家是查遍了古书啊，遍了典籍，点了很多配套的药，他说各种文献翻遍，他说终于啊慢慢慢慢的找啊，慢慢的总结呀、啊、他说好长时间呢、啊、2年多呀、啊、他说这那段时间我那嘴上一直就是有泡，他说那2年呢我是熬啊等啊，他说幸亏加点厚点啊，他说我那时候都想卖低了，我说你终于熬过来了，他说这个东西就是啥，复原了当年古灵王自己偷偷的掌握的这个秘方啊，做出来的黎王给黎族老百姓用药的东西。他说人家那个研究所的人说了，他说古代黎王啊也不好保存，跟你面临的是一样，那黎族同胞那个年代植被没破坏啊，啊山上野外长的东西多呀，采集过来的这个草放他那儿他也蔫也烂，他也是组合配方，也是找东西。他说史料有记载说这东西也是发酵的，只是说黎族老王怎么发酵的不知道，那咱们呢现在翻遍了史籍找到一些参照物啊，配上一些别的药材再发酵的，说这一下啊能解决好多好多的疾病，而且呢效果呀很好。他说现在呢这个中国热带农业科学研究院这个实验室正把这个东西啊准备立项进行深入的研究，因为什么呢，他说因为啊这个典籍当中没有的东西必须拿科学的实际数据来做证明啊，从而啊进行研发。哎呦，这一下子呀就不得了了，他说这个东西啊一下子就解决了我的大问题啊。他说你看这个东西研究院那块说了，说只要发酵好了放到这个密封罐里放多长时间啊，可以放10到20年不变质，然后呢你把这个浓缩的发酵液就是多种药材以这个幽遁草就这个黎王草为主要原料发酵的这个发酵液，他说只要放在密封罐里能放10到20年，如果说分装装成这个一小袋一小袋这样的情况下保质期至少能放2到3年，他说这样的情况下呀我就高兴了。他说什么呢，因为这样我收再多我能存得住了，哎我不浪费了，我这个东西只要放着10几20年都没问题，我随着用随着有客户需要我随着灌装，灌装过后保质期还能达到2年多。他说你看这是不是跟这边研究院就有了结果呀。他说以前呢这个古代的黎王也是黎民采集过后他也保存不了，也是砸成糊糊，然后呢再加上别的药材然后发酵，发酵完了之后也能够保存1、2年、2、3年。他说你看咱们现在啊基本上就完美的复原了当年古代黎族黎王掌握的这个东西，也就是给大家用到的黎王草发酵的这个药就被我们给复原了。哎呀，这个话一听完了我那心里头特别特别的高兴，我说杨总啊，我说我这回明白了，我说你说我小看你了，在这儿等着我呢。这老杨总啊那脸上那种表情啊特自信笑眯眯的，他说孟主任，他说你尝尝吧，你尝尝这个味儿，他说这回你再喝下去就不一样了，他说这个呀升级了，他说这个升级过后啊那你喝了那个草那你无非就是小便好也好睡觉好也好，他说这个你得慢慢体会，他说你别看这个呀这个用料又多又精细又发酵而且呢浓度又高，他说这个呀反倒慢了，
慢归慢，他说他的

功能可一点都不少，很神奇。他说我呢也自己喝，家里人都喝。他说你尝尝，我说好，我说我尝尝。我说喝这么多吗？他说这一包是30毫升啊，一包是30毫升。他说这是最大量，就是一包30毫升量了，就是最大最大的量了。他说正常情况下呀，一天喝上10毫升到15毫升就都可以了。他说这一包呢，你可以喝上一天，也可以喝上2天，也可以喝上3天。他说我们这个呀，一盒就是10包。他说问题比较多的啊，这一盒啊，一天一包就喝10天。他说问题少一点的，就一包喝3天啊。这样的情况下呢，这一盒啊就喝1个月。哎，我说这挺神奇啊。他说那你要是问题又不多也不少的，他说一天喝半包，哎，这一盒呢喝20天。我说你怎么这个包装有意思，我说你咋不搞那种10毫升一支的，是不是？我说你这个一盒里面呢就装上它90个，对不对啊？我说要是问题最多的一天喝仨，就一盒喝1个月。我说问题少的那个呢一天喝1包，我说喝3月。我说多好啊。他说你看这东西啊，它是液体状的。他说如果盒子做大了，一个是沉，他说再有一个呀，这个盒子做大了容易积压，压烂了呢。他说这个我们都找明白人，人家设计公司说了这样的盒子最合适。他说这个袋子还要密封，不能跑，而且呢还要避光。他说你尝尝，你尝尝。我说行，我说我尝尝吧。我说那我就把这个都喝了，不会有啥副作用吧？老杨总说你看这有啥副作用啊。他说这是纯天然的，这个比食品级还安全呢。他说这个批的本来就是特殊食品，很好的一个东西。他说你说它是药它就是药，你说它是食品它就是食品。他说这东西少见得很，他说整个中国只有我这有，别人那儿都没有。我说那是，我说我这么多年我连听都没听过。我说这要不是昨天杨小二跟我说这事儿，我说我都不知道。他说对呀，给你喝吧。我说行，我说我尝尝。哎，我就放到嘴里了，虽然不多吧，30毫升。我就想着，我说这东西到底是啥味儿呢？哎，我慢慢慢慢的品了一口，哎，我一到嘴里面，微微的有一点点的小酸，哎，就像什么味儿啊？就是咱们那个吃饺子，是不是蘸那个醋啊？啊，每个地方蘸的不一样，这有的地方蘸蒜泥，有的地方呢蘸酱油，有的地方啊蘸醋，啥的都不一样。就像什么啊？我跟大家说，进到嘴里那个味儿，就像醋倒了那么一点儿，然后呢又倒了一点水，就是微微有那么一点点酸，然后呢微微有那么一点点的苦。你说它酸吗？有点味儿，但是它不酸。你说它苦吧？有点味儿，它也不苦，就属于没什么杂七杂八那个味儿。这个味道啊很简单很单纯。哎，我说杨总，我说这味儿完全没问题啊。你说它好喝吧？没见出好喝。你说它难喝吧？也不难喝。我说我呢这个学药理药性这么多年，我说我品了一下啊，我说我说实话，我说我没品出来里面有啥东西。我说就那个普通的中药啊，你熬一大碗，我说让我喝两口，我都能至少给你品出来几种里面的几味药。我说这个，我说我是一点儿没喝出来啊，我说我就喝出来微微有点酸，微微有点苦。他说那是啊，他说这个都发酵了，他说发酵的时间也长，而且呢发酵的技术也很厉害。他说再有啊，出来的这个成品味道就是不跟你说你就不知道是啥。他说我就跟你说一句最简单的吧，他说在古代黎族就这东西就是啥病都治。他说当然现在相信科学不能说啥病都治。他说现在呀，你知道我在东南亚一带很多人买这个东西干啥吗？我说保养还是调理身体啊。他说现在国外也有用到黎王草，就这个幽遁草治病的先例，但是呢他们那边呢对这个东西的研究倒不多，而只是记载性比较多，实验室里面有。他说没想到我这个东西过去之后啊，很多癌症患者争相抢购啊，而且他们国外呢是有这个研究数据的，所以现在很多人呢选我这个，用量特别的多。现在啊这个市场慢慢的打开了，但是呢我们这边这个种植量也在不断的提高。所以这次啊我就想跟你说，我说杨总不用说了，我说你这样，你给我准备20箱这个茶，再给我准备20箱这个你发酵的这个，我说现在就给我邮寄到我们中心，我让我们中心。

0: 号，正以沉默而强大的生命力书写着北有冬虫草南有幽遁草的自然传奇。它吸聚五指山天地灵气，成热带雨林纯净雨露，千年黎族智慧将其视为养生至宝，现代科学更验证其富含多种活性成分，是天然馈赠的健康守护者。每一片叶子都凝聚着山野的纯粹与时间的沉淀，成为现代人寻求自然疗愈的珍贵选择。根据《中华本草》的记载，幽遁草具有清热解毒、消肿止痛、消炎利湿、化瘀散结的功效，主要用于调理高血压、高血脂、糖尿病、痛风、结节包块、炎症等疾病。珍惜源于自然，珍贵始于传承。幽遁草，来自海南雨林的生命厚礼，当代健康的智慧之选。
1: 好的，感谢孟非老师的精彩讲解。温馨提示，孟非老师不会以个人名义向任何人推销中药制剂，请大家谨防上当受骗。我们的热线电话是400-6560-283，400-6560-283。好的，接下来让我们有请这位听众朋友。
2: 喂，这位听众朋友，你好，我是孟非老师，你好。
3: 啊，孟非老师啊，哎呀，您好，
2: 你好，
3: 打通您的电话来跟您聊天，我感觉是非常荣幸的一件事情。
2: 哎呀，我也很荣幸。你好。
3: 是这样的，我想说说我身体这个情况，想请您啊帮我指导一下啊。
2: 啊，没问题，您说看看我能不能帮上什么忙。
3: 嗯，好的。
2: 哎。
3: 我是有糖尿病都13年了。嗯，开始的时候还行，吃点降糖药啊，血糖就下来了啊。
2: 嗯。
3: 但是最近这2-3年感觉不行了，我就换了5-6种降糖药，还是降不下来。后来吧，大夫就说建议啊，说不行了，你就打胰岛素吧。
2: 嗯。
3: 然后我就开始打胰岛素了，每天要打10个单位的。哎呀，但是还是不行啊，因为产后这个血糖始终是高压13、14那个样子啊，餐前吧也就也达到9点多了。
2: 几点？9？餐前都到9了？
3: 对呀，餐前都到9了。
2: 那有点高了。
3: 对呀，确实是有点高了。你血糖一高吧，我就感觉哦，拉拉的不舒服。你像我这个手脚也开始发麻发木。
2: 嗯。
3: 大夫说叫什么末梢神经炎呢？哦。
2: 这以后这个就是有这种现象，就很容易后面。是四肢末端那个皮肤不止瘙痒，可能还会有溃烂了什么的，都是从这个地方一步步来的。
3: 哎，
2: 得重视。嗯，
3: 是我现在都有皮肤瘙痒了。
2: 你看，这不对了吗？是不是？手脚那个更麻烦。
3: 对呀，你想像这个胳膊呀、腿呀，还有后背呀，哎呀，天天痒，天天痒。我天天让老伴给我挠后背了，有时候轻一下、重一下你。还把我给挠破了，我自己也会把腿挠破，因为你怎么抓好像都那种痒的难受吧，哦，
2: 嗯，钻心的痒，糖尿病的那种痒，
3: 对，那
2: 抓不得劲儿的，嗯，
3: 对，不得劲儿啊，你抓破的好像都不解痒那种啊，我上周吧拿到了您带来的10味地丸啊，
2: 嗯。
3: 我拿到手了，拿到手之后我刚开始吃吧，我是按照说明书吃的，所以我想让你帮我指导一下，我这种情况吧，该怎么吃能够更好的降血糖。
2: 没问题，没问题，你这样，你听我跟你说一下啊，你准备2个东西，那个有一个叫沙棘油，还有一个呢叫紫苏油，在那个药店里都有的卖，你一样买1两，和那个小瓶的。然后你把这2个油混到一起，就是混合了，密封给它放好了。以后哪儿痒的厉害的时候，就是你往上抹，这是第一个。第二个。

0: 就像你这种血糖这么高啊，有个现象就是一旦有伤口了之后容易感染。
1: 对，
0: 这种情况下，这个叫二油方，就是哪怕那种糖尿病严重的都溃烂的，用这个油都管用。你背上点，特别痒的时候你擦一擦，知道吧？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呢，就是你降血糖，你像现在啊，带有这十味地丸，降压、降脂、降糖、降多酸都有效。你现在吃的时间短，你这样你听我的啊，从现在开始你每天吃一支。原先不告诉你一天吃半支吗？这是
1: 哎。
0: 正常量吗？你现在用一个月的时间，每天吃一支，一个月之后再改成半支，你这血糖绝对能降到七或者是六。
1: 哦，那行，那我就按照您说的
0: 你
1: 啊。
0: 这么吃一下好不好？你这样的话，这降的还快呢。正常情况下，一个月左右降个1点到1.5都没问题。你现在改成十味地丸量大一点，降个2点，应该我感觉没问题，能降下来。然后降到七左右了，再缓慢的往下降。那个时候就别太着急了，你就后面一个月以后再改回来1.5支，你就这么吃，一定管用的，
1: 行，好的，
0: 行不
1: 好
0: 行？
1: 的。
0: 那咱们就这么解决，这样的话你也就不用太担心，没问题，好不好？嗯，
1: 好，感谢孟老
0: 不
1: 师，
0: 客气不
1: 好，
0: 客气，
1: 拜
0: 以
1: 拜。
0: 后有什么事情你就打电话，我学生那边就给你解决，解决不了的他就找我了，到时候我也能给你回，好吧？
1: 好的，太感谢孟非老师
0: 哎，
1: 了，
0: 好，
1: 谢
0: 不客
1: 谢。
0: 气，嗯，好，那咱们说到这儿，好吧？啊，哎，再见。
1: 好了，好，再见。
2: 在海南云雾缭绕的五指山深处，一种被誉为绿色黄金的神奇植物，深藏于雨林秘境，幽遁草，正以沉默而强大的生命力，书写着北有冬虫草，南有幽遁草的自然传奇。它吸聚五指山天地灵气，成热带雨林纯净雨露，千年黎族智慧将其视为养生至宝。现代科学更验证其富含多种活性成分，是天然馈赠的健康守护者。每一片叶子都凝聚着山野的纯粹与时间的沉淀，成为现代人寻求自然疗愈的珍贵选择。根据《中华本草》的记载，幽遁草具有清热解毒、消肿止痛、消炎利湿、化瘀散结的功效，主要用于调理高血压、高血脂、糖尿病、痛风、结节、包块、炎症等疾病。珍惜源于自然，珍贵始于传承。幽遁草，来自海南雨林的生命厚礼，当代健康的智慧之选。
3: 好的，感谢孟非老师的精彩讲解。您有任何的健康问题，都可以直接拨打400-6560-283，400-6560-283。再说一遍，400-6560-283，400-6560-283。好的，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听。本节目是由吉林新闻综合广播 FM 91.6播出，播出时间段是每天早上的4点至5点，中午的11点至12点，下午的4点至5点。好的，我们明天同一时间不见不散。
4: 智能一点卷，沟通咫尺之间。长春 FM 91.6，吉林新闻综合广播，吉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2: 在城市巅峰，倾听世界沉浮；在市井巷陌，讲述人间烟火。我们追逐夜色之深，我们分享白昼之光。
4: 长春 FM 91.6 AM 738，吉林新闻综合广播，日升东北亚，繁华听吉林。从长白山之巅到松花江之畔，
5: 四季流转，播种耕耘，人们早已习惯了这片黑土地的滋养，
2: 也是在这片黑土地之上，火热梦想的破土而出，从未间断。
5: 播种新中国电影梦的种子，
2: 收获招聘你英雄的故事。
5: 播种新中国汽车梦的种子，
2: 收获解放红旗牌汽车的车轮从这里起航。
5: 如今350公里时速，复兴号智能动车组下线，驶向全国，百万辆民族品牌汽车建设工程全面启动，石化和新材料产业茁壮成长。
2: 新时代，这片黑土地之上，梦想成真的魔力还在继续。
5: 嘿，向上的你，快来这片黑土地一起追梦。
6: AM738 FM91.6 吉林新闻综合广播，致敬时代，记录吉林。
7: 加好油到众诚，好服务在众诚，冷暖相伴，众诚随行。众诚连锁加油站提醒您关注气象信息。众诚连锁特惠日来了，每周五到众诚连锁加油站使用公众号加95号汽油，每升可享立减1元的优惠福利。95号汽油的车主们，快来体会聚会福利吧！加好油到众诚，好服务在众诚。更多活动关注众诚石油支付公众号。
8: 加好油到众诚，好服务在众诚。众诚连锁加油站提醒您关注天气变化。今天午后，吉林东北部延边西部多云，有阵雨或雷阵雨，其他地区晴有时多云。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全省多云，白城大部、松原南部、长春南部、四平、辽源、吉林南部、通化北部、延边西部有阵雨或雷阵雨，其中白城部分地方有中雨，上述地区伴有短时强降水、雷暴大风或冰雹等强对流天气。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最低气温全省大部18到21度，最高气温全省大部28到31度，长春市最低气温21度，最高气温30度。
5: 在这里，我穿过日暮下松花江畔的吴郡古街，华灯初上，窗影斑驳，遥望西门五市里的凡间烟火。在这里，我寻觅查干淖尔人放天养的渔猎文明，借指尖轻舞，定格千年记忆下冰湖鱼跃中的繁衍生息。在这里，我试图走遍忠魂埋骨处，阅尽铁血救亡史，拾取一只又一只以战火作谱的生命赞歌。在这里，我看见历史长河的滩涂上留下的那些或深或浅的印记，和在每一次时代跨越向前时那些振奋人心的飞跃。我无法亲眼见证，却又有幸触摸他们的温度，聆听他们的回响。种草博物馆，看吉林古韵悠扬。
9: 文物有话讲，探馆有花样。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来到种草博物馆，我是方圆。今天我们的目的地是位于吉林省长春市的东北师范大学自然博物馆，即吉林省自然博物馆。这座博物馆始建于1987年，是吉林省唯一一座省级自然博物馆。今天我们要带大家走进化石世界展厅，这里有远古海洋中5亿年不变的活化石海豆芽，有曾是海底凶猛猎兽的菊石和鹦鹉螺，有世界脖子最长的马门溪龙，我们还会探访冰河时代的猛犸象和披毛犀，最终回到那句让人感慨万千的话：如果把地球历史浓缩成一天，人类文明不过短短不到一秒钟。接下来就让我们和讲解员一起推开史前世界的大门。
10: 种草博物馆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欢迎来到吉林省自然博物馆参观，我是讲解员焦希饶。欢迎来到化石世界，现在我们看到的是展示史前生命的展览。

0: 在这里，我们通过化石、恐龙时代、东北第四纪灭绝动物三个板块，来熟悉各种各样的化石，并且简单了解生命的演化历程。虽然我们的地球已经存在46亿年了，但是最早发现生命是在35亿年前，来自南非的细菌。可以说，从35亿年前起，生命开始了一个波澜壮阔的演化历程。我们之所以能够了解史前的生命，就在于地层中保存下来的生物遗体或遗迹的存在，那就是化石。化石形成的前提是生物要有硬体部分，并且死后被迅速掩埋，最后经历漫长的地质变化过程。
1: 听到这里，可能有的朋友会好奇，化石为什么这么难得？为什么我们需要硬体部分和迅速掩埋这么苛刻的条件？打个比方，如果把地球上的生物比作一本书，那么化石就是其中被偶然保存下来的几页纸。大部分生命在死后都会被分解者吃掉，被风吹散，被雨水冲刷，最终消失得无影无踪。只有那些碰巧被泥沙迅速覆盖起来的生物，才有机会在漫长的时间里被矿物质慢慢替换成石头。这个过程叫做石化作用。所以我们今天在博物馆里看到的每一块化石，都是亿万分之一概率的幸运儿。更让人惊叹的是，生命的起点远在我们想象之前。35亿年前的南非细菌是地球上最早的生命痕迹。那时候的大气里几乎没有氧气，那些细菌在黑暗的深海中依靠化学物质生存，它们默默存在了20多亿年，才有了后来多姿多彩的生命世界。
0: 这里展出的是万足动物化石，无防备、无动背、弓实验、削头背、颠实验等。我国古人把外壳似雁一样展翅的一类万足动物称为实雁。从这幅复原图中可以看出，万足动物体外披着一大一小两个外壳，利用肉茎固定生活。那些小万足就是我国沿海常见的蛇形贝，人们叫它海豆芽。万足动物繁盛于整个古生代，一直延续至今，为我们打开通向远古海洋的探索之窗。
1: 万足动物和咱们平时吃的蛤蜊、扇贝可不一样，它们虽然有两片壳，但万足动物的两片壳是上下对称的，而蛤蜊是左右对称的。讲解员提到的海豆芽更是大有来头，它的学名叫蛇形贝，是一种神奇的活化石。达尔文在《物种起源》里专门提到过它，把它叫做 living fossil 活化石。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海豆芽从大约5亿年前的寒武纪早期就出现在地球上，一直到今天还活着。它挺过了5次生物大灭绝事件。我们可以在中国的广西沿海和日本等地找到它的踪迹。当你看到海豆芽的时候，你看到的其实是一个5亿年前就定型了的生命形态。它的外形和5亿年前它的祖先几乎没有区别。当然，现代研究表明，海豆芽并不是真的原地踏步，它其实一直在悄悄地进化着。但它确实提醒了我们一个道理：有时候最简单的生存策略反而是最持久的。
0: 这里展示的是软体动物化石，属于头足类。我们之所以说贝壳类化石是魔柱化石，是因为现在看到的硬壳不是当时活着的生物体上的硬壳，贝壳类的碳酸盐外壳早已被溶解并取代。从这幅软体动物的复原生活图中可看出，游弋的是头足类的菊石和鹦鹉螺，也可以看见当时的菊石就像今天的章鱼一样凶猛。同样是头足类的鹦鹉螺类动物，到今天多数也已经灭绝，只剩下唯一的鹦鹉螺。而双壳类、腹足类一直繁育至今，河蚌、蜗牛都是人们熟知的软体动物。 软体动物化石可以说是古生物学中的明星化石，复杂的图形令科学家们为之着迷。
1: 刚才讲解员说的这一段信息量很大，头足类的意思是脚长在头上，章鱼、鱿鱼、乌贼都属于头足类动物。在远古海洋里，有一类头足类动物特别风光，那就是菊石。菊石和鹦鹉螺是近亲，菊石最早出现在大约4亿年前的泥盆纪，一直活到了6500万年前的白垩纪末期，和白垩纪末大灭绝中的恐龙一起消失了。菊石的壳上布满了复杂精美的纹路，古生物学家甚至可以根据菊石壳上的纹路来判断岩石的地质年代，因此菊石被称为标准化石。可以说，每一枚菊石化石都是远古海洋里的时间胶囊。而菊石的近亲鹦鹉螺则幸运得多，它们挺过了大灭绝，一直活到了今天，被称为活化石。鹦鹉螺的壳里分成一个个气室，它可以向气室里充气或者排气，来控制自己在水中的沉浮。人类发明的潜水艇就是受了鹦鹉螺的启发。著名的科幻小说《海底20000里》里，尼莫船长的潜艇名字就叫鹦鹉螺号。还有讲解员提到的魔柱化石这个词，指的是有些贝壳类化石因为原来的碳酸钙外壳被溶解后被其他矿物质填充取代，形成了一种像铸造出来的石头模型。意思是说，这些硬壳并不是生物活着时的外壳，而是岩石复制品，矿物质取代了原来的贝壳物质，留下了一个实质的印痕。讲解员还提到了双壳类和腹足类一直繁育至今。双壳类就是河蚌、扇贝、牡蛎这类有两片壳的动物，腹足类就是蜗牛、田螺这样的一个壳的动物。它们虽然看起来不起眼，但却是今天海洋和陆地上最常见、最成功的软体动物之一。
0: 接下来我们看到的是中央恐龙展区，这里是来自山东的脊鼻青岛龙骨架，长10米，和多数的鸭嘴恐龙一样，拥有几百颗的牙齿。它有着最擅长咀嚼的动物之称，它最擅长的就是在复杂的环境中寻找最美味的食物。
1: 脊鼻青岛龙这个名字的意思是头上长着脊状鼻子的来自青岛的恐龙。脊鼻青岛龙是中国发现的最著名的有顶式的鸭嘴龙化石，也是我国首次发现的完整恐龙化石。脊鼻青岛龙的发现有一段很有趣的故事。1950年春天，山东大学地质矿物学系的学生在莱阳市金港口村进行野外实习时，意外发现了恐龙骨骼和氮化石。消息传到北京，被誉为中国恐龙之父的古生物学家杨中健先生非常兴奋，立刻组织了一支考察队赶赴莱阳。这具恐龙骨架有多完整呢？杨中健回忆说，他从头到尾大部分骨骼都保留下来了，尤其是头骨上那个标志性的脊状顶饰非常醒目。因为化石发现地靠近青岛，杨中健给它命名为青岛龙，又因为头顶有一个长脊状的凸起，所以全名叫脊鼻青岛龙。讲解员说它拥有几百颗牙齿，这个描述一点不夸张。鸭嘴龙类的恐龙是恐龙中的咀嚼专家，它们的嘴里密密麻麻地排列着数百颗牙齿，而且这些牙齿还会不断更新替换，老的磨坏了，新的就长出来。正是凭借这套高效的牙齿生产线，青岛龙才能在复杂的陆地环境中找到并消化各种坚硬的植物。可以说，它们是中生代最懂得好好吃饭的动物之一。
0: 接下来的三副骨架均来自于川渝地区， 最大的骨架是河川马门溪龙，而它并不算是体型最大的恐龙。

它却是公认的脖子最长的恐龙，它体长20多米，其中脖子占有10余米长，上面有19节长长的颈椎，占身长的一半。

0: 我们今天在博物馆里看到的马门溪龙，其实是杨中健教授口音留下的美丽误会。1952年，四川宜宾马明溪渡口附近正在修建公路，工人们施工时意外挖出了一些巨大的骨骼化石，这些化石被送到中国科学院古脊椎动物与古人类研究所，交给杨中健教授研究。杨教授经过仔细鉴定，确认这是一种此前从未发现过的新的蜥脚类恐龙，于是根据发现地马明溪将它命名为马明溪龙。但问题就出现在发音上，杨中健教授说话带着一些口音，在记录和转述的过程中，马明溪被听成了马门溪，当时的学术记录按照听到的音译写成了马门溪龙，这个名字就这样被正式使用，一直沿用至今。马门溪龙最令人惊叹的地方就是它的脖子，讲解员说它的脖子长10米，几乎占了身长的一半，这意味着什么？马门溪龙的颈椎有19节，而大多数恐龙只有10几节颈椎，马门溪龙的脖子比长颈鹿还要长出好几倍。有了这条超长的脖子，马门溪龙可以像长颈吊车一样，不用挪动沉重的身体，就能吃到周围大范围的树叶。在资源匮乏的侏罗纪末期，这种省力高效的觅食策略无疑是一种了不起的生存优势。
1: 下面是沱江龙，它貌似凶猛，实则以防御面目出现，是吃植物的恐龙。它那娇小的头和背上的骨板是它的标志，它的尾刺是它有力的反击武器，它属于剑龙的一种。这一只很像霸王龙的是永川龙，其硕大的头与娇小的前肢极不相称，它是一种肉食性恐龙，凶猛程度上可以说它是侏罗纪时期的霸王龙。它最引人注目的地方就是带骨脊的大脑袋，虽然它看起来很重，但我们可以看到头骨上有很多的孔洞，有效减轻了重量。
0: 沱江龙的发现同样充满故事色彩。1974年7月，人们在四川自贡的沱江流域修建水坝时，意外挖出了两具剑龙类恐龙的化石。经古生物学家研究，这是一种全新的剑龙类恐龙，被命名为多脊沱江龙，它也是亚洲发现的第一具完整的剑龙类标本。沱江龙的骨架目前保存在重庆博物馆，虽然它名字里有个龙字，但它其实是一种吃植物的温和动物。讲解员说到沱江龙貌似凶猛，是因为它背上那一排高耸的骨板看起来确实很有威慑力，但古生物学家普遍认为这些骨板的主要作用不是攻击，而是防御和体温调节。骨板上布满了血管，沱江龙可以通过控制骨板的朝向和角度来吸收或散发热量，原理有点像今天的太阳能板。而真正能让沱江龙反击的武器是尾巴末端那几根尖锐的尾刺，当肉食恐龙靠近时，沱江龙会用力地甩动尾巴，用尾刺给予致命一击。所以沱江龙其实是一位防御型战士，看起来很厉害，但从不主动惹事儿，一旦被逼急了也绝不会坐以待毙。
1: 直到6500万年前恐龙类动物全部灭绝，这种突然的大规模灭绝事件引起了科学家的关注。是恐龙蛋难以孵化，还是小行星撞击地球？是超新星爆发，还是哺乳动物与之的生存竞争？还没有明确的结论。

0: 恐龙为什么会灭绝？目前科学界最主流的解释是小行星撞击说。1980年，美国物理学家路易斯·阿尔瓦雷斯和他的团队在全世界多处白垩纪末期的地层中发现了一层富含稀有金属铱的粘土层。铱在地球表面非常罕见，但在小行星和彗星中含量很高。阿尔瓦雷斯由此提出，大约6500万年前，一颗直径约10公里的小行星撞击了地球，撞击地点就在今天的墨西哥尤卡坦半岛附近。撞击引发了全球性的森林大火、海啸和地震，大量的尘埃和硫化物被抛入大气层，遮蔽了阳光，导致全球气温骤降、光合作用停滞、植物大量死亡，食草恐龙随之灭绝，食肉恐龙也随之覆灭。不过也有科学家提出了其他假说，比如大范围的火山喷发，印度德干高原的巨大熔岩层就形成于那个时期，也可能对恐龙灭绝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目前的主流观点认为，恐龙灭绝很可能是多种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小行星撞击是最后一根稻草，而在此之前的环境变化可能已经让恐龙的生态系统变得脆弱。
1: 在恐龙时代末期，鸟类以其身披羽毛、体温恒定的优势征服了天空。古生物学家证实，鸟类与恐龙具有演化关系，鸟类就是恐龙的后代。这里展示的就是始祖鸟模型。始祖鸟是最早期的鸟，翅膀结构显示着它并不能很好的飞行，它的嘴里面还长着牙齿，骨骼整体非常的像恐龙。
0: 鸟类就是恐龙的后代，这个理论的转折点发生在1996年。那一年，中国古生物学家季强在辽宁西部发现了一块震惊世界的化石，中华龙鸟。这块化石上清晰地保存着羽毛的印记，但它身上同时保留着典型兽脚类恐龙的特征，比如长长的尾巴和满嘴的牙齿。季强将这块化石命名为中华龙鸟，但严格来说它不是鸟，而是一种长着羽毛的恐龙。这一发现为鸟类起源于恐龙的理论提供了最直观的证据。
1: 下面我们来到的是东北第四纪灭绝动物展区。在距今170万年起开始的第四纪更新世，中国东北地区气候寒冷，呈现出一种独特的冰川边缘环境。在这里生活着一些耐寒的哺乳动物，猛犸象、披毛犀动物群体，它们多数身披长毛以适应寒冷气候。这是披毛犀的骨架化石，这具骨架是我国最完整的披毛犀骨架化石之一，1990年出土于吉林松原。这里还有披毛犀的头骨、脊椎、髋骨、肢骨化石。这边是猛犸象埋葬现场的再现，我们可以看到猛犸象头骨、门齿、下颌、脊椎、肋骨等埋藏在土中。据推测，猛犸象这种冰河时期的庞然大物也许刚刚灭绝3000多年，是气候变暖还是古人猎杀使它消失，值得探索。
0: 从化石展厅到恐龙展区，现在我们终于走进了第四纪灭绝动物展区。这里的每一件展品都让我们更清晰地看见，在地球历史的时间轴上，人类其实只是最末的一劫。披毛犀是一种和猛犸象同时代的冰河巨兽，体长约4米，肩高约2米，全身披着厚厚的毛发和浓密的绒毛，皮下还有厚厚的脂肪，用来抵御极寒气候。那么科学家怎么知道披毛犀身上有毛呢？答案藏在波兰斯大卢尼的一个沥青湖里。在那个沥青湖中，考古学家发现了保存完好的披毛犀尸体， 不仅骨骼完整，连毛发跟皮肤都因为被沥青浸泡而完好地保存了下来。此外，法国旧石器时代的洞穴壁画中也画着毛茸茸的犀牛形象，这些都让科学家确信披毛犀是一种身披长毛的冰河动物。而猛犸象的传说则更加传奇，在西伯利亚广袤的永久冻土带中，考古学家经常发现保存极其完好的猛犸象尸体，有些甚至胃里还残留着未被消化的植物。为什么能保存得这么完好？因为猛犸象死后很快被泥沙掩埋，随后被冻土封存，就像放进了一个天然的大冰柜里。这些庞然大物为什么会消失？气候变暖无疑是重要的原因。冰期结束后，全球温度上升，猛犸象和披毛犀这些耐寒动物赖以生存的草原生态系统急剧萎缩，而人类猎杀可能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在西伯利亚的考古遗迹中，科学家发现过带有矛头伤痕的猛犸象骨骼，证明古人类确实曾经捕猎过它们。
1: 这边的原始牛骨架化石是1996年出土于吉林乾安的，这具骨架是亚洲最完整的原始牛骨架化石，就是在世界上如此完整的骨架化石也十分罕见，可谓是镇馆之宝。如果把地球的历史浓缩成一天，那么人类的出现不过才一两分钟，人类的文明更是短的不到一秒钟。
0: 听完讲解员的最后一句，我想所有听众大概都会和我一样沉默几秒钟。我们发明了文字，创造了文明，登上了月球，破解了基因密码。可如果把地球46亿年的历史压缩成一天，人类出现在这一天的时间也不过才一两分钟。站在那具亚洲最完整的原始牛骨架面前，看着从吉林乾安出土的这件镇馆之宝，我们不得不感叹，脚下的这片土地在10000年前曾经是远古海洋的底部，后来变成了恐龙漫步的陆地，再后来成为猛犸象和披毛犀奔跑的冰原，最后才成为我们的家园。这一期种草博物馆，我们走过了35亿年的生命演化的漫漫长河，从海豆芽
2: 化电黄牛肉，国家地理标志，天然慢养，鲜嫩醇香。
3: 吉林省人民政府防汛抗旱指挥部办公室、省应急管理厅温馨提示：居住在低洼地带、山洪地质灾害隐患点的群众，请熟记应急转移路线，接到转移通知后迅速撤离，切勿滞留，不善返。吉林省人民政府防汛抗旱指挥部办公室、省应急管理厅温馨提示：汛期江河水位上涨迅猛，请勿在河道、河滩、堤坝和水库下游附近垂钓、游玩、渡流，自觉远离行洪危险区域。
4: 忘记吃药，忘记换衣服，忘记带钥匙，忘记出门做什么，忘记家庭地址，这是他们健忘后忘记100件事。
5: 祝诚信形象，建文明城市，增强公德意识，养成文明习惯。道德从点滴做起，文明从细节做起，和谐从你我做起。
6: 防汛进行时，白山市副市长李岩深入闹支镇调研督导防汛备汛工作。防汛进行时，临江市各部门迅速响应，全面筑牢防汛安全线。
7: 各位听众您好，欢迎收听临江新闻。首先向你介绍一下这次新闻节目的主要内容。
8: 7月13号，
6: 白山市副市长李岩深入闹支镇调研督导防汛备汛工作，并实地踏查地质灾害隐患点，市委副书记、市长郑岩陪同调研。
3: 李岩先后来到吊打村、闹支村、义和村、

0: 通过实地查看、现场问询、听取汇报等方式，细致核查易涝点位、预案制定、物资储备、群众避险转移等工作，梳理短板弱项，并现场交办整改任务。他强调，山区汛期气象条件复杂多变，乡镇和相关部门要密切跟踪监测天气变化趋势，精准研判汛情风险，科学动态调整防汛工作部署，要严格落实24小时值班值守制度，畅通信息报送和应急调度渠道，确保突发情况快速响应、有效处置。要全面细致梳理各类防汛数据台账，做到底数清、情况明、数据准。要针对危房、沟渠、山洪沟、地质灾害隐患点等高危区域开展全覆盖拉网式排查，建立隐患动态管控、整改清零机制，从源头防范汛期安全风险。要坚守群众安全底线，规范转移安置全流程，做到应转尽转、妥善安置。陈立山、郎春宝陪同部分调研。受台风巴威持续影响，临江市迎来持续性强降雨天气，中小河流洪水、山洪、滑坡、泥石流等地质灾害风险攀升。为全力防范化解汛期风险，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临江市迅速启动应急响应，压实防控责任，细化防控举措，全市上下联动，严阵以待。7月13号23时，将全市防汛四级应急响应提升至三级，全面升级防汛应急处置力度，各级各部门严格落实三级应急响应工作要求，紧绷防汛安全之弦，抓实值班值守、预警预报、隐患排查、人员转移、物资保障等各项工作，以最严举措筑牢汛期安全屏障。同时，市防止发布紧急提醒，明确全市中小学、幼儿园全面停课，引导全体市民非必要不外出，远离河道、低洼地带、地质灾害隐患点等危险区域，不涉水通行，不野外逗留。同时呼吁市民理性获取官方信息，不信谣、不传谣，严守汛期安全底线。各职能部门各司其职，协同合作，形成防汛工作强大合力。水利部门同步升级水旱灾害防御应急响应，组建专业技术指导组下沉乡镇一线，常态化开展巡河、巡堤、巡库工作，精准发布预警信息。应急部门督促矿山企业全面停工避险，开展专项督导检查，前置防汛物资，联动多方开展安全执法检查，依托驻防队伍做好应急处置准备。住建、自然资源、林业、文旅、公安、农业农村等多部门同步实施停工关停、隐患巡查、预警宣传、秩序维护、农业防灾等防控举措，全域筑牢防汛安全防线。
1: 目前全市客运班线全部停运、关停漂流项目，出租车禁止跨区营运，在建交通项目全部停工，全面开展国省干线、农村公路路面巡查，危险路段实行现场管控，引导绕行，抢险队伍机械物资24小时待命，随时处置道路险情。下一步根据天气情况，我们将逐步恢复全市客运班线正常运营及在建交通项目施工。
2: 我们公安局成立了5个突击队，共计80余人，同时我们还利用视频监控对各个河道、街道危险路段进行排查，同时我们还有无人机进行空中巡查。现在我们对公安局无人机机场进行改装，加装一套抛投设备，可以实现定点抛投救生圈。
3: 为了应对此次台风巴威的影响，市应急局在临江市防汛抗旱指挥部指导下，共召开了5次研判会商。本次预防性转移群众472户912人，出动车辆150辆，出动人员455人，排查各类隐患147处。
4: 受台风巴威影响，从昨日8时截止目前，我市平均降水量为23.6毫米，最大降水量为40.6毫米，出现在花山镇秋果组村。根据最新预报结果，受巴威的外围水系环流影响，今天还将出现强降水天气过程。
0: 下一步，临江市将持续密切跟踪雨情、水情变化，常态化开展会商研判，紧盯地质灾害、城市内涝、水稻河库等重点领域关键环节，持续抓实隐患排查、应急值守、强

0: 险备勤工作，根据天气变化动态调整防控举措，全力守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确保全市汛期安全稳定。近日，临江市职业技术学校联合市委组织部、市关工委走进临江市大鹅姐田园生态农场，开展党建赋能特色课堂、电商助农、兴边富民送课活动。本次课程是临江市新兴领域党员教育特色课堂，职工夜校里的技能课之一。老师现场讲授手机拍好农产品、朋友圈里卖好货、农产品电商入门课课程，培训重点讲解手机短视频农产品实拍技巧，从取景构图、光线运用、细节抓拍、画面剪辑等基础内容入手，手把手指导学员如何拍出质感佳、吸引力强的农产品素材，真实展现本地农特产品的品质与特色。同时，围绕朋友圈、社交平台电商运营核心方法，详细产品文案撰写、客户引流互动、线上销售转化等关键内容，结合本地农场农产品销售案例，讲解低成本高效率的线上直播模式，帮助大家打通田间产出、线上推广、云端销售的增收链路。此次培训以党建为引领，把特色课堂与助农实践深度融合，将优质职教资源下沉基层，既为边境乡村培育了本土化电商实用人才，激活了乡村数字经济发展活力，也有效助力了本地特色农业品牌打造，切实以职教力量赋能兴边富民，推动乡村产业高质量发展。人居环境是和美乡村建设的底色，连日来临江市桦皮村全力推进人居环境整治提升工作，精准发力提质增效，村庄颜值与品质显著提升，乡村面貌焕然一新。
1: 桦皮村开展人居环境整治工作以来，共投入资金100余万，主要建设围墙500延长米、边沟盖板600延长米、花池栅栏700延长米，完成更换数字瓦2000余平方，栽植花卉50000余株，并完成了墙体彩绘，村庄基础设施不断完善，整体面貌焕然一新。
0: 经过全方位整治改造，桦皮村基础设施日趋完善，村容干净整洁，景致亮丽，特色墙体彩绘、缤纷花蕊绿植装点村落，乡村风貌大幅提升。下一步，桦皮村将持续巩固人居环境整治成果，完善长效管护机制，常态化推进环境治理，持续擦亮乡村宜居底色，奋力绘就和美乡村崭新画卷。
2: 好，听众朋友，这次的新闻节目就到这里，感谢您的收听，再会。
3: 市委宣传部、市文明办温馨提示，为推进卫生城、园林城、文明城创建工作，请广大市民积极践行市民文明公约、市民行为规范，为建设美丽家园贡献力量。养成健康生活方式，加强身体锻炼，坚持作息规律，保证睡眠充足，保持心态健康。开展爱国卫生运动，提高市民生活品质，传播健康文化理念，引领健康生活潮流。全民动员，广泛深入开展爱国卫生运动，全市人民齐动手，消灭四害保健康。卫生城市为人民，城市卫生靠大家。热爱临江，热爱创卫，环境卫生从我做起。临江是我家，整洁靠大家，垃圾不落地，临江更美丽。卫生是健康之基，环境是幸福之源。创建卫生县，造福全市人民，遵守社会公德，维护公共卫生。
2: 移风易俗，人人参与，共建文明和谐的美好家园。
4: 再看看长春的董女士。
5: 你好，董女士。
6: 我想问一下，就是养老保险的事
5: 儿。嗯，您说具体什么情况？
6: 我那个在单位交了5年养老保险，今年我那个50了，完了没交完，我想，你看我还是，我想建议你建议我一下交那个还是灵活就业，还是我想交那个城乡居民养老保险、
4: 嗯？就是你有档案交过5年，咱们请杨超给说一下。
7: 是。

0: 共交多少年了？
1: 我就一共交五年。
0: 一共交五年呢？你今年五十岁了是不是？
1: 对。
0: 五十岁，那么你要是交咱们企业职工，就是以后交灵活就业的话，那你最少得交十五年，那么也就是六十周岁能退休。然后呢，现在呢，缴费低档是10500。他和咱们城乡居民的这个缴费和计算办法是不一样的。
2: 嗯，对，我们这也是60周岁退休，就是60周岁退休，我们是，然后最低档是200元，
0: 嗯，
2: 然后现在最高能交5000。
0: 是这样的，
2: 嗯，
0: 对，
3: 看您经济条件呗。
1: 那我交那个城乡居民养老保险，一年交5000是吧？
3: 对，最高是1年5000，
2: 嗯，
3: 还可以资助5000。
1: 啊，那个灵活就业的话，一年交。
3: 灵活就业现在咱们如果最低档是交12000，
0: 现在是10500。
3: 10500。
1: 一年交10500。
2: 嗯，
3: 对，
2: 最低档。
3: 最低档，
2: 嗯，
3: 啊。
1: 啊，那我交那个就是他俩那个交城乡居民医保，他俩哪开到退休时候？
3: 那肯定是灵活就业高。啊。
2: 嗯，您今年多大岁数啊，董女士啊？
1: 50，我今年。
2: 嗯，
0: 50，
3: 那还是
2: 交这个。
3: 如果您条件允许，我个人建议您交灵活就业。
1: 啊，交灵活就业。
3: 嗯。
1: 啊，那我要想交那个我得去上哪儿交呢？我手机也能交吗？
3: 嗯，杨超。
0: 那么，比如说，单位已经把你减员了，从这个社保系统，
1: 啊，
0: 你可以登录咱们吉林省社会保险的小程序，参保，参到咱们灵活就业的户里。然后呢，你再登录咱们吉林省税务的缴费小程序进行缴费就可以了，啊。
1: 啊。
0: 这是一种线上的一种形式。
1: 啊。
0: 你也可以线下，比如到就近的社保分局或者是长春市社保局办理参保，然后到就近的事务大厅办理缴费就可以了。
1: 嗯，啊，好。
3: 嗯，
2: 好
3: 嘞。
1: 那好的，那
3: 哎，
1: 谢谢您。
3: 不客气啊，跟您说到这儿。
2: 咱们来继续引进下一位哈，咱们是
3: 来看一下
2: 双
3: 阳的。张先生，
2: 嗯，你好，张先生。
4: 你好，你好，我想咨询一下那个社保的问题。
2: 嗯，
4: 是那个灵活就业和农村这个交这个备额榜交5000那个可以，那叫什么交？
2: 城乡居民养老保险。
4: 啊，农村这个。
2: 嗯，就城乡居民养老保险。嗯。
4: 这个交这个打比方，有的人就去交10000，本身交5000，这个再交5000，这个。
2: 嗯。
4: 和灵活就业那个10000多，他哪个？退休年龄长啊？
2: 退休，我们这退休标准就是城乡居民是60周岁退休。如果你是每年交5000，再资助5000，然后这种就一年相当于10000元进账，交15年是能开到1400左右。嗯嗯。
4: 哦，我那个这退休年龄啊？
2: 60周岁。嗯，城乡居这边是60周岁退休。
4: 啊，那个啥，灵活就业呢？
0: 是这样的，你要是你说这个人具体。是今年是多大岁数？
2: 嗯，
0: 男的女的？交没交过费？
4: 40岁。
0: 40男同志女同志？
4: 男同志
0: 啊。
2: 嗯，以前交没交过？
4: 嗯，现在交灵活就业呢。
2: 交几年了？
4: 才交一年。
2: 啊，
0: 哦。嗯，对。那么比如说啊，40岁交一年，那么灵活就业的最低缴费年限呢是20年，也就是说灵活就业你还需要交19年。
4: 嗯。
0: 同时呢，你要达到60周岁。才能满足灵活就业领取待遇条件，而现在呢，咱们城乡居民的政策呢是最低缴费15年嘛，
2: 对，
0: 然后也是60周岁，
2: 对，60周岁，
0: 嗯，你看看这个年龄，退休年龄是一样的，但是最低缴费年限是不一样的，
2: 嗯，
4: 哦，退休年龄不一样是吧？
2: 退休年龄是一样的，但是缴费年限是不一样，灵活就业是必须得缴满20年，然后城乡居这块是15年，
4: 啊，城乡交15年，
2: 对。
4: 哦，
2: 嗯，您看一下自己的这个条件，
4: 嗯，行，
2: 嗯，好嘞，
3: 嗯，
2: 跟您说到这儿啊，嗯，好，我们来继续迎进，这是辽源的高先生，你好，高先生。
5: 哎，可那个辽源金林银行就是灵活就业交了15年了，现在吧交不起了，现在就是要想退还不给退，得这到退休年龄完了之后40%，现在不给。到那时候剩下的余额能不能转到城乡？
2: 嗯，
0: 你转的。
2: 嗯，
5: 这个钱能不能转到？
2: 可以，
6: 贤姐。
2: 可以，贤姐转到城乡居这边。
5: 啊，等到现在吧，那个一年现在都10000多了，现在交不起了。
2: 可以，高先生，就是你那个钱最后它会合并到一个账户里面。
3: 好了，来接着看看下一位，我们是农安的田先生。
2: 你好，田先生。
6: 哎，你好。
2: 你好。
6: 我想咨询一个啥呢？就是我2000年时候在那个农电所工作了，然后那个2010年的时候不干的，他到后来单位是头几年给补交了一个，2000年到2006年的养老保险。现在你是啥情况呢？到2006年，我上社保局去咨询能补交，不说能补交，但是得他管我要个手续，能补到2017年，但是管我们要一个手续是啥呢？就是单位的解那个劳动合同，解聘那个劳动合同，但是单位不给开，只能给你开个证明。完了呢，到社保局还不承认，这我得咋整啊？
0: 你这个单位是什么地方的？
6: 农电局。
0: 农电局是哪什么地方的？
6: 农安县。
0: 你这得到咱们农安县社保局啊，按照咱们当地社保局的要求办理就可以了。
6: 对，上社保局去了，但是农电局给开那个证明吧，说的当时那个没有说那种合同，现在呢只能给你开个证明，社保局不承认。
0: 你还是得携带材料到咱们当地社保局去办理。
3: 就是这个事儿得以社保局的要求为准，社保局需要您出具什么样的材料，他可能不认同您自己单位，咱说了可能打个纸盖个章，那您应该问社保说，那我应该出具什么样的材料，我怎么出具，我单位得出什么样的材料符合您的要求，得看。
6: 我去好几趟了，这社保局他告诉了就得是那种合同的，但是那种合同的农电局不给出。
3: 那您跟这个农电所说的咱们这个农电部门，您到底用工关系是因为没有合同吗？
6: 那时候我们这个都不干，现在来说都得有15、16年了，说那阵没有合同。
3: 杨超在实际办理过程当中遇到过类似的情况吗？应该怎么办呢？
0: 这个吧，就是他还是需要到当地的社保局，可以让单位跟咱们社保局沟通一下，看看什么情况。
3: 对，您可以让单位以公对公的形式和这个社保局沟通啊，再试试这个方法。
6: 不可以沟通，我想咨询一下走什么途径呢？走法律途径行不行？
3: 那您就得找律师来看了，因为现在我们没有办法确定通过您的描述或者社保部门通过您出具的单位的这张证明来去证明您跟农电部门确实存在事实的劳动关系，所以说社保部门。
6: 我就问的这个意思，假如说的我问过律师，律师说的通过说的法院那个裁决书说的社保局承认，我想只问一下，说是这是走这条途径可以吗？
0: 你这个情况呢，还是一般情况下这个裁决书是可以的。你还是问问当地的社保局。
3: 这样，就是这位先生啊，田先生，您可以咱们说找个律师，通过相应的这个，因为您现在正常走的途径，如果您都已经尝试过，没有办法证明，咱说了，还是刚才我们说的，确实您跟当地的农电部门有事实的劳动关系。现在一是您原单位不给您出具这样的证明，二社保部门不认同你们单位现在出具的证明，那咱只能通过另外的方式了，就比如说咱们找律师，最后咱们起诉，通过这样的这个相关的裁决来去认定，那咱只能走这步，您就不用去考虑说现在如果你确定想要去补缴这部分，那您现在能走的只有这一步，您现在想说哎，那有没有可能不承认或者承认，这事你想它没有意义，因为你只有这一步可以走。
6: 那就明白了，谢谢。
3: 好嘞
2: 、好，那咱们继续来看看，就是内蒙的张先生。你好，张先生。
7: 主持人你好，交城乡居民养老保险，59周岁一次性补交最高档那个7000，交完之后到60周岁，然后问一下月工资是多少。
2: 你是在内蒙交的呀？
7: 打算计划想这么交，想了解一下。
8: 内蒙的具体缴费政策你得问当地的社保局，反正是吉林省的。
7: 我参考一下你吉林省的也可以。大同小异。
8: 吉林省可以一次性补缴，然后但是补的都是当年的最高档，就像以长春为例，25年之后是最高是5000，25年之前最高是2000，所以如果今年补缴的话，24年之前的都是按2000补，然后25年、26年按5000补。
7: 往最高档7000，然后我再问一下，这样就可以了。就是咱们就是一次性，就是补最高档那个一次性补完的和逐年交15年的，它这个政府补贴相差多少？
8: 我们长春吉林省这边是按照你缴费不同档次，然后给予。

0: 哎，你好，主播，
1: 请讲。
0: 我现在今年已经啊，就过这年已经63了，就是带，就咱这个不是有个经验，说是多交这个，再重交可不可以呀、啊？
2: 你开没开支呢？
0: 开支了，
1: 那不能了，那不行了啊！
0: 啊，开支就不行了，
1: 不行了啊！
0: 这得多大岁数能行啊？
1: 没开工资之前。
0: 啊，没开工资之前就可以补交。
1: 对。
0: 我听说不啥嘛，能交，怎么能交两份吗？
1: 资助呗。
0: 啊？
1: 是的，可以资助。
0: 交两份那个是等到退休时候年龄靠的开多少钱呢？
1: 你得看你交多钱呢，你问这都大姚母的事儿。
2: 对呀、啊，而且交多少年呢？每年都交哪档啊？都不一样。
0: 最高档吧。
3: 嗯，你如果按最高档交的话，这近两年是5000，然后补缴资助5000就是10000，然后你可以加到你个人账户里。24年之前是2000，最高补助也是2000，那就是4000，4000乘以13年，然后你加一下，除以139个月。再加上基础养老金，就是你退休时候发的工资。
2: 嗯，
0: 啊，像我这已经开了，就是再补
1: 了。
2: 不行
1: 了，
2: 你就
1: 这事你绕过来
2: 研究了啊！
1: 你就人家现在交，咱说一个月开1000-2000的，您现在也改不了了啊！好嘞，
0: 好嘞，
1: 哎，跟您说到这儿啊，提醒大家有问题的可以继续关注节目，我们接着来看看下一位，梨树的吕女士。
2: 你好，吕女士。
4: 哎，你好，我想问一下，我现在过年毛岁就是68岁。交这个，我和当地这么问的，是不是这么个政策？就是交，我想补交5000，这个我之前交了一年是交200，我想交5000，你现在往前补，我这年龄段能不能补了？
3: 嗯，不可以，24年之前都不可以换档，就是你之前交了200，它不能退费重交。
4: 啊，那我现在就是往前的，我想补大额的。
1: 不可以，只能补25年。
2: 25年，然后今年开始你可以交大额的。
4: 我26年开始交大额，交大额交5000，不有一个资助5000吗？
2: 对呀、啊，可以呀、啊。然后25年你也可以补到5000，然后再资助5000。
4: 25年我已经交完200了，也可以补5000呢。
2: 可以，只有25年可以是吧？
3: 嗯，对。
2: 嗯，只有25年可以。
4: 啊，25年也可以的。然后我交5000，资助5000，这个资助这个人就是说他谁都可以呗。
3: 对，可以是亲属，也可以是只要是他那个愿意给你资助就可以。
2: 嗯，
4: 我再想问一下导演，就是说比方说让我儿女资助，将来儿女交过灵活就业，我是农村的，儿女也是农村户口，交过灵活税，交过其他项目，对他有没有啥影响呢？到时候
3: 你是说资助你对他有什么影响吗？
4: 对呀、啊，他给我资助了，将来
2: 没有影响，没有影响，
1: 没有，
2: 不影响他交什么养老保险
4: 啊，就是将来他交哪份我不知道，我就想啊，这
1: 没关系，
2: 没关系，没有影响。
4: 啊啊啊，那好了、那我现在问一下，我现在26年的这5000我已经都交完了，但是资助我还没交呢。那25年的我200块钱交完了，这5000我现在还继续再交吗？
3: 你可以用提档，如果经济条件可以的话，你可以选择提档缴费。
2: 嗯。
4: 啊，提档缴费就是说他只能给一个，就是那叫什么补贴了吧？只能给一份是不？
3: 嗯。对，那个补贴得按你200的来算，但是你26年的可以按你那个5000的算。
4: 啊，我可以交25年。
3: 对，按你首次交费来进行补助。
4: 哦，那好了，谢谢。
1: 嗯，好嘞，跟您说到这儿啊。
2: 嗯，
1: 来看看下一位。
2: 嗯，这是
1: 梨树的吕女士。
2: 你好，吕女士。
4: 你好，我想问一下，就是交这个一年交5000，然后资助5000一年，这不是10000块钱？那个开支，比方说总开支开一年，或者是开几个月，或者是开几年，他这个钱没完全开完的情况下，他人中途有什么意外的时候，这个钱属不属于个人账户？儿女能不能继承？
3: 儿女可以继承，他这个钱属于个人账户。然后如果在那个个人账户没领取完之后，你如果发生就是去世的话，这个个人账户可以由亲属继承，然后还会额外给你丧葬费。
4: 啊，他就是都开完，都已经开完支了，但是呢，比方说开一部分支了，没完全开。
1: 对，刚才说的就是这个意思。
2: 如果有这个余额，子女是可以继承的。
3: 嗯，
1: 好嘞，来看看下一位，我们这是公主岭的孟先生。
2: 你好，孟先生。
5: 我想咨询一下，我是在那个八达那个农业那边入职前干了8个月，那是完了交，打那个交那个手表的，这干了，他不用我了。完我想问一下，就是打那个交的不能是我自己那个交那个三级那个，以后我就不想交那个了，我可不可以退出来？
2: 嗯，再问一下杨超。

0: 好。那么现在呢，你有这个单位缴费是吧？职工
1: 没有，现在没有了。
2: 嗯，就之前有八个月，是不是啊？
1: 对。
2: 嗯，
0: 那这个呢，可以达到你的一个退休年龄之后退出来，或者是呢，达到咱们城乡居民这个
3: 60周岁
0: 年龄的时候，
3: 嗯，
0: 咱们接续到咱们城乡居民养老保险、
2: 嗯、
0: 啊。
2: 等你退休年龄达到了之后才能退啊、哦。
0: 对。
1: 啊，那好了，谢谢啊。
2: 嗯，
4: 好嘞。
2: 嗯，
4: 这样我们今天的节目就接近尾声了。
5: 本栏目由吉林新闻综合广播、华润双鹤联合出品，关心大众健康民生，华润双鹤祝咱爸咱妈综合延年吉祥如意。中国东北黑土区是世界四大黑土区之一，形成1厘米黑土层需要400年，而毁掉它只需40年甚至更短。黑土被誉为耕地中的大熊猫，
6: 黑土地是我们农民的命根子，它保护好了，我们的那个粮食作物也好。
5: 科技让黑土地的家底儿。
7: 热烈祝贺白山喜丰集团创业60周年，与喜丰同行，和幸福相伴，走绿色高效农业之路，用喜丰农膜、喜丰节水器材。喜丰集团董事长曹志强祝全省人民万事顺达。
8: 吉林省人民政府防汛抗旱指挥部办公室、省应急管理厅温馨提示，雷暴来袭，请勿在户外空旷区域停留，远离简易棚屋、岗亭等临时建筑，房屋进水第一时间切断电源，切勿冒险涉水通行。
5: 普法一分钟，本栏目合作伙伴吉林富邦律师事务所。
8: 大林与小丽通过社交平台结识后，同赴塞班岛旅行，期间一时冲动，依照当地程序举行了结婚注册仪式，但回国后不久，双方因异地相隔、性格不合欲分手。在国外登记结婚，回国后婚姻关系有效吗？富邦律师王春达：
9: 若符合缔结地法律，且不违反我国法律强制性规定，则有效。民法典第1051条，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婚姻无效：一、重婚；二、有禁止结婚的亲属关系；三、未到法定婚龄。根据《涉外民事关系法律适用法》，结婚手续符合婚姻缔结地法律、一方当事人经常居住地法律或者国籍国法律的，均为有效。本案中，大林和小丽同为中国公民，若其结婚手续符合塞班岛当地法律，只要不违反我国民法典的强制性规定，不损害社会公共利益，则其婚姻关系在中国境内有效。二人若要解除婚姻关系，需要向人民法院诉讼离婚，由法院作出调解或判决。
5: 做案件还原真相，帮民众解惑无忧，法理人情速帮都行。讲述新故事，探寻新变化，全省新闻联播，感受声音中的新吉林。
10: 听众朋友晚上好，欢迎收听全省新闻联播，我是林迪。
2: 我是李月。首先关注天气，今天夜间全省晴有时多云，白城西部、吉林东部、延边西部部分地方有阵雨或雷阵雨。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全省大部最低气温为18到21度，全省大部最高气温为25到31度，长春市最低气温21度，最高气温30度。
10: 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吉林各地各部门坚持把重大项目作为稳投资、稳经济的重要抓手，全力推动项目建设达产达效，为吉林全面振兴积蓄强劲动能。
2: 省委副书记、省长胡玉婷实地检查督导防汛减灾农业生产工作，强调全力筑牢汛期安全防线，确保全年粮食丰产丰收。
10: 本轮强降雨过后，我省各地推进清淤除障、防疫消杀、设施抢修等工作，迅速从应急抢险转入恢复阶段。
2: 吉林省第13届好记者讲好故事演讲比赛决赛在长春举行，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10: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高质量发展离不开创新驱动和产业支撑， 要守牢实体经济这个根基，统筹推动传统产业转型、优势产业壮大和新质生产力培育，构建体现吉林特色的现代化产业体系。今年以来，吉林各地各部门坚持把重大项目作为稳投资、稳经济的重要抓手，进一步扩大增量、做优存量、提升质量，全力推动项目建设达产达效，为吉林全面振兴积蓄强劲动能。请听报道。
2: 在长春都市圈西环高速公路05公区项目现场，施工人员和大型机械正在全力推进建设工作。该项目线路全长18.75千米，包含波罗湖服务区一处、池家互通一处。互通区与已通车的都市圈东环高速、浑噩高速实现交通转换。目前主线路基已全部浇验完成，沥青路面基本铺设完毕，波罗湖服务区工程正在加紧施工。
3: 波罗湖服务区目前主体已全部完成，剩余这个外立面装修和内饰面目前正在施工，场内敞平道路是最后施工工序，然后计划是在月底完成。我们倒排工期抢先抓早，目前我们已经完成工程的98%。
2: 长春都市圈西环高速公路建成通车后，将实现与长春周边5条高速公路互联互通，对打造长春对内对外新高地、形成现代化都市圈具有重要意义。在通化医药高新区，通化人身医药健康产业园项目正在推进收尾攻坚工作。项目投资35亿元，一期工程规划建设2栋智能化生产车间、创新应用示范基地、热源中心及全链条配套设施。项目自4月份复工以来，组织100多名工人抢抓进度，目前园区2大核心建筑主体结构已全部完成，
11: 内部装修已经结束，现在正在开展园区外的室外道路和相关的配套管网的一个建设。项目谋划的是依托国家级高新区的平台和我们高新区院士工作站这个平台为基础，为企业解决这个人身产业相关的一些技术问题。
2: 项目建成后，集科技研发、检验检测、智慧生产等功能于一体，将打通人参从种植到高附加值、精深加工、品牌营销的全产业链堵点，为打造千亿级人参产业集群注入新动力。在双辽市，嘉裕实维农业科技有限公司年加工7000万穗玉米项目已进入试运行阶段。项目改造原有厂房近13000平方米，新建2430平方米冷冻库房，配套购置131套智能化生产设备。眼下处于试运行阶段的智能自动化生产线有序运转，整套系统可自动完成原料甄选、精细加工、真空封装、高温杀菌、恒温入库等全流程工序。项目投产后，生产智能化覆盖率达50%，日产鲜食玉米110万穗，将有效提升农产品附加值。
12: 在2026年玉米采收季，生产线全面启动，我们会持续保障原材料品质，统筹人力与生产线，标准化开展加工作业，优化工艺细节，细化仓储管理，持续保障产品新鲜度，能实现稳产提升增效的总体目标。
2: 今年以来，我省充分发挥重大项目带动作用，强化专班推进要素保障，破解难点堵点问题，加强项目全链条、全周期、全层级管理，推动重点项目加快建设，及早投产达效，为高质量发展提供强有力支撑。
5: 这里是 FM91.6 AM738，全省新闻联播正在直播，欢迎继续收听。
2: 吉祥新闻记者王文报道，7月15号至16号，省委副书记、省长胡玉婷到松花江、拉林河、嫩江流域实地检查督导防汛减灾和农业生产工作。他强调，要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防汛抗旱和防灾减灾救灾工作的重要指示精神，落实刘国中副总理在吉林调研时的工作要求，以时时放心不下的责任感，持续推动防汛关键举措落到实处，同步抓好农业抗灾减损，加快发展现代化大农业，确保全年粮食丰收。近日，我省出现持续强降雨，国家防减救灾委对吉林启动国家4级救灾应急响应。胡玉婷来到德惠市岔路口镇马家店围堤，详细了解河流水位、农田过水情况。 他强调，要坚持把资源和力量投放到关键处，科学精准防范应对洪涝灾害，要压实驻村干部防汛减灾责任，强化决策指挥和组织调度，完善手势清晰、指令明确的指挥链，对低洼地带散户人员要开展拉网式排查，做到应转尽转，要科学开展抢险救援，确保防汛人员安全。在真来县白沙滩灌区取手泵站，胡玉婷强调，要汲取往年经验教训，抢抓强降雨过后窗口期，强化对上游汇水顶托风险的辨识能力，最大限度推动水库预泄腾库，发挥水利工程拦蓄调峰作用，落实堤坝防渗加固措施，加快强排退水，确保安全渡汛。胡玉婷实地踏查扶余市拉林河堤防，了解农田自涝、退水排水等情况。他指出，要抓好农田自涝应对，迅速开展农田排水、田间清淤、沟渠疏通等工作，落实田间管理措施，有效减少农业损失。要及时开展灾情核查，紧前启动农业保险理赔程序，全面摸排水毁基础设施底数，尽早恢复水电路网等基础功能，保障正常生产生活秩序。在吉林协联农业茭白种植基地，胡玉婷指出，要树立盐碱地也是宝贵资源的理念，解放思想因地制宜，推动资源优势加快转化为发展优势。要积极调整农业种植结构，坚持以种适地，大力发展茭白特色产业，提高农业附加值，促进农民增收。要强化产学研聚力攻坚，攻克本地化育苗等难点问题，推广应用先进技术，完善冷链物流、市场交易、金融扶持等配套条件，引导开展标准化种植，打造吉林茭白品牌。在东平镇大龙村嫩江大闸蟹养殖基地，胡玉婷希望企业奋发有为，积极进取，科学制定发展目标，明确行动方案，加力推行标准化、规模化养殖，持续拓宽销售渠道，发展配套产业，带动共同致富。地方政府要加强要素保障，支持企业做大做强。在省农发集团现代农业产业基地，胡玉婷强调，现代农业是永远的朝阳产业，基地要立足现代化大农业及大城定位，坚持投建管运一体化经营，推广智慧温室、水肥一体化等先进技术，用好卫星无人机、数字化农机等先进装备，强化现代农事服务中心功能，大力发展智慧农业、现代种业、蓬勃经济。省农发集团要增强跨越发展的紧迫感，带头创造使命价值，展现国企担当，坚持市场导向、效益优先，大力盘活闲置资产，推动国有耕地高效利用，全方位推动模式创新、产业创新、管理创新、业态创新，在发展现代化大农业中挑大梁、做示范。洪庆参加活动。
10: 本轮强降雨及台风天气过后，我省各地迅速从应急抢险转入恢复阶段，各地坚持民生优先，多措并举，同步推进清淤除障、防疫消杀、设施抢修、物资保障、生产恢复等重点工作，尽快让城乡生产生活秩序回到正常状态。在惠南县城区主次干道，随着挥发河水位逐步回落，洪水留下的淤泥和泥沙铺满路面，当地城管局环卫全员上阵，采用机械清淤、高压水枪冲刷等方式开展分段清理，争分夺秒恢复群众正常生产生活秩序。当地统筹调配各类清淤设备，组织千余人次开展路面保洁作业。惠南县城市管理行政执法局指挥督察中心主任刘慧介绍，他们采用水退人进、随退随清、人机联动、分段作业的方式，全面清理主次干道、背街小巷淤泥杂物，疏通排水设施，快速恢复道路通行和城区环境卫生。目前梅河口市正同步推进挥发河沿岸全域清淤整治与灾后防疫工作。在梅河口市湾龙镇福安村，灾后恢复与防疫消杀工作正在同步展开，对房前屋后、沟渠路边、过水院落每一处重点区域都实现全覆盖无死角作业。淤泥清理、环境整治也在同步推进， 曾经被洪水侵袭的村庄正一点点恢复往日的整洁与生机。梅河口市湾龙镇武装部部长曾胜刚说，他们将持续加大消杀力度，实行常态化滚动式消杀，同步开展环境整治、垃圾清运、隐患排查和健康知识宣传。敦化市在持续开展积水抽排作业的同时，组织专业力量全域开展防疫消杀。敦化市卫生健康局副局长王丹说，目前当地卫生系统正在积极开展传染病防控、灾后消杀防疫的指导，还有食源性疾病监测，同步开展健康宣传教育。深夜，敦化大桥上消防救援队伍仍在不间断进行排涝作业。延边消防救援机动支队长白山池北大队一中队队长助理赵兴海介绍，到目前为止，他们排涝约10000立方米，有效地减轻了路面的积水隐患。在磐石市，交通部门昼夜轮班抢修受损路桥，本轮降雨造成当地数十条农村公路、多座桥梁受损。经过连日奋战，所有临时中断通行路段已经逐渐恢复通车。强降雨过后，东丰县各部门抢抓晴好天气，开展清雨保洁、道路修缮、电力抢修和公共区域消杀，保障群众出行用电安全。龙井市老头沟镇抽调100余名机关干部下沉一线集中清淤，安图县王德泰红军小学学校校舍联动合力清理校园淤泥。在蛟河市延吉三道湾镇等地，镇村工作人员全面摸排农田路桥受损情况，抓紧制定修复方案，最大限度降低农户损失，各方守望相助，积极恢复生产生活秩序。
2: 今天的科普提示，我们来了解汛期行车该如何安全避险。暴雨出行前查看气象与路况预警，优先选择地势偏高路线，提前避开漫水桥、下穿涵洞、常年积水路段，积水深度超过轮胎一半，禁止强行通过。水面看不清路况，直接掉头绕行，不要凭借经验盲目涉水。车辆在积水中熄火，不要反复启动发动机。水位持续上涨时，立刻开门撤离。汽车前往安全的高地，不要留在车内等待救援。积水淹没车门把手，使用安全锤击碎车窗边角逃生。水压锁死车门，优先尝试天窗、后备箱逃生通道。
5: 权威发布，悉心关注，汇集深度，全省新闻联播，欢迎您继续收听。
10: 自开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以来，长春中医药大学党委推进学习教育与干部教育培训、工作调研及服务师生相结合，切实把学习成效转化为办学治校的务实举措。请听报道。
13: 长春中医药大学开展分层分类学习研讨，学不透谈何践行。基于这样的共识，学校领导班子带头充电，开展8次读书班、3次中心大校领导班子读书班，并进行研讨交流。学校依托吉林省党员教育网，搭建起131个云端班机，在指定课堂上完成学习任务。为解决学习脱节难题，学校创新落实3个结合，深化学习成效。一是与干部教育培训相结合，着力强化思想认识；二是与调查研究相结合，开门纳谏回应关切；三是与服务师生相结合，建章立制常态成效。同时，学校工作专班制定详细调研方案，校领导班子带头，通过实地走访、座谈交流、个别访谈等形式，深入教学科研单位、学生课堂宿舍及合作企业，有效破解了学用两张皮现象，使学习教育真正成为深入群众、服务群众的实践过程。
14: 认真贯彻落实中央和省委学习教育部署要求，坚持3个结合，学以致用，联系实际，解决突出问题，围绕树立正确政绩观，开展专题学习，提高思想认识。
13: 此外，长春中医药大学把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与实际业务相结合，在边境村建成13所国医馆，覆盖7个市、3个县市区，服务边民10万余人。 自主研发的野山参智能鉴定系统 2.0 版本在人参产区投入使用，为农残检测及重金属筛查提供科技支撑。学校还围绕如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进行专题辅导，打造校内全息警示。

0: 教育馆，切实纠正党员干部政绩观偏差。学校将服务师生的成效作为检验学习教育成果的重要标尺，系统梳理人事、教务、科研、财务等关键领域制度共73项，同时修订完善高质量发展政绩考核指标，有序推进校院两级管理体制改革，明确各部门职责定位与权力边界，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提供了坚实的制度保障。
1: 央媒听吉林。
2: 7月16号，央视新闻联播播发强降雨将影响我国多地，各地各部门积极应对，报道梅河口市、敦化市等地的防汛情况。国家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办公室、应急管理部针对吉林暴雨洪涝灾害影响，会同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向吉林调拨9000件中央救灾物资。
3: 7月16号，人民网推出吉林梨树植此青绿好风景，报道吉林四平梨树县牢牢守住粮食安全底线，全面推广黑土地保护性耕作梨树模式，实现适宜区域全覆盖，助力推进吉林省千亿级粮食产能建设工程。
2: 7月16号，新华网推出151项创新产品集中亮相，中国一汽第八届供应链创新科技展开展，展出151项创新产品，涵盖新能源、智能网联等前沿领域。
3: 今天，经济日报推出一张票根闯关东的启示，报道东北超催生了看球加周边游、周末短途消费新场景。吉林省还推出超游吉林主题线路129条，赛事经济的撬动效应正在多层面显现。
1: 长白山下，松水之滨，青砖黛瓦诉说着千年光阴，长春伪满皇宫的廊柱雕花印刻着历史沧桑。
4: 在这里面你能看着好多好多西式的一个檐廊啊、柱体啊，这种风格中式的一个宫灯的一个点缀，然后这个石鼓的一个点缀，所以中式的元素融合了一个西式宫廷的一种装饰风格。
1: 通化汉长城遗迹见证着边疆烽火，记录着中原与游牧文明的碰撞与融合。
5: 咱们所处的位置呢，就是南唐古城址，是通化汉长城的一个重要节点，它的主要功能就是屯兵补给的作用。东北方向看，有瞭望台那个塔那块也是咱们汉代风水的一个遗存。
1: 一砖一瓦是岁月写给大地的诗，一梁一柱藏着匠心跳动的魂。白山的千年古松伸展臂膀，护佑着黑土地的春秋冬夏。
6: 这棵树林已经达到了3000多年，野生生产量极少。
7: 长白山经历了4次火山喷发，红松王却历经劫难得以生存，称得上是一个奇迹。
8: 这个红松王跟其他的树有点不一样，巨大的那种感觉，它会很震撼到我的心。
1: 听，东北红豆杉沙沙作响，每一片叶子都是时光的信笺。
9: 青年古树在生态系统中扮演着重要的角色，是研究气候变化、地质演变、生物进化等自然科学领域的宝贵资料。
10: 它为人类探索一个物种的发展领域创造了非常难得的机会。
1: 年轮里藏着山河密码，枝桠间铺起日月星辰。古建筑是凝固的史诗，古树名木是站立的传说。我们在飞檐下触摸时光的棱角，在绿荫里仰望生命的年轮，守护文化根脉，传承历史温度，探寻文明印记，聆听时代强音。
2: 吉祥新闻记者冯思学报道，今天白山松水匠心晨光吉林省残疾人公益美术展在故宫文创融合馆开幕。本次展览由吉林省残疾人联合会主办，从吉林省残疾人非遗传承人与手工艺人的优秀作品中精选100余件参展，展品品类多样，工艺独特，囊括松花石雕刻、蛋雕、编织、衣履制作、泥面塑、剪纸等多项传统手工技艺，各类作品聚焦吉林地域特色，展现关东文化底蕴与地方发展风貌，集中呈现了吉林残疾人手工艺创作的成果与实力。 中国残联、吉林省残联、长春大学、北京故宫文化发展有限公司、华夏出版社相关负责人出席开幕活动。中国残联宣传文化部为参展残疾人手工艺人代表颁发作品入馆证书，吉林省残联向北京故宫文化发展有限公司赠予残疾人手工原创作品。展览举办地故宫文创融合馆设于交泰殿东侧，是中国残联与故宫博物院联合打造的无障碍文化空间。此次展览持续至8月17号，面向全社会公众开放。
3: 今天由省委宣传部、省记协主办的吉林省第13届好记者讲好故事决赛在长春举行。经过初赛、复赛的激烈角逐，来自全省各地新闻单位的13位优秀新闻工作者进入决赛。他们用质朴真挚的语言、鲜活生动的实地见闻，诉说一段段直抵人心的温暖故事，彰显着新闻工作者扎根黑土地、记录新时代的使命担当。本次比赛评选出1等奖2名、2等奖3名、3等奖3名、优秀奖5名，其中5名选手将代表吉林省参加在北京举行的选拔赛。好记者讲好故事演讲比赛在我省已经连续举办13届，成为传播吉林声音、讲好吉林故事的品牌活动。
2: 由吉林广播电视台吉祥新闻中心、中共农安县委宣传部出品，吉林省恩的人工智能科技有限公司、吉林省一道影视文化有限公司联合策划制作的纯 AIGC 影视级网络宣传片《梦宿黄龙府》今日发布。影片聚焦岳飞指导黄龙府的经典历史典故，以全新数字技术复刻辽金风云，为本土文旅发展注入全新动能。本片是吉林省本土 AIGC 影视创作的突破性尝试，全程依托人工智能生成技术打造，以真人电影级画质精准还原辽金时期的城池风貌、战场格局与人文风情，实现低成本高品质的历史影像创作创新。本次创作也是吉林广播电视台深耕 AIGC 新赛道的重要布局，吉林广电探索媒体加科技加文旅的全新发展路径，将继续拓展网络电影赛道，为本土影视产业数字化升级、新媒体内容创新发展提供范例。
3: 7月16号，长白山北西南3大景区全面恢复对外开放。历经雨水洗礼，长白山全域景致清新通透，绿意盎然，清爽宜人的山林风光吸引大批游客前来观光避暑。请听报道。
11: 在长白山北景区，薄雾萦绕山间，天池澄澈湛蓝，景致如画。虽然已经进入伏天，但长白山区域气候清爽宜人，成为绝佳避暑胜地，景区人气快速回升，重现热闹景象。
12: 长白山非常适合避暑，然后特别是夏天这个时候来，然后非常的舒服，
13: 感觉这里的气候好舒适啊，就是避暑胜地。看到天池之后，就有一种要勇闯天涯的感觉，很值得。
11: 长白山西南景区也同步开放，西景区天池视野开阔，湖光如画，锦江大峡谷溪流潺潺，空气清新；南景区原始幽静，风光秀美，全域开启暑期迎客模式。
14: 长白山我们是第一次过来，真的是跟传说中的一模一样。今天很幸运，我们来了有4天了，就为了等长白山开放。
15: 不知用什么词汇来形容这么美好的景致，有机会我们还来。
1: 资讯无处不在，服务时时贴心，全省新闻联播，欢迎您继续收听。
2: 浏览省内资讯。今天世界技能大赛成果转化交流活动暨领航计划吉林行联训开办仪式在长春科技学院举办，现场举行授旗仪式，领航计划旗帜完成交接。本次联训为期2天，设置专家授课、实操集训、校际研讨、企业技术交流等环节，70余名参训师生围绕赛事标准落地、师资能力提升、青年工匠培育3大重点开展学习交流。
3: 日前，为期3天的全省中小学劳动教育教师培训活动在辉南县举行。活动开设陶艺、农耕、科创等多元实操课程，结合本地特色开展教学研讨，全面提升全省劳动教育教师教学实操能力。该培训活动已累计培训450人次。 节目最后来关注天气。今天夜间全省晴有时多云，白城西部、吉林东部、延边西部部分地方有阵雨或雷阵雨。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全省大部最低气温为18到21度，全省大部最高气温为25到31度，长春市最低气温21度，最高气温30度。
2: 今天的全省新闻联播到这里就结束了，责任编辑张玲玲，主播林迪、李月，监制刘志海，感谢收听。
16: 大家好，欢迎收听今天的国寿牛小课堂，我是牛程程，
17: 我是牛欣欣。
16: 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等五部门发布关于全面实施个人养老金制度的通知，个人养老金制度推开至全国，和国寿牛一起来了解一下政策中的亮点和变化吧。一、产品种类更丰富，在现有四大类产品基础上，将国债、特定养老储蓄、指数基金纳入个人养老金产品范围。二、购买流程更便捷，参加人在商业银行通过个人养老金资金账户线上购买商业养老保险产品的，取消录音录像。三、增加提前领取情形，增加了患重大疾病或者领取失业保险金达到一定条件，正在领取最低生活保障金等几个条件。四、领取渠道丰富，参加人达到领取条件，可以通过各级社会保险经办机构、全国统一线上服务入口和个人养老金资金账户开户银行提出申请，经社会保险经办机构核实后，由开户银行将个人养老金发放至本人社保卡银行账户。
17: 人生如棋，需步步为营，养老规划亦是如此。参加个人养老金，就是为自己未来的养老生活铺设稳健之路。通过定期缴存，可以逐步积累起一笔可观的养老资金，有利于个人在养老保险第一、第二支柱的基础上，再增加一份养老保障，让晚年生活更有品质。
16: 老有所养，老有所依，是每位老年人的心愿，也是关乎民生的大事。作为行业头雁，中国人寿坚持金融为民，积极参与多层次社会保障体系建设，不断丰富产品供给，全力做好养老金融大文章。集团旗下寿险公司是保险业首批开办个人养老金业务的金融保险机构，公司推出多款个人养老金产品，兼顾税收优惠和保险保障，满足客户多元化的补充养老保障需求。
17: 购买个人养老金产品，可咨询您身边的中国人寿销售人员，或拨打95519客服热线，配置个人养老金，让您和家人从容享老，幸福加码。
18: 服务体贴真诚，心声不谋而合。长春 FM 91.6，吉林新闻综合广播。
19: 这里是吉林新闻综合广播，北京时间18:30，转播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央广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0: 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7月17号，星期五，农历6月初4。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子文，
1: 我是婉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习近平出席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开幕式，并发表主旨讲话；
1: 习近平会见泰国总理；
2: 赵乐际在甘肃调研；
1: 王沪宁对朝鲜进行正式友好访问。
2: 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发布多项成果，从伙伴理念到制度化的合作框架，中国正推动全球人工智能治理从共识走向行动。
1: 美军袭击伊朗基础设施，伊朗继续打击美军中东目标。以下是详细内容。
2: 国家主席习近平今天上午在上海世界会客厅出席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开幕式，并发表主旨讲话。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慧民、刘乐报道。
3: 黄浦江畔潮起新澜，世界会客厅内嘉宾云集。习近平同与会的国家元首、政府首脑、国际组织负责人及各国代表团团长集体合影。在热烈的掌声中，习近平发表题为“携手构建公正合理的全球人工智能治理体系”的主旨讲话。习近平指出，
4: 当前世界百年变局加速演进，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加速突破，全球人工智能技术创新进入前所未有的活跃期，既蕴含巨大机遇，也面临治理挑战，人类不得不直面时代之问。当机器开始思考，人类如何与之相处？当算法参与决策，安全如何保障？当技术挑战伦理，治理如何跟上？当鸿沟不断拉大，普惠如何实现？中方认为，各国应当秉持以人为本、向上向善理念，让人工智能成为促进共同繁荣、维护共同安全的一个重要动力源，携手构建公正合理的全球人工智能治理体系。
3: 习近平就此提出4点意见：第一，坚持开放共赢，驱动创新发展，抓住难得的历史性机遇，鼓励开源开放、合作共享，全面促进人工智能科技创新、产业发展、场景应用，协同推进传统产业改造升级、新兴产业培育壮大，未来产业前瞻布局，让人工智能赋能千行百业。第二，强化风险意识，确保安全可控，高度重视人工智能引发的各类内生和衍生风险，推动构建法律法规、技术监测、风险预警、应急响应体系，筑牢安全底线，防范滥用恶用，确保人工智能始终处于人类控制之下。共同反对在人工智能领域泛化国家安全概念，把本国安全凌驾于他国安全之上的做法。第三，鼓励包容并蓄，促进文明互鉴，用全人类共同价值塑造人工智能的价值观，善用人工智能技术增进不同文明的理解和包容，促进不同文明交流互鉴，精心培育各美其美、美美与共的文明百花园。第四，倡导和衷共济，完善全球治理，
4: 践行真正的多边主义，切实发挥联合国的重要作用，加强人工智能发展战略、治理规则、技术标准的对接协调，早日形成具有广泛共识的全球治理框架， 让这一前沿技术更好造福人类社会，帮助全球南方国家加强能力建设，弥合数智鸿沟，促进可持续发展，避免在人工智能领域造成新的历史不公。
3: 习近平强调，今年是中国十五五开局之年，十五五规划为未来五年中国经济社会发展擘画蓝图，也为国际社会提供机遇清单。近年来，中国坚持有效市场和有为政府相结合，加强人工智能科技创新，积极推进人工智能加行动，培育各类主体共生共荣的健康生态。智能经济核心产业规模已经超过万亿元人民币，中国制造已成为中国式现代化的又一亮丽名片。同时，中国坚持发展和安全并重，不断完善相关法律法规、政策制度、应用规范、伦理准则，确保人工智能安全、可靠、可控。作为负责任大国，中国在人工智能领域始终致力于做国际公共产品的提供者，源源不断贡献中国方。

0: 案。习近平指出，在各方共同努力下，世界人工智能合作组织在上海应运而生，这是中方响应全球南方呼声，团结国际社会积极推动人工智能发展和治理的重大举措，将成为人工智能发展史上的一个重要里程碑。
1: 为进一步支持全球人工智能发展，推进全球人工智能能力建设，未来五年，中国将面向发展中国家提供5000个人工智能专题研修培训名额，面向东盟、阿盟、非盟、拉共体、上合组织、金砖国家建设国际人工智能应用合作中心，推动气象智能预警方案妈祖在30个国家落地应用。中国愿以更加开放的姿态，更加务实的行动，更加长远的目光，同各方一道把握和应对人工智能发展的机遇和挑战，携手共创人类社会更加美好的未来。
0: 哈萨克斯坦总统托卡耶夫、柬埔寨首相洪马奈、泰国总理阿努廷、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分别致辞，他们热烈祝贺世界人工智能合作组织协定签署仪式在上海举行，高度评价中国为推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做出的重要贡献，积极呼应习近平主席提出的倡议和举措。各方表示，人工智能有望成为人类最大的发展机遇，也潜藏着风险。中国倡导智能向善、普惠包容、安全可控，积极帮助发展中国家加强相关能力建设，推动人工智能国际合作，彰显了负责任的大国担当。人工智能技术应由各国共享共治，使其公平惠及所有国家，服务全人类可持续发展，消弭全球数字鸿沟和南北发展差距。人工智能带来的机遇与挑战跨越国界，需要各方携手合作把握和应对，希望并相信世界人工智能合作组织将为此发挥重要作用，通过开放包容、平等互惠的合作，共同打造安全繁荣、不让任何国家掉队的美好未来。大会发表《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主席声明。7月16号晚，习近平和夫人彭丽媛在世界会客厅为与会国际贵宾举行欢迎宴会，蔡奇、丁薛祥、王毅等出席上述活动，陈吉宁主持开幕式。
2: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慧民、刘乐报道。国家主席习近平今天下午在上海西郊宾馆会见来华出席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并进行正式访问的泰国总理阿努廷。习近平指出，中泰友好绵延千年，历久弥坚，双方以诚相待，以心相交，结成中泰一家亲情谊。中方将发展中泰关系置于周边外交重要位置，始终是泰方可信赖、可依靠的战略合作伙伴。中泰双方要进一步增进战略互信，加强战略协作，携手应对挑战，加快构建更为稳定、更加繁荣、更可持续的中泰命运共同体，助力两国各自现代化进程，为促进地区和平稳定和发展繁荣做出积极贡献。习近平强调，中方坚定支持泰国走好符合自身国情的发展道路，支持泰国新政府顺利施政。面对复杂深刻变化的国际形势，中泰双方要密切高层交往，用好两国外长、防长2+2战略对话机制，推动战略协作迈向更高水平。加快推进中泰铁路建设和中老泰铁路互联互通，拓展人工智能、航空航天、清洁能源等新兴领域合作，加强旅游、媒体、教育等合作，推动两国民众越走越亲， 继续大力打击网赌、电诈等跨境犯罪，为两国务实合作和人员往来营造安全环境。中方支持泰方在国际和地区事务中发挥更大作用，愿同泰方密切在亚太经合组织、中国东盟、蓝莓合作等多边机制内的协调和配合，妥善处理泰柬边境争端，符合泰柬两国人民共同和长远利益。希望双方坚持对话协商，和平解决争端。中方愿继续为此发挥建设性作用。阿努廷表示，很高兴作为总理首次对中国进行正式访问，热烈祝贺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中国一直是泰国得以依靠信赖的好朋友，两国始终相互尊重、相互信任、相互支持。泰方坚定奉行一个中国政策，泰方致力于深化对华关系，密切高层交往，拓展贸易、投资、高新技术、互联互通等多领域务实合作，共同打击网赌电诈，开展人工智能全球治理合作，让泰中全面战略合作伙伴关系更好造福两国人民。习近平主席提出四大全球倡议，彰显对多边主义的承诺，泰方积极支持。泰方愿同中方加强协调和配合，促进地区和世界的和平稳定和发展繁荣。泰方致力于和平解决泰柬冲突，赞赏中方为此发挥公平公正作用。蔡奇、丁薛祥、王毅、陈吉宁等参加会见。
0: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赵乐际15号到17号在甘肃调研。他强调，要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坚持党对人大工作的全面领导，认真履行宪法法律赋予人大的职能职责，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稳中求进，推动人大工作高质量发展。赵乐际来到兰州市、定西市、白银市，深入人大代表之家、企业、科研单位、乡村和农户家中，同人大代表和群众交流，听取意见建议，强调人大代表要依法履职尽责，在党组织领导下，通过灵活多样方式联系群众，与职能部门、街道社区、企事业单位密切协作，合力推动解决群众急难愁盼问题。在省人大和会宁县人大机关，赵乐际调研了解县乡两级人大换届选举工作、预算联网监督等情况，看望机关干部，并主持召开座谈会。他强调，做好人大监督工作，关键是要深刻领会、全面贯彻习近平总书记提出的正确监督、有效监督、依法监督要求。坚持正确监督，就是要坚持党的领导，把牢人大监督的定位和方向，欲支持于监督之中，同其他国家机关同向发力，形成合力，推动党中央决策部署贯彻落实。坚持有效监督，就是要围绕中心服务大局，突出重点，把前期调研、实地检查、会议审议等做深做实，切实提出高质量的意见建议。坚持依法监督，就是要严格按照法律规定的监督范围、方式、机制、程序等行使职权。人大监督是践行全过程人民民主的过程，要通过听取意见、提出建议、沟通协商等方式推动改进工作、解决问题。要坚定制度自信，切实把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坚持好、完善好、运行好，把制度优势充分发挥出来，更好转化为治理效能。赵乐际指出，要认真贯彻落实党中央决策部署，坚持党的领导，充分发扬民主，严格依法办事，严谨细致做好县乡两级人大换届选举工作。赵乐际强调，要认真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要求和党中央决策部署，结合实际，遵循规律，因地制宜，全力做好防汛抗旱、抢险救灾和灾后重建工作，时刻绷紧安全生产这根弦，坚决防止重特大事故发生，确保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调研期间，赵乐际瞻仰了红军会宁会师旧址，参观了纪念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主题展览。
2: 本台消息， 应朝鲜劳动党中央委员会和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政府邀请，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

0: 于7月15号到17号率中国党政代表团对朝鲜进行正式友好访问，在平壤会见朝鲜劳动党总书记、国务委员长金正恩，同朝鲜劳动党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委员会副委员长、内阁总理朴泰成共同出席中朝友好合作互助条约签订65周年纪念招待会，同朝鲜劳动党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书记、组织指导部部长赵永元举行会谈。会见金正恩时，王沪宁表示，今年是中朝友好合作互助条约签订65周年。前不久，习近平总书记对朝鲜的国事访问取得圆满成功。习近平总书记同金正恩总书记同志长时间深入交流，达成一系列重要共识，为新时期中朝关系发展擘画美好蓝图，为两国社会主义事业注入强劲动力。中方愿同朝方一道，坚决贯彻落实好两党两国最高领导人重要共识，切实发挥最高领导人交往的战略引领作用，进一步提升两国务实合作成效，持续夯实中朝友好的民意基础。金正恩表示，朝中友好合作互助条约的签订，明确了朝中关系的战略属性，保障了双边关系的战略方向。习近平总书记不久前对朝鲜的历史性访问，成为把朝中关系建成社会主义国家关系典范的里程碑。朝方将坚持把发展朝中关系作为最重要的战略事业，继续弘扬和传承条约精神，更好造福两国人民。同赵永元会谈时，王沪宁表示，中朝隆重举办条约签订纪念活动，彰显了两党两国最高领导人对发展中朝关系的高度重视和坚定决心。中方愿同朝方一道，传承好两国传统友谊，推动中朝关系迈向更高水平。王沪宁并介绍了习近平党建思想的内涵要义。赵永元表示，金正恩总书记和习近平总书记的深厚友谊和战略引领是朝中关系的根本基石和不竭动力，朝方将遵照两国领导人的意志，促进两国社会主义事业不断发展。访问期间，王沪宁还参阅中朝友谊塔、赴平壤市顺安中国人民志愿军烈士陵园祭扫，并参阅锦绣山太阳宫，参观朝鲜劳动党中央干部学校。王沪宁还到元山市考察访问，赵永元等陪同，王东峰等参加上述活动。
1: 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今天在上海开幕，发布人工智能合作发展行动计划、国际人工智能伦理治理行动计划等多项成果。从伙伴理念到制度化的合作框架，中国正推动全球人工智能治理从共识走向行动。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周瑶报道。
2: 人工智能合作发展行动计划从数据、算力、生态、赋能、人才、规则、治理和伦理等方面提出优质数据供给、智能算力普惠、开源生态共享、人工智能深度赋能、数字人才共育、规则标准共建、安全治理协作、人工智能向善等八项行动。国家发展改革委创新驱动发展中心主任霍福鹏表示，
3: 当前全球人工智能发展存在一定的地区失衡的问题，广大的发展中国家普遍面临算力基础设施不足等挑战。本次行动计划打造从底层算力、数据资源到产业应用、能力建设的全链条合作方案，提升人工智能普惠可及性，推动各国平等共享新一轮科技革命的红利。此次行动计划串联八大领域，构建起了从基础资源到技术生态到产业应用到安全治理完整的合作框架，将围绕规则标准、开源社区、人才培养等方面开展一系列务实合作，形成可持续的全球协同发展模式。
2: 如果说人工智能合作发展行动计划解决的是怎么合作，国际人工智能伦理治理行动计划解决的则是如何安全的合作。行动计划围绕人工智能全生命周期伦理治理、风险分类分级防控、敏捷治理机制建设、产业链协同生态培育、社会氛围营造等方向，呼吁各国结合自身实际积极行动。中国信息

0: 造开放、可信、安全、普惠的全球智能体生态，让智能体在协作中生长，在规则下繁荣。
1: 国家外汇管理局负责人今天在国新办发布会上介绍，今年上半年我国外汇收支规模创新高，涉外经济保持良好发展势头，跨境贸易和投资更加活跃。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邢思佳报道。
2: 今年上半年，我国外汇市场整体呈现稳、韧、活的良好态势，涉外经济活跃度持续提升。国家外汇管理局新闻发言人、副局长李斌介绍，
3: 面对跌宕起伏的外部形势，今年以来我国外汇市场经受住外部冲击，保持稳健运行，呈现出较强的活力和韧性，涉外收支规模创新高。上半年银行代客涉外收入和支出合计同比增长21%，上半年银行结汇和受汇规模合计同比增长24%，人民币在跨境收支中的比重为52.9%。这些数据显示，我国涉外经济保持良好发展势头。
2: 上半年人民币跨境使用持续扩容，有效对冲汇率波动风险，市场自我调节能力持续增强，跨境资金短期波动可控，双向均衡格局稳固，充足的外汇储备持续夯实市场稳定底盘。李斌分析，
3: 充分说明啊，内部因素对外汇市场走势起决定性作用。我国高质量发展加快推进，高水平开放稳步扩大，外贸呈现较强活力，外汇市场韧性持续增强，多方面的积极因素将继续支持我国外汇市场保持平稳运行。
2: 外资长期配置意愿同样稳定。国家外汇管理局新闻发言人、国际收支司负责人赵玉超引用数据表示，
4: 前五个月外资来华各类投资净增加约1600亿美元，明显好于去年同期。跨境收支数据显示，上半年高技术服务业和高技术制造业外资流入规模同比增长61%，这说明近年来外商来华投资从看重中国制造的成本和规模优势，逐步向共同参与中国创造转变。
5: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全国铁路完成固定资产投资3632亿元，同比增长2.1%，累计投产新线355.2公里。
1: 今年上半年，我国快递业务量超1000亿件，累计完成1003.8亿件，同比增长5.0%。
5: 7月20号起，国铁集团将在京沪高铁、京沪铁路的200多趟列车试点新增火车票预约购票服务，旅客可预约开车前第60天至第17天的车票。
1: 国家发展改革委今天宣布，根据国际市场油价变化情况，自今天24时起，国内汽柴油价格每吨分别上调300元、290元。据测算，加满一箱50升的92号汽油将多花12元。
6: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5: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美军中央司令部当地时间16号说，美军完成了针对伊朗的新一轮大规模打击。伊朗方面消息称，伊朗武装力量继续对美军在科威特、巴林、叙利亚等地的军事目标发动打击。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宗英综合报道。
0: 美军中央司令部在社交媒体上说，此次行动共持续7小时40分钟，美军动用战斗机、无人机和军舰发射精确制导弹药，击中数十个伊朗军事目标，包括沿海监视和防空设施、军事后勤基础设施以及海上作战设施。美国白宫新闻秘书莱维特当地时间16号在白宫记者会上说，伊朗仍在与美国对话。
7: 伊朗仍在积极与美国沟通，并表示希望与我们达成协议，因为他们正遭受美国军方的毁灭性打击。
0: 据伊朗方面17号消息，美军袭击伊朗南部机场、桥梁、火车站等多处基础设施，已造成8人死亡、20人受伤。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17号发布声明说，作为对美军袭击的回应，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航空航天部队打击了美军的一处防空导弹侦测雷达、多个武器库、2套火箭炮系统海马斯及该系统储备的部分导弹。袭击还导致美军在科威特的军事基地起火。此外，伊朗还

0: 还打击了美军在叙利亚坦夫军事基地的特种作战指挥中心，作为对此前伊朗沙赫尔班普尔地区伊朗士兵遭袭牺牲的报复。此次行动摧毁了一套雷达系统，多架用于特种作战的直升机，还造成大量美军人员死亡。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在声明中表示，目前霍尔木兹海峡的控制权仍掌握在伊朗手中，只要美国继续实施敌对行动，这一地区将不会有一滴石油和天然气出口。伊朗卫生部表示，自6月22号以来，截至7月17号早上6点30分，美军袭击伊朗造成38人死亡，超过400人受伤。另据英国方面消息称，伊朗告诉也门胡塞武装，如果美国袭击伊朗电力网络，胡塞武装就封锁曼德海峡。目前伊朗官方尚未对此作出回应。
1: 其他国际消息，美国皮尤研究中心日前发布的一项调查结果显示，在接受调查的36个国家和地区中，有27个国家和地区的民众对中国的好感度超过对美国的好感度，在亚太和中东地区尤其如此。
2: 受热穹顶天气系统影响，近日美国多个州刷新历史最高气温记录，部分地区最高气温超过46摄氏度。
1: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赵军、王远、程慧、张浩森，主播婉莹、子文。
3: 吉林省人民政府防汛抗旱指挥部办公室、省应急管理厅温馨提示，遭遇洪水围困，切勿进入地下室、地铁等地下空间，远离电力设施与危旧房屋，遇险及时呼救，合理利用漂浮物开展自救。
4: 刚才您收听到的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央广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这里是 AM 738长春 FM 91.6吉林新闻综合广播，欢迎接下来收听小声长谈。
5: 吉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6: 全景916新闻，有温度，有温度。
7: 我以我言带你眼，请盲人听电影大型公益活动，
8: 中小工作室
7: 执着好声音。
5: 山风水，感受美好吉林。这里是吉林新闻综合广播，长春 FM 91.6。
9: FM 91.6，吉林新闻综合广播，稍后播出钟晓主持的《小声长谈》。
10: 扰扰的世间百态，五味杂陈的感情生活，你有你的故事，他有他的观点，我有我的主张，心灵的真诚沟通，思想的激情碰撞，欢迎收听小声长谈。
9: 本节目由吉林新闻综合广播中小工作室倾情奉献。中小工作室执着好声音。

好嘞，收音机前的各位听众朋友，欢迎大家收听今天的小声长谈节目啊，我是您的朋友主持人钟晓，现在是晚上的7:01、7:02啊，咱们节目呢正式和大家见面了啊，我是您的朋友钟晓，咱们这个节目呢是一个大型的生活情感服务节目，如果收音机前的您呢正因为婚姻、家庭、情感、工作、学习、交朋友等等这些事情的困扰，很长时间了，因为某个事让您感觉到自己心理压力特别大、特别委屈啊，一直在心里憋着无法释怀的话，都欢迎您拨打我们直播间现在正在为您开通的三部热线零。

0: 0431-8581-5111、8581-5999和8581-5199啊。再说一下咱直播间的三部热线，0431-8581-5111、8581-5999和8581-5199。钟晓在直播间期待着和您的交流，有些事说一说，唠一唠啊，让我们的心理压力能够得到缓解，这是我们最大的希望。要不然的话，成天在那块心里头绷着难受啊，像堵着一块抹布似的，无论如何都是无法释怀的话，时间长了身体会受不了的啊，会造成很大的这个影响的啊。咱们怎么想这事儿都其实真的都犯不上啊。欢迎您拨打，我们说一说，说完之后怎么讲叫说破无毒嘛。啊，都欢迎您打这三部热线，钟晓在直播间期待着和您的交流。那节目的第一时间还是为大家介绍天气情况啊。
1: 加好油到众诚，好服务在众诚，冷暖相伴众诚随行。众诚连锁加油站提醒您关注气象信息。众诚连锁特惠日来啦，每周五到众诚连锁加油站使用公众号加95号汽油，每升可享立减1元的优惠福利。95号汽油的车主们，快来体会聚会福利吧！加好油到众诚，好服务在众诚。更多活动关注众诚石油支付公众号。
0: 好嘞，听众朋友啊，那本来每天的最开始的时间呢，都是给大伙介绍天气情况的，但是非常抱歉的是，今天我们又是没有收到省气象台给我们发来的官方的气象预报，所以说今天的天气预报呢，就欠奉了啊，抱歉啊，非常抱歉，这个我们还需要进一步的再联系一下，看看结果啊。那么直播间三部热线现在呢是正在为收音机前的您开通，0431-8581-5111。8581-5999和8581-5199啊，欢迎大家。再一次呢，接下来就给大伙介绍，除了热线电话之外啊，就是咱们节目呢是一档收音机听的广播节目嘛，是用收音机听的。给大伙介绍一下咱们节目的收听、收看和参与的方式啊。这个每天节目最开始呢，都为大家不厌其烦的，或者说这个给大家面面俱到的介绍一下。这个期间呢，一是让所有新来的听众，因为这个听众像流水一样啊，有的就听两耳朵就走了，有的那是刚进来，所以说也不知道这个到底是怎么回事。包括咱们观众也都是一样的，所以说呢，就是每天都为大家详细介绍，收音机来听的。那么从2008年的时候我们就开始播了，2008年7月10号开始播，一直播到现在是已经18年零几个月的时间啊，18年不到1个月的时间了啊。那么在这个听节目的同时，如果收音机前的您啊，或者是这个视频前的您，如果说您遇到了这个情况了啊，那您想要打电话，我刚才为大家介绍了三部热线。那咱们节目怎么听呢？跟大家讲一下，咱们的播出平台呢叫吉林新闻综合广播。啊，吉林新闻综合广播，在长春市内，如果是您家还有收音机，啊，那您用收音机找调频，啊，就是 FM 找那个调频，调频91.6兆赫，啊，就是我们的吉林新闻综合广播的播出频率。调频啊，调频 FM 91.6兆赫，同时呢，因为我们是吉林省台嘛，所以说在吉林省的各个城市都有咱们节目的直播，那么只不过就是频率各不相同。时间呐、啊，节目啊，主持人说什么，其实就是一套节目，都是完全一样的。但是各个城市的播出频率不都是91.6，吉林市啊、四平市啊、通化市、白山市啊、白城市、松原市，所有的这些都是不同的啊。各个城市有属于自己各自的这个播出频率啊。只要你记住呼号是对的，吉林新闻综合广播，吉林新闻综合广播啊，你找到之后就可以了啊。那找到之后呢，这个还有一个呢，就是在城市，如果说您这个我家不是城市的，我家甚至说离城市还都挺远的啊，这个 FM 这个频率覆盖不到我们，我们听不着，那怎么办呢？这个这样的地区其实并不太多了，但是广大乡村有的 FM 信号也不太好，这样的话呢，您就用中波738千赫，也就是 AM 738千赫，能够收听到我们的节目啊。用中波738千赫，这个覆盖面呢就非常大了啊，就包括吉林省的全部，这个辽宁省的北部啊，像西峰啊像昌图啊，很多地方都能听到吉林新闻综合广播的中波节目啊，中波播出频率。黑龙江的南部啊，黑龙江南部啊，我记得我印象比较深的像五常啊，就有咱们的听众啊，那个包括一次反射之后，像建三江农场啊，这还有收到的呢啊，早些年的时候都有给我写信的啊，这个是黑龙江啊。那么在内蒙。

的东部啊，也有很多地方能听到咱们这个中波的覆盖啊，中波覆盖。当然了，现在很多朋友说，小哥你说的都是广播的频率啊，都是用收音机听的。但是现在呢，我们家没有收音机，或者说呢，我虽然有收音机，但是我家也不在你们吉林省范围内呀、啊。我在河北，或者说我在新疆，或者说我在国外，那我又想听你广播节目怎么办呢？这在早些年是根本就实现不了的，不可能啊。但是现在呢，随着网络的发达啊，随着网络的发展，那么现在就成为可能了。大家可以用网络收听咱们吉林新闻综合广播的节目，比如说您下载一款网络收音机，我们给大家常年推荐的叫蜻蜓 FM。蜻蜓 FM 这个网络收音机啊，就是一款一个 APP 嘛，一个那个就是软件，你下载到自己手机上之后，你把它点开，上边有那个放大镜啊，有那个放大镜的标志啊，就是寻找啊，那查找，你呢查找这个查找吉林新闻综合广播啊，查找吉林新闻综合广播的话呢，这个就是我们吉林新闻综合广播正在直播的这个链接啊，就能找着，就能听啊。就比方说白天的时候你听我们其他的节目，晚上7点到8点半就听咱们小声长谈的直播啊。啊，我一边给大伙介绍咱们吉林新闻综合广播的收听、收看和参与的方式啊，一边和大家说一下我们广播直播间的三部热线啊。广播直播间的三部热线现在是正在为大家开通的。如果说您遇到了就让自己觉得心理压力挺大的事情啊，无论如何无法释怀的这样事情，给自己造成非常大心理压力这样的事情啊，您都可以现在就拨打我们直播间为您开通的三部热线：0431-8581-5111、8581-5999和8581-5199。再说一下啊，0431-8581-5111、8581-5999和8581-5199啊，欢迎大家啊。那么再有呢，就是如果是在你想听咱们小声长谈以前播过的啊，小声长谈以前播过的各期节目，在蜻蜓上都可以听。咱们呢是在蜻蜓上，你也是用那个放大镜，用那查找找小声长谈，找小声长谈的话呢，就能在蜻蜓上找到我们的这个专辑，一个叫小声长谈持续更新，一个叫小声长谈纯电话版，这两个呢都是这个热号啊，可以说都用蜻蜓来就属于火苗很多的这个号啊。那么就是您可以找到之后呢，您就按日期，我们那都有上传日期的，哪天的节目，哪天的节目，那您就可以上去找。啊，都可以上去找去啊！这是咱们的收听啊，收听是比较，就是现在就是无论是收音机收听还是网络收听，比较发达啊，比较发达，就是您可以按照您自己的爱好去选择啊。除了收听之外呢，还有参与这个平台。参与当然最重要的是咱们刚才说的三部热线，我们不再做更多的介绍啊。除了三部热线电话之外，我们节目直播的时候还有一个参与的平台，就是什么呢？就是咱们的公众号啊，咱公众号呢叫中小工作室啊，此时此刻就现在。此时此刻呢，正在和大家进行着交流。那么您可以啊，这就是现在就找到咱们这个公众号，然后呢，如果说您打电话打不进来，或者说您不愿意用打电话的方式进行交流的话，你现在呢就可以这个找到咱们的这个公众号，把您要说的话用文字的方式啊，不要用图片，不要用语音，用文字的方式，200-300字，这样的话打到咱们这个直播间里面来，就是打到咱们公众号上来。我在直播间呢一边和大家聊天，一边看着这个公众号的后台，咱们呢随时进行交流。再说一下啊，咱们的公众号叫中小工作室啊，公众号叫中小工作室啊。您现在就是可以，就是如果说您这个有的朋友是不乐意往您打电话，有的朋友是虽然我想打电话，但是呢比方说我有点口吃，或者说我今天喝酒了，或者说我一旦打电话之后我就觉得我自己说不明白啊，条理不清晰，但是我用打字的方式我能一条条说得很清晰，那就用打字啊，发送到中小工作室的这个公众号上来啊，谢谢大家。好，今天是周末呀、啊！忽然想到了，今天是周末、啊，星期五，祝所有的朋友们周末愉快啊！祝所有的朋友们周末愉快。

那在这个参与的最后一项呢，就给大伙介绍咱们节目的收看方式啊，收看方式。原来的广播节目是看不着的啊，现在广播节目能看到了，因为现在这个有这个短视频平台了啊，大伙可以在有视频直播平台了，大家呢可以在视频直播平台上看到我们直播。首先跟大家讲一下，咱们的视频直播呢正在通过快手进行直播，大家可以到快手上找中小这个直播间，大家到快手上找中小这个直播间。找到之后呢，加上关注啊，在我们节目直播的时候，您现在就能够看到我们正在进行直播了啊。所有来的朋友，已经进到直播的这些朋友们，帮忙点小红心呐、点小红心，咱争取先点到20000啊，谢谢大家。来的朋友帮着点小红心，还有因为咱们节目刚刚开始嘛，很多朋友也不知道咱们开播了，您帮着转发一下，让更多的朋友看到我们正在进行的直播，谢谢大家啊。还有就是跟快手上的所有的朋友们说一下，如果说您最近或者说很长时间以来也是因为某些方面的这个心理的这种压力，或者是一些生活当中的事情，无论是这个过日子啊、婚姻呐、家庭啊、交朋友啊，还有这个学习工作，还有这个等等这些事儿吧，总之让自己感觉到自己心理压力挺大的无法释怀的话都欢迎您现在拨打我们直播间的这个三部热线啊，和广播听众朋友也是一样的，现在就打咱直播间的三部热线0431-8581-5111、8581-5999和8581-5199啊，欢迎大家。

好，我们继续来看吧，继续来看这个。提醒大家啊，咱们那个公众号也是在和大家进行着实时的交流的啊，公众号也和大家实时交流。另外，咱们的这个视频直播正在通过快手进行直播，所以说快手上的朋友们帮着点小红心啊，帮着点小红心。快手上的朋友也可以打我们广播，因为咱现在听的是广播节目的直播大家呢打咱们广播节目的热线电话0431-8581-51118581-5999和8581-5199啊，欢迎大家参与到节目当中来。再有一个就是咱们的公众号叫中考工作室，此时此刻呢也是正在为大家正在和大家进行着实时的交流啊。好，我们来正好热线电话呀正在接，还没有接到咱们直播间啊。那么我们来看一下咱们公众号上有哪些朋友的留言啊。咱们的公众号叫中小工作室，此时此刻正在和大家进行着交流。好的，我们来看一下啊，这个我看看这哪位朋友的留言啊，这儿呢。啊，这位朋友啊说这个说的小哥你好，特别爱听小人长谈，以前呢你也读过我的短信啊，不知道我这个留言对不对啊，一定要告诉我你这留言是对的啊，你现在你可以继续的啊，你可以继续的把您要说的话呀，或者说您的这个困扰啊感受啊，或者说您的故事啊，你可以写下来啊，300多字就可以，200-300字就行啊，欢迎您啊。好，我们继续来看咱们公众号上朋友们的留言啊。

好的，我们继续来看咱们公众号上朋友们的留言啊。哎，稍等一下，这怎么刷不开？好的，这位朋友，我看看啊，姓邓啊。他说这个老师啊，我听那个山东打工的那个，就是钟老师，你看老板这个事儿啊，真是太厉害了啊。这朋友，你这是听的是重播吧啊？我看时间不是听直播间发的，你听的应该是重播啊。我不知道你说的是哪个事儿啊，不知道您说的是哪个事儿，但是您在听，因为我都不知道您是哪儿，因为咱们有其他的台播咱们节目。

节目，所以说各个播出的时间段是不同的啊。我不知道你听的是哪个时间段，也不知道您听的是哪个节目啊。但是呢，非常感谢，非常感谢啊。就老板其实挺不容易的啊，老板挺不容易的。那个就是说的老板就是擅长两个事儿啊。就是到了一定层次的老板，一般的实际上有的说是老板，说老板这老板其实就是一个给自己打工的人，他比员工累挺多了啊，就是有的是老板是这样的啊，就实际上是就是个领头干活的一个打头的啊，这是咱们最常见的老板其实是这样的。但是呢也有人家事业有成的那种老板啊，就是手下员工已经很多了，然后各司其职，他就每天负责在这个办公室接待接待客人，完了喝点茶啥的也就是了。这样的老板大多数呢都有两个非常大的本事啊，都有两个非常大的本事啊。老板必备能力，第一个呢叫熬的一手好鸡汤啊，就是他得给自己的员工啊，给自己的员工或者说给自己的助手们，得让大家知道，就是那个就实际上来讲就是价值观嘛，整个企业价值观的这种树立，让大伙都统一的都能够认识到这个价值，都认识到并且认同这个价值观啊，这可能是老板常年熬的这个鸡汤啊，不停的这个啊，不停的这个要给员工要告诉这个事儿。比方说咱们这个企业呀 啊就是这个要做那个吉林省的土特产啊，比如说啊，那么你就得说我们为吉林做贡献，其实这种贡献呢是虽然说我们是在挣钱，但是怎么怎么样，反正一大堆这个东西，他得拔个高啊，拔个高之后让员工们认识到自己这个价值啊，认识到这个价值观，这就是熬鸡汤啊。最后呢就是左手熬着一手好鸡汤，右手又打着一手好鸡血啊。鼓励员工努力的工作啊，努力工作，努力的赚钱，努力的去实现自我价值。我给你平台了，你就得实现价值啊。那怎么实现呢？那你就得评比啊，啊，各种鼓励，各种评比啊，各种这个目标啊，各种 KPI， 各种考核等等的。总之呢，能让这个员工能够就是说的做起来啊，能够员工实现个人的价值最大化。其实当员工实现个人最价值最大化的时候，不也是企业实现了利润的最大化，或者说发展的最大化，老板也实现了自己的价值最大化吗？这就这样吗？你仔细去看啊，仔细去看那些坐办公室的老板啊，那些成天接待朋友喝鸡汤的，就熬鸡汤的老板，大多数就这两手啊，一手左手熬鸡汤，右手打鸡血，是吧？然后还有那种呢，就是啊，就是成天就是一个老板要成天开始算计员工那个挣的是不是多了一些啊，或者怎么样的，就是他开始算计挣的多的人了，挣的少的人头。其实很多老板是算计挣的少的人，我想办法让你挣的多，这样的企业这时候就挣钱。如果说他开始算计挣的多的人了，那这个就应该啥呢？企业经营到顶了，或者说老板的格局就已经到顶了，他就能挣这些钱了啊。那么那这时候他就是不希望别人挣的再多了。那这时候那个朋友说，我看这老板看的比较准的就是，那很多企业如果说就是那个考核绩效啊，开始考核迟到早退，考核这考核那的，往往这样的企业是进入到平台期了。啊，进入到平台期了，它就不是上升期了。上升期的企业，就是我跟大家讲过，就是那个无论是老板还是员工，都特别有劲儿，务干。然后有的时候都不太知道这钱到底是咋来的，为啥就这么顺呢？钱就挣到手了。往往那个时候是非常乱的一个上升期啊。啊，就是咱们边说着边唠着啊，因为现在听众朋友的热线没有接进来，所以说我们现在也没有热线。那这样的话，也欢迎大家，如果说您挺长时间了，因为工作呀、生活呀，因为觉得自己委屈了，心理压力比较大了等等这些情况的话啊，欢迎您现在拨打我们直播间的三部热线啊，就是您现在就可以打，中小在直播间呢也是在等候着您，04318581。

5111-8581-5999和8581-5199啊，0431-8581-5111-8581-5999和8581-5199啊，欢迎大家呢参与到我们的这个节目当中来啊。就是您说的话，您有一些时候憋着啊，在心里头憋着，憋着闹心难受，憋得无法这个释怀，在时间长了之后，尤其经年累月，如果说就那么一两天，或者说十天半拉月的，那哪怕两个月三个月过去，过去也就过去了。对吧，就怕经年累月的在心里头一直有这么个事儿在这搁着，无论如何都过不去，对吧？那如果是这种情况的话，那就很难了，那就很难了，而且容易时间长了之后都是病啊，容易憋出病来啊，憋得闹心了难受了等等，这种啊到最后呢以疾病的方式反映出来，咱就特别犯不上了啊，多大个事儿让我自己身体受不了啊，对不对？特别犯不上啊。来看啊，铁杆小米提醒大家啊，咱们因为今天是周五嘛，所以说本周的妇女之友，本周的妇女之友，你的委屈我们懂，视频已发啊，大家可以到铁杆小米的那个快手上去看我们的首发啊，最新的一期短视频啊，这期视频叫，就是我们录了一系列的妇女之友啊，就是女同志去看看啊，这然后是出出气儿啥的啊，啊理解一下啊，能得到理解，就是叫你的委屈我们懂。啊，这个现在已经发到铁杆小米的这个快手号上去了啊，您可以到他那个，到他的快手号上去看这个视频啊。好的啊，现在热线电话还是没有接进来的，我们节目就还是要继续的啊，继续和大家唠有关于这个婚姻、家庭、情感、工作、学习、交朋友啊等等这些方面的事儿啊，等等这些方面的事儿啊。那个您现在呢也可以把您要说的话发送到，用文字的方式啊，用文字的方式发送到咱们的公众号上来，我们的公众号叫中小工作室啊，公众号叫中小工作室。

好，我们继续来看公众号上朋友们的留言啊。啊，这位朋友说这个，说钟晓老师您好，我是您老听众了。我儿子呢40岁属兔的，现在对象还没找成呢。请你在节目里祝福祝福我儿子李新建早日找到理想的正缘对象呗。谢谢钟晓老师，拜托了啊。你属兔40岁啊，寅虎卯兔啊。那祝他早日找到对象啊，祝他早日找到理想的那个女朋友啊，找到理想的女朋友，找到理想的这个正缘啊，祝他们开心快乐是吧。但是我可得跟你说呀，他好像今天你不好整啊。今天你看，今天是马年，你这个找也得阴历6月、7月、8月、9月，你得阴历10月份以后。

甚至都得阴历十一月份、阴历冬月、阴历腊月的时候能碰着啊。反正你就别着急了啊，都四十岁了，岁数也不小了，着急也不是着急的事了。所以说我就跟你说，一个是祝福他早日找到啊，另外呢我就跟你俩说一下，就是得到冬天啊，得到冻梆硬梆硬的时候找着这人啊。

0: 对呀，还不知道是不是咱东北的，要是咱东北的行，冻梆硬梆硬的，这海南没有冻梆硬梆硬的时候啊。他家是海南的，他就得上那个冷库能找着冻梆硬梆硬的。不管咋地吧，深深的祝福啊，深深的祝福。那咱这么讲，实在不行，经济不行，过年肯定咱找着啊。欢迎大家啊，说着说唠，说着说唠是唠啊，那个闹是闹，笑是笑啊，就是更重要的是和大家说一下我们广播直播间的三部热线，广播直播间的三部热线现在呢是正在为大家开通的啊，欢迎大家呢拨打这三部热线啊，欢迎大家拨打这三部热线，中小呢现在正在直播间期待着和您的交流啊，正在直播间期待着和您的交流啊。打电话聊聊天唠唠嗑啊，或者说最近就因为某些事情觉得很迷茫了，很无助了等等这种情况，那你现在就打热线呗，打热线最起码来说小哥这头胆儿比较大，还敢给出主意啊，有可能就是唠完之后你就下定决心了呢，这都是有可能的，是吧？好的，我们继续来看啊，这个小米说我们要相信科学，对，相信科学，像电波啊、磁场啊、量子力学，这都是科学，是吧？我们的宗旨是什么呢？我们的宗旨啊，就是妇女之友的宗旨啊，妇女之友的宗旨就是你的委屈我们懂，你说不出来的我们替你说，你总结不全的我们来总结，你不屑理论的我们来争，你只管负责转就行了。对，赶紧转，赶紧转啊，我们负责啊。好了，咱们那个又到广告时间了啊，到广告时间我们要进一段广告啊，广告的过程当中啊，广告的过程当中咱直播间的三部热线也还是在为大家开通的，0431-8581-5111 8581-5999和8581-5199啊，欢迎大家在广告的过程当中拨打我们这三部热线，中小在直播间期待着和您的交流。
1: 吉林省人民政府防汛抗旱指挥部办公室、省应急管理厅温馨提示：汛期江河水位上涨迅猛，请勿在河道、河滩、堤坝和水库下游附近垂钓、游玩、逗留，自觉远离行洪危险区域。
2: 下面插播一条重要消息，好视力26周年大庆特给晚间听众准备了260份眼贴红包，眼睛模糊流泪干涩发痒的听众只要打通电话购买，就多送价值78元的爆款蒸汽眼贴，手速快的额外再送生日大礼包，赶紧打400-609-2166 400-609-2166，尤其是眼睛干涩疲劳、迎风见光刺痛流泪，还有的小黑点飘来飘去，严重的模糊发雾，视力下降的越来越快，建议早点用上好视力蒸汽眼贴，内含10几种护眼中草药精华，通过蒸汽热敷，中草药精华加倍渗透吸收，贴完效果特别明显，看东西更清晰透亮，模糊流泪通通缓解。好视力26周年庆眼贴红包大放送，只要6分钟之内打400-609-2166购买好视力，就多送78元蒸汽眼贴，额外再送一份生日礼包，里面有豪华收音机，还有晚间专属的草本健康枕，限时6分钟，快打400-609-2166 400-609-2166。

好嘞，听众朋友啊，欢迎大家回来继续收听，欢迎大家继续参与咱们正在直播的小声长谈。直播间的三部热线0431-8581-5111、8581-5999和8581-5199现在正在为您开通。马上呢给大家分享个好消息啊，好视力举办26周年大庆，特别给咱们节目听众准备了260份眼贴红包啊，眼睛模糊发痒干涩不舒服的千万别错过，现在呢打400-609-2166来购买，人人能领价值78块钱的爆款蒸汽眼贴，让您呢优先拿去试用。这还没完呢，赶在前六分钟内打进电话的再送生日大礼包啊，赶紧打400-609-2166400-609-2166。要是你看会儿手机啊就模糊流泪，甚至眼睛干涩像有沙子磨挺红啊，眼前还有小黑点飘来飘去的啊，就怕哪天出门路都看不清的话啊，生活难以自理，抓住机会早点用上好视力蒸汽眼贴，现在就打400-609-2166。好视力专注护眼26年，全靠品质和口碑走到今天啊，像他家这个爆款蒸汽眼贴啊，光人参、石斛等名贵草本就用了十几种啊，更荣获了3项国家专利，26年来累计了100万用户好评，总不少朋友呢反馈说贴完了眼睛水润舒服，像被清泉水洗过一样，眼睛不干不涩不发痒啊，这个看远看近都清晰亮堂。好视力26周年大庆拿出满满诚意，所有抢在前6分钟内打400-609-2166购买好视力的，不光能多得78块钱的爆款蒸汽眼贴，人手再送一份生日礼包，里边有豪华的收音机，还有安神助眠的健康枕，前6分钟先抢先得，赶紧打400-609-2166，400-609-2166。

好，那接下来呢，给大伙介绍个小吃啊。这个夏天呢，早晚又凉快舒服啊。各位朋友都，各位听众啊，都爱在这个时候呢，约上老伙伴啊，出门逛逛。不管是上公园溜达呀，还是去江边溜溜弯啊，兜里备点小零食，对不对？这个时候啊，就需要有点这个不齁甜呐、不粘牙呀，还能嚼出坚果香的小零食，那太合适了啊。那今天呢，给您推荐一款吃着没负担的木糖醇山药坚果萨琪玛。啊，那这款沙琪玛呢，这个口感呢松软绵密，完全不同于普通沙琪玛的干硬噎人呢。入口呢蓬松软糯，轻轻一嚼就能化开，自带清爽的山药清香，夹杂着酥脆的香浓的坚果粒儿，口感层次呢超级丰富，越嚼越香。最关键的呢，它还不齁甜啊，不粘牙，甜度呢是恰到好处，清爽解腻，哪怕多吃两块也不会觉得腻口啊。牙口不好的各位听众呢也能放心食用，口感绝佳。它不光好吃，营养呢更是实打实的，摒弃了传统沙琪玛的高糖重油配方，采用木糖纯的替代蔗糖，这个好吃无负担。同时呢，添加药食同源的山药啊，健脾养胃啊，温润滋补，搭配多种的优质坚果，补充日常所需要的营养，解馋的同时呢，还能悄悄的调理身体。而且呢，它食用超级方便，独立小包装，干净卫生，方便携带，出门遛弯啊，跳广场舞啊，短途出游啊，随手装几包在兜里包里，饿了随时拿出来垫垫肚子，不用冲泡，不用加工，即开袋即食，日常在家呢追剧啊，喝茶解馋呢，或者说就当做早餐加餐都特别合适，健康营养又美味，是咱们中老年日常解馋养生的绝佳小零食。家里头来且了，或者说这个小孙子小孙女来了，给孩子当个小零食啊，那都是再合适不过的了。那么今天呢，也给大家送福利，买三盒送三盒，到手六盒，到手六盒是四斤八两啊，四斤八两，你说多少钱？四斤八两的萨琪玛六盒，六大盒子，四斤八两，才99块钱啊，99块钱啊，这个多合适啊！所以说这可是节目专属的特惠活动，厂家给咱的数量有限，只有50组，这个是得拼手速啊！赶快拨打抢购热线400-999-0139，400-999-0139，400-999-0139啊！送货上门，验货满意再付款，会用手机的在公众号回复666就能够直接下单啊！这是咱们的这个坚果啊，这萨琪玛啊，山药坚果萨琪玛，这个呢也是一个就是这个就是重新上架的，因为这个小零食啊很受咱们听众朋友欢迎，关键便宜，99块钱能买六盒，能买六盒，而且还有独立小包装的，没事在兜里能揣个一块两块两块三块的都行，才99块钱，非常合适。所以说想买的朋友抓紧时间打400-999-0139，400-999-0139。

好，接下来呢，我们给大伙介绍的是睡眠宝啊。咱们全国有很多人都存在着失眠的情况，伏天闷热失眠的情况呢，就更为严重了。确实，这个一到伏天呢，尤其是这个不透气儿的日子啊，这个没啥风，完了闷热的日子啊，就是失眠的就更多了啊。但是这两天长春还可以，长春还可以，但是呢，就是这个避免不了啊，为心脑健康也埋下了巨大的隐患。您还是在吃安眠药和褪黑素吗？吃完了第二天昏昏沉沉的，损伤大脑啊。这个欧美澳等发达国家呢，早就开始吃澳大利亚伽马氨基丁酸睡眠宝了啊。睡眠宝呢，风靡全球100多个国家，进入吉林以后，一直是咱们吉林听友助眠的首选。每天睡前吃一粒，睡眠好，精神好，没有多余的添加，吃着更放心。营养学家证实呢，睡眠宝是人体必需的天然助眠剂，通过安抚神经，稳定内分泌，让我们自然回归好睡眠。特别适合长期失眠的人群，能够循序渐进的提高睡眠质量。每天睡前吃一粒啊，睡得可香了，一觉睡到大天亮。原瓶原装进口，欧盟认证，品质保障，不含褪黑素，没有依赖性，长期使用呢，睡眠和精神都会越来越好，人呢也年轻好几岁。用过的人呢都说好，都在持续购买。现在呢给吉林听友申请到了专属大福利，这个买3瓶送3盒熊胆明目贴，买5瓶送1瓶，再送价值399块钱的复吸睡眠能量枕，一瓶呢60粒能吃2个月，每天2块多啊就能让您睡个好觉。打进电话还送同仁堂的3伏贴，抢购热线400-016-1817，400-016-1817。好，再来一下啊，来看一下这个国和堂钙这事儿啊。接下来呢，问问大家有没有这个听众朋友总觉得腰酸腿疼的啊，关节不舒服，晚上睡觉呢老抽筋，牙齿也掉得越来越多。去医院一检查，说骨密度下降了，需要补钙。很多人说呀，我天天喝牛奶吃钙片，怎么还缺钙呢？其实您压根儿没把钙补到骨头里。今天就给大伙推荐一款专业补钙的国民大品牌国和堂钙维 D 维 K 软胶囊。不同于市面上的普通钙片啊，它每一粒里面除了添加高达280毫克的足量钙以外，还特别添加了维生素 D3 和维生素 K2， 懂行的朋友们都知道啊，这两款营养素只有在高端钙里面才舍得添加，它可以把吸收进来的钙直接送到骨骼里，并且呢牢牢的锁住，真正做到了钙入骨不乱跑。咨询电话400-100-3930，400-100-3930。钙片呢基本上每天都要吃啊，钙片基本上每天都要吃，一个月呢少说也得50-60块钱，好一点的上100块，这还只是单纯的补钙。而今天呢，吉林新闻广播限时特惠，钙加 D3 加 K2 三效同补的国和堂高端钙，市场价148块钱一个月，现在秒杀价一个月只要38块钱，直接帮您砍掉110块。这个价格呢就到哪儿都买不到啊，只有咱们新闻综合广播才有。秒杀电话400-100-3930，400-100-3930。38块钱呢让您三效同补，精准补钙。提醒大家啊，千万别等到以后说骨头脆啦，骨质疏松啦，才想着去补钙啊，趁现在足足一个月的高端钙只要38块钱，赶紧打电话400-100-3930，400-100-3930，或者呢微信搜索小程序叫海归购物，参与秒杀。

人间情话，小声长谈，欢迎拨打本栏目热线0431-8581-5111，8581-5999，8581-5199。微信用户可以在添加朋友一栏中查找公众号“中小工作室”，并加为关注。节目直播期间可以直接留言或发表评论。节目外还可以收到我们为您推送的信息，倾听您的故事，分担您的忧愁。小声长谈，真心永相伴。

0: 好嘞，收音机前的各位听众朋友，还有咱们快手前的各位观众朋友啊，欢迎大家继续收听，欢迎大家继续参与咱们正在直播的小人长谈。直播间的三部热线电话0431-8581-5111、8581-5999和8581-5199啊，欢迎大家参与到咱们的节目当中来啊。那么还有呢，就是咱们节目的视频呢，正在通过快手进行直播啊，正在通过快手进行直播。您可以到快手上找中小这个直播间，找中小这个直播间啊。欢迎大家参与到节目当中来。好的，下面我们来迎进热线电话吧，打进一号线的这位女士，喂，你好。
1: 喂，
0: 哎，你好，电话接进来了，我是钟晓。
1: 哎，钟晓老师，你好。
0: 哎，你好，电话接进来，遇到什么事了？
1: 我就是个瘫痪病人。

0: 完了吧，我都60多了，我老伴儿60多了。
1: 嗯。
0: 现在吧，他伺候我吧，非常吃力。我想问问咱国家有没有啥政策啊？
1: 啊，你今年60几？
0: 67。
1: 你这个瘫痪到什么程度？
0: 嗯，我就是躺下我都起不来。
1: 啊，躺下起不来。
0: 躺下我坐都坐不起来。
1: 啊，得人轴人抬，是吧？
0: 哎、
1: 啊，
0: 对。
1: 那个老伴儿比你大点儿，
0: 嗯，比我大1岁。
1: 老伴儿比你大1岁是吧？
0: 嗯。
1: 啊，那个你这个情况多长时间了？多少年了？
0: 13年到现在。
1: 啊，儿女呢？
0: 儿女不在身边。
1: 啊，儿女是在外地，是不是啊？
0: 哎，对。
1: 啊，那个这个事儿吧，就是涉及到这个政策这个事儿啊。你这样，你那个去上午啊，上午9点钟，你还打这个电话。喂，你别听收音机，别听收音机，你听我说话，听我说话，也别听那头那个快手，咱俩中间有时间差啊。
0: 哎呀。
1: 啊，你听我说啊，就现在就在电话上听我说啊。
0: 哎。
1: 因为你这个情况啊，就是已经瘫痪了13年了。
0: 啊，
1: 那个老伴儿也确实是60多岁了，有点手术不动，儿女又不在身边，这种情况有没有什么政策？这个我不掌握，但是我告诉你，你明天上午，哎，不行，明天不行了，就是周一，
0: 啊，
1: 就明天不周六周日嘛，周六周日是别的节目啊，
0: 啊，
1: 周一的上午，周一到周五都行，周一的上午9点10分左右吧，
0: 啊，
1: 9点10分左右，你还打这个电话啊？你刚才不打的这个8581-5199这电话吗？
0: 对
1: 啊，你还打这个电话？你找李岩大、
0: 啊、
1: 对，岩大或者是方宁都行，因为他俩一起上节目，然后你去咨询他，你说这块这个政策有没有？他呢要是知道啊，就是这么情况，他是知道的话呢，他就告诉你应该咋办了啊。如果他不知道，他呢也能帮你上有关部门问问去，对吧？啊，这个情况是这样的，咱们这么讲，就是说的，有的人可能会说，那他有孩子，他肯定不够贫困，你这肯定不够特困，这肯定是不够，对吧？但是呢，就是属于这个照料性的，真的孩子他不在本地，他照料不了。那么这种照料性的政策，那个国家有没有？这个是需要问明白了，问明白要没有，咱再想自己的辙，是吧？那一旦有，咱就用呗，你说呢？
0: 对呀、
1: 啊，对对对，咱这不就是这个没毛病，就是您这么问问，您想找一找没毛病啊、哦，你就记住我这话、
0: 啊，
1: 明天后天不用打，明天后天因为他俩是那个时间段是别的节目，不是他们节目，但是周一到周五都是他们节目，
0: 啊、
1: 然后他们呢是专门研究叫阳光热线嘛，就专门帮大伙干这些生活当中的事儿了啊。那个你去打电话问他，你就说这个我的这个情况，你说清楚一点，说清楚一点，我现在怎么样，然后呢？
0: 电话是多少了？我忘了。
1: 就这个，就你今天打这个电话，
0: 完了就问他就行了。
1: 对对对，就这个电话不用改，你直接然后你再问他就行了啊，他能非常详细的告诉你怎么办，能办还是不能办，然后能办的话咋办，他都能告诉你啊。
0: 哎，谢谢啊！
1: 哎，好嘞，不客气啊！好嘞，
0: 啊，谢谢，
1: 好嘞，再见啊！哎，
0: 再见，
1: 嗯。

易啊，人到老了就难了，就是人呐、啊，生老病死啊，这是谁都难免啊，谁都难免。所以说，生活当中就是这样啊，就像这位女士已经卧床了13年了，这个不容易了。老伴儿她卧床13年，那基本上老伴儿就是伺候13年了呗，对吧？也都不容易啊，人那咱这么讲，久病床前都无孝子，也就老伴儿还算赢，是吧？那如果伺候不动的话，就说的那有的时候这像这个事儿，它不光是钱的事儿，你有钱或者说他本来就没那么多钱，你说这家里有一个13年的病人，这家有钱有不多少啊，有钱有不多少，对吧？那么到底需要怎么去寻求帮助啊，或者怎么样的？这个找着是对的啊，找着是对的啊。好的啊。欢迎大家，欢迎大家继续收听，欢迎大家继续参与。和大家说一下啊，无论是收音机

提前的各位听众朋友，还有咱们快手前的各位观众朋友啊，欢迎大家呢，就是在我们节目直播的时候，拨打我们的三部热线0431-8581-5111、8581-5999和8581-5199。再说一下啊，0431-8581-5111、8581-5999和8581-5199，欢迎大家啊。好，我们来看一下这位朋友叫陈露白，他说：“小哥呀，刚才我合着咱们背景音乐做操来着，没想到呢相当合拍子啊。说过去我基本上都是边做家务边听，这个发现好啊，相当好啊啊。就是咱们今年的背景音乐啊，铁杆小米给大家找这背景音乐，因为今年是马年嘛，所以我们用了咱们中国的传统的一首乐曲叫赛马，这本身就是一首。”相当于运动的音乐啊，相当于运动的音乐，就是那种那个啊那种赛马的那种感受啊，而且不是一匹马，是很多马啊，在一起在这个赛马场上比赛的那种情景，所以说你听这个鼓点啊，听这个马蹄子声音啊什么的，都特别适合运动，这是可以的啊，所以说这个你挺好啊，这以后我这个背景音乐时间放长点，你该跳跳啊。

啊，这位朋友啊，这位朋友问我这个办什么联通卡的事，这个我不懂啊，这个我不懂。您去问那个当地的人啊，你去问那个，或者说你直接问那个那个联通那个服务电话或者客服啥就得了呗。反正我这么多年的经验就是说的，你办啥事你通过正规渠道办。别听那些人说他有这么的，他有这个路子，我有那个路子，通过这个路子就能咋地啊！我自己认知有限，我不知道你那路子到底是我能不能适合我啊？就是这么回事，所以说就尽量咱们就走正规路线就得了啊。

我们继续来读这个公众号上朋友们留言信息啥的啊。我们的公众号也跟大家说一下，咱们公众号呢叫中小工作室，中小工作室。那么您如果是有这个婚姻家庭等等这些方面的事儿啊，或者说工作生活上面的事儿啊，觉得自己心理压力大的话，最好是给我们打热线电话啊，因为热线现在正在开着，而且也正在接着啊，0431-8581-5111、8581-5999和8581-5199是最喜欢的，最适合的啊。当然，如果说您不乐意打电话，或者说呢打电话的时候觉得自己表述可能有些问题，那您就发一个200-300字左右的一个公众号信息，我在直播间随时的看着您的留言，可以随时的进行交流啊。

好的，这位朋友啊，这位朋友说，这个我知道有一项政策，就是这种完全不能自理的，可以去公立养老院去咨询一下，那里边的价格呢特别便宜，是国家对失能老人是有补贴的，价格便宜，而且护理的还很好啊，需要走医保卡啊。那这个可以去考虑一下，可以去问一问啊。刚才那位就是那个生活不能自理的那位女士啊，你可以去这个公立的养老院去咨询一下啊，说有国家补贴啊，有照顾啊，有这个就是养老院里头能照顾这种情况，而且国家是有补贴的，价格还很便宜，护理还挺好啊，您可以试一试啊，去问一问。这玩意儿有枣没枣打三竿子，人家这头能给咱们就是说的提供信息的话，那就是一定有相应的这项的事儿，去问一问，觉得合适您就用，觉得不合适您就不用呗，对吧？

继续来看啊，这个热线电话一直接啊，但始终没有接到我们直播间里面来，看起来还是有点问题啊。那么我们继续来看啊，看公众号上朋友们的问题吧。啊，这位朋友说，钟晓老师啊，我从高中就听您节目，首先祝您身体健康啊，节目收听一路长虹。今年35了，属猴啊，刚才听您。

我一瞪眼睛，小米说别看我，我也不会啊。是是是是是是啊，是35是时候的，应该是虚岁吧，是不是啊？我知道啊，对46的30，但是虚岁呗，那就35呗，是不是？那对了对了啊，能对上。好的，祝你今天找个好对象啊，就今天找啊，就今天找啊，听没听着啊？今天应该就能找着，找不着过年也能找着啊。好，继续啊，这位朱女士说，请老师祝福弟弟朱波早日康复啊，弟弟在杭州康养呢，是脑梗还有点中风，弟弟跟您是校友，都是光剧学院的研究生毕业的啊。好的，祝我这个校友啊早日康复啊，早日康复啊。

我们继续来看咱们这个公众号上朋友们的留言啊。这位叫糖糖的朋友啊，叫糖糖的朋友说：“钟少老师你好，我是来还愿的啊，感谢您这开光的嘴的祝福，我儿子考入了心仪的外国语学校啊，也祝您的节目一路长虹。”哎呀妈，外国语是好学校啊，外国语推荐生那个保送生特别多啊，长春外国语学校长春外国语学校保送生特别多，而且呢还都是好学校，这个考到外国语学校是个好事，而且外国语学校分不低啊，得达到多少？720多分吧。今年是我不知道你不知道你家孩子你儿子打了多少分，好像今年是外国语学校得是721，是不是？

就是现在长春的一类校啊，一类校前面那几所已经卷的完完的了都啊。非常高兴啊，这个非常开心啊，因为这个糖糖啊，糖糖他家儿子，人大儿子人家考外国学校去了，挺好啊。非常高兴，也祝这个孩子啊，在这个高中这三年呢、啊，高中这三年也是一路长虹，嘎嘎就是好。然后到最后呢，就是不管是咱们走保送也行，走保送有保清华的啊，外国语有清华的保送啊，你这咱们能整清华去才好呢啊。你别的不说，一听这事儿，一听孩子事，你东北人对孩子就是喜欢，那没招啊，就是喜欢，所以说一听孩子事，从心里往外就高兴，你说真就不错啊。啊，睡莲，非常感谢睡莲给我们回馈的一条信息啊。睡莲，你这个信息啊，你回到咱们那个听众大群里面去说一下啊，回到咱们听众大群里面说一下。这个不能在咱们那个公众号上说啊。

就是睡莲的意思是啥呢？就他家孩子吧不爱学习，这个原来就只能也就上个专科拉倒了，不知道为啥高三后期啊，也就是说咱们祝福了之后啊，从高三的下学期开始学习努力啊，考上本科了。所以就非常感谢，非常高兴，这也是个高兴的事儿啊，这也高兴的事儿啊。那孩子，尤其男孩，有的开窍早，有的开窍晚，尤其开窍晚的占绝大多数啊。高三下学期才开始学习，但是孩子脑子得相当好使了。他一旦考上之后吧，你叫他别歇劲儿，那个。

0: 考上本科之后吧，你让他考研啊，让他考研。如果考完研之后，你就不用管他了。考完研，一般像这脑瓜孩子，他要能考上研，他就能考上博，就这样啊。继续学习啊，这是块学习料。高三下学期开始学习，然后从本科从专科能跳到本科上去，多不容易啊！这不是一般孩子能做到的啊。好了，穆老师进来了，这说明咱们节目广告时间到了啊，咱们要进一段广告了，广告之后马上回来。
1: 吉林省人民政府防汛抗旱指挥部办公室、省应急管理厅温馨提示：居住在低洼地带、山洪地质灾害隐患点的群众，请熟记应急转移路线，接到转移通知后迅速撤离，切勿滞留，不善返。
2: 再次提醒大家，好视力26周年大庆特给晚间听众申请了260份眼贴红包，电话打一个少一份，没抢到的一定要抓紧时间。只要您想改善眼睛问题，现在打400-609-2166、400-609-2166购买，通通都送您价值78元的蒸汽眼贴。很多听众上了年纪之后，眼部素质逐渐下降，不光模糊看不清，还伴随干涩发痒、流泪、怕光等眼部问题。建议现在就用上好视力蒸汽眼贴，专为中老年朋友研制，拥有3项国家专利认证，里面特别添加了人参、蜜檬花等多重中草药精华，贴完眼睛水润舒服，再去看手机电视都更清晰了。坚持用，眼部素质明显改善。好视力26周年大庆，赶在前6分钟打400-609-2166购买的，除了多得78元蒸汽眼贴，再送生日大礼包，里面有豪华收音机，还有晚间专属的草本健康枕，6分钟之内先打先得，快打400-609-2166，400-609-2166。
3: 吉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0: 我以我言带你眼，请盲人听电影大型公益活动，
1: 中小工作室
0: 执着好声音。畅行白山松水，感受美好吉林，这里是吉林新闻综合广播，长春 FM 91.6。FM 91.6，吉林新闻综合广播，稍后播出钟晓主持的《小声长谈》。
1: 纷纷扰扰的世间百态，五味杂陈的感情生活，你有你的故事，他有他的观点，我有我的主张。心灵的真诚沟通，思想的激情碰撞，欢迎收听小声长谈。
2: 本节目由吉林新闻综合广播中小工作室倾情奉献。
0: 中小工作室执着好声音。

好嘞，听众朋友啊，欢迎大家回来继续收听，欢迎大家继续参与咱们正在直播的小声长谈节目啊。直播间的三部热线电话0431-8581-5111、8581-5999和8581-5199啊。那么参与到节目当中来，这个来看一下咱们的团购产品吧。首先给大伙介绍的是这个有机的骆驼奶粉啊。这个纯有机的骆驼奶粉啊，这个各位听众啊，不知道您有没有这种情况啊，说早晨起来呢想喝一杯奶补补身体，结果喝完了没一会儿肚子胀挺啊，拉肚子，胃里头翻江倒海的搅得慌啊，出门遛弯都不安生啊，特别遭罪。这可不是咱们夏天肠胃娇气贪凉闹的啊，其实大半都是乳糖不耐受惹的祸。普通牛奶里的乳糖啊，肠胃消化不动，再加上呢天热啊，疲惫本来就虚弱，一喝呢就容易出问题，所以呢有不少这个听众啊。

啊，平时寻思好好进点补，结果呢，纯牛奶、营养品顿顿不落，可惜一去体检呢，这个照样缺钙、缺蛋白质。白天出门走两步浑身发软，晚上这个睡觉时腿发酸、发麻、抽筋，说白了就是吃进去的营养没吸收多少，大多都浪费了啊。钱花了不说，身体也没补上。其实呢，咱们选营养品呢，就抓三个关键点：一是呢好吸收，肠胃能扛住；二是呢营养够，能真正补到地方；三是够安全，吃着心里踏实。那有没有一种东西既能解决乳糖不耐受、肠胃敏感的问题，又能够又能补够营养，还安全没有添加呢？是肯定有的啊。今天呢就给各位听众啊推荐这款有机的纯驼乳粉，它源自柴达木有机高原牧场，是双有机认证的好驼奶。这个甄选优质双峰驼奶源，粉质细腻，一重就化，口感醇香，没有一点膻味。重点给大伙说一下，今天这个专属滋补福利啊，特别有这款有机骆驼奶的价格，咱还给它打下来了啊。因为骆驼奶是很贵的啊，全国统一零售价，你去到这个超市也好，你到网上也好，你去找着这个纯骆驼奶都很贵啊。像咱们这罐呢是六两的，六两装的话是578块钱一罐啊，六两装578块钱一罐，每罐300克，里边是20克乘以15袋啊，独立小包装，这不就是能喝15天吗？如果是两罐的话，就正好喝一个月。它是防潮又卫生的啊，每次冲一杯刚好，出门携带也方便。那么今天呢，咱们这个活动价呢是超级惊喜，给想先试试的各位听众呢，拍两罐，两罐这不正好一个月吗？它就最划算，到手呢是339块钱。339块钱自己喝一个月，要是全家想一起喝的话呢，你就买六罐的啊，六罐的呢是957，这不更便宜了吗？对吧？那么这个还有，而且这个买花957还直接送两瓶就康度多维素片，每瓶是30片，这不送两瓶康度多维素片吗？要想要趁着活动囤着慢慢喝的呢，就拍12罐装这规格的啊，12罐的呢只需要1888块钱，1888块钱，再送您5瓶这个康度多维片。这个多维片呢含多种维生素和矿物质，能帮着补全日常营养，和驼奶搭配着喝，滋养效果更好，等于说买驼奶白得2份营养品。这个优惠力度呢很少见，各位听众别犹豫啊，这么划算的价格错过就没了，赶紧订购。订购热线呢是400-999-0139啊，400-999-0139。这个支持送货上门，货到付款，售后呢省心，会用手机的家人登录公众号，回复3个6即可直接线上下单啊，即可直接线上下单啊。

好，那接下来呢，给大伙介绍这个上半个时段已经给大家介绍这个国货糖钙啊。这个前面节目呢，给大伙推荐了38块钱秒杀国货糖钙高端钙的福利活动啊。最后呢，再提醒一遍所有的家人，活动仅限于咱们吉林新闻广播。您去别的地方呢，就是148块钱原价才能买。经常腰酸腿疼、骨质疏松需要补钙的朋友们，抓住机会啊，赶紧打400100-3930400100-3930。很多叔叔阿姨总觉得腰酸腿疼、关节不舒服，晚上睡觉还老抽筋儿，牙齿掉的越来越多，去医院一检查呢，说骨密度下降了，需要补钙，但是呢不懂这里边的门道，天天喝牛奶，常年吃钙片，结果呢越补骨头越脆了啊。今天专门给您推荐一款专业补钙的国民大品牌国和堂钙维 D 维 K 软胶囊，不同于市面上的普通钙片啊，它每一粒里边除了添加高达280毫克的足量钙以外，还特别添加了只有高端钙里边才有的维生素 D3 和维生素 K2， 把钙直接送到骨骼里啊，真正做到了钙入骨不乱跑。钙片基本上每天都要吃，一个月少说也要50-60，好一点的上百块。这个呢还只是单纯补钙，今天呢吉林新闻广播限时特惠，钙加 D3 加 K2 三效同补国和堂高端钙，市场价148块钱一个月，现在呢秒杀价一个月只要38块钱，直接帮您砍掉110，这个价格呢只有咱们粉丝才能接受。这个好，记好电话啊，400100-3930，400100-3930，千万别等到以后说骨头脆了、骨质疏松了才想着去补钙呢啊！趁现在足足一个月的高端钙只要38块钱，赶紧打电话400100-3930，400100-3930，或者呢微信搜索小程序"海龟购物"来参与秒杀。好，这是国和堂高端钙的事。

0: 再说一个啥呢，就是这个下肢静脉曲张啊，这个春夏季呢是下肢静脉曲张的高发季节啊，严重影响大家的身心健康。腿部有蚯蚓状血管凸起啊、曲张啊、皮肤变色，也影响爱美的朋友。炎热的夏天呢，不管穿裙子、穿小短裤，这样的苦恼啊，下肢静脉曲张、动脉闭塞症、老烂腿、脉管炎的患者注意了。长春医科医院特邀了北京血管病专家高振奇主任来长春会诊，引进了德国技术的 EVLT 纳米激光血管修复仪，治疗静脉曲张只需要一次，整个治疗过程仅需要30分钟，不需要住院，治疗安全无痛，不影响工作和生活。专家预约电话0431-8886-1933，0431-8886-1933。那么据高振奇主任介绍呢，春夏季是治疗下肢静脉曲张最佳时机，因为夏天气温高，血管扩展比较明显，治疗静脉曲张效果就更好也更彻底。专家挂号费市场价是58块钱，现在就10块钱就可以。有下肢静脉曲张、脉管炎、动脉硬化闭塞症、下肢腿凉、脚凉、酸胀沉麻、长期腿溃疡不愈合的这个患者啊，这个即可参加。而且呢，下肢血管彩超检查、心电图、血液检查等近1000元的组合检查费，现在仅收196块钱啊！活动日期从即日起到本月底。那么每天前5名报名预约的患者呢，可以申请治疗费减免500到1000块钱的援助。机不可失，时不再来。专家报名热线0431-8886-1933，8886-1933，8886-1933。那接下来呢，给大伙再说一下好视力的这个生日礼包的事儿啊。好多听众朋友都说呀、啊、抢到了这个好视力的生日礼包，也给好视力送来了很多生日祝福。一家企业能走过26个年头，足以证明好视力眼贴有多畅销，效果有多好。还有呢，受眼睛模糊、干涩、流泪不舒服的困扰的，趁好视力26周年大庆，赶紧打400-609-2166，400-609-2166。那么今天晚上啊，凡是这个前260名打这个购买好视力的，都能领取价值78块钱的爆款蒸汽眼贴，让您呢、啊、优先试用。赶在前6分钟打进电话的，再送生日大礼包。还没抢到的，赶紧打400-609-2166，400-609-2166。好视力专注眼健康26年，眼贴里添加的都是名贵中草药，像黄柏、蜜檬花等清肝明目的，能有效改善眼睛模糊、干涩、流泪、刺痛等问题。用着也很简单，直接外贴到眼皮上就行。等过了15分钟拿下来，瞬间呢眼前一亮，看远看近都更清晰了啊，眼睛还特别的滋润舒服，干涩流泪统统能缓解，效果特别明显。好视力过生日专门给咱们节目听众准备了生日大礼包，只要是赶在前6分钟打400-609-2166购买好视力的，人手一份，除了能多拿到78块钱的爆款蒸汽眼贴，额外还有豪华收音机，再加一套呢安神助眠的健康枕。提醒大家啊，生日礼包这会儿剩的不多了啊，还没抢到的赶紧打400-609-2166，400-609-2166。
1: 人间情话，小声长谈，欢迎拨打本栏目热线0431-8581-5111，8581-5999，8581-5199。微信用户可以在添加朋友一栏中查找公众号中小工作室，并加为关注。节目直播期间可以直接留言或发表评论，节目外还可以收到我们为您推送的信息，倾听您的故事，分担您的忧愁。小声长谈，真心永相伴。

0: 好嘞，听众朋友啊，欢迎大家回来继续收听，欢迎大家继续参与咱们正在直播的小人长谈啊。直播间的三部热线电话0431-8581-5111、8581-5999和8581-5199啊，是正在为大家开通的啊，欢迎大家呢继续拨打这三部热线。中小正在直播间，期待着和您的交流。下面呢，我们来迎进打进一号线的这位女士啊。喂，你好，这位女士。
1: 哎，你好。
0: 哎，你好，电话接进来了，我是钟晓啊。
1: 你好，你好。
0: 哎，说说遇到什么事了啊？
1: 就是我家孩子嘛，今年都29了。完了，有人给他介绍对象，完他也加微信了，完他也不看，也不跟他聊啊。他不会跟女孩相处，他不知道怎么跟人家聊。
0: 你今年多大了？

0: 我今年50。
1: 今年50了，上班不？
0: 我在饭店打工，完最近身体不太好嘛，完了就在家养病了。
1: 那你先把病养好了，孩子事不着急啊。你家这问题在你这儿，不在孩子那儿。
0: 在我这。
1: 对，你家事绝对都在你这儿。你要身体好了，你血气旺了，你家孩子对象也快了。你一天天蔫儿蔫儿的，这说话都没个劲儿，是这谁家好姑娘给你们家？啊？听明白没有？就是你好了，你们全家都好。所以说别把这事儿往别人身上怨，就是你的事儿。你所以说你先锻炼身体，啊，好好的，一天天快快乐乐的，成天乐乐呵呵的。你要能做到这点，啥都顺的了。啊？
0: 那还在我身上。
1: 对呗。啊，你是多关注自己。孩子才29啊，他没念书是不是啊？没上大学啊？
0: 他念的技校，
1: 啊，念的技校，现在
0: 在那
1: 上班
0: 个
1: 没有？
0: 现在给沈阳那个
1: 咱别
0: 上
1: 说
0: 班。
1: 哪，别说哪个单位，你就说在沈阳工作呢，上班呢，是不是？
0: 对，
1: 工作挣的多不多呀？一个月挣多少钱呢？
0: 5、6千块钱
1: 五
0: 吧。
1: 六千块钱也就可以了，正常工资，自己攒不攒点，还给不给你点儿？
0: 他挣钱不给我，他自己反正去了吃饭钱花销啥能攒点。
1: 啊，自己还知道攒钱呢？那这样的不缺媳妇儿，没事的啊，你不用管了啊。
0: 但他不太爱说话。
1: 啊，跟这个跟那没关系啊，跟这不跟像你了吗？你除了磨磨张张的，你也不乐意说话，你也不会说话说柳胡说，跟人家说把人都能团了住那样，你不也不会吗？那你怨人孩子了，是不是？
0: 反正是这也随也随父母。
1: 那不随资源吗？对不对？那个老爷们儿他干，你家老爷们儿干啥的？
0: 给他跟前干活呢。
1: 他在跟前干活呢，你是啥毛病干不了活了？
0: 是腰间盘突出。
1: 啊，腰间盘突出，那硬活干不了了，是吧？严不严重啊？
0: 不算太严重。
1: 不算太严重，得养半年，我估计得。
0: 现在都2多月了，没上班呢。
1: 那你不上班也对，你这玩意儿你蹲也蹲不下，得弯也弯不弯腰也弯不了，干点活就得躺一会儿，那不扯淡呢吗？对吧？
0: 那也没那严重。
1: 那你腰间盘突出时间长了不就那样吗？啊，我们有个老同事，原来的当年的老人家，我年轻的时候，我们单位有个老同事，那时候都没有车呢，都骑自行车上班呢。人家他就是那个骑自行车，突然之间就下来了，下来就直不起腰来了，非得那个躺地下，完了用那个拳头硌一下自己，哎，上去了，接着骑自行车走。啊，那他说回头说是挺逗乐子，但我说那玩意儿多痛苦啊。是吧？所以说腰间盘突出难受，这个我能理解。但你说话一点底气都没有，完了你也不乐吱声，那你这事你就别催人孩子了，听不听着？完了，你看说话还挂不上档，是吧？
0: 那不是他20多岁，快到30了，他年纪大了嘛，
1: 大
0: 我就
1: 啥
0: 寻思
1: 大呀？
0: 着。
1: 你在城里干活20多岁，还没不到35都没有着急的，你呀，这还琢磨这事儿呢你。你给当地，你要能给他买起一个大房子，然后你再给买个好车，对吧？你家孩子不吱声也能晃了大学生，那没那个能力，完成天总这喳喳喳喳喳说那些玩意儿干啥？听不听着？
0: 不是，我就想着，想着怎么跟他说，
1: 你
0: 让
1: 不
0: 他。
1: 用说，你说那玩意儿不好使，你说不如不说。问题在你身上，你说人家干啥？知道不？
0: 知道。
1: 说还不信？这玩意儿我一听就听出来了。我说你这个气血不足，整的家庭不旺。你要旺起来，你们全家都旺，知道吗？你看又挂不上档。你说都说不乐意跟你家孩子处对象，你家孩子像你这样谁处的？你是个女的能找着老爷们，他是个男的上哪能说上媳妇去？就挂不上档。完了，他不敢吱声了。听没听着啊？喂
0: 听
1: 喂
0: 着听
1: 喂，
0: 着
1: 还
0: 了，
1: 在
0: 听着
1: 呀？哎。
0: 了，在听着
1: 还
0: 了，
1: 在啊，
0: 听着
1: 听
0: 了。
1: 着听着，好好的啊、哦！就你这个挂不上档这个事儿啊，我不知道你家孩子挂不上档这事儿像不像你？你家孩子要是挂不上档的话，他找不着对象都正常啊。你精神点儿吧，听不听着啊？
0: 咱家
1: 精
0: 孩子
1: 神
0: 比我爱说，
1: 比你爱说那就行，那比你强多
0: 他
1: 了。
0: 比我有主意。
1: 然后你别给烂介绍去了啊、哦！听不听着？你就挂不上档啊！你是真是挂不上档啊！你这样的啊、哦，完了你就记住听我话，你病好起来，精神头好起来，精神的别磨人。你家孩子就找着对象了啊、哦！听着没有？
0: 我也跟他说啥，我就
1: 哎呀，
0: 是，
1: 我就跟你说，你没跟
0: 就
1: 他
0: 问
1: 说
0: 问
1: 啥，
0: 你嘛，经常听你的节目嘛，我就问问你。
1: 我的意思就是说，你别管他，你先管你自己啊、哦，把自己整的成就好了就好了啊、哦。那个在城里29不算大 啊，不像在农村。那你要那样，你让他供他念书干啥？直接在家里头种地得了，那玩意儿18就能结婚，对不对？咱们这供念书了吗？不没种地吗？所以说晚点晚点呗，你着急那急干啥？是不是啊？你看又挂不上档了，哎呀！哎呀，我的天哪，这咋整啊？就跟那个，跟那骑自行车蹬自行车前突然之间齿轮掉了一截似的那种感觉，哎呀，可吓人了。行了，我不跟俩多说了啊，不跟多说了啊。
0: 行，谢谢啊。
1: 哎，人小米都说了，小米说阿姨啊，你这样你们家气场不好，找儿媳妇困难呢。所以说你精神起来，听不听着啊？
0: 听着了。
1: 好嘞，再见啊，精神精神的啊，好嘞，哎，好。

总掉链子啊，总掉链子啊，感觉就像还不是掉链子，就是那个骑过自行车，年轻人没骑过是吧？年轻人骑自行车的少，就像咱们老一辈儿那时候上学不都骑自行车吗？然后男生那个车子造的就特别狼藉，啥玩意儿坏了呢？它不是那个链子折了，不是齿轮坏了，是那个船钉磨秃了。船钉磨秃了之后还没全秃，所以说经常的脚蹬子啪嚓，白走了半圈儿。没往前走，然后嘎家还得再挂上，挂上之后再往前蹬。就那种感觉啊。好了，我看一下铁杆小米这发来什么，说躲天意避因果啊，出租房里困住我，顺天意成因果呢，电子厂里见真我，是这意思吧啊？小米说，所以我就想问问呐，就只是因为你没钱吗？意思是说你又高又帅又有情商又会说话，学历又高又懂得尊重人又有幽默感，说这样，但是这个女人就是因为啊，就是因为你没钱而拒绝了你呢吗？天哪，这个女人可真是太可恶了，真的就没见过这么可恶的女人。对，很多女生，很多这个男生啊，就是把自己找不着对象，认为说自己那个缺钱啊，这有这么一个啊，这发上来了啊，说这个有个留言，留言说这小哥呀，我和女朋友相处七年，因为经济不景气，最近挣的少，他就想我穷，前几天分手了，我一直过不去这个打击呀啊。给你了，说小你小米姐的意思是说呢，你肯定不是因为你穷这么一个事儿啊，小米都说了啊。就是因为你没钱嘛，意思是你又高又帅又有情商又会说话学历又高还懂得尊重人又有幽默感，但是这个女人就是因为你没钱而拒绝你了吗？天哪，说这个女人可真太可恶了，就没见过这么可恶的女人啊。好了，其他朋友也可以继续拨打我们直播间的三部热线电话啊，0431-8581-5111，8581-5999和8581-5199啊，0431-8581-5111，8581-5999和8581-5199啊。铁杆兄弟说：“哎呀妈呀，这个女生都愁了一脑袋白头发呀！”哎，这位朋友说，钟浩老师你好，求您开光的嘴，祝我儿子运动减肥，快拉倒去吧。减肥那破玩意儿是自律的事，他不自律谁助他？天道是助人以自助，对吧？他自己又懒又馋的，那上哪能那啥去？你就得必须自律起来才能减肥，这个不是谁祝福有用的啊。他得愿意改变自己的生活方式，改变自己的生活习惯，才能真正的减肥，剩下别的都扯淡。欢迎大家啊，咱们那个广播直播间啊，继续为大家开通了三部热线电话啊，继续为大家开通的三部热线，0431-8581-5111，8581-5999和8581-5199啊。

好了，继续来看咱们公众号上朋友们的留言啊。啊，哇，铁杆小米还有后续呢啊。说刘善说啊，刘善说想当年呢、啊、朕与赵叔在长坂坡前双人单骑啊，单骑不行念骑了啊，双人单骑啊，我在前赵叔在后，在数十万曹军之中杀了个七进七出啊，出此一战曹操死伤战舰五十多位，士兵千人，你们谁人能及，甚至我还是满血，并且呢我始终领先赵叔一个身位啊。说反正这么说谁也不能说刘禅说的不对，虽然果然是因为你穷离开了你啊，这哪跟哪儿，这是对吹牛的时候就这么吹啊，就这么吹，就刘禅刘禅那个时候那个长坂坡那个赵子龙七进七出啊，刘禅就可以说当年的时候是我跟我赵叔一起七进七出，我还在我赵叔前边，赵叔在我后边。对吧？而且呢，给曹操战死了战将五十多位啊，这个士兵上千人，对吧？而且一直打到后来啊，一直打到后来的时候，我还是满血呢，一点伤都没受，头皮都没碰破啊。

好了啊，欢迎大家继续收听，欢迎大家继续参与啊，我们继续来看咱们公众号上朋友们的留言啊。啊，这位朋友说，小哥你别读我名啊，别读我名，我家孩子结婚，我家孩子结婚呢，表姐给发了1000块钱，现在表姐家孩子结婚呢，我想给表姐发1000，给表姐家孩子，给表姐家孩子发1000，或者说让我家孩子给表姐孩子发1000，目的呢是让这些独生子以后多有些来往，这样做会不会有所不妥，利弊是啥啊，求老师给予解答。那你扯那干啥呀，你就直接给你表姐发2000就得了呗，人可一个教，那孩子那个事儿到时候孩子他自己教去，跟你有什么关系，你出那事儿隔路，那玩意儿人给你随1000，到时候你也还回1000，而且是你们姐们之间，那就不对，咱也得多备点啊，是吧，哪管你给回1200呢，是那么回事啊，对吧，孩子那头孩子自己给去，用不着你给，你就听我话，你就是直接，就是你表姐不给你随了1000吗，你这次你直接随，就给你表姐随2000。就得了，啥也别管了啊。你就记住我这句话，人可一个交啊。当年那个101打仗的时候就说了，伤其十指不如断其一指。对，小米说特别对，小米说这个一般的来讲，爹妈只要关系好，那孩子之间大概率的关系也差不到哪儿去，所以说你不用惦记那玩意儿，不用担心那个事儿啊。

好了，那跟大家说一下吧，咱们今天小人堂谈节目啊，广播部分呢到这就结束了啊，非常感谢大家的收听和支持。代表我们今天的编辑穆轩、实习生南希、荣民编辑铁杆小米和监制赵敏，感谢所有的朋友们。

0: 稍后呢将进入到吉林新闻综合广播的广告时间，大概一个小时左右的广告之后，欢迎大家继续在广播里面收听重播的小声长谈。
1: 守护眼健康听起来平常，但好视力一做就是26年，把平常做成了不平凡。他是眼贴团体标准的制定者，更是千万家庭眼健康的守门人。衷心祝愿好视力26周岁生日快乐，也祝愿所有听众朋友养成护眼好习惯，拥有清晰好视力。
2: 吉林省人民政府防汛抗旱指挥部办公室、省应急管理厅温馨提示：雷暴来袭，请勿在户外空旷区域停留，远离简易棚屋、岗亭等临时建筑，房屋进水第一时间切断电源，切勿冒险涉水通行。吉林省应急管理厅、吉林消防救援机动总队温馨提示：请严格遵守吉林省人民政府森林防火命令，进山入林自觉接受检查登记，不携带火源火种，不在林区草原内燃放烟花爆竹和违规用火，发现火情请立即拨打12119报警。
3: 忘记吃药，忘记换衣服，忘记带钥匙，忘记出门做什么，忘记家庭地址，这是他们健忘后忘记100件事中的5件。但是他唯一没有忘记，
4: 冰箱里给你留了你最爱的饺子。
3: 爱你，你只要花一点时间陪陪老人就够了。
5: 中医千百年养生智慧，守护华夏子孙生生不息。如何让古老的智慧照进今天的生活？如何从一餐一饭、一呼一吸中找到健康的密码？中医来帮忙，为您指路。这里是您身边的中医健康伙伴，我们拆解深奥的医理，收集实用的妙方，搭建通往健康的桥梁。无论是对健康的困惑，还是对养生的疑问，您的声音我们细心聆听，您的难题我们全力帮忙。中医来帮忙，健康帮帮您。中医来帮忙，吉林新闻综合频道，每天上午10点、下午14点、晚上20点30分，与您相约，为健康加油。
6: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中医来帮忙》节目。此刻，栏目热线已全线开通，约诊病、问方法，可以拨打栏目热线，号码是400-614-8899。400-614-8899，400-614-8899。温馨提示：老师不会以个人名义给患者打电话，也不会推销任何节目中没有出现过的中药方剂产品，请大家谨防上当受骗。好，接下来时间有请老师。您好，
7: 主持人你好，收音机前的各位老伙伴、老兄弟、老姊妹们，你们好。一个从医40多年的老中医，一个从农村走出来的平民医者，一个实打实的中医大夫，非常高兴咱们今天又相约相聚了。咱们最近有不少心脏病患者，也就是说最近这段时间心脏不好的人增多了啊，当然还有什么呢，睡不好觉的病人也多了。可能有人说这怎么回事呢？其实大伙你不知道，心脏病它犯病啊，你说跟季节有关系没？有绝对关系啊，甚至还有一个什么呢，跟情绪也有关。那天我在门诊，我遇到一个冠心病的病人，那年龄啊比我稍微还能大点，54年的，属马的。这病人就是冠心病，这2年呢维持的还行。其实说啥叫还行啊，就是暂时没犯病， 就没出现明显的心绞痛。这不前段时间吗，在家带孩子，生孩子也给补助了，这老两口呢都退休了，干嘛呀，哎，就在家帮儿子带孩子，也怪不容易的啊。你说现在的年轻人生孩子，咱说实话就等于说是给老年人生的，每个月给钱还不算，那还得帮着带孩子。哎呀，往深了说就是家家都有难唱的曲儿，都不容易吧。就我说这病人就是，就那天晚上这女同志晚上给孩子洗衣服，这一天了孩子小，有的时候吃东西撒尿捂的都淋了在这衣服上了，这晚上了给孩子洗一洗，他就把这孩子交给老伴儿了，就跟老伴儿说，孩子你帮我带一会儿，就两件衣服我给他洗出来就完了。就在他外边洗衣服那时候啊，就一会儿功夫呗，听着这屋里边咕咚一声，进屋一看，老伴儿和孩子都四仰八叉的在地上躺着呢，孩子哭啊，哎呦，这给他吓的，他讲话，当时我这心脏啊都跳到嗓子眼儿了，当时就感觉这心跳的不行不行的了，这有心脏病的，有冠心病的，他心脏禁不住事儿啊，他怕吓怕刺激。你别说这事儿了，你就来人哐哐的敲门啊，来个电话对吧，叮铃铃一响，这一般心脏病人他那心脏都受不了。我以前有一个心脏病患者，那不就是吗，一听见那敲门声这心脏就犯毛病，只要有一点动静这心脏就受不了。后来发展到什么程度呢，就只要有动静他就出现心律不齐，那甚至出现房颤啊早搏啊，那才准呢。后来你猜怎么的，一有点动静完尿也跟着不行了啊，就是尿都控制不住了。这病人没两年后来就突发心梗啊，伴随着肺心病，这人就不行了，就走了。所以心脏这病我说句实话挺缺德啊，咱讲话来说挺损。就我刚才说的女同志不就是吗，这老伴抱着孩子摔了啊，四仰八叉的给他吓着了啊。有人说老伴带个孩子在屋里怎么还摔着了呢，这也没有石头也没有坑的，咋还走道走不稳当了呢，说怎么回事呢，这晚上啊孩子有尿了，这孩子小啊啊，一岁多不到两岁，所以你看他得把尿，这老人一般不都隔辈亲吗，这孩子尿尿就直接把尿就往那地上把，这大孙子呢就随便尿，什么地板不地板的，你要不怎么说隔辈亲呢，这孩子尿完尿啊，这老伴呢忘擦了，这事就给忘了，所以抱孩子脚底下一滑，讲话了一吃了就摔那了，四仰八叉的。本身这家里边屋子就不大，五十来平，东西也多，你想想他有孩子吗，是不是啊，东西也多，就像有时候我儿子说我似的，说家里边这些破破烂烂的没事用不着的就往外扔一扔撇一撇，啥东西都当个宝，啥东西都舍不得扔，所以咱们很多老年人可能都是这样，这就把家里边堆得满满的。那么这女同志一看这老伴和孙子都摔了，这家吓坏了啊，又惊吓又心疼，这心脏就犯毛病了。从惊吓那一天一直到我这儿来瞧病，就不到五天的时间，那这心脏犯病出现心绞痛最少不下六七回。这女同志一看不行啊，我这严重过去了，那我这小孙子谁给管呢，不行啊，赶紧上医院找大夫，都没敢告诉儿子儿媳妇，就这么的啊就奔我这儿来了。你像这样的病人，第一他属于冠心病，这是老病了， 第二呢，这么多年不光说心脏不好，就肺子呀、肾呐、肝呐、胃呀都不好。我再仔细一问，我说平时有没有尿频的现象啊？说这个还行，以前尿频啊，这一年不太明显了。我说你伸出舌头来我看看。他这一伸舌头，舌头挺红，舌头上面舌苔还不多，这舌头一伸讲话了就跟那猪腰子似的。我说把你那舌头给它翘起来，用舌尖去顶那个上牙膛的，我看一看啊。他这舌头一翘，我一看这女同志舌头底下那两个大血管颜色挺深呐，而且还挺粗啊。这一看中医讲了，你这叫心脉闭阻啊，肯定淤堵不通了，有淤有堵有淤血。这时候我就跟病人说，我说你这情况啊，你除了心脏不好之外，你胃也不太好啊，你这胃属于萎缩性胃炎。我说你检查过吗？我就是胃不好，难受的时候啊我总吃那个消炎利胆片。我说对，你这个胃啊吃油腻大了不行，吃太饱了也不行。我说另外你得记住，心脏不好一定要吃八分饱，晚上七分饱。另外啊，你这情况啊，我告诉你咋办，你现在除了心脏不好之外，你睡眠也不咋地呀。你看我一说完，这女同志挺惊讶，哎呦老大夫你说咋恁对呢，自打犯毛病我就睡不着觉了，我现在心脏天天吃硝酸甘油呢，有的时候和那个速效救心丸啊配着吃。我说那不行啊，啊那不行，这是急救的，这不是你平时用的，你不能这么用。尤其那硝酸甘油啊、速效救心丸这两种药，它还都属于寒凉的啊。你像那硝酸甘油这药，它刺激血管，冷不丁用行，你不能说我天天吃我顿顿吃啊。我说另外的速效救心丸这里边有冰片，你不能总吃，吃时间长了容易把你肾给吃坏了，你现在这个心脏难受睡不着觉，中医叫啥呀，叫心肾不交。说白了就那天啊，孩子那事儿啊，你受到惊吓之后完事你又上火了，老话讲了后怕了，虽然说没出啥事儿，那你犯合计，你说孩子放你这儿，万一说给人家整出点啥事儿，你怎么跟儿子交代，对不对？你儿子还次要的，儿子是咱自己家孩子，儿媳妇呢，对不对？人家儿媳妇万一挑理呢，万一说句不好听的话难受不，对吧？讲话了挺大个人，连个孩子都看不了，你看看你怎么去应对，对吧？我说你也是个要强人，讲话来要脸儿，谁说一句啥话呀受不了。我说我说的对不，我这么一说这女同志掉泪了，妈哭了，说大夫啊大夫啊，你懂我呀，我遇到好人了，我遇到知心人了，那我这病我就拜托给您了。我说你这样，你心脏这个问题呀、啊，它属于淤堵之后造成的心肾不交，他俩之间呢本来是有条道的，现在不行了，堵了不通了，所以呢带的心脏也不好，肾也不好，完事呢也影响胃，最近消化也不好，胃口也没有。所以我告诉你怎么办，你上药房买一种药叫温胆丸，这药还不贵，这药干啥的呢，疏疏肝解解瘀，之前受惊吓了调一调，然后呢你再开一盒帮助你化瘀的。我另外呢我再叮嘱你两句，事过去了就让它过去啊，你不能说这事想起来我就后怕，没事的时候啊我就想提这事儿，那可不行，对吧？咱还得正常过日子呢。你就像很多两口子，就是过去多少年的事儿啊，想起来就提，想起来就念叨，

讲话呢，总拿呢最硬的刀扎最亲近的人的软肋，啊，总拿最伤人的话来伤你最亲近的人，我觉得这样不好。你看我跟老伴儿之间呢，从来都是无论发生什么，我都尽量是谦让，因为你记住，家它不是个说理的地方，它是一个讲爱的地方。你如果愿意说理，咱讲话了，有法院，是吧？有法庭，有律师，所以咱们尽量啊，就是在家有啥话好好说，对不对？讲话了，家是什么地方啊？家就是一个讲爱的地方，它不是讲理的地方，所以爱人呐，做什么都是对的。你比如说今天晚上吃完饭，谁都不想刷碗了，那今天晚上就不刷了，对不？就先放着点呗，明天谁愿意刷谁再刷，是不是？这都是家里人啊，别整的两口子总是唧唧歪歪的，是不是？家和才能万事兴。有的时候想想，啊，人就这么几十年，你吵吵也是一天，你和和美美也是一天。你像有的两口子就总吵吵，就鸡毛蒜皮一点小事也是记。我不知道跟大家讲过没？过去呀，我们家以前有个老邻居，就是每一次包饺子啊，都得炒一通，不是说这个馅儿水多了。哎，就是这个皮儿没包严实，再不就是啥呢？和馅的时候油搁少了，啊，其实你像饺子吃的是什么？很多人不明白，饺子是一种包容，就所有的馅儿，你别管是啥，你最后你都能包在这个皮儿里边。你像过去去过河南，吃过那豆腐馅的，啊，茄子的，西红柿鸡蛋馅的。所以你看，一张面皮儿，它里边能包万物。所以，为啥啊要在一起吃饺子呢？你看过去逢年过节呀，是吧？一大家子在一起吃那个饺子，对不？那是有寓意的。饺子是一种包容啊，大家在一起和和睦睦的，哎，不管谁出现的啥问题。这一顿饺子吃完，啥事都没有了，都给你包容下去了，是不是？如果因为吃点饺子你再吵架，是不是？那我觉得就没有多大意义了。所以你就这么想，馅儿淡了，咱们还可以蘸酱油呢吗？是不是？咸了，不还有饺子汤呢吗？讲话了，原汤化原食儿，哎，吃的更得劲儿，对不？那饺子皮儿破了，不好看了，不好看了，你就当那个面片汤吃呗，对不？哎，你看你怎么想了？反正就说白了，两口子和和气气，我跟你说，你吃啥都行。啊，我说那老邻居总吵吵，最后那女同志冠心病，没到60岁心梗走的，那男同志64不65得的脑血栓，就一直卧床，所以这不就是生气？给你找病了吗？爱生气就爱生病，就人的身体啊，你记住，至少得有80%以上的病全都是打气上来的，啊，最终造成了身体的淤堵，淤堵在心脏，就是咱说那个心脏供血不足啊，心梗啊，淤堵在毛细血管，血管瘤，淤堵在肝上，就是肝上的肿块啊，淤堵在子宫，子宫上长肿块，淤堵在乳房。啊，乳房出现增生啊，出现肿块啊，淤堵在甲状腺，形成什么呢？甲状腺炎呐、啊，哎，结节呀、啊，哎，肿块啊，淤堵在腿上静脉曲张，淤堵在皮里肉外，形成囊肿，淤堵在咱的颈椎病，淤堵在后腰腰托，淤堵在我们的屁股蛋子上，啊，那不坐骨神经痛了吗？是不是？淤堵在我们那个末梢，也就是手啊脚啊末梢。啊，形成末梢神经炎，所以还是那句话，世间本无病，只有瘀和堵。那么瘀堵是怎么造成的呢？就是从气生得的，所以得少生气呀、啊。这老话说的多好啊，不生气就不生病，就这么简单个道理。所以你就记住一件事，所有病几乎全都是从气上来的，
人只要一生气，身上就淤堵，气滞血瘀嘛，对不对？所以世间本无病，只有瘀和堵，少生气。我记得有这么一个疑难杂症的病人，就是吃东西吃不下去，有人说这是胃啊，胃不好，胃查了胃没问题啊，什么东西都没长。有人说是脾的问题吧，彩超都查了什么都没有，但是这个人呢就是吐酸水，去了很多医院没查出来，后来呢找到我这儿了啊，我这一伸手一搭脉，我就很明确地告诉他，你这就是什么呢，肝的问题。当时这患者就说，说老大夫啊，我胃不好。我说你这个病不是胃的事儿，也不是肝的事儿，但是现在肝影响到胃了，你这病啊就是从气生得的。这病人当时眼睛瞪挺老大，我说我们中医讲肝心脾肺肾，酸苦肝心咸，酸正好对应肝，你肝气郁结之后指定肝郁，血不足，你肝又是主酸味的，所以表现出什么呢，反酸烧心，吃不下去东西，吐酸水。所以你这个病啊得从肝上来，你就像现在很多女同志乳腺疾病似的，比如现在最常见的乳腺增生，古代呀管这个病叫啥呢，叫乳癖，就是乳房结块的意思。那么这个病是怎么造成的呢，我一句话你就明白了，就是生气造成的，就是打气上得的。所以大部分这个女同志啊，你看她都爱生气，中医叫做什么呢，肝气郁结。肝气最容易郁结在哪儿啊，就是在胸肋部啊。所以你看人家一生气最明显的就是感觉什么呢，心情不好了啊，胸闷肋胀。那你碰到这个乳房上面有结块的，我告诉你怎么办，你看它到什么程度。你比如说我就是个乳腺增生，有没有心脏其他问题，有你就综合治，如果没有就是单纯性的一个乳腺增生，你就可以比如说鹿角冒粉三颗，白芍20克，甘草10克，陈皮10克。这个陈皮都知道啊，能够健脾养胃的，书里也记载了，但是临床上医生都不知道，小剂量是健脾养胃，你比如说3克5克，那10克就是重用了，是破气散解的，就这4味药。有人说讲的可真细啊，这回算是听明白了。你就记住，我不会把我会的最后留到棺材本里，我多讲一点，那大伙呢你就多受益一点，对吧，讲话呢我多讲一点，你是不是就多明白一点，说不定哪句话或者说哪个病就对谁有帮助了。就像我有一个方子似的，治那个小孩莫名其妙呕吐，尤其是1-2岁的时候啊，这小孩啊吃不好了都会吐啊，你说他有病呗，他可能还没有病，这个你要去医院那就麻烦了。怎么的呢，你到医院了之后，尤其是小孩他可不敢轻易给你下药，对吧，那怎么办呢，先给你做检查啊，给你做一个腹部彩超，甚至有的讲话了不行还得做个小儿胃镜啊，怀疑肠道畸形。其实90%都不会有畸形，因为孩子这个肠道啊他还没有完全长好。我告诉你，1岁左右的婴儿，比如说喝水米汤或者母乳或者奶粉喝不好就吐，你就给他用什么呢，一般黄柏在10克左右，甘草在5克，用开水泡，胃后积郁，啥意思，吃上就好。黄柏是好东西，能化消化道里的瘀，我说实话就彼此分享不保留，这才是咱们中医该有的样子。好的中医啊不见得非得是几十味药的大主方，其实好的中医啊一定是什么呢，方子的宝库，脑子里边你得有上百个方子，

0: 感谢导师讲解。古人讲，世间本无病，只有瘀和堵。所以啊，我们要想病痛少，要想疾病不来找，你就得经常化化瘀，瘀散百病消，身体好才是最重要的。那么有任何疾病问题，欢迎大家来电咨询，号码是400-614-8899，400-614-8899，400-614-8899。我们先。
1: 他与你一样，也是一位两鬓斑白、步履蹒跚的老人。
2: 咱们都是同龄人，都是老年人。余生啊，咱就图个健康，图个快乐。
1: 他生在农村，长在黑土地，善良、朴实，与生俱来。
2: 打从小生活在农村，深知乡亲们看病不易呀。行医这些年，绵薄之力，能帮就帮。
1: 他从乡村到省城，再到京城，全凭自身的努力与奋斗。
2: 咱农村人出人头地不易，我很幸运，不仅出来了，还安家在省城京城。
1: 他用50余年的坚守诠释了一生唯一不回头，他用50余年的奔波诠释了医术永无止境，他用50余年的奉献诠释了真诚为先、善良为本。他就是平民医者，一位老人，一位老中医，一位农民的儿子。
2: 没有啊，比人更高的山，没有比脚更长的路。相信我，我们最终必将战胜疾病，迎来健康。
0: 欢迎回到中医来帮忙节目，我们是一档中医交流类栏目。老师12岁跟着师傅学中医，至今有着50余年的中医经验，是一位从黑土地走出来的地地道道的平民医者。这次受邀走进电波，老师说了，希望能以浅显易懂的方式，把老祖宗留下的中医智慧传承下去，把自己毕生所学的方子方法传递出去。如果能在大家治病养生方面有所帮助，这是我们最希望看到的。接下来继续有请来自黑土地的平民医者。
3: 都回来了吧？那咱们接着讲。昨天我在医院出门诊，早上这第一个病人呢，就是个老胃病的病人。我早上7:30不到，我就到门诊了。这病人呢，就在门诊等待区等着呢。一般每个门诊大夫看病都不一样。你像我隔壁老邱，他一般呢，就喜欢病人看完一个叫一个。有的时候呢，这病人还没看完呢，那个就进去了。完了之后他一般他就急眼，他喜欢安静，一个一个看，我叫谁谁来，我没叫你就别来，你来了我就不高兴，他是这样的。我没有那么多讲究，我那屋也大，一般进来了，有的时候一进进好几个病人，有的讲话你看他进去了，他也跟着进去，讲话都在外边，指不定什么时候能排上呢，我赶紧进屋看看吧。反正都在我屋那椅子上坐着，先把那个病治本放在桌子上，就一个摞一个，一个摞一个，到号的时候呢，我学生就按照那个病治本，按照那个号一对，完了就点人名，就到我跟前看病。你像我一般呢，配2个研究生，有人说配那么多干啥？一般一个帮我排那个病历本，一个呢给病人量血压，听听心率，听听病人肺的这个呼吸音。因为我看病细，问的也多，所以在诊病之前，一般你像什么血压呀、心率呀，就这些情况多少呢，我都得提前了解一下。你像昨天这第一个病人是女同志，那不早早

就来了吗？你像一般的大夫给人瞧病，上来第一句话就问你哪儿不舒服啊？你怎么回事啊？可能这病人屁股还没坐热呢，就得出去检查去了。我看病我不这么看，一般我都先问，家是哪儿的呀？这几点来的呀？早上吃饭没？就先跟病人聊那么一会儿。你这一聊，你猜怎么的？这病人他不紧张了，对不对？心率也就缓和下来了。这个时候，你摸摸他的脉，你摸的也准。你像有些中医大夫啊，看病就很着急，讲话这病人刚进去，这边刚坐下，那边呢，咔嚓就给人搭上脉了。哎呦，你这心动过速啊！你说这刚进屋，讲话呢，屁股还没坐热乎呢，他能不心动过速啊？所以我一般给病人瞧病，都跟病人聊上那么一小会儿，主要啊就是让病人这个心跳缓和缓和，讲话了让他别那么紧张，有的病人看病真紧张，所以我就问这病人，我说叫什么名啊？说孙桂华，多大岁数了？64了。我说哎呦，64，我算算。64属牛的，对，你看这一聊，哎呦，这病人的心情就平稳了不少。这个时候呢，你再给病人搭脉，一搭一个准。这边一搭脉，我一边观察他那个面色，因为中医他不讲究望闻问切嘛，你得相结合着给病人瞧病啊。这病人整个这个脸色啊，就属于那种萎黄的。这个黄啊，还带着暗。正常来讲，你说我们就属于黄种人啊，那皮肤它淡黄很正常。我说这个呢，大伙你现在也可以拿出你家里那个镜子，你去看一看。但是有些病人他脸上没光泽，又黄又暗，那要这种情况下呢，中医就会考虑到什么呢？这个胃肠道有问题。这时候我就跟这女同志说。我说你这个胃肠功能不太好，为啥呢？因为他那张脸就是没光泽，脸上没光泽，完了之后又黄又暗的，我说你胃肠道不太好。这女同志说是，我是很早多少年以前，我这胃12肠有个溃疡，10多年了，拉肚子多少年了，大便不成形。我说你解大手的时候，你感觉这肚子疼不？说肚子疼。但是我上完厕所就好了，我说来，你把手啊再伸过来，我再给你搭搭脉。我这一摸，这病人的手指头讲话的冰凉，我一摸他脉，跳得特别沉，中医管这叫沉脉。再把脉寸关尺位置，也就是食指那位置，这脉条一点劲儿都没有，这是你心脉的位置。这时候我又摸了摸他右手，一般给病人搭脉呀，你得这个左右手都得给人摸，你这一搭脉好嘛，这右边更弱。有人说这左右怎么还不一样呢？有区别呀。中医讲了，左为心，右为肺嘛，对吧？一般左侧弱，右侧更弱，这就说明病人心肺不好，而且呢，这个时间都已经很长了。这个时候啊，我就跟这病人说。我说你现在这个身体啊，属于典型的淤堵，属于寒邪凝滞引起的淤，造成了你腹部的疼痛。因为淤则不通，不通则痛啊，老百姓管这叫啥呢？叫胃寒。你是凉的东西，吃一点儿你就犯毛病。这时候这女同志就说：“凉的我现在一点都不敢吃啊，那天。”剩的那点儿那个鸡肉啊、鸡架啊，我合计那扔了怪可惜的，热吧，哎呦还不够那火钱呢，就那么一口两口的，我就给啃吧啃吧吧，你看我这边啃吧完之后，我那胃就犯毛病喽，总这么撕撕拉拉的疼，说喝点热水就好了，完了之后喝了不老少热水，慢慢的不疼了，没事的时候天天就得拿那个热水袋呀，搁那腾着肚子。你看这一晃啊，都1个多月了，就天天肚子疼，完事儿呢，拉那个
大便吧，碎不拉达的，都不成形。啊，我挂你老号啊，我都等一个多礼拜了，就是挂不上。这才看上，你好好帮我瞧瞧吧。啊，老大夫，你好好帮我瞧瞧。我说你放心，我说你这病啊，它就属于胃寒，因为胃寒，你现在这个气血生化不好，吃点东西它不消化，不吸收，所以你看你现在，你这气血多亏呀、啊，啊，你看你说话一点劲儿都没有，没有劲儿。我说你这才64啊，你说话这么小声，明显就感觉你这气儿不够用的。这个时候，这女同志就说：“对对，是气短呐。”我说你伸舌头，我再仔细看一看。她一伸，我一看，这舌头中间还有那么一道大裂纹，这舌头周围啊也全都是牙齿印儿。啊，就像那个牙齿咬的那个印儿似的，啊，就是齿痕嘛，对吧？大家记住，但凡一伸舌头，舌头中间有裂纹，一定是胃寒。结合他的脉象，一看就是脾肾阳虚。这个时候我就问这病人，我说你心脏不好，你知道吧？心脏你查过没？他说大夫，你说的真准，我心脏确实不好，冠心病。前些日子查过了还行，说我这心肌缺血，我说心肌缺血那怎么还行呢？大夫说没有器质性改变，我说没有器质性改变就认为不错了，只要是心肌缺血那就是病，正常人他不会心肌缺血的呀，对吧？你不能说因为都得这病啊就没事了，不是，那都得这病就说明什么呢？说明这个病啊它的发病率高呗，对不对？你不能说它不是病啊。完我说心肌缺血啊，这是冠心病里边最轻的，这个和你胃寒有关系。我说你这样，我给你开这个药方，重点呢是调理你的脾胃还有这个肾脏的，一定把肾和胃肠调理好，要不你吸收不好，吸收不好的话呢，你这个气血呀它就化生不上来，到时候你这病还是不爱好。我说平时有恶心反酸的症状没？和反酸可烧心了。我说你平时怕冷不？他不咋怕冷，怕热呀。啊，这是虚火啊，嘴苦不苦？苦，尤其早上起来又干又苦。我说你这个老胃病的问题呀、啊、是心脏病拐带的，属于心脏淤堵影响到脾胃了，我给你开一个办法。心脏这个病啊，这是老病了，它叫 F1 病，所以你也不用有多大的心理负担，化化瘀，通通心脑。另外我说你每天揉揉你嘎吉窝下边有个穴位叫啥呢？极泉穴，你每天揉一揉，一般心肌缺血严重的这个位置里边都有硬结，你每天揉一揉啊，来回的那么弹拨弹拨，这里边啊有两根像大筋似的，你揉的时候呢就像扒拉那个琴弦的似的，对你心脏有好处。所以一个中医大夫你说好当不？怎么讲呢？当好不容易，行业内有这么句话，好的中医啊一定要有神仙的手眼，也一定要有将军的肝胆。好的中医最重要的它是要有一颗好的心肠，但前提是给你看病的大夫医术得过硬。一说这话我记得那是很多年前的事了，我那天在医院出诊，那天呢诊病的人呢特别多，突然间有一个小护士就领着一个病人急急忙忙的就奔我这儿来了。这个病人不是自己走来的，是他的爱人呢搀扶着他来的。进了诊室就看那毛个腰捂个肚子，就谁看了那都是肚子疼。没等我问他呢，他就说这么一句话，他说大夫啊，我肚子疼啊，疼的受不了了，直冒汗呢，直掉汗珠啊，你赶紧的你给我整点药吃吧，我疼得受不了了。我给病人看病，我一般呢喜欢跟病人唠唠嗑聊聊天，我通过询问我就能知道这个病的一些蛛丝马迹。可能有人说那病人
疼的啊，都痛苦都那样了。

还跟他唠嗑呢，因为病人疼痛苦，你跟他说话聊天有助于分散他的注意力，所以你看我跟他说话呀聊天啊，就有助于他分散疼痛。所以我就问这女同志，我说你肚子疼你给我指一指啊，你跟我说说到底是哪儿疼，怎么个疼法啊。他说大夫啊，你看我这疼肚子地方疼，他就用手在整个肚脐那地方这么一扑了。我说你怎么个疼？哎呦，他说你看我这种疼啊，疼的我都冒汗啊，一会儿丝丝拉拉的疼，一会儿呢就是一脚一脚的疼，我疼的受不了了，大夫你赶紧的，你赶紧给我开点药。我说你吃什么了啊？他说我从早上到现在我什么都没吃呢，我这毛病啊都已经好几十年了。我说你这个肚子疼平时怎么犯病的呀？他说吃东西吃不对付了就疼，吃凉的了吃黏的了也疼，有的时候生气了也疼，有的时候啊睡觉晾着了也疼，反正我这肚子疼这十多年了，我知道我这就是什么呢，肠绞痛。我说你这次是生气了还是怎么的了呢？你看我作为一名医者，大家一定要记住，一定要有一个耐心。我也经常跟我的学生讲，作为一个医生，尤其是一个男大夫，你别看你什么研究生啊，你什么博士生啊，你在病人面前你摆这个范儿没用。好的医生，你是男的也行，你是女的也行，对不啊？男同志你也得长一颗女同志的心，那女同志你更应该细致。这啥意思啊？你得心细，特别是干中医这行，中医瞧病讲究的是望闻问切。我就跟这病人说，我说你怎么疼啊，你跟我学学，大夫啊我就是肚子疼，你就赶紧给我开点药得了。这个时候病人已经就不耐烦了，完事他就跟我说，他说我看的也不止你一个大夫了啊，我到其他医院我一说这情况，人家那个医院大夫就给我开这个针剂给我止疼。我说你别着急，你坐在这儿，我让这个护士啊给你倒杯水，你喝一喝缓一缓。随手呢我就把他这个手脖子拿过来了啊，我得搭脉呀。我一摸他这个脉不好，怎么的呢，跳得特别快，而且在数脉的时候呢还有一点旋紧。一般有疼痛性疾病脉象可以感受到。我说你这情况啊不见得是肚子的毛病。我一边给他开单子，我一边就跟他说，你这个肚子疼啊它是有很多原因导致的啊，你比如说你心肌缺血心绞痛，有的时候呢心脏的毛病啊不一定非得在我们心脏这个位置啊，说在我们心口窝这儿，有的时候表现为胃疼，有时候表现为肚子疼，甚至有的时候你心脏犯病了，你有可能是表现为牙疼、胳膊疼、手腕子疼、肘尖疼、胃疼、后背疼，甚至腿疼。有的心脏犯病就嗓子像被噎住了一样，像被掐住了脖子似的。你像那天我遇到一个，那还不是疼，他就是什么呢，反酸烧心。那个烧心呢，哎呦，我一眼就看出来了，这就是冠心病心绞痛。什么反酸烧心，就是冠心病心绞痛，最后一查肌钙蛋白特别高，典型的心梗。你再晚一点他就容易出事了，就我刚才说那病人也是。所以我就一边说一边给他开这个心电图检查的单子。这个时候病人就明显的就不耐烦了，不爱听了。他说你这大夫挺有意思，我就是个肚子疼啊，你让我检查心脏干什么，我现在做个心电图，一会儿回来没问题，你再让我做个心脏彩超，你是不是还想让我花上上千块钱做个核磁共振呢？我就是一个肚子疼啊，你让我做这么多东西干什么呢？你这个大夫挺有意思，怎么的你给医院创收呢？你让我们多花钱呗。你听听。

你听听这话，我就跟大伙说实话，有的时候我们这医生啊，确实也受了不少的委屈，真的是像病人这么讲的吗？当然，医患之间欠沟通，我说实话，我也没有办法了。啊，你别看我是大夫，你是患者，你话都说到这份上了，你说我还能说什么？对不对？完了之后呢，这个病人就一再要求，啊，你给我打上一针止疼的不就完了吗？啊，哪那么麻烦呢？我说行，我在这个病字本上啊，我就写下了几个字儿，什么字儿呢？就是病人拒绝做心电进一步检查，要求打一针止疼剂。啊，我说病人或者家属谁过来签个字儿。我写完这个话，他的爱人就二话没说，在那个病历本上就签字了。结果呢，我就给他开了2毫升的止疼针肌肉注射。之后我还是不放心，我补上了一句话，我说如果有不适，请速到医院就诊。我就把这几个字写在上面了，病人就乐了。于是呢，就在爱人的搀扶下，就往那个注射室走了。啊，这一边走还一边说呢，你说这个大夫啊，我头一次遇到，我就是个肚子疼还让我检查心脏，这什么大夫啊，光想着给医院挣钱了。我听到这儿啊，我心里边说实话挺难受的，我每一天见那么多的病人，你像这种情况讲话呢，咱也见怪不怪了。但说来也巧，正好那天晚上我值夜班，那都晚上快10点半了，接诊患者已经不多了。那时候我就听见120的救护车，就揉揉揉的就回来了。完了，紧接着就推进来一病人，本来不都要休息了吗？我就跟这学生讲，我说你去看看这病人什么情况，怎么的了。结果不一会儿功夫，学生呢就过来了，说老师应该是个心梗的病人。我说那赶紧的吧。心梗这事耽误不了啊，我要急救，赶紧的吧，心肺康复室啊。当我们到了这个心肺康复室的时候，我一看这病人，哎呦，咋真眼熟呢？我就想，我说这病人看得真眼熟呢，这是在哪见过呀？这病人谁呀？我就思来想去一些，哎呦，谁呀？就是上午肚子疼强烈要求我给他打止疼针那病人嘛。这个时候他爱人包括他那孩子都来了，他爱人就拉着我的胳膊说，大夫啊，你赶紧救救我爱人。我说你放心吧，我们尽最大的努力去救啊。经过医护人员的努力，病人在第二天凌晨3点多的时候转危为安了。那么说到这儿的时候，我就想问大家，如果说一个医生尽心尽力的给你看病，但你不相信他，就像刚才我提到的那病人一样，如果当初他在上午做了一个心电检查，发现自己是一个急性心梗的病人，那你还可能遭这么多罪吗？好在他家离医院还不远，好在抢救过来了。你如果说再晚来半个小时，我估计他的命啊都没了。所以说，我跟咱们收音机前的这些个兄弟姊妹们讲，人与人之间需要的是什么？需要的是信任。不是说你给2个钱儿，送个锦旗，那没有用。那么凭什么相信你这个人呢？那么就像有人讲话说，你怎么就能够断定人家那肚子疼是心脏的问题呢？这叫什么？这就叫专业啊！你如果你不专业，人家肚子疼，那你就认为啊，那就肚子疼，那就肠绞痛，你肯定都不会考虑到心梗。为什么呢？专业呀，对不对？哎，能明白呀，有经验呢，就是因为病人把自己交给你了，所以我们这些做医生的啊，就有这个责任。但是咱说有这责任，不是说100%你都能看好，对不对？因为有些病的确不是说我们能力范围以内的啊，但是我们要尽职尽责，对不对？哎，作为医生要尽职尽责，尽量减轻病人的痛苦。所以你看，我突然间我想起一句话，我负责瞧病，那大伙儿呢，你就负责相信我。同时

0: 我也祝愿咱们所有的这些个老伙伴兄弟姊妹，包括这个年轻人也是，咱们都远离疾病，远离病痛。
1: 感谢导师讲解。那么有任何疾病问题，欢迎大家来电咨询，号码是400-614-8899，400-614-8899。温馨提示，老师不会以个人名义给患者打电话，也不会推销任何节目中没有出现过的中药方剂产品，请大家谨防上当受骗。有任何问题，请认准栏目组统一电话：400-614-8899，400-614-8899，400-614-8899。好，休息一下，稍后我们走进空中门诊，给大家在线答疑诊病。
2: 他与你一样，也是一位两鬓斑白、步履蹒跚的老人。
3: 咱们都是同龄人，都是老年人。余生啊，咱就图个健康，图个快乐。
2: 他生在农村，长在黑土地，善良朴实，与生俱来。
3: 打从小生活在农村，深知乡亲们看病不易呀。行医这些年，绵薄之力，能帮就帮。
2: 他从乡村到省城，再到京城，全凭自身的努力与奋斗。
3: 咱农村人出人头地不易，我很幸运，不仅出来了，还安家在省城京城。
2: 他用50余年的坚守诠释了一生唯一不回头。他用50余年的奔波诠释了医术永无止境。他用50余年的奉献诠释了真诚为先，善良为本。他就是平民医者，一位老人，一位老中医，一位农民的儿子。
3: 没有啊比人更高的山，没有比脚更长的路。相信我，我们最终必将战胜疾病，迎来健康。
1: 温馨提示，老师不会以个人名义给患者打电话，也不会推销任何节目中没有出现过的中药方剂产品，请大家谨防上当受骗。有任何问题，请认准栏目组统一电话：400-614-8899，400-614-8899，400-614-8899。好，让我们有请今天的这位听友患者。您好。
4: 你好。
0: 你好，你好。
4: 哎哎，你好。
0: 嗯，
4: 就您的，我听了好多天了。您是个好医生。
0: 那客套话咱就不用说了。完事，你跟我说说，你今天主要是有什么事呢？
4: 我呀，我首先本身血脂高点，就是低密度高点的胆固醇高。
0: 啊，低密度高是吧？胆固醇高哈。
4: 对对对，那体检的话呢，就是左侧、右侧都有静脉的斑块，一般上年龄都有这个是吧？
0: 嗯，对，你今年多大岁数？
4: 我75了。
0: 啊，是，别说75了，就是现在这个生活条件，过了40岁、50岁，动脉硬化呀、中央斑块啊，这都是常见事，比较普遍的现象的啊。
4: 对对对对，咱们分析也是年龄大了，时间长了，人一生六七岁70-80年了，我听那您说都他不都堆积不堵塞了吗？都
0: 对对对，
4: 那前列腺肯定男的都有是不是？
0: 对，
4: 前列腺钙化。
0: 那有症状啊？尿频尿急啥的？
4: 尿频尿急没有。现在反正有的时候什么觉着好像是憋尿来不及，
0: 憋不住，憋不了太长时间是吧？
4: 对对对，一定想小便了，憋得赶紧，是这种。咱有肾囊肿。这么多年了。
0: 肾囊肿几年了？
4: 哎呀，有大概有7-8年了。
0: 多大？他的体积多大？
4: 基本不长。对，基本都是围着1厘米，
0: 那问题不大。
4: 1厘米，哎，

0: 难或者地不大，而且说如果你超过两三年，它的体积没啥变化，就是没有新的这个肾囊肿形成，原有的体积没有什么改变，你就不用担心它了。
1: 对，
0: 完了，再一个就是没有那些症状。什么叫症状？说我有没有腰疼啊？啊，就腰眼这疼啊。完了，包括啊，由于肾脏所出现的，你像出现的浮肿啊，包括我们说这个少尿啊，哎，这些症状都没有的话呢，你这个肾囊肿几乎可以说忽略不计啊。
1: 哎，没有这个，没有这个，
0: 那可以忽略不计啊。
1: 对，
0: 但是就是血脂有点高啊。
1: 血脂有点高。
0: 嗯。你血脂高的，包括说低密度脂蛋白高的，你怕啥？你怕血栓斑块形成啊？
1: 是。
0: 就咱们说，你像我们之所以形成这个冠心病啊，或者脑梗啊，什么原因呢？它就是形成了这个动脉硬化形成的斑块嘛。
1: 哎，是吗？
0: 它就是由于这些东西形成啊，说出现的嘛。所以从我这来讲呢，像你这个情况，你化化瘀啊，让它不形成血栓斑块。不形成了这些斑块，不形成动脉硬化，你血管就不会狭窄，它就不会堵。没有了这个堵，没有了这个狭窄，你血压呀，你心脏啊，它就不会出现问题，包括脑袋就不会出现问题。所以这个基本理论咱要清楚啊，因为我要知道它这个是怎么回事，这要清楚啊。
1: 是，我觉得老师您讲这个方向呢是应该对的，先化先通是吧？
0: 对。
1: 这是一个问题，老师，就是说测的时候，我们老娘子她的肝囊肿，她的脾气是暴，我们这说的是肝火旺盛，点火就着，就这个，腰间盘，低级的膨出的，再轻点的那种。
0: 腰间盘膨出是最轻的，你再往后发展的话呢，就是，到哪呢？到那个游离。那整个那个髓核在外边当啷着游离的啊，那种是最严重的，压迫神经，马尾神经受到挤压，大小便失禁，坐骨神经受到挤压，它就看是在哪儿了啊，我们是15啊14啊，还是13、12啊，还是说尾一和15啊，它部位不同，它下肢表现不一样，有的是脚跟不能着地，有的是腿上没劲儿，有的是抬不起腿来，有的是大腿内侧，有大腿外侧，有的是屁股蛋子，这就是看看哪个腰椎受损了。但是呢，它早期都跟瘀有关，化化瘀，疏通。有的时候有些情况下呀，就是这个病情重了，你再去治疗的话，它就不好治了。所以有的时候我为啥提倡大家是早发现早治疗呢？早治疗你省心省事也少遭罪啊，完了之后相比较而言呢，和咱们这个治疗费用相比它也花的少，你等严重了肯定它的费用也高一些啊，所以综合方面综合因素咱们自己考量啊。
1: 谢谢您的，
0: 完了有问题到时候咱再联系啊。好，再见。
2: 好，时间关系，我们先聊到这儿。有任何健康问题、用药问题，在节目结束后，您依然可以拨打栏目热线联系我们，号码是400-614-8899，400-614-8899，400-614-8899。温馨提示：老师不会以个人名义给患者打电话，也不会推销任何节目中没有出现过的中药方剂产品，请大家谨防上当受骗。有任何问题，请认准栏目组统一电话：400-614-8899，400-614-8899，400-614-8899。
3: 他与你一样。也是一位两鬓斑白、步履蹒跚的老人。
4: 咱们都是同龄人，都是老年人。余生啊，咱就图个健康，图个快乐。
3: 他生在农村，长在黑土地，善良、朴实，与生俱来。
4: 打从小生活在农村。深知乡亲们看病不易呀，行医这些年绵薄之力，能帮就帮。
3: 他从乡村到省城再到京城，全凭自身的努力与奋斗。
4: 咱农村

0: 出人头地不易，我很幸运，不仅出来了，还安家在省城京城。
1: 他用51年的坚守诠释了一生唯一不回头，他用51年的奔波诠释了医术永无止境，他用51年的奉献诠释了真诚为先，善良为本。他就是平民医者，一位老人，一位老中医，一位农民的儿子。
0: 没有啊，比人更高的山，没有比脚更长的路。相信我，我们最终必将战胜疾病，迎来健康。
2: 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下期中医来帮忙节目和您不见不散。
3: 尊老敬老是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

0: 山风水，感受美好吉林。这里是吉林新闻综合广播，长春 FM 91.6。FM 91.6，吉林新闻综合广播，稍后播出钟晓主持的《小声长谈》。
1: 纷纷扰扰的世间百态，五味杂陈的感情生活，你有你的故事，他有他的观点，我有我的主张。心灵的真诚沟通，思想的激情碰撞，欢迎收听小声长谈。
0: 本节目由吉林新闻综合广播中小工作室倾情奉献。中小工作室执着。

收音机前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晚上好，欢迎大家收听咱们今天的小声长谈啊，我是您的朋友主持人钟晓，小声长谈又准时的在这儿和大家见面了啊。咱们这个节目呢是一个大型的生活情感服务节目，科普再加上常年长心眼的一个节目啊。如果说您收音机前的您呢，正因为婚姻、家庭、情感、工作、学习、交朋友的某一个事情啊，某一方面的事情啊，自己已经感到委屈，有的都委屈20多年了啊，特别闹心啊，特别憋屈慌啊，心理压力特别大的话，那欢迎您，或者说就最近这段时间就感觉到特别的迷茫等等都可以，总之就是心理压力大，心理憋屈闹心难受的时候都可以给小哥打电话啊。我们直播间的三部热线我为大家详细的说一下，是0431 0431，这个是长春的区号，一定要加啊。除了长春地区以外的朋友啊，就是除了长春地区那么的朋友不用加区号之外，剩下其他以外的朋友都得加0431这个区号，之后呢0431 8581 5111、8581 5999和8581 5199。钟晓呢也在直播间，期待着和您的交流，咱们把这个事儿啊说一说，唠一唠，聊一聊啊，我们希望这样的这种交流能够让我们的这个能够让我们的心理压力得到缓解。接下来呢，和大家说的是咱们小声长谈节目收听、收看和参与的方式。小声长谈节目啊，是吉林新闻综合广播从2008年开始办的一档广播节目。做这个节目呢，已经做了18年了啊。那么大家就是，如果是想听咱们节目的话，这是一档是广播节目嘛，用收音机来听。如果说您家里还有收音机，或者是您车上还有收音机的话，在长春市内用 FM91.6。

0: 用 FM 91.6就能听到，在吉林省的各个城市都有属于自己的吉林新闻综合广播的播出频率，反正你就是得搜一下，搜一下就是看看您的所在的这个城市吉林新闻综合广播用的是哪个频率来播出啊。这个就是反正就是频率虽然说各个城市不一样，但是节目啊时间呢、啊、什么所有的都是完全一样的啊，这是一个事儿。再有一个呢，如果是有很多朋友是乡村的啊，乡村的可能离城市比较远，收城市调频效果就不好了啊，时强时弱，时有时没有的啊。这种情况下呢，你可以通过中波来收听啊，中波738千赫啊，中波738千赫，通过这个来收听我们的节目啊，通过收这个来收听啊，这个中波738千赫覆盖就大了，它可以覆盖到辽宁省的北部啊，黑龙江南部、内蒙东部，有很多地方都能够听到咱们吉林台的这个收音啊，吉林台的这个广播节目啊。再加上啊，再加上如果说是很长时间了啊，如果说是很长时间了，这个家里头一直想听，或者说您自己或者家里一直想听这个吉林新闻综合广播，但是呢人没在吉林省境内啊，人在外地外国啊，然后呢还想听咱们广播的话，这个就比较麻烦一点，但是呢也能，原来是根本做不到，现在虽然麻烦一点但能做到，就是下载一款网络收音机，您可以网络收听啊。我们常年给大家推荐的网络收音机呢是蜻蜓 FM 啊，叫蜻蜓 FM 啊，你搜索之后给它下载下来，下载下来之后你在这上面，它不都有个放大镜吗，放大镜寻找吗，你查找吉林新闻综合广播，哎，就能够查到咱们的直播啊，就能够查到吉林新闻综合广播的直播了。找到之后呢，您加上收藏，那就是晚上这个7点到8点半这段时间，你听吉林新闻综合广播，就是咱们小商谈节目啊。听的时候呢，你也可以发这个公众号信息，也可以呢打热线，都行啊，都行啊。这个如果是在蜻蜓上，你说我想听听以前播过的各期小商谈有没有呢？有，在蜻蜓上有啊，在大家在蜻蜓上找这个小声长谈，小是沉重冒险。小声是声音的声啊，长是长短的长，不是平常的长啊，是长短的长，谈是谈话的谈啊、找到这个小声长谈之后呢，您这个给他这个就看到，能看到四个专辑啊，四个专辑，其中有两个是正在更新的啊，两个正在更新，一个叫小声长谈持续更新，一个叫小声长谈纯电话版啊，这两个呢都是在一直更新着的，而且在这个蜻蜓上也是属于热号啊，非常热的那个专辑。您可以按照就是以前，比方说我想听2024年的节目，你找2024年几月几号，它是按日期上传的，你找2024年几月几号等等这些事儿都可以啊。好的，关于收听啊就为大家介绍到这儿了，那么还有呢关于收看呢、啊、关于参与啊还有其他的方式，稍后为大家做介绍，因为有一个听众朋友打进热线电话等了半天了啊，节目没开始就往您打电话了，所以说我们就赶紧来接这位朋友的热线啊，来迎进3号线的这位女士。喂，您好。
1: 喂，您好，钟晓老师。
0: 哎，您好，电话接进来了，我是钟晓啊，说说遇到什么事了。
1: 我是一个二婚的。我二婚的这个老头吧。没有3、4年了。
0: 啊，没了3、4年了，你们俩是结婚了多少年之后才没的？
1: 20多年。
0: 结婚了20多年。你俩也后来这20来年要没要小孩？
1: 没有。
0: 没有哈。
1: 我们双方都有孩子。
0: 都有孩子啊，你的孩子离你远不远呢？
1: 也挺远。
0: 他的孩子呢？
1: 也挺远。
0: 都挺远的啊。老爷子没了3、4年了啊。今年你多大岁数了？
1: 我65。
0: 啊，65岁了是吧？啊。是在城镇生活呀还是在乡村生活啊？
1: 在城镇。
0: 在城镇生活啊。那接着说吧，你今天想遇到哪些问题了，想要问一下啊。
1: 我挺困惑的，我们在他姑娘的房子住。
0: 就房子是人老头闺女的是吧？
1: 他没了吧，我就挺多心的。他姑娘偶尔的就是有时候就说，哎呀，这房子好不好卖呀，这房子好不好租啊。你不帮着租房吗？我就多心了，是他真撵我还是我多心我老师？
0: 那不用多心，他这个就是真撵你，就是真撵你，你要是条件好的话咱给他倒出来，或者说你就是不想给他倒的话，你明确告诉他你死了这份心吧，啊，反正我就在这住着，有能你把我撵出去啊。 这个不用，这个还用多心吗？都明说了，那有啥多心的？不像说你是他亲妈，他跟你俩开这玩笑，那一个继母，这话肯定不是开玩笑的事儿啊，对吧？你说呢？你说我理解的对不对？
1: 对，老师说的很对。
0: 啊，
1: 我丈夫我的条件不那么好。
0: 嗯，咱买不起是不是？
1: 嗯。
0: 嗯，那你就跟他说一声，你说这个事儿吧，我跟你爸俩呢过了20多年，是吧？那个也啥也没有，也没攒下啥，对吧？那我现在呢，就是我没钱呐，我就办公租我也没钱呐，对吧？那你等我攒攒钱，我自己再干干活攒攒钱，等我能租起房子我就走。现在租不起房子，我先住你房子试试呗，是吧？那咋整？这个明白没有？
1: 你给我就一直在这住吧。
0: 他就是这样的，那你不住咋整啊？你不住你上哪儿去？你再找个老头啊，能找着了吗？或者找着能可心了吗？
1: 那我就等他直说，那你就走吧，给我造反了。
0: 他这已经是直说了，人家已经是直说了，对吧？那你也直跟他说，你说我肯定不走，我现在走不起，不是不想走，对吧？
1: 那可
0: 硬
1: 年我咋整啊？
0: 硬年你也不走，我没地方住，我上哪儿走去啊？对吧？这个你不用想那么多，你要有地方你就走，没地方别要那个志气，啊，他也不带硬撵你的，他硬撵你他也撵不走你。
1: 嗯，反正他就没直的那么说，硬撵你，就咋
0: 是
1: 念叨念叨的。
0: 念秧那不就是念秧的吗？这多大岁数咱也听不明白念秧的事儿吗？念秧你就假装听不懂，你要是不想走你就假装听不懂，他要让你走你也说我走不起，没地方租房子去，我租不起。你爹一分钱没给我留，知道吗？
1: 那就那么直跟他说。
0: 对呀、啊，那你就跟他直说吧。你爹一分钱没给我留，我上哪租房去？买也买不起，租不起，我就得住这儿。我住20年了，这块儿是吧？他要说你臭无赖，那你说我没招，我就臭无赖了，那咋整？对吧？
1: 我这脸好像他一说，我就有点多心了，就成心了。
0: 那你不是多心呐？人家都想让你走，你不走，这跟多心有什么关系？多心的早都走了。你这说话，这
1: 不住起，走不起。
0: 能不能听明白我说话呀，大娘？我说话也不听，你说你跟我这顿磨叽，我明确的告诉你咋干了，你也不听，啊？你多烦人，老太太。我都教你咋说了，你记下来，你说一遍。我说他如果再说，他要说那个想让你搬走，你应该咋说？你给我重复一遍。你这不是个好学生，不好听讲，啊？他咋说？他要是比方说，我跟你说了，我是他姑娘，我说的老太太呀，这个你这个得找地方住了，我这房子要卖了，有人要买呀，那个那你咋整？你自己点的地方吧。那你咋说？我刚才是不是教你了？
1: 是。
0: 咋说？你说一遍。啊？不是死乞赖了，你看我刚我在我教你，我一句一句教你，听不听着？来，我说一句，你听一句啊，你跟着我说一句，你说大姑娘啊，说。
1: 大姑娘。
0: 大姑娘啊，再说一遍。
1: 嗯，大姑娘啊。
0: 哎，我跟你老爸啊，过了20多年呢。
1: 啊，我跟你爸过了20多年。
0: 这个呀，你说过的，你爸也没给我留下啥呀。
1: 就你爸那个
0: 现在咱们房屋一间地不一垄，
1: 房屋一间地不一垄。
0: 对呀、啊，完了这个没有立锥之地。
1: 嗯，没有立锥之地。
0: 对吧？你说你要把我撵走啊，我就得住楼田地了，是不是？说。
1: 他知道我还开心一天了，快讲。
0: 你跟我说，你要给我撵走了，我就得住楼田地了。
1: 啊，你没走我就住路边地了。
0: 对呀、啊，那你说我吃不上喝不上的咋整？那我白跟你白跟你爸过20年了吗？再说，哎呀！
1: 你说白跟我爸过20年，这是你跟我爸的事
0: 儿。那不行啊，那他死了，他给我扔下来，我那把他坟，我上他天天的把他骨灰盒拿出来放房里，我天天哭，行不行？啊？
1: 啊！
0: 这话会说不？
1: 知道他真实在，
0: 你让
1: 我都没那个勇气。
0: 那他就不用，你不能让他张开这个嘴，他说你就这么说就行，知道吧？你不没地方去，你要有地方去，立马就搬走了。我也不说，我也不想让你在这儿一直住着。你这不没地方去吗？你要有地方去，咱就走了。你那儿女也离挺老远的，帮不上。 这个知道没有啊？
1: 是，那他一那么说，我就生气，就干啥呢？
0: 你。

0: 别搁那边整那些没用的，别跟我说那些没用的，说那些没用不听啊，我也不是你老头，知道吗？那你那老头混蛋，那临走之前没给你安排明白，你怨谁？你自己不长心眼儿啊？咱现在不说，就可现在这个情况对你最有利吗？说别的有啥用啊？是不是啊？你就只跟我说这套嗑，说完了之后再说啊。
1: 嗯，好的。
0: 反正你就不走，反正啥时候你有地上啥时候再走啊。
1: 他就说让我办公租房啊。
0: 你就说办不了，那你去帮我办去吧。你告诉他你去帮我办去吧，你能你
1: 忙呗
0: 啊，你帮我办去吧。你办完之后你帮我交那个工租也得花钱呢，是吧？
1: 是，
0: 听着没有啊？
1: 嗯，
0: 好了，咱说句实话呀，儿女没出息啊，你那儿女要厉害的话你也犯不上改这块受这个气。但是话又说回来，你都20多，你跟人家过了20多年了，你把自己整成这样，这不自己不长心眼吗？怨谁呀？怨自己，怨不着别人啊。听着了吧？啊，这个了，人呐不能没主意啊，你人没主意肯定挨欺负啊。你这玩意儿我告诉你，事儿都是有主意的事儿，完了你得听我话，是不是？听不听着？完了，你别磨叽，别跟谁都磨叽这事儿，别跟谁都就是说这个没房子这那的，跟谁都别说啊。
1: 啊！
0: 别往那逮着一个人就是亲人了，就跟人说这个说那，跟磨磨唧唧的，跟精神不好似的。那就正常过日子，我就正常在这块能咋的？没啥事儿啊。好了，那我就不跟他多说了啊。完了以后再有啥事再给我打电话啊。
1: 好的，谢谢老师。
0: 好嘞，不客气。哎哎哎哎。哎

好了，欢迎大家继续收听，欢迎大家继续参与咱们正在直播的小声长谈节目啊！直播间的三部热线电话0431-8581-5111、8581-5999和8581-5199啊！再说一下啊，0431-8581-5111、8581-5999和8581-5199，现在呢是正在为您开通的，欢迎您拨打这三部热线电话啊！欢迎您拨打这三部热线电话，中小内正在直播间。期待着和您的交流。那这玩意儿吧，这个你说你老太太，你跟一老头俩过了20多年了，过了20多年的时候，如果说当初的时候你就没指着说的住人家房子，因为这个房子一直是挂老头的姑娘的名，所以说这老头跟他俩过钱也是留心眼子了。肯定是那么回事，那房子他姑娘的挂他姑娘的名，然后这老头在这住着住了20年，也就是说这个时候就压根儿就不是一个长远考虑的事儿，俩人都不是长远考虑的事儿，你还指着人家说给你安排房子，这都是不可能的，你这个时候这就是基本多赖一天是一天的玩意儿了。你俩还没孩子，完了之后呢，人家攒没攒钱你也不知道。对不对？听他说这个劲儿，听他说话这个劲儿，这老头压根应该是攒钱也不带给他的，也就是一个月给点生活费，或者说老头有本事给老太太交个劳保，也就这样。那你当初你该图的也都图到了，对不对？你当初该图的也都图到了，图完了之后。图完了之后，人家没了之后，人家就是你就是伺候人家的，伺候完了给人伺候走了，你还给人家住干啥呀？这是这，咱说句实话，就是这么回事。但是呢，这玩意儿你瞅着挺可怜的，啊，挺可怜的。那你这玩意儿咱得说，那就毕竟跟你爸过20多年，我住你房子不很正常吗？对不对？那就看你这人咋样了。所以这老头没立后事，这老头肯定是没立后事，或者说人家老头跟他说的非常明白。就你就是跟我俩过完之后，到最后我没了之后，你该干啥去？好的啊，这个我看有一个铁杆小米转过来的这位朋友叫开心就好，他说人到老年挺难的啊。小米说此言差矣，有的时候是自己不立后事，对，最重要的是自己没主意，不立后事。这老太太一看就是没主意的人，但是那老头应该是个有主意的人，但这老头没给老太太立后事，就这么回事儿。或者说，人老太太立给那老头立这个老太太后事的钱，就不包括这个房子事儿，就我没。

来你就赶紧走，要不然的话你吃不上喝不上，你毕竟跟我在二十多年，你能吃香的喝辣的，就这么回事儿。欢迎大家，欢迎大家继续收听，欢迎大家继续参与咱们正在直播的小声长谈啊！直播间的三部热线啊，咱们直播间的三部热线也正在为大家开通，0431-8581-5111、8581-5999和8581-5199啊，现在是正在为大家开通的啊！欢迎大家呢拨打这三部热线，中小现在也是正在直播间啊，期待着和您的交流。还有呢，就是咱们的这个。还有接着说啊，就是接着这个热线电话之前说，咱们刚才把收听说完了，还有一个参与啊，参与平台，咱们的参与啊，现在是直播间的三部热线，刚才已经说了啊，正在为大家开通，您现在此时此刻就可以拿起手边电话给小哥打个电话，咱聊聊天唠唠嗑啊，让我们的心理压力得到缓解，这是我们最大的一个希望和想法。同时呢，您如果说觉得我打进电话之后，我可能就语无伦次了，可能或者说我这个说话的表述啊，我可能有一点这个问题啊，我就是不太乐意打电话说，哎，这种情况有特殊情况的话，那您可以呢把您要说的话用文字的方式发送到咱们的公众号上来，咱们的公众号呢叫中小工作室啊，叫中小工作室。如果说您已经关注了，你直接往这个公众号上发信，给公众号发信息，我在直播间就看着。后台吧，你发上一条我能看见一条，发上一条我能看见一条啊，这样的话呢就能够看到大家的留言，可以随时的随着节目的这种交流呢，我们就随着节目的进行呢可以实时的交流啊，就是把您要说的话用300字左右吧，200-300字左右写下来，完了发到咱们那个公众号上来，我在直播间您发上来我就能看到啊，这是实时的交流，这是啊。这是咱们的这个，这是咱们的这个公众号啊，记住公众号叫中小工作室啊，中小工作室。此时此刻呢，是正在和大家进行着交流，这是一个啊。还有一个呢，就是最后呢，就是和大家说一下咱们的视频直播啊。现在小声长谈的视频直播啊，通过快手进行直播。咱们快手上的朋友可以到这个中小这个直播间，中是晨钟报晓的中，小是晨钟报晓的小。大家呢到中小这个直播间就能够看到直播。好了，欢迎大家啊，欢迎大家啊，这个我们继续来看吧，正好这个热线电话现在还没有接到咱们直播间呢，还没有接到咱们直播间呢，正好咱们有朋友这个打进了我们的，这就是发送到咱们那个公众号上了啊，发送到咱们公众号上了啊，我们看看哪些朋友有什么样的留言啊。咱们的公众号叫中小工作室啊，就是关注了中小工作室的朋友们，直接把您要说的话发送给公众号，我在直播间就能够看到大家后台的留言啊。啊，铁杆小米还再次提醒了一下刚才那位阿姨啊，小米说阿姨啊，就刚才那段话你记下来没有？你要学会啊，好不好意思，该说的时候你得说呀，那对呗。好的，我们继续来看一下啊，这个大道至简，城外无物说没啥难的啊，我都72了，今年5月份自己驾车来了一趟新疆游，1个月来回12000多公里，人和人差别非常大，就是您这样的肯定就不难，对吧？您最起码来说您难，绝对不是难在长见识这个事儿，您可能难在别的事儿上。人当然都会有难，这肯定是您难的不在这方面啊。那你想话，你开车说上新疆就上新疆，说上西藏就上西藏去了。刚才这个阿姨有可能她连省城都没去过呀，对吧？一辈子就在县里待着了，连省城去都得那个准备半年去趟省城然后回来，那能一样吗？人和人不一样。而且刚才这位女士一听她就是没主意，你都猪一头多挣啊，说走就走了。

0: 计划有合理性吗？这个咱没有必要分析这种话，你要觉得他有道理，你就按他道理说；你要觉得没道理，就当他放个屁就得了。那玩意儿，这一个听这话就是对生活基本没有什么感悟的人说的话。什么叫中年夫妻没有感情可以继续，没有感情可以继续过下去，没了钱就过不下去？你拉倒去吧！那中年夫妻没有感情又穷的叮当乱响的，一直过的有的是。就是说的每个人都是站在他自己看问题的角度上解决问题，就是没有感情过不下去的中年夫妻有的是，没有感情能过下去的夫妻能有的是，没钱了就过不下去的夫妻有的是，没就是有感情没钱的能过下去的有的是，完了没感情有钱的能过下去的有的是，没感情也没钱的过下去也有的是。这些玩意儿嘛，就是都是说看似好像很深刻，实际上极其浅薄的，极其浅薄的一种道理。就是人是复杂的，人和人是绝对不一样的啊！别看那些玩意儿没用，就是你就记住吧。就是我告诉你，网上我再说一句话啊，网上很多教职场攻略的这些人，他一辈子就没上过班儿。网上很多情感导师，他对象都找不着，他自己就没处过对象，你还听他们那玩意儿？
1: 吉林省人民政府防汛抗旱指挥部办公室、省应急管理厅温馨提示：与天驾车途经积水、塌方、山洪路段，请及时绕行。城区内涝区域远离水流漩涡，严防坠入排水井等地下设施。
2: 北纬47度，万年孕育的黑土流失只需一瞬间。
3: 黑土的退化的原因是风蚀，这是我们人为对耕地的过度的耕作。
4: 原先吧，这块地叫破皮黄，包脚一踢，哎，都是黄的。
2: 黑土地被誉为耕地中的大熊猫，是国家粮食安全的压舱石。
5: 30公分需要施展多少年？
6: 1厘米3米，
3: 就是如何把这个母土保护起来，
2: 在发展中保护，在保护中发展，让黑土地喘口气。
7: 各种致力于黑土地研究的专家带着他的课题，可以在我们的试验地里头开展相关的试验。
2: 全国首个玉米保护性耕作研发基地、黑土保护与利用院士工作站等在此落地。免耕播种，接杆还田，激活黑土新动能。
3: 我们民生模式就是给大地穿上衣服。
8: 咱们这种模式，报苗是在一个沟里边，啥瓜都不在种苗的。
2: 榆树模式，奏响乡村振兴最强音，护万年黑土，守中国粮仓。吉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全景916新闻。

收音机前的各位听众朋友，欢迎大家回来继续收听，欢迎大家继续参与咱们小声长谈啊！直播间三部热线电话0431-8581-5111、8581-5999和8581-5199，欢迎您拨打这三部热线。中小正在直播间，期待着和您的交流。接下来和大家说一下啊，直播间的三部热线电话0431-8581-5111、8581-5999和8581-5199啊。好的，来看一下咱们听众朋友的留言吧。热线电话正在接着，还没有接到咱们直播间呢啊。说这个钟晓老师晚。

0: 上好，我和我妻子在辽宁务工啊，女儿12岁，5年级，成绩中等啊。我和妻子的想法就是在学习上孩子努力学习就行了，成绩不重要，长大了有个班上养活自己就行。最近呢我有点迷茫了，不知道这么做对不对。还有就是孩子在学习方面不是很擅长，玩心重，不知道我的想法对不对，我的做法对不对，希望老师给个解答，谢谢钟晓老师。啊，这个事儿你没有必要说的，这个东西没对没错。没对没错，就是孩子啥命，爹妈啥命，就这么回事儿。这个孩子你要不管，有可能还学习挺好的，你要一管的话，整不好就不学了，这都没准的事儿啊。但是有的孩子呢，可能你管关键成绩上上，你不管那成绩就下来，这所以说得看你们有没有那个时间，然后有这个时间的话，有没有这个精力和能力，这些都得看，对吧？所以说我觉得你没有必要想那么多。对于孩子的成长来讲，像12岁，他现在5年级了，尤其咱家是个女孩儿，这个时候最重要的是养成一个好的学习习惯，就是别那啥，就是最起码来说作业得认真完成，然后你们得检查检查作业，然后呢这个老师留的课外的呢也能随时的完成也就可以了，知道自己哪儿会，知道自己哪儿不会。这是最基本的，那这是很正常的，学习好不好也都得需要这样，对不对？就你不能说我不管他乐学学不乐学就拉倒，啥那这个好像多多少少还是不对的啊。只不过啥呢，他学习呢，他感兴趣我就多辅导辅导，他要不学习我也不说硬逼着必须得学咋咋地的。但是作业不完成不行，你是学生你不写作业怎么能行呢？然后你糊弄作业也不行啊。就是你看咱们上班的，是不是得认认真真的工作，对得起咱们那个工资？那你上学的，你得认认真真学习呀，对得起你拿出那么多时间在班里头坐这块呢，就是对吧？一天三个宝一个岛的，你也得对得起这个事儿啊。你学生的职责是学习啊，咱们是工人，工人的职责就是干工作，是吧？那工人工作你就认认真真的工作，你也能看着你们是班上那些有的一天天的撒谎撂屁的不好好干活，完了舔个大脸，挣完钱之后也一样，就还觉得自己挣的少那样的，你也看不上那样的，对不对？那不一样吗？你这咱们家那孩子那个学不学，不拿不学习还当荣耀呢，在课堂上说不学，我家也不管我乐咋地，那不磕碜吗？你说多磕碜呢，那不属于不尽职不尽责吗？对吧？所以我希望就是说，咱们可以对孩子没有要求，就是说你必须得考个什么好大学呀，怎么跟这个比，得跟张老三他家孩子一样，跟李老四他孩子，咱可以没有这个，但是最起码的责任感他得有啊，对自己未来负责任这种感觉他得有啊。好的，我们继续来迎进的是打进3号线的这位朋友啊。喂，你好。
1: 你好老师。
0: 哎，你好，电话接进来了啊，我是钟晓。
1: 我先说一下，我现在因为啥我开庭点题，就是我和我爱人吧，都在跟前听你这个节目呢。
0: 啊，
1: 我也让我
0: 谢谢
1: 钟晓，让我姐妹也知道这事儿。
0: 嗯，
1: 就是啥发生啥事呢？就是今天吧，我通过一个某些的聊天软件啥的，发现我闺女，
0: 嗯，
1: 就是和她的同学，
0: 嗯，
1: 就是处对象，而且早恋很长时间了。
0: 那、
1: 他俩吧，还有过那个发生过那行为了。
0: 啊、
1: 就是他俩的那个聊天已经证实了。
0: 多大的孩子了？
1: 17岁，
0: 这上高中了，念不念书了？
1: 念书，中考考了590分。
0: 啊，
1: 这马上再升学上高中。
0: 上高中了，是不是啊？
1: 啊，马上上高中了。今天吧，我为啥我都开这个免提？我媳妇给人钱了。
0: 590分，590分啊！您可能不是吉林省的。
1: 是吉林省的，我们是那个县长。就是、
0: 啊，他那分没那么高，是不是啊？
1: 对。
0: 啊，那行。
1: 就是咋的了？就是今天吧，突然间就看他们聊，就是我看到我闺女这个聊天软件发生，她跟她闺女，她跟她那个男朋友说，有可能是她是怀孕了，怎么的，说过好几次。他们之间吧，就已经有过2-3次了。
0: 嗯，
1: 就大概这个意思啊。
0: 嗯，
1: 但是这个我跟那个我呢，始终那个没当闺女说，就我那边我就假装还是不知道，因为我想给闺女留点自尊。
0: 嗯，
1: 完了我就跟我媳妇说了。
0: 嗯，
1: 我媳妇今天吧就回来了。
0: 嗯，
1: 就跟我孩子说妈妈想跟你俩聊一聊。
0: 嗯
1: 妈妈聊的内容是那个 闺女啊，现在咱们是以学业为主，就讲一些道理，但是我们讲道理那批、啊没有用啊，讲这道理、现在。

0: 凭我媳妇讲就都明白。
1: 嗯。
0: 完了，我跟你说，妈妈，我没有，我跟他俩没发生过肢体关系。
1: 嗯。
0: 就是你放心吧。
1: 嗯。
0: 完了，我媳妇儿，这没啥说，孩子不能认也没办法呀。
1: 嗯。
0: 但是，完了，然后我就跟我媳妇儿发过一个，就他们关于聊天的那个截图啊，就是。
1: 嗯。
0: 要给我几个发，我说这个已经铁证如山了。
1: 嗯，
0: 我说咱俩吧，其实也不要纠结，他承认不承认了，也不重要了。
1: 嗯，
0: 就是以后咱俩应该怎么去正确引导的？
1: 嗯，
0: 就是这个事儿吧。就是老师，我也听过你节目很多年了。
1: 嗯，
0: 就是这个话怎么说呢？就是这个事儿摊在别人身上，我感觉我也会很欣然理解的，就是怎么处理。
1: 嗯嗯、
0: 但一旦发生在自己身上，还是会有点懵，焦头烂额的。
1: 嗯，
0: 我关键时候还想听一个老师给我的。
1: 现在来看，最重要的就是安全呗。
0: 嗯，
1: 对吧？对，就是那个跟爱人说一下，就是你别扯那些没用的。我告诉你，就是就别乱嘚瑟，需要怎么怎么样，怎么怎么样。你现在教他安全措施，比教他那个当那个圣人强多了，有用多了。
0: 嗯，
1: 啊，这个是很重要的。然后呢，天也没塌下来啊，天也没塌下来，也没说这孩子就这辈子就完犊子了。这不都不能那么说。对吧？那念书赶紧念呗，有可能上高一他俩就黄了呢，不在一个学校，是吧？有可能就黄了呢，这玩意都是动态的，这些东西都是动态发展的，谁也没招。这个东西就这个东西就是这样的啊。这个我觉得是这样的，就是那个这个事儿，你要说不当回事儿，那是扯淡，家长不可能拿这事儿不当。你家几个孩子？
0: 俩孩子，还有一个
1: 我感觉应该是要不然的话，这不可能疏于管理。你这个就属于对老大疏于管理了，对吧？
0: 嗯、
1: 老二今年多大了？
0: 四岁。
1: 那你看看，这不就这么回事吗？你这精力全都放在老二身上了，老大就是自由发展了。所以说，你就疏于管理，疏于管理的话，这种情况就是必然的，啊。嗯，跟你
0: 应该就是
1: 跟你爱人说，就是这些东西，就是最重要的就是安全，啊，最重要的时候就是安全啊，那个然后把这个就是必须得，咱总讲必须很正式的说这件事情，
0: 嗯
1: 啊，别搁那装啊，这怎么怎么地，还要显着你们多么理解，多么高素质，没有必要，
0: 嗯。
1: 对吧？
0: 要不要选择点弱势一点？
1: 嗯，对，那没有必要。就是小米说，这都啥时候还引导啥了？这时候家长就开始装有素质、有规划，没必要。告知后果，然后解决问题，这个很重要。
0: 啊，
1: 就是直接一点，直接，因为这个事儿反正已经都定下来了，直接一点。我也不是说不让你念书，也不是不让你处，对吧？但是能不处尽量你别处，对吧？别嘚瑟。
0: 说没用了吗？你
1: 对吧？没用，那凭啥没用啊？对吧？那能行吗？那么就是咱这么讲，上高中了，那你如果说知道这种情况的话，那你就得上点心啦，早上得送，晚上得接啦，对吧？
0: 因为他马上上高中的时候，应该是在一县城，我们是一个镇的，他就在那个学校住，一周或两周回来一次。
1: 嗯，那你就更管不了了，那反正就是你就严肃点告诉他了啊。
0: 嗯，他是不许学校住。
1: 嗯，听明白了吧？啊，
2: 他，
0: 你说
2: 想跟中南老师说的是，他俩现在在一个学校，而且那个小男孩没有跟您学习好。
1: 嗯，但是这个学习好坏先不用说。嗯，学习好坏这个事儿先不用说，然后呢，你也不能说那头就是敌人。一旦人俩毕业之后结婚了呢，对吧？你现在说那么多干啥呀？就是，但是就是这个严重性得告诉他。你让他知道这个东西啊。
0: 嗯，别让他知道，应该正确的引导，会使用东西什么的。
1: 对对对，这些得，而且非常严肃的告诉他这些事情。然后呢，再一个，我告诉你们，就是不要定性这件事情，他一定是在不断的发展的，不一定啥样。
0: 嗯。
1: 那有可能上了高中之后，你姑娘看着更好的小小子不雷他了呢，或者一小小子看着别的小姑娘不雷你姑娘了呢，这都没准的事啊，小孩还有准呢。是吧？
0: 你这是说
1: 是
0: 死去活来的爱的死去。
1: 那说是那么说，你这时候他都，这时候都没嘴的玩意儿，爱是不是真爱？是真爱，不爱钱也真是不爱了，就那么回事儿啊。
0: 嗯，
1: 这个，总之我就说你们两口子呢，第一非常严肃的告诉他，非常正经的，这事儿是正经事儿，因为孩子也大了，也不是小孩了，对吧？正经的，正
0: 不
1: 是
0: 面对着一下呗。
1: 对，同时面对，正经的告诉他这个事儿。第二呢，就是说的你得加强那个沟通和管理。是吧？得让他自己，咱孩子别太傻了，是吧？啊，那个妈妈就得教他怎么处对象，那个怎么看。

0: 那个男孩好，怎么看这男孩不好？你光看他好不行，他有不好的时候咋整啊？对吧？那就是指出，不是说你现在男朋友，你得知道说这男朋友好好在哪儿，缺点在哪儿，你得让他知道。现在他一定是哪儿都好，没有不好的地方，那能不受伤吗？
1: 我已经把这个男孩的缺点，我见过他一
0: 那你
1: 次。
0: 就光说缺点不行，你得说优点呐，大姐呀！你要光说缺点，你实际上在否定孩子，那他听不进去，而且说的一点用都没有啊！你得下蛆啊，你得会下蛆啊！你光在那块那啥，他都铜墙铁壁了，你在外边下不进去，你得找有缝的地方吗？是吗？啊，对，听着吗？就是你小米都特别着急，就跟你说，现在不是说人家男孩的时候，你得叫他自己学会发现，得会处啊。好了啊，
2: 谢谢老师啊。
0: 啊，这个是这个小米一直说，高中生不允许生孩子，这事不知道吗？这一定要知道。好了啊，
2: 谢谢老师啊。
0: 天没塌下来，不用害怕，不用害怕，天没塌下来啊，正确处理，正确面对就可以啊。好嘞，再见啊。哎，好嘞，哎。好嘞，听众朋友啊，欢迎大家回来继续收听，欢迎大家继续参与咱们正在直播的小王上单节目啊。直播间的三部热线电话0431-8581-5111、8581-5999和8581-5199啊。再说一下啊，咱们广播直播间为大家开通了三部热线0431-8581-5111、8581-5999和8581-5199，欢迎大家呢拨打这三部热线。中小正在直播间啊，正在直播间做节目。也正在期待着您的光临。

他家这个很大的一个情况是，这个一个是呢，孩子青春期十六七，这个对异性感兴趣，产生说要想处对象这种想法，或者说就已经开始处对象了，不对是不对，但也很正常，没招啊。但是他这确实有一个问题，就是说他们把过多的精力都放，因为老二很小，确实也没招，过多的精力都放在老二身上，对老大这头是疏于引导啊，疏于，咱别说引不引导，疏于了解啊，疏于了解是这么一个情况啊。所以呢，这个确确实实是不管几个，你都得把主要精力都得挨个都得放上啊。那哪个到哪个阶段了，容易出哪些方面问题，心里都得算计着啊。再有一个呢，出了这个早恋的问题，这不是天塌下来，天也没塌下来呀。年轻人谁不有点自己的想法啊？你说哪有几个是完全按照父母的铺的路然后走过去的？有几个呀？不都是自己成长啊，自己创的遍体鳞伤，然后在遍体鳞伤当中形成真正的自我吗？找到真正的自我，这就是一个青春成长的过程。没招啊，大人就得看着他。就是咱这么讲，你现在回头想，那咱们年轻的时候，小的时候，或者说这个十五六七前，那爹妈不跟着说吗？不会说吗？说的可那比谁都多，你信吗？别管男生女生，信吗？那不都是自己吃了亏了，上了当了，倒了霉了啊，受了伤了，逐渐的在这个吃亏上当倒霉受伤的过程当中，形成属于自己的人格吗？啊，形成属于自己独立的一个成长吗？这不就这么回事吗？这是几乎是青春必然有伤，谁都没招，你爹妈咋保护啊？有时候保护越多，反正你受的是另一种伤，就这么回事啊。但是呢，就是最重要的就是有一些原则是不能破的，比方说安全问题啊，比方说安全的问题。啊，比方说你对于这个自己学习的啊，对于学习，对于自己的社会责任、家庭责任这方面的引导，这个要求啊，不仅是引导，就是要求，还是要有的啊。好了啊，我们欢迎大家啊，欢迎大家继续收听，也欢迎所有的听众朋友们啊，观众朋友们继续收看我们正在直播的小声长谈。直播间的三部热线电话：0431-8581-5111、8581-5999和。

0: 的啊，那接下来呢，我们来看一下这个小米说，小米说啊。小敏说：“虽然身外之物生不带来，死不带去，但现有的生存，但在现有的生存规则里，该遵守的规则还是要需要遵守规则的啊。精神上可以清高，但眼睛里要务实啊，眼睛里也要务实啊啊！月亮如果奔我而来，那就不是月亮了啊，那是跋山涉水来取我狗命的陨石。”说的没错。啊，是月亮如果奔我而来，就不是月亮了啊，是跋山涉水来取我狗命的陨石。其实是这样的，就是我觉得这个老天啊，或者是宇宙啊，老天给我们人类一个特别好的设计，什么设计呢？就是你知道地球离太阳很远很远啊，就是八光分，就是光每秒30万公里，需要走8分钟才能到太阳啊。那么光月亮离地球呢是38万公里吧，38万公里好像是啊，就是光走1秒多到啊。但是呢，老天爷设计的特别好，就是你白天看到太阳的视觉的距离、视觉的大小，和你晚上看到月亮的视觉大小基本差不多，所以咱们才能产生了很多太阳和月亮的这种学说啊，就是传说也好，学说也好，包括文化啊，这个你不觉得这个是老天爷对于人类来说非常有意思的一个设计吗？而且给人感觉有意而为之。好的，下面我们来迎接热线吧。北京的这位先生，喂，你好。
1: 哎，你好，钟晓老师。
0: 哎，你好，电话接进来了，我是钟晓啊。说是遇到什么事了？
1: 啊，那个老师，我向您简单的汇报一下。我呢是40岁，在一家这个小型的这种私企里面上班，工作已经10年了，可以说是这个从公司创立的第一天我就在这公司待着，前期呢主要是负责这个公司产品的一个研发，可以说这个公司的产品研发呢，产品线这块是我从零到一搭建起来的。这个刚开始的时候，这个工资也比较少，就是跟着老板这个创业嘛。但是没有任何的这个书面上的一些这个福利啊，这个股权啊等等的。那个经过10年之后呢，你目前我的这个月薪是固定工资是税前22,000。公司整体情况到现在目前为止呢，是属于一个盈利状态，行业呢还算比较不错。但是这个我们老板呢习惯性的这种哭穷。这个尤其是说今年春节之后，哭穷特别严重，然后这个管理呢也是到了极度的那种微观的这种管理。然后春节之后呢，对我和另外一个同事呢打压比较严重。我另外一个同事呢，我俩是一起，他这个负责整个市场这一块。可以这么说，这几年这个这几年整每一年公司的这个销售额，至少有70%是和我这个同事直接产生啊，或者说间接产生。啊，就是这个我俩就属于一前一后，然后这个扶走往前走。但是那个现在呢，就是这种状态，我俩这个在这种环境下，就每天几乎是每周都会受到几次的这种打压，或者说这个微观的一个影响，我俩这个心态就特别的不平稳，就极度的现在极度的怀疑自己的这个能力，然后生活状态也不是特别好。但是现在呢，这个从年轻
0: 工资保证你爸妈。
1: 啊，工资是保证，但是上个月呢，老板提出了这个降薪的这个说法。就是说如果到月底没有这个完成一个计划目标的话，让我俩带着这个手下的员工商量降薪方案，一个答案。我们也商量出来了，但是呢，
0: 你们两个是公司的最高薪是吧？
1: 对，我们两个
0: 接着说吧，
1: 啊， 那那个从这个春节前后呢，实际上有几个这个在行业里面认识的这种这个比较好的合作伙伴，
0: 嗯，
1: 然后也提出一些这个好的机会，
0: 嗯，
1: 我俩商量一下呢，也都直接拒绝了。但是，有一个我俩还是比较看好的，近期也是频繁的这个联系沟通，
0: 嗯，
1: 他的那个团队呢比较年龄都比较年轻，都有拼劲儿，然后都是咱们北方，北方那个男人啊，就是这个比较干脆利索，也是那个公司也是发展几年了，这个他们公司的产品呢和我们现在公司的这个业务方向呢是属于同一个领域，但是完全不是同一个赛道。就是细分赛道领域，细分不适宜。如果是说这个，我现在手上是有产品的搭建和后期整体运营交付，包括活动组织落地实施，整个一套我都是比较熟悉的，包括这一个各种售后服务。然后我另外一个同事呢是这个手上的这个
0: 是客户资源比较多啊。
1: 对对对对。现在那个我俩。唯一一个纠结点呢，就是我现在40岁一个年龄，我那个同事呢是38岁。然后我俩纠结的话，就是在现在这种市场环境下，是继续在这个公司图这个就是以现在这种稳定高薪的这个状态，还是说这个抓住这个好的一些机遇出去试一下。
0: 那你就是这个事儿吧，是这样。就是我觉得你们这个企业基本上就是到头了，对吧？就是你自己说的话，我也能理解到。就是当一个老板开始成天抠你那个几点到怎么样的时候，这企业基本上也就这么地。我跟你说，企业吧和个人差不多，挣钱钱都是稀里糊涂挣的。他挣完钱他回头催我，当时怎么管理的，我怎么怎么地了，都回头那么催，我怎么确定的方案怎么地的，都是扯淡。啊，都扯淡。其实挣钱钱就是突然之间就挣钱了，摸着财道了，赶上就像咱们说赶上风口了，猪都能飞出来，就稀里糊涂把钱挣了。啊，到最后非得要整明白的时候，这企业基本上就走下坡路了。这是可以，这个你那啥吧。
1: 我非常认可啊，您说这几点就是特别符合我们，包括您刚才提到的这个，昨天还特意当着全公司人面说那个，咱装了个监控
0: 啊，
1: 那个全公司到的最晚的就是你俩，
0: 那我俩，那这不就这么回事吗？因为这么正常来讲，你俩应该是占公司股份的，这个老板一直没分股，所以说他也就是没想着要说跟你们分享这个事情，你们两个现在呢，就是有可能我。那这个因为对你们行业肯定不了解，你们是行业老炮了，所以说对行业您自己去判断去。我只是有一个事儿提醒一下啊，提醒一下啊，因为这个你们这个企业这个老板嘛是一个很小气的人，所以说你就得有一些事儿呢是不得不防啥呢，就是说给你举个例子啊，就是如果说现在我是老板，我开除你，我得给你 N+1，是不是？
1: 对，
0: 你干了10年，然后你工资又特别高，啊，你们工资又很高，干了10年之后，完了给你10年的 N+1，啊，这是一笔钱呐，对吧？
1: 对。
0: 但是呢，如果说你有人挖你挖走了，对吧？挖走了之后呢，给你4万，啊，比方说一个月给你4万，但是干一个月之后，人家再开除你，就是4万的一个月的，那就没有 N+1的事了，是吧？
1: 啊，对，但是那个郑老师那个这。我刚才那个紧张忘了给你补充，就是这个过去呢，他不是说我们过去上班，我们就是相当于他全新搭建一个业务线，然后我俩呢那个也拿出可能是每个人10万块钱的一个投入，就是这个相当于联合创业的这种
0: 10万块钱也不好干啥，在北京的地10万块钱就是其实你俩更多的是资源入股嘛。
1: 对吧
0: 啊，那这个就是如果说我刚才说的就是我担心的这件事情，因为明显你们这个公司面临着树倒猢狲散这种结果，那么这个老板可能心里也有数，所以说呢他在处理你们两个的时候他可能算计你们，这是有可能的啊。
1: 对
0: 啊，听明白了吧？所以说呢只要不是这种情况啊，只要不是这个陷阱这个坑不踩的话，其他的问题不大啊。你要是觉得这个行业我看挺好，而且虽然说现在下行，但是这个行业这么干的话亏不上，那干呗，能咋的，对吧？我最担心的就是因为你毕竟十年的高薪给你要是开除的时候，或者说那个他提出和你解约的话，那损失很大。 对吧？
1: 嗯、是的。
0: 人家你自己跳槽完了，到最后人家那个公司再和你解约的话，没啥损失。所以说这可能人家算你这20-30万块钱啊。
1: 嗯，
0: 比其他如果没有的话，其他因为你们干行业的，你是一个非常厉害的人，也非常精明的人，所以说你能看好的事情问题不大，你只要不踩这坑就没问题啊。
1: 好的好的，
0: 你跟那哥们儿你们俩商量这个事儿，其他的没啥事啊。
1: 行，好好好、
0: 你现在这个企业肯定也就那么回事了，就是这个听你说的话，就听你说的话唠的话，这老板自己都没信心了，一看就是啊。
1: 嗯我明白了，明白了。
0: 哎，好了，
1: 感谢您，
0: 好，再见，
1: 好，谢谢您，周老师，
0: 不客气，再见啊，
1: 再见，
0: 好嘞，好嘞，
1: 哎。

好了，欢迎大家继续收听，也欢迎大家继续参与我们小生商谈节目啊。这个呢，有一些老人啊，有一些老人在想要辞职的时候，一定要心里有这个心眼吧。这可能是就是咱们没那个想法，但是不一定人别人没那个想法。所以说呢，也要学，不是说以君子之心的什么以小人之心夺人家君子之腹。那有可能你是用小人之心夺他小人之腹，那一定要注意这一点，因为这是合理合法的事情，就是。那你在这块干了，你比方说你一个月3万块钱啊，一个月3万块钱，或者说就一月1万块钱，但你已经干了20年了。那如果是想要开除你，或者说想跟你解约的话啊，想跟你解约的话，那需要给你补偿的就非常多。但是如果说你自己辞职的话，就没那些补偿，对不对？那这样的话呢，就会有一个猎头公司来找你啊，找你说，比方说你现在一月挣1万块钱，然后呢，你到我那头的话呢，也是个很好的公司啊，反正包装的不错呗。说那我给你2万啊，翻倍的给你钱。那你一高兴，你就这头辞职上那头去呗。啊，这头辞职到那头去了，去了到那头之后呢，人跟你啥关系啊？干一个月给你2万块钱，完了直接把你辞了。那时候辞职的话，那就没多少补偿了。你干一个月，说句实话，你试用期都没过。就算说咱们没有试用期，就我一个月，你干一个月，我给你一个月补偿拉倒呗。就是给你，就是就比方说给你2万，我再给你再补你1万去，再补你1万块钱，你都得感恩戴德的。所以说这种事儿不是没有啊，不是没有，尤其像刚才这位先生，他在北京那些大公司特别多的地方，就有一些坏蛋，有一些坏种啊，有一些坏种就干这个活，确实是有的啊，要小心。

的啊。这位朋友说，小哥你好，特别爱听小人当谈，以前呢发过短信，你也读过，解决了我的困惑啊。谢钟老师，我不知道这么发留言对不对，一定要告诉我，您这发言留的对对对，就是这个号啊，就这么留就可以啊。这位叫从的这位朋友啊，后边是英语，我就不念了，我念不明白啊，好像也不是英语啊。啊，那个好像是汉语拼音，那么地吧。那个就是非常感谢啊，一直以来对咱们的关注啊。您如果是想发公众号信息的话，直接往这里发就行啊。

0: 吉林省人民政府防汛抗旱指挥部办公室、省应急管理厅温馨提示：遭遇洪水围困，切勿进入地下室、地铁等地下空间，远离电力设施与危旧房屋，遇险及时呼救，合理利用漂浮物开展自救。
1: 巍巍长白，古老孑遗植物破土而生，五载生五叶，百年孕一身。
2: 从古至今，大概是4000多年以前，中国人就开始用人参作为药品还有滋补品。
1: 每一株野山参都承载着自然的密码，敬畏土地，守护馈赠。
3: 我爷爷的爷爷就靠采参留下我们这些后人，我父亲经常跟我说，这就是

0: 大山给了云深足够的灵性，采参不要着急，你不是在找他，而是他在找你，要敬畏这座大山。
1: 他从神农本草经的竹简中走来，将根须深深扎进乡村振兴的土壤。
0: 你看这云深生长的环境，有参天大树为他遮掩，他的根须啊向那个四周生长，吸收更多的养分，根越大它周边的植物越少的，所以这才叫名副其实的百草之王人参。
2: 人参除了中国有，朝鲜半岛、俄罗斯也有，吉林省在中国是最多的。在我们吉林省，人参的产量是中国的80%，全世界的70%左右。
1: 世界人参看中国，中国人参看吉林，让林海参香的千年智慧滋养健康中国，守护绿水青山。

0: 行白山风水，感受美好吉林。这里是吉林新闻综合广播，长春 FM 91.6。FM 91.6，吉林新闻综合广播，稍后播出中小主持的小声长谈。
1: 的世间百态，五味杂陈的感情生活，你有你的故事，他有他的观点，我有我的主张，心灵的真诚沟通，思想的激情碰撞，欢迎收听小声长谈。
0: 本节目由吉林新闻综合广播中小工作室倾情奉献。中小工作室执着。

好嘞，收音机前的各位听众朋友，欢迎大家回来继续收听，欢迎大家继续参与咱们小声长谈啊直播间的三部热线电话0431-8581-5111 8581-5999和8581-5199，欢迎您拨打这三部热线，中小正在直播间期待着和您的交流。这位朋友说，晚上好老师，我呢3-4年前吧，在一个机关单位食堂干后勤工作，后来呢我的直属领导呢就给我辞了，我猜的原因应该是他家乔迁的时候我没随礼，别人都随了，之后呢我就把他微信给删了啊，一直就没联系，但是现在呢我看单位食堂又招人了，还是我这个领导，我还想回去，但是我不知道怎么和领导说，我该不该回去呢？说句最实在的话，你回去能要你吗？人家亲手把你开的，完了你再回去找人家去，这么长时间一点联系没有，人家招人了，你又要回去了，凭啥要你啊？所以这个事儿吧，就是我的觉得，就是凡事预则立，不预则废。你预先没有任何的铺垫，没有任何的这些东西的话，那你到事儿上的时候，你再去找人家，那不扯淡你吗？你去报名去吧，你报名你看能要你，而且很有可能人家招这个人，如果说这个领导真的像你说的那种小心眼的那种领导，违法乱纪的领导的话，那很有可能招这人都定下招谁了，你跑那凑那数干啥，你当那分母干啥去？你说是不是？你这个事儿犯不上，这个事儿你就是犯不上了，你非得。

0: 上他那干啥去？如果说啊，话说回来啊，如果说你真的就非得想干这活，那你得找别人跟他俩把桥先搭上，把过先过去，话先过去，桥先搭上，然后再说行不行两说着，对吧？你现在直不楞登去肯定白扯。我们来迎进的是这位女士啊，喂，你好，一号线的这位朋友。
1: 哎，你好，钟晓老师，你好。
0: 哎，你好，电话接进来了，我是钟晓啊。
1: 啊，是这样的，我在坐月子期间是在我娘家妈家坐月子，然后我妈照顾我，然后在月子当中呢，我妈出了一个意外，下楼买菜就摔伤，踩冰就摔伤了，因为这事儿是冬天的事儿，然后摔伤的就直接到医院去动手术了，然后动手术了就没人照顾我了，那我在我妈家住的就也没有人了嘛，我就搬回自己家了，然后我就自己带着孩子那个坐月子自己做饭，然后啊，然后我妈我爸是在医院陪护的，然后我爸就是属于啥啥都不行，然后也指不上，因为这前期是我姐在照顾我妈，后来我姐上班了，然后就变成我爸去了，我坐月子我又去不了，然后我爸陪护呢就陪得很糟糕，然后我妈就把这个我爸陪护的这个事儿就跟我说了，就肯定说一些他在医院就是难过的事儿，然后我公公婆婆知道了，我老公知道了，然后他们就背着我私自给我妈打电话，告诉我妈说不要让我妈不要跟我说在医院的事儿，说因为我在坐月子，说我是他们家儿媳妇
0: 上火
1: 啊，说我上火，我儿媳妇跟着上火，我姑爷上火，孩子也上火，就告诉我妈就是不要跟我说，然后但是他这个话吧不是说通情达理的那么说，哎，说我就为了谁谁好，他不是那么说的，因为当时老太太手机是外放的，当时整个医院医生护士包括陪护的人大家都听到他说的话，就说得很难听，然后就在医院给我妈就气哭了，气哭了之后事后第二天我妈就给我打电话，她说你知道你公公给我打电话了吗，我说我不知道，我妈就问说那你老公知道吗，然后我就问他，他说他知道了，然后我妈说那这不属于爷俩合起伙来打电话气我吗，然后这事就过去了就拉倒了，也没有再深究，但是我妈后来也给我老公打电话了，说你爸给我打电话的事我妈已经明确表达了，说这个事儿你爸给我打电话我心里听着多少有点不舒服，有点不太得劲儿，然后我老公的立场跟他爸妈是一样的，认为他爸打这个毛那个电话没有错，认为我妈多心了，认为我妈事儿多，然后这个事儿就过去了，过去了之后到出院了，然后我家孩子也满月了，孩子满月当天正好是我妈出院当天，然后我妈出院当天呢，我公公婆婆还有我对象他们家三口人，没有人问我妈出院怎么样，然后也没有给我妈打电话，然后也没有给我们家人留这个满月的那个餐，就是问都没问题都没提，然后这个事儿就过去了，过去了之后我妈就心里就不得劲嘛，就跟我说，我也没太在意，我就想着我说那我公公婆婆可能是好心嘛，然后但是事情过了好几个月了，现在的问题是我和我妈就是这事儿过去了，但是我公公婆婆他们过不去了，他们认为我妈生气是我妈不对，认为我妈事儿多，认为我妈就是给我添罗烂了，然后因为这个坐月子事儿吧是一个小事儿，不是说这一件事儿，因为结婚五六年的事情有很多，因为我公公婆婆他们就是一直在我面前说我妈不好，包括我老公也是说我妈不好，说我妈对我不好，说我妈对我不公平，因为我上面还有一个姐姐，我姐姐比我大很多，大十多岁，然后我姐结婚早，然后农村占房占地，那我跟我姐的地也都占了，占了地呢分的房子，我姐分的是四楼，我分的是六楼，那四楼和六楼有差价，然后我公公婆婆一家人就觉得说我妈给我的是四楼，认为有差价，认为我妈应该把这个差价补给我才算公平，然后这个占房占地分钱这个事是在婚前不是说婚后，然后现在结婚五六年了孩子都俩了，他们一家人还在去说这个事儿，就种种看不上我妈，然后但这个事在我这里我没有觉得不公平，因为这个分房分地是政府分的，不是我妈能决定的，再有就是这么多年我姐对我妈的付出很多，我妈三番五次进医院全都是我姐陪着，包括疫情期间，因为我疫情期间我在生老大，我没陪我妈，这回呢还是我姐，我在生老二，就是我妈从头到尾都没有指过我这么多年，所以我特别感激我姐，因为有我姐在我才能这么安心的就是不用跑医院了，结果我老公说了不但说我妈不好也说我姐不好，说你姐要是真心为你好的话你姐应该替你去要钱，我就觉得
0: 嗯，
1: 他们是不是不

0: 太应该管我们家的事儿。
1: 嗯。
0: 哦，然后现在出
1: 这个事儿呢，确实是两家不一样。
0: 啊，是的。
1: 两家为人处事方式完全不同。
0: 啊，他们家就一个孩子，我家是两个。
1: 不知道你俩咋处的对象？正常来讲都处不到一块去。
0: 介绍的。
1: 但是你俩就反正将就了吧，还生俩孩子，说明感情还可以，是吧？
0: 就是我跟我爱人之间感情没有矛盾，我跟他爸妈也没有什么婆媳矛盾，因为包括我做两个月子，我也从来没有指望说哎必须婆婆照顾我，我没有这个概念，没有这个想法。但现在问题是他们全家在挑我妈的理。
1: 嗯。
0: 就比如说过年了，比如说给孩子压岁钱了，他会觉得哎你妈给孩子给的钱少。
1: 嗯，
0: 哦，包括我生头胎的时候，他然后他们家人还说啊，没有当姥姥不给外孙钱的，然后也没有当妈不给姑娘钱，是我妈我在生孩子期间，我妈没有给我钱，但我在生孩子期间，我在我妈家坐月子呀。
1: 嗯，那你就说你妈给
0: 的呗。就是这样的。
1: 你说我妈给我二十多万。
0: 他说你妈给你的跟你姐不一样。
1: 什么叫给我姐不一样？我给多少跟你有啥关系？就这个事是你的问题，跟你妈妈问题不大。就你在这家不长进，
0: 对，
1: 就你自己不长进，就这个事儿你一定要态度非常坚决的，就你能不能别说我妈，要点脸行不行？
0: 我知道这个话题我之前说过，然后他会这样反驳我，他说那你现在跟我结婚是跟我过日子，
1: 我
0: 爸妈
1: 你过日子，我跟你过日子，你爸你妈挑我理，你为啥不帮我？
0: 他们觉得
1: 那是挑我爸我妈吗？那不挑我呢吗？
0: 啊，对，
1: 那不挑你理呢吗？
0: 对，
1: 那是挑你爸你妈吗？所以说你这个就是你不长进，你自己不长进，
0: 嗯，
1: 知道吧？
0: 嗯，
1: 态度要坚决。但说实话，你妈妈确实是挺磨人，这个倒是。
0: 嗯，对，是。
1: 你妈妈好像是多多少少，我不知道是不是有点抑郁症啊？
0: 啊，因为我妈就是自己身体毛病挺多的，
1: 就是从年轻身体就不好，是不是？
0: 嗯，一直就不好，然后十月一刚出了一次车祸，但是我坐月子是发生在车祸之后。
1: 你妈妈那头确实是有点磨人，但是这个问题、
0: 啊、
1: 这个问题最重要的实际上就是你在这家立不住，你生俩孩子你还立不住、
0: 啊、对，
1: 记住啊，就告诉他以后就是你而且凭啥你给我妈打电话，你算干啥吃的？
0: 他们说意思是为我好，
1: 为
0: 我
1: 好用不着，我跟我妈我俩那样挺好的，用你喂吗？
0: 嗯，
1: 对啊，对不对？当然现在别说这事儿，因为已经过去很长时间了，再说这事儿、
0: 啊、
1: 对不对？
0: 对，我现在打电话的，
1: 嗯，
0: 啊，我现在打电话的目的就是这事儿，我也过去了，我妈也不追究了，就拉倒了。
1: 嗯，
0: 我是想，如果说今后
1: 他
0: 再拿我妈，
1: 你就是你现在是这样，就是你现在你得想好一套嗑。然后有一个触发机制，一旦触发，呱，这套壳全扔出去，就像准备好弹药啊。
0: 嗯，
1: 听明白吧？就是首先你老爷们儿，你老爷们儿欠抽，有个好大，有一个有个好大好有个好大舅早揍他了。
0: 我就觉得他总在道德绑架我。就
1: 是、那你自己傻呀？
0: 嗯，
1: 人家说啥你不会脑瓜转一下？他那是说你妈，那不说你呢吗？
0: 嗯，
1: 对不对？一切对于你家的意见，实际上不都是对你的意见吗？
0: 嗯，然后就这个房子，我妈分给我的这个房在婚前就已经卖掉了，然后就是我
1: 跟你有狗屁关系啊！我妈分啥房跟你有狗屁关系？一分钱不给我，我乐意。用你说哪来河边没有青青草，哪有哪来多嘴大叫驴？
0: 然后现在这个钱已经不在我手里，就是刚结婚两个月他就提出买房了，然后这个钱就用来买房子了。
1: 那你自己缺心眼，怨不着别人啊。买了也就买了、
0: 嗯、
1: 这个事儿，但是这个事儿轮不着他们说、知道吗？他们家条件是照你家差呀，还是比你家好到哪儿去啊？
0: 不差不差的，比我家好的，
1: 比你家还好一点啊、嗯、
0: 啊，对，只不过他们就心眼就是这样，观念就是这样。
1: 对，所以我告诉你，就是以后你记住了，跟你爱人说，你爸你妈说我爸我妈，实际上就是在说我什么什么，我是你们家人，谁家人的话都咱们都是一家人，
0: 嗯，
1: 知道了吗？这个账必须掰开，这个账必须掰开，必须让你老爷们知道你那么说不礼貌，那么做人太狗臊，知道吗？
0: 嗯嗯，
1: 听明白没有？
0: 啊，听明白了。
1: 所以说记住，我这头你像坐月子我坐月子我跟我妈俩也没啥那啥的，我坐月子我妈给我打电话，我省惦记她。什么叫我上火？我石头坑里蹦出来的，我妈在那住院，我自己坐月子就不寻思，你们家也能做到，我做不到，这不很简单的一个事吗？

0: 一个事儿，一个是分这个房子是他们全家觉着不公平，然后因此对我妈有意见。
1: 跟你有啥关系？我没有房子，跟你有啥关系？臭不要脸的。
0: 还有就是地钱。因为
1: 你跟他没关系，我地我以后你记住，我那地全给我妈家了，别跟我说那个啊，再说的话我还更一分钱没有了。
0: 啊，对，就是地钱我妈没给我，然后我姐那块给我姐了，但是因为占地的时候我在念书，我上初中，但是当时我姐已经成婚了，所以我妈把我姐那份给我姐，然后给我
1: 没有必要掰扯这个，听没听着？他们家就拿这个事压你，你也可以讲他爸他妈对他咋不好。拿860年前那些破事儿，他是说这破事儿吗？这不就拿这破事儿压迫你呢吗？这还不知道吗？我不是挑你火啊，我不是挑你跟老公老婆干仗，不是。但是这个账你得算明白，因为我结婚前的事跟你们家有狗屁关系，对吧？
0: 嗯，
1: 这听明白没有？
0: 嗯，
1: 你就最简单的一个事儿。再有一个，你可以跟他实际说，你说我姐是养老的，你给我家养老啊？啊？
0: 嗯。
1: 对吧？我爸妈老的时候，因为我姐能养老，你们家能养吗？你们家出点钱都得这讲话都跟那个在肋巴上，都跟在肋巴上拽下来的似的。那你们家那大钱都搞铁丝绑那个绑杆上了，一拽杆就疼，对吧？
0: 嗯，对，所以这些年我就是一直就是，
1: 所以这么多年你也没算明白呀？
0: 哎，每次都说不过他。
1: 不是说不过，我告诉你，就是人家用这个事儿就压你呢，你还以为说是替你想办法，说是挑你爸你妈理，那不是，跟你爸你妈没关系，就是压迫着你，让你老实的给人家生俩孩子。
0: 嗯，
1: 你知道了吗？
0: 嗯、
1: 所以说你公公婆婆你可以不管，或者说他们欠嘴就欠嘴了，就你老爷们这个玩意儿啊，这一头这一只人类啊，你必须收拾老实的啊。
0: 嗯。
1: 听明白了吗？
0: 好。
1: 嗯，好了啊。哎。
0: 哎，好了，再见。
1: 哎，好了，再见啊。哎。

0: 辽宁的这位女士啊。喂，您好，这位朋友遇到什么问题？
1: 哎，小哥您好。
0: 哎，
1: 您
0: 好。
1: 我是您多年的粉丝，然后今天头一次能够打进直播间，我特别激动。
0: 啊，别客气啊，说说遇到什么事了啊。
1: 哎，小哥，我就是小时候就一直都是遗传性的少白发。然后我现在我家孩子也是，我儿子今年13岁，然后上小学6年级。然后他也因为遗传到我的基因，就是长的那个后面的白发就挺明显。然后啊，我从小啊就因为这个事儿比较自卑，所以说我现在就是看到孩子的头发像我那个时候那样，完我心里老是特别的不好受啊，就是每天有时候闲着的时候，老是因为这个事儿而焦虑，所以说就我也不知道跟谁说好，但是这么多年我一直挺信任您，我就寻思让您帮我想想我怎么样。
0: 我是想跟你说，第一，你这个自卑特别特别没有道理，特别特别没有意思的一个自卑，就本身来说不应该啊，本身来说就不应该。白头发是你的特征啊，人吧不怕有缺点，就怕没特点，你知道吗？所以说白头发的人往往就是小有少白头的人，那说明什么？说明他在祖上遗传基因里就有这个，那这他有白头太正常了，说明这儿子没生错呀，而且是显性基因呢，挺好的，你代表着你家老祖宗给他们家改善了一下基因，还不好吗？他们家是肯定虎，知道吧？但是你就白头发，说明他尖，说明遗传你了，知道吗？你老爷们肯定他傻傻的啊，脑子不好使，不像你脑子那么好使，你知道吗？所以说这孩子千千万万万万千千没遗传你家老爷们儿，给他们家改良品种了，你这属于啊？听懂了没有？所以说你得告诉他，你看得回我给你们家改良品种，要不像你家那虎根儿，哎呀，他80辈都过挖不去那虎根儿啊，听没有？
1: 哎呀妈呀，谢谢老师啊！
0: 对，我想告诉你，这是你一个很大的问题，就是和别人不一样就不对吗？
1: 就是我都感觉，其实孩子倒是没有我这个心态啊，因为我从小我就感觉别人都没有，我这么大点事儿就是可脑瓜子白头发，然后我就感觉走在人群里，我都感觉我比人强。
0: 所以说这个事儿是你从小的时候，你妈就没给你开导好。你要像我这么开导，那孩子就非常自信，你知道吧？因为白头少白头，为啥少白头？白头发成熟的标志嘛，对不对？你小时候就白头就非常成熟，告诉儿子，咱以后不能蹦蹦哒哒的，因为咱们比别人成熟的多，是吧？蹦蹦哒哒不符合我们人设，我们就要当领导，对不对？没事穿什么这个长啊，这个那个，就穿西服和夹克，别啥不穿啊。因为咱们从小就得是个有个领导样啊。
1: 哎呀，老师一听你说完，虽然说是哎呀，就是我听完心里哈，真比原先就感觉都开了多。
0: 对呀，开朗多了是吧？
1: 然后要不一直以来都是从长时间了，我一瞅我儿子，我就感觉我对不起孩子。你说我就这点那什么缺点还得遗传过来。
0: 其实那是你的优点。这是你的优点。我跟你说，全班55个孩子，全班55个孩子，那老师，比方说音乐老师啊，那音乐老师他根本都记不住名，整不好，但是一定能记住咱家孩子，为什么？有特点，对吧？
1: 对，
0: 所以说
1: 就是
0: 我跟你讲，你看那个咱们中国古代啊，中国古代咱们就说有文化的人，就是说评书的人，是吧？那时候老百姓都不识字儿。说都管说书的人叫先生，你看先生给咱们讲那些事儿的时候，所有的人都一张面孔吗？所有的人都有属于自己的面孔，你想想是不是？对吧？
1: 是。
0: 你看。
1: 是。
0: 你看，有一个我不知道你听说啊，就单田芳老先生讲的，有一个那家伙是盖天盖地大英雄，叫白眉大侠徐良，从小眉毛就是白的。他因为眉毛白，然后就不行，不当大侠了吗？眉毛白恰恰是他成为大侠的一个很重要的因素。他要黑眉毛，别人记不住他。他白眉毛，谁都记住他了。正因为别人都记住他了，他必须把艺术学好。不学好的话，总挨揍。 是吧？
1: 对，
0: 因为你跟别人不一样啊，所以说你就必须杰出，所以他就成功了啊。
1: 嗯，
0: 所以说就是你原来的那个思维方式，小米说老要张狂少要稳，咱这就稳起来，对啊。
1: 嗯，
0: 你所有你原来所有的思维方式啊，就是我告诉你，你原来所有的思维方式都是追求和别人一样普通，然后而不得，
1: 对，
0: 对吧？所以到最后你的结果一定不会是特别杰出的，
1: 嗯，
0: 是吧？
1: 嗯，
0: 你总想我要一头黑头，黑头谁没有啊？都有啊，白头才是最难得的，是吧？
1: 嗯，
0: 这个我不是忽悠你，我是真心实意在跟你讲。我说了，不怕有缺点，就怕没特点。
1: 嗯，
0: 你看那个古代那个评书里头，为啥谁都得有个外号？古上早，石谦儿。那在鼓上的跳子，那拿跳子来形容他，那有啥好的啊？不好吧？但是鼓上早时签儿，这就是他的特点。为什么轻功好，谁也逮不着，对吧？
1: 啊，
0: 那咱们这个头发，这就是我们的特点。那有很有可能我上高中的时候我已经半头白发了，半头白发的时候，然后大伙儿都说学习还好，体育还好，那到时候咱这么讲全这个学校，别人谁也记不住，校长肯定能记住你。有保送名额，钱不给别人都得给你，你知道吗？
1: 啊，
0: 那校长都说了，保送那个别的都考，就这孩子保送，这孩子哪个？哎，那班有一个半脑袋白头，那孩子学习好，啊，各方面也好，就保送他吧。
1: 啊，嗯，这也是一个特点哈。
0: 对呀，你不能把他和别人不一样就当成缺点。和别人不一定不一样，恰恰是我们的特点，把特点发挥出来，
1: 嗯，
0: 这才是最优秀的。
1: 嗯，
0: 所以说以后你就鼓励孩子，你说没事儿，头发白正常，头发白为啥白？因为你老家都是白头发，你看你老家这些人都聪明，你大舅、你二舅都是你舅是吧？你姥爷，
1: 嗯，
0: 对吧？或者说你姥姥，那你大家都脑袋贼好使，咱没干啥大事，打麻将总赢钱，是吧？就不像你爹那头，你爹他那头脑子都不好使。你看你随你姥家了，脑袋好使，啊？
1: 嗯，
0: 对不对？啊？
1: 啊，对。啊，妈，听您说啊，我觉得，哎妈，突然间感觉都充满信心了，真的。
0: 对呀，
1: 啊，感谢您老师。
0: 一定。

0: 上啊。
1: 哦，一定像您这么说，特别感谢您老师，真的
0: 不客气。
1: 就是让我这么多年心里的就是这种自卑也好，还是就是焦虑也好，突然间听您说完，我感觉心胸都开阔了啊。
0: 对，
1: 就看到了另一个世界。以前我总在一个缝里，就是
0: 对呀，
1: 特别藐视我自己的不同，而且感到自卑。今天老师，我特别感谢您，因为我从20多岁的时候就一直听您的节目，从来没有打过电话。
0: 啊，今天想来想去打了啊。
1: 啊，然后今天我就感觉就是在心里这么长时间，我觉得别人说什么也许都是在表面上，我就是也能听一点，但是您说完这之后，我都心里豁然开朗，我充满信心，真的，
0: 对不对啊？
1: 特别感谢您，
0: 你看铁杆小米，铁杆小米说呀，说小时候我就有少白头。然后我爸就跟我说，说我这姑娘这是有血性的孩子，这孩子这姑娘能当男孩用，你看这鼓励是不是？
1: 嗯，
0: 有特点，有特点，特别好，是不是啊？啊，
1: 哦、
0: 哎，好了、啊、
1: 像小米老师那么聪明，将来，
0: 哎，
1: 哦、
0: 好，
1: 好，
0: 好嘞，
1: 谢谢您
0: 啊，好嘞，
1: 哎、
0: 不客气，拜拜，哎。好了，听众朋友，今天的小人长谈呢，咱们就谈到这儿了。非常感谢大家的收听和支持啊！代表咱们今天的编辑穆轩、实习生南希、荣民编辑铁杆小米和监制赵敏，感谢所有的朋友们。

0: 吉林省人民政府防汛抗旱指挥部办公室、省应急管理厅温馨提示：汛期江河水位上涨迅猛，请勿在河道、河滩、堤坝和水库下游附近垂钓、游玩、渡流，自觉远离行洪危险区域。
1: 安全无小事，哪怕一个小小的隐患，都可能引发不可挽回的悲剧。
2: 在工厂，一次违规操作可能导致机器故障，危及生命。
3: 在商户，一次乱接电线可能导致电流过载，引发火情。
2: 在社区，一次车辆乱停可能导致消防通道阻塞，影响救援。
3: 在家里，一次床上吸烟可能导致意外火情，造成生命财产损失。
2: 人人讲安全，才能为生活筑牢坚实的防线。
3: 个个会应急，才能在危险来临时冷静应对。
1: 在第24个全国安全生产月，让我们携手行动，查找身边安全隐患，是我们共同的责任。让安全成为最坚实的底色。
4: 吉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欢迎您收听《今生难忘》，我是淮南。中华古诗词、民间传说，24节气，龚琳娜在中华文明之河里不断溯回创新，用声音演绎经典。她回到远古神话的源头《山海经》，用极具表现力的声音和演唱技巧，与瑰丽灿烂的远古神话之间进行碰撞。

是中国古代神话传说中的神兽，《山海经·海外南经》记载，其状如蝠，一翼一目，相得乃飞。尔雅士地，南方有比翼鸟焉，不比不飞，其名谓之尖尖。郭璞注：似蝠，青赤色。《山海经》说比翼鸟是一青一红，翅膀并在一起，像个连体婴儿，所以只能往一个方向飞。龚琳娜认为，比翼鸟虽然形容爱情，但它是凄美的。虽然它们身体连在一起，只能永远在一起，但它们实际上是互相埋怨的。所以龚琳娜演绎这首歌时，有一种悲凉感。

擎天是中国古代神话传说中的人物，据《山海经》《海外西经》记载，炎帝拜于阪泉，近臣擎天一直伴随左右，居于南方。擎天不甘心失败，手执干戚，也就是利斧和盾牌，直杀上天帝的宫门前。皇帝亲自披挂出战，双方杀得天昏地暗。刑天不敌，被皇帝斩下头颅，埋在长阳山里。没了头颅的刑天再次站起，以两个乳头做眼睛，肚脐做嘴巴，左手握盾，右手持斧，战斗不止。刑天舞干戚这首歌，龚琳娜借鉴了罗大佑、李宗盛等人的唱法，包括90年代的黄沾的《笑傲江湖》，有一种江湖的浪漫主义气息。

西王母的称谓始建于《山海经》，因所居昆仑丘于汉中原为西，故称西王母。因为她掌管的是天地生死、阴阳调和，掌管天地的生死大权，法力高强。西王母此曲中，龚琳娜挑战了超高难度的音程调度，跨越十度以上，从天蹦到地里，很有张力。编曲中电音的浮电，也为西王母的形象蒙上了一层凌厉的色彩。

唱首歌，就唱山边的明月和蒹葭，唱那书卷自由的云与崖。音乐为媒，你我相约，不遇不散，今生难忘。

女娲，中国上古神话的创世女神，是华夏民族人文先史，是福佑社稷之正神。女娲不但是补天救世的英雄和团土造人的女神，还是一个创造万物的自然之神，神通广大，化身万物，每天至少能创造出70样东西。她开始造物，因此被称为大地之母，是被民间广泛而又长久崇拜的创世神和始母神。根据传说，某天她经过黄河河畔，想起开天辟地以来创造了山川湖海、飞禽走兽，改变原本一片寂静的世界。但是女娲总觉得这世界还是缺少点什么，但又一时想不起是什么。当她低头沉思，看到黄河水里自己的倒影时，顿时恍然大悟，原来世界上还缺少了像自己这样的人。于是女娲参照自己的外貌，用黄河的泥土捏制了泥人，再施加神力，泥人便变成人类。龚琳娜的创世女娲主要讲女娲造人，声音较低沉，有一种娓娓道来的感觉。

宜碧国，《山海经》里讲到一个名叫宜碧国的地方，这里的人都只有一条手臂一条腿，脸的正中长着一只眼睛一条眉毛一个鼻孔一张嘴，只有普通人一半的身体，只有一只手臂，干活效率肯定会低，但他们不分昼夜劳动。今天我们所说的助你一臂之力，你一定认为是我助你50%的力量，但是对宜碧国的人来说，这就是权力。

这十首歌每首都体现了一种或美或丑的品质，这是我们先民最淳朴的时候对于人的德行的很多思考在物上面的投射。这些故事与我们的血脉深处是相通的，因而每一次听都特别触动灵魂，生发想象。在《山海神话》这张专辑里，老罗以作曲家的身份参与，而龚琳娜成功完成了从歌者到制作人的蜕变。龚琳娜在制作《山海神话》专辑过程中，也完成了创作者与歌曲故事之间的互相成就，拥有了更多人生感悟。他以追寻中国古老神秘的文化踪迹为愿景，以探索强大的中国声乐技巧为依托，力求用最真诚的表达为大家讲述听得懂的上古神话。

0: 残喜界。阿婆，那是哪里呀？
1: 残喜界呀，在广西。四面呐、啊，越城岭是山连着山。那时候，走湖广古道做买卖的人，都要经过这财喜界。
0: 那是很久很久以前？
1: 很久啦。那时候，旁人还叫我盘戏妹，说我走起山路来，像一阵风。那是我第一次，也是最后一次见他。听说他们要来，瑶寨里叫各家各户去议事。那是1934年吧？
2: 1934年。
1: 对，是1934年。
3: 广播剧《财喜界》，出品人范毅，总策划马继霞，总制片蔡健，总监制李小梅、李珍怡，监制周宝林，编剧易楚南，导演张帅。

敌方阵地，同志们，坚决为后续大部队打开通路，保卫中央纵队左翼安全。吹，出风号！

0: 冯寨主啊，你看这上个月的筑路捐，还有上上个月的人头捐，都是我帮你暂且压下来的。可这再交不起，兄弟我啊，就要喝西北风了。冯寨主啊，我知道。 这方圆几十里的姚民，谁敢不听你的号令？去年姚民造反，你可是一呼百应啊！我告诉你，这份公文可是非同小可。县警察局的唐雄唐司令说了，若是出了岔，可是要掉脑袋的。这公文上说。
1: 朱毛红军过境，我们需仔细驻守才行。要是放跑一个，得保甲连坐。我不敢轻下决定了，所以召集大家过来，想想办法。
2: 什么事儿？
1: 要我说，管他谁呢，只管拿猎枪跟他们干。
3: 哎呦，这合适吗？
4: 赵富贵，我说你还算不算是个站着撒尿的？
1: 哎，我就是跟
5: 好了，大家都是自家人，别吵。
6: 潘老爹，你有什么打算呢？
5: 我在想，这彩喜界过往经常。

0: 抢走土匪，官府都是不闻不问，任凭幸存抢钱牵牛。不知道这次为什么这么认真了。
1: 寨主，我家里的情况你是知道的，去年姚家起义，我是参加的，你看去山里躲了几个月，那不我也没说什么呀。可被他们拆的这房子，这不是还没修好呢吗？不是，我家是
2: 赵富贵，你就是想当缩头乌龟吧？
1: 我也没说我不去守卡子呀。这
2: 去年大家跟着我受苦了，我冯万山在此立誓，绝不让寨子再遭战火。
3: 寨主，
2: 刚才谭老爹问得好啊，我看堂兄金老四叫我们姚家兄弟守卡，但一不给枪，二不派人，这明摆着是要借刀杀人呢。
4: 原来是这样，
5: 我们不给他卖命了，到山里去。
6: 到山里去，
7: 这山里卖命，
8: 不能再给官府卖命了。
2: 也不是办法，都撤到山里，放红军过境，到时真按保甲连坐来清算，寨子又要受到官府和陷阱的祸害。
5: 打也不行，多也不行，这世道还让不让人活了？寨主，您就说吧，我们都听您的。
6: 是啊，寨主，我们都听您的。
5: 听话，
6: 寨主。
2: 当兵的枪炮厉害，但我们姚寨也有自己的长处啊。寨墙、锁套、陷阱，用好了能挡千军万马。
5: 寨主，我们怎么干？
2: 我们分成两队，一队防守寨子，二队守好彩喜界，只要让红军绕道通行，既保住了寨子，也没给堂兄金老四他们落下口实。那就辛苦大家，尽快回去，早做准备。
6: 好嘞，
5: 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

就干得睁不开，看东西雾蒙蒙，好像隔层纱，或者是眼睛黏糊糊的，擦都擦不干净，赶紧准备好手机，现在拨打400-609-2166购买，通通多送您78元的蒸汽眼贴体验装，赶紧打电话占名额，电话是400-609-2166，400-609-2166。没错，好视力呢，作为26年的护眼大品牌，不光服务好，眼贴效果更是一致好评。升级后的蒸汽眼贴不仅和中国航天跨界合作，更荣获3项国家专利，尤其是促渗技术能够加快中草药精华吸收，就像给眼睛做中药的雾化，眼睛当时就特别滋润舒服，简单一贴，模糊流泪轻松缓解，看手机电视都更清晰了。好视力26周年大庆，特别给咱们吉林听众准备了超值福利，10分钟内打400-609-2166购买的，不光多给您78元的蒸汽眼贴，再加豪华收音机，再加蓝莓叶黄素，这还不够，最后呢还有压轴的福利，每人再送一张周年庆专属的刮奖卡，只要刮就能中品牌手机，还有整单返现等超值好礼，你还就是刮到什么送什么啊！活动只开通10分钟，看好时间，赶快打400-609-2166，400-609-2166。738第一报道正在为您直播，我们来关注省内新闻。省农业农村厅百余支农技服务专班持续驻守受灾乡镇田间，针对玉米水稻不同自涝程度分类施策，指导农户开挖导流沟，调度排涝的机械快速排空积水，各地开辟农机转运绿色通道，统筹调配抽水泵、收割机等设备，同步联合农险机构开通受灾定损绿色通道。

通道，加快理赔款项的拨付，多措并举降低洪涝对全年粮食生产造成的损失。经过多日检修，省级长途煤级铁路水灾的水害隐患点位基本处置完毕，国铁沈阳局即日起逐步恢复省内短途客运列车通行，长途跨区域线路仍是雨晴分时段的调整，各车站持续保留退票改签专属的窗口，停运车票30天内均可免费办理退改，车站广播实时更新列车通行的信息，工作人员现场引导旅客调整出行计划。

0: 呢，我们一起了解一下汛期遇到山洪泥石流时应该如何避险。
1: 山洪泥石流来临时，要选好躲避路线，向河道两侧地势更高、土质稳固的山坡快速转移。撤离时不要留恋财物，听从指挥。一旦遭遇大雨、暴雨，要迅速转移到安全的高地，不要在低洼的谷底或陡峻的山坡下躲避停留。不要攀爬树木躲避，避开凹形山谷与陡坡下方。如果山体坡面出现开裂、石块滚落、房屋墙体渗水、地基下陷、河水骤涨、水体浑浊，出现任意一种，都要马上撤离。
0: 接下来问大家一个问题，一诺叶黄素今天您喝了吗？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我们之所以每天在节目里推荐大家保护眼睛一定要来用一用一诺叶黄素，就是因为它过硬的品质，不然一诺叶黄素也不可能出口几十个国家。一诺叶黄素国家863科研成果，五项国家发明专利，凭借先进的技术和过硬的品质，一直出口欧美50多个国家，品质有保障。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叶黄素是眼睛中必需的一种营养素，叶黄素的缺失会导致看东西模糊、干涩疲劳、近视、白内障、黄斑变性等等各种问题。一诺叶黄素跟其他叶黄素都不一样，直接用水冲着喝，微囊专利技术比普通叶黄素吸收率高8.3倍，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也经常有听众跟我们说，这个一诺叶黄素喝了以后非常不错，所以保护眼睛一定要来用一用这款不一样的叶黄素，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现在只需9.9元即可多得100元一诺叶黄素，10分钟内周期购买，再送多功能的数码收音机一台，每天仅限前100名，赶紧拨打400-136-1686，400-136-1686，400-136-1686。本届长春国际汽博会将于7月20日闭幕，展馆客流依旧平稳，红旗全系新能源多款全新车型持续受到市民关注。省市联合车企推出的购车置换补贴申领通道将于月底关闭，工作人员现场引导市民线上提交材料，快速审核放款。交管持续优化展馆周边交通疏导，公交加密的发车频次，打车平台推出往返展馆6折优惠。主办方提醒市民错峰观展，雨天注意防滑。借助展会政策利好选购车辆，释放汽车消费市场的活力。我省旅居康养配套政策全面落地，外地常住老人仅凭身份证即可免费游览全省 A 级景区，同步免费乘坐城市公交、旅游专线。旅居康养试点线配套1亿元年度专项扶持资金，盘活林场闲置房屋改造康养公寓，推出长租专属的折扣，全省乡镇社区全覆盖助老食堂，各大医院开设了老年慢病绿色通道，在康养基地设置医保代办点，实现跨省异地就医直接结算，全方位完善避暑养老配套，打造长白山全域康养高地。暑假来临，观影成为了最重要的消费选择。随着多元新片集中的上映，吉林省各大影院迎来了观影热潮。
1: 今年暑期档影片类型覆盖面广，受众适配性强，特立独行、功夫女足、八仙、开个玩笑、澎湖海战、蜘蛛侠崭新之日、恐怖游轮等多部影片集中上映，涵盖动画、科幻、悬疑等多种类型，充分满足全年龄段观众假日观影需求。
2: 红色影片四度、周星驰的喜剧影片功夫女足都有不少的客户前来包场，呈现比较火热的状态。
3: 有很多特色主题的影评，比如我们的激光巨幕厅，还有我们的 VIP批评，还有一些红色主题的影评，适配不同人群需求。
1: 吉林省多家影城凭借前沿放映技术和特色影厅配置，为观影群众带来全新观影享受。
4: 在这儿看大片儿，感觉物有所值，各种视觉效果都很好。
5: 影城呢是拥有 IMAX 巨幕影厅，具备顶天立地的银幕、专利的扬声器系统，来打造清晰、高对比度的影像，结合强大的数字音响系统和量身定制的影院结构，创造出身临其境的观影体验。
0: 下来呢，我想问问大家，有没有叔叔阿姨总感觉腰酸腿疼、关节不舒服，晚上睡觉老抽筋儿，牙齿也掉得越来越多？去医院一检查，说是骨密度下降了，需要补钙。很多人说我天天喝牛奶、吃钙片，怎么还是缺钙呢？其实您压根儿没把这个钙补到骨头里。今天我给您推荐一款专业补钙的国民大品牌——国和堂钙维 D 维 K 软胶囊。不同于市面上的普通钙片，它每一粒儿里面除了添加高达280毫克的足量钙以外，还特别添加了维生素 D3 和维生素 K2。懂行的朋友都知道，这两种营养素只有在高端钙里面才舍得添加。它可以把吸收进来的钙直接送到骨骼里，并且牢牢锁住，真正做到钙入骨不乱跑。咨询电话400-100-3930，400-100-3930。钙片呢，基本是每天都要吃，一个月少说也得50-60，好一点的得上百块。这还只是单纯的补钙。而今天呢，咱们吉林新闻综合广播限时特惠，钙加 D3 加 K2 三效同补的国和堂高端钙，原价是148块钱一个月，现在秒杀价，一个月只要38块钱，直接帮您砍掉了110块。这个价格我敢说，您去任何地方都买不到，只有咱们吉林新闻综合广播才有。秒杀电话400-100-3930，400-100-3930，38块钱让您三效同补，精准补钙。提醒大家，千万别等到以后骨头脆了、骨质疏松了才想着去补钙，趁现在足足一个月的高端钙只要38块钱，赶紧打电话400-100-3930，400-100-3930，或者是微信搜索小程序海龟购物参与秒杀。
6: 普法小贴士，业主拖欠物业费，物业能借用业主门禁卡吗？生活中部分小区物业遇到业主拖欠物业费，就直接关停业主门禁电梯使用权限，限制业主进出小区，以此催缴物业费。根据民法典及物业管理条例相关条文规定，业主依法享有房屋所有权以及小区公共区域使用权，物业催缴物业费仅能采取催告、起诉、申请仲裁的合法方式，禁用门禁、限制通行和停水停电性质相同，属于违法催缴手段。即使物业服务合同中写明可停用门禁催费，该条款也因违反法律强制性规定无效，物业无权限制业主正常回家。业主如果遭遇物业关停门禁，可以和物业协商沟通，协商无果后可通过调解、诉讼要求物业排除妨害，恢复门禁通行权限。拖欠物业费，物业应当单独通过诉讼方式去追讨。
0: 关注健康，享受生活。春夏季是下肢静脉曲张高发季节，严重影响大家的身心健康。腿部有蚯蚓状血管凸起呀、曲张呀，皮肤变色也影响爱美的朋友。炎热的夏天不敢穿裙子、小短裤的苦恼。下肢静脉曲张、动脉闭塞症、老烂腿、脉管炎的患者注意了，长春医科医院特邀北京血管病专家高振奇主任来长春会诊，引进德国技术 EVLT 纳米激光血管修复仪，治疗静脉曲张只需一次，整个治疗过程仅需30分钟，不需住院，治疗安全无痛，不影响工作和生活。专家预约电话0431-8886-1933，0431-8886-1933。据高振奇主任介绍，春夏季是治疗下肢静脉曲张最佳时机，因为夏天气温高，血管扩展比较明显，治疗静脉曲张效果更好也更彻底。专家挂号费原价58元，现在仅需10元。有下肢静脉曲张、脉管炎、动脉硬化闭塞症、下肢腿凉、脚凉、酸胀沉麻、长期腿溃疡不愈合的患者即可参加，且下肢血管彩超检查、心电图、血液检查等近1000元的组合检查费，现在仅收196元。活动日期即日起至本月底，每天前5名报名预约的患者可申请治疗费减免500-1000元的援助，机不可失，时不再来。专家报名热线0431-8886-1933，8886-1933，8886-1933。

738第一报道正在为您直播，我们来关注国内新闻。7月17号，水利部召开防汛专题新闻发布会，通报全国汛情。当前正式进入七下八上防汛关键期，入汛以来，全国出现21次强降雨过程，609条河流发生超警洪水，14条河流出现历史最大洪水。松辽海河流域降雨较常年偏多5成至7成，中小型水库、山区地质灾害隐患突出。全国5000多座大中型水库联合拦蓄洪水超700亿立方米，各地加密河堤24小时巡护，提前转移临山临河群众，统筹调度水利工程，降低防洪的灾害损失。7月16号，国家防办联合国家粮储局紧急调拨100万条编织袋、50万平方米的覆膜布、7000余套金属抢险网箱等物资，全部运往辽宁、吉林等东北洪涝重灾区。物资优先投放河堤加固、城区排涝、群众安置点位，同步调配冲锋舟、大功率抽水泵等抢险装备。各地应急部门快速完成物资分拣、前置分配，保障一线抢险队伍作业需求。中央持续加大物资储备调度的力度，筑牢东北流域防洪抢险物资保障防线。人社部、财政部、教育部等多部门联合印发实施方案，明确2026至2030年全国每年选派3.64万名的高校毕业生参与3支1扶基层服务，覆盖支教、支农、支医、帮扶、乡村振兴4类岗位。服务期满人员享受考研加分、事业单位定向招录、落户优待等配套政策。交通运输部发布上半年农村公路建设数据，全国完成农村公路固定资产投资1443亿元，新改建农村道路3.4万公里，同步完善安防、客运、物流配套设施。各地重点建设产业路、旅游路、资源路，打通农产品进村出村的运输通道，推行农村客货邮一体化站点建设。农村路网持续向偏远村组延伸，同步开展破损道路养护修复，夯实乡村振兴交通基础，带动县域特色产业、乡村旅游产业增收。前面节目呢，给大家推荐了38块钱秒杀国和堂高端钙的福利活动。我最后再提醒一下所有的家人，活动仅限咱们吉林新闻综合广播，您去别的地方呢，都是148块钱原价才能买。经常腰酸腿疼、骨质疏松需要补钙的朋友，抓住机会赶紧打电话400-100-3930，400-100-3930。很多叔叔阿姨呢，总感觉腰酸腿疼、关节不舒服，晚上睡觉老抽筋儿，牙齿也掉得越来越多。去医院一检查，说是骨密度下降，需要补钙。但是不懂这里面的门道，天天喝牛奶，常年吃钙片，结果呢越补骨头越脆。今天我给您推荐一款专业补钙的国民大品牌国和堂钙维 D 维 K 软胶囊。不同于市面上的普通钙片，它每一粒里面除了添加高达280毫克的足量钙以外，还特别添加了只有高端钙里面才有的维生素 D3 和维生素 K2， 把钙直接送到骨骼里，真正做到钙入骨不乱跑。钙片基本每天都要

0: 吃，一个月少说也得五六十，好一点的得上百块，这还只是单纯补钙。今天吉林新闻综合广播限时特惠，钙加 D3 加 K2 三效同补的国和堂高端钙，原价148块钱一个月，现在秒杀价，一个月只要38块钱，直接帮您砍掉了110块，这个价格只有咱们粉丝才能享受。记好电话：400-100-3930，400-100-3930，千万别等到以后骨头脆了、骨质疏松了才想着去补钙，趁现在足足一个月的高端钙只要38块钱，赶紧打电话：400-100-3930，400-100-3930，或者微信搜索小程序“海龟购物”参与秒杀。今天的普法一分钟要跟您说这样一件事儿：小美父母共有一套房产，父亲已离世，其名下房产份额由小美母亲、小美及弟弟法定继承。后母亲写下一份自书遗嘱，将自己名下房产份额留给小美弟弟。母亲去世前，由舅舅代笔又立下一份标注为遗嘱的文书，明确整套房产归赡养义务尽得最多的小美所有。文书上由母亲签字捺印，小美弟弟及舅舅共同签名。两份遗嘱内容冲突，到底哪一份有效呢？
1: 后立遗嘱实为分家析产协议，合法有效。民法典第1142条第二款，立遗嘱后遗嘱人实施与遗嘱内容相反的民事法律行为的，视为对遗嘱相关内容的撤回。民法典第143条，具备下列条件的民事法律行为有效：一、行为人具有相应的民事行为能力；二、意思表示真实；三、不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不违背公序良俗。分家析产协议是将共有的家庭财产分属各共有人所有的民事法律行为，而遗嘱是遗嘱人对其个人财产的处分。本案中，母亲后立的遗嘱，除受益人小美之外，小美母亲和弟弟均签字确认，是全家协商一致的结果。这份名为遗嘱的文书，本质上是全体家庭成员共同达成的分家析产协议，不受遗嘱见证人规则限制，合法有效。
0: 夏天呢，早晚凉快舒服，叔叔阿姨们都爱在这个时候约上老伙伴出门逛逛。不管是去公园溜达，还是去江边溜溜弯，兜里都得备点小零嘴啊。那这个时候要是有一款不齁甜、不粘牙，还能嚼出坚果香的小零食，那可就太合适了。今天呢，就给您推荐一款吃着没有负担的木糖醇山药坚果沙琪玛。这款沙琪玛口感松软绵密，完全不同于市面上普通的沙琪玛的干硬噎人，入口呢松软，非常的软糯啊，轻轻一嚼就化开了，自带清香的山药清香，夹杂着酥脆香浓的坚果粒儿，口感层次非常的丰富，越嚼越香。最关键的是它不齁甜不粘牙，甜度呢恰到好处，清爽解腻，哪怕多吃两块也不会觉得腻口，牙口不好的叔叔阿姨也能放心食用，口感绝佳。而且它不光好吃，营养更是实打实，摒弃了传统沙琪玛的高糖重油配方，采用了木糖醇代替蔗糖，好吃无负担。同时添加药食同源的山药，健脾养胃，还能够温润滋补，搭配了多种优质的坚果，补充日常所需的营养，馋嘴的同时还能悄悄地调理身体。而且它食用呢也超级方便，独立的小包装，干净卫生，方便携带，出门遛弯、跳广场舞或者是短途出游，随手装几包在兜里呀、包里呀，饿了的时候随时拿出来垫垫肚子，不用冲泡，不用加工，开袋即食。日常在家追剧，或者是喝茶解馋，或者当做早餐加餐，都非常的合适，健康营养又美味，是咱们中老年日常解馋和养生的绝佳小零食。家里来了客人，或者是小孙子小孙女回来了，那给孩子当个小零食就更适合不过了。今天给叔叔阿姨们送福利，买三盒送三盒，到手六盒，整整是4斤8两，只要99块钱。这可是咱们节目专属的特惠活动，厂家给咱们的数量有限，只有50组，这个时候可就得拼手速了，赶快拨打抢购热线400-999-0139，400-999-0139。 4009990139，送货上门，验货满意了再付款。会用手机的，在微信公众号回复666就能直接下单。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编辑小龙，初审周航，复审严大，终审赵敏。6:30转播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之后，请您继续收听738早新闻。

0: 吉林省人民政府防汛抗旱指挥部办公室、省应急管理厅温馨提示：雷暴来袭，请勿在户外空旷区域停留，远离简易棚屋、岗亭等临时建筑。房屋进水，第一时间切断电源，切勿冒险涉水通行。
1: 忘记吃药，忘记换衣服，忘记带钥匙，忘记出门做什么，忘记家庭地址，这是他们健忘后忘记一百件事中的五件。但是他唯一没有忘记，
2: 冰箱里给你留了你最爱的饺子。
1: 爱你，你只要花一点时间陪陪老人就够了。
3: 这里是吉林新闻综合广播，北京时间6:30，转播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央广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0: 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7月18号，星期六，农历6月初5，北京雷阵雨，29度到22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1: 习近平对重庆彭水县山体崩塌作出重要指示，强调科学组织搜救，加强监测预警和巡查排险，切实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李强作出批示。
0: 习近平出席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暨人工

0: 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开幕式，并发表主旨讲话。
1: 习近平分别会见泰国总理、柬埔寨首相、联合国秘书长。
0: 赵乐际在甘肃调研。
1: 王沪宁对朝鲜进行正式友好访问。
0: 重庆彭水山体崩塌灾害救援安置等工作加紧进行。
1: 今年上半年，我国涉外收支规模创新高，外汇市场交易量稳步增长。
0: 伊朗称打击美军无人艇存放基地，美军称对伊朗发动新一轮打击。
1: 今天的节目大约需要35分钟，以下是详细内容。
0: 本台消息，昨天9:10左右，重庆彭水县汉家街道发生一起山体崩塌，造成多人被埋失联。灾害发生后，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高度重视，并作出重要指示，指出重庆彭水县发生山体崩塌，造成多人失联，要科学组织搜救，防止发生次生灾害，妥善做好伤员救治、善后处置等工作，要查明原因，举一反三，深入排查消除地质灾害等隐患。习近平强调，各地区各有关部门要进一步落实安全工作责任，加强监测预警和巡查排险，抓实抓细各项工作，切实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总理李强作出批示，指出要指导帮助重庆市全力开展救援处置、伤员救治、受灾群众安置等工作，并严防次生灾害，要进一步压实各地各有关方面责任，全面排查风险隐患，扎实做好灾害防范应对。根据习近平重要指示和李强要求，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张国清率有关部门负责同志赶赴现场指导救援处置工作。重庆已组织力量全力做好现场搜救、伤员救治和善后处置等工作，目前有关工作正在进行中。
1: 国家主席习近平昨天上午在上海世界会客厅出席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开幕式，并发表主旨讲话。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慧民、刘乐报道。
2: 黄浦江畔潮起新蓝，世界会客厅内嘉宾云集。习近平同与会的国家元首、政府首脑、国际组织负责人及各国代表团团长集体合影。在热烈的掌声中，习近平发表题为携手构建公正合理的全球人工智能治理体系的主旨讲话。习近平指出，
3: 当前世界百年变局加速演进，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加速突破，全球人工智能技术创新进入前所未有的活跃期，既蕴含巨大机遇，也面临治理挑战，人类不得不直面时代之问。当机器开始思考，人类如何与之相处？当算法参与决策，安全如何保障？当技术挑战伦理，治理如何跟上？当鸿沟不断拉大，普惠如何实现？中方认为，各国应当秉持以人为本、向上向善理念，让人工智能成为促进共同繁荣、维护共同安全的一个重要动力源，携手构建公正合理的全球人工智能治理体系。
2: 习近平就此提出4点意见：第一，坚持开放共赢，驱动创新发展，抓住难得的历史性机遇，鼓励开源开放、合作共享，全面促进人工智能科技创新、产业发展、场景应用，协同推进传统产业改造升级、新兴产业培育壮大，未来产业前瞻布局，让人工智能赋能千行百业。第二，强化风险意识，确保安全可控， 高度重视人工智能引发的各类内生和衍生风险，推动构建法律法规、技术监测、风险预警、应急响应体系，筑牢安全底线，防范滥用恶用，确保人工智能始终处于人类控制之下。共同反对在人工智能领域泛化国家安全概念，把本国安全凌驾于他国安全之上的做法。第三，鼓励包容并蓄，促进文明互鉴，用全人类共同价值塑造人工智能的价值观，善用人工智能技术增进不同文明的理解和包容，促进不同文明交流互鉴，精心培育各美其美、美美与共的文明百花园。第四，倡导和衷共济，完善全球治理，
3: 践行真正的多边主义，切实发挥联合国的重要作用，加强人工智能发展战略、治理规则、技术标准的对接协调，早日形成具有广泛共识的全球治理框架，让这一前沿技术更好造福人类社会，帮助全球南方国家加强能力建设，弥合数字鸿沟，促进可持续发展，避免在人工智能领域造成新的历史不公。
2: 习近平强调，今年是中国十五开局之年，十五规划为未来五年中国经济社会发展擘画蓝图，也为国际社会提供机遇清单。近年来，中国坚持有效市场和有为政府相结合，加强人工智能科技创新，积极推进人工智能加行动，培育各类主体共生共荣的健康生态。智能经济核心产业规模已经超过万亿元人民币，中国制造已成为中国式现代化的又一亮丽名片。同时，中国坚持发展和安全并重，不断完善相关法律法规、政策制度、应用规范、伦理准则，确保人工智能安全、可靠、可控。作为负责任大国，中国在人工智能领域始终致力于做国际公共产品的提供者，源源不断贡献中国方案。习近平指出，在各方共同努力下，世界人工智能合作组织在上海应运而生，这是中方响应全球南方呼声，团结国际社会积极推动人工智能发展和治理的重大举措，将成为人工智能发展史上的一个重要里程碑。
3: 为进一步支持全球人工智能发展，推进全球人工智能能力建设，未来五年，中国将面向发展中国家提供5000个人工智能专题研修培训名额，面向东盟、阿盟、非盟、拉共体、上合组织、金砖国家建设国际人工智能应用合作中心，推动气象智能预警方案妈祖在30个国家落地应用。中国愿以更加开放的姿态，更加务实的行动，更加长远的目光，同各方一道把握和应对人工智能发展的机遇和挑战，携手共创人类社会更加美好的未来。
2: 哈萨克斯坦总统托卡耶夫、柬埔寨首相洪马奈、泰国总理阿努廷、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分别致辞，他们热烈祝贺世界人工智能合作组织协定签署仪式在上海举行，高度评价中国为推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做出的重要贡献，积极呼应习近平主席提出的倡议和举措。各方表示，人工智能有望成为人类最大的发展机遇，也潜藏着风险。中国倡导智能向善、普惠包容、安全可控，积极帮助发展中国家加强相关能力建设，推动人工智能国际合作，彰显了负责任的大国担当。人工智能技术应由各国共享共治，使其公平惠及所有国家，服务全人类可持续发展，消弭全球数字鸿沟和南北发展差距， 人工智能带来的机遇与挑战跨越国界，需要各方携手合作，把握和应对。希望并相信世界人工智能合作组织将为此发挥重要作用，通过开放包容、平等互惠的合作，共同打造安全繁荣、不让任何国家掉队的美好未来。大会发表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主席声明，陈吉宁主持开幕式。7月16号晚，习近平和夫人彭丽媛在世界会客厅为与会国际贵宾举行欢迎宴会，蔡奇、丁薛祥、王毅等出席上述活动。本台播发央视快评，携手构建公正合理的全球人工智能治理体系。
1: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慧民、刘乐报道。国家主席习近平昨天下午在上海西郊宾馆会见来华出席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并进行正式访问的泰国总理阿努廷。习近平指出，
3: 中泰友好绵延千年啊，历久弥坚，双方以诚相待，以心相交，结成了中泰一家亲情谊。中方将发展中泰关系之于周边外交重要位置，始终是泰方可信赖、可依靠的战略合作伙伴。
1: 习近平指出，中泰双方要进一步增进战略互信，加强战略协作，携手应对挑战，加快构建更为稳定、更加繁荣、更可持续的中泰命运共同体，助力两国各自现代化进程，为促进地区和平稳定和发展繁荣做出积极贡献。习近平强调，中方坚定支持泰国走好符合自身国情的发展道路，支持泰国新政府顺利施政。面对复杂深刻变化的国际形势，中泰双方要密切高层交往，用好两国外长防长2+2战略对话机制，推动战略协作迈向更高水平，加快推进中泰铁路建设和中老泰铁路互联互通，拓展人工智能、航空航天、清洁能源等新兴领域合作，加强旅游、媒体、教育等合作，推动两国民众越走越亲，继续大力打击网赌电诈等跨境犯罪，为两国务实合作和人员往来营造安全环境。中方支持泰方在国际和地区事务中发挥更大作用，愿同泰方密切在亚太经合组织、中国东盟、蓝莓合作等多边机制内的协调和配合，妥善处理泰柬边境争端，符合泰柬两国人民共同和长远利益。希望双方坚持对话协商，和平解决争端，中方愿继续为此发挥建设性作用。阿努廷表示，很高兴作为总理首次对中国进行正式访问，热烈祝贺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中国一直是泰国得以依靠信赖的好朋友，两国始终相互尊重、相互信任、相互支持。泰方坚定奉行一个中国政策，泰方致力于深化对华关系，密切高层交往，拓展贸易、投资、高新技术、互联互通等多领域务实合作，共同打击网赌电诈，开展人工智能全球治理合作，让泰中全面战略合作伙伴关系更好造福两国人民。习近平主席提出四大全球倡议，彰显对多边主义的承诺，泰方积极支持。泰方愿同中方加强协调和配合，促进地区和世界的和平稳定和发展繁荣。泰方致力于和平解决泰柬冲突，赞赏中方为此发挥公平公正作用。
2: 国家主席习近平昨天下午在上海西郊宾馆会见来华出席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并进行工作访问的柬埔寨首相洪马奈。习近平指出，中柬两国同舟共济、守望相助、铁杆友谊历经了岁月洗礼和风雨考验，历史证明中柬友好不是一时一世之交，而是穿越风云变幻、世代相传的共识，是双方共同的宝贵。

0: 铁杆友谊，
1: 增进战略互信，密切团结协作，充实钻石六边合作内涵，推动新时代全天候中柬命运共同体建设不断地迈上更高的水平，更好地造福于两国人民。
0: 习近平强调，中国共产党在管党治党兴党强党的伟大实践中形成新时代党建思想，将持续凝聚中国式现代化建设的磅礴伟力。今年是柬埔寨人民党成立75周年，中方愿同柬方加强治党治国经验交流，坚定走好新时代中柬友好合作之路。双方要发挥中柬政府间协调委员会作用，加快工业发展走廊和鱼米走廊建设，优化电力、农业等传统产业，培育人工智能、数字经济等新兴产业，统筹推进有利于柬埔寨国计民生的基础设施建设项目。要用好中柬外交、国防、公安3+3战略对话机制，联手严打制假走私、网赌电诈等跨境犯罪，维护好共同利益和安全。中方愿同柬方共同推动落实四大全球倡议，推动构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体系，巩固柬泰停火态势，逐步建立互信，符合两国的根本和长远利益。中方支持柬泰双方通过对话谈判找到解决方案，愿继续为此发挥积极作用。洪马奈表示，祝贺中国成功举办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习近平主席提出的重要理念和主张对于人工智能全球治理具有重要意义。柬中高层交往密切，各领域合作成果丰硕，感谢中方长期以来为柬埔寨经济社会发展提供的无私支持和帮助。无论国际形势如何变化，柬方密切对华友好合作的政策绝不会改变，将积极致力于共建柬中命运共同体。柬方坚定奉行一个中国原则，愿同中方弘扬传统友谊，落实好两国领导人达成的重要共识，深化政治互信，扩大两国贸易，开展基础设施等重大项目合作，加大力度打击电信诈骗，推动两国关系发展取得更多成果。柬方感谢中方积极劝和促谈，推动和平解决柬泰边境争端，柬方将坚持对话谈判缓和局势。
2: 国家主席习近平昨天下午在上海西郊宾馆会见来华出席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的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习近平指出，古特雷斯先生担任联合国秘书长10年来，领导联合国坚定捍卫多边主义，积极应对气候变化等全球性挑战，推动人工智能等新兴领域全球治理，开启联合国改革进程，中方予以高度评价。今年是新中国恢复联合国合法席位55周年，55年来，中国坚持做世界和平的建设者、全球发展的贡献者、国际秩序的维护者，始终坚定支持联合国。
1: 我提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和四大全球倡议，一个重要考虑就是维护联合国地位和权威。中方将一如既往同联合国深化合作，促进世界和平与发展事业，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
2: 习近平强调，当前国际形势变和乱的一面更加突出，需要进一步践行真正的多边主义，重振联合国地位和作用。一是坚持公道正义，每个国家都是国际社会平等一员，每个国家的主权、领土完整和合法权益都应该得到尊重，绝不能让世界重回丛林法则时代。二是坚持守正创新，守正就是要遵守联合国宪章宗旨，维护好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确立的国际体系和国际规则。创新就是要推动联合国因时而变，勇于自我革新，进一步提质增效。三是坚持担当作为，全球190多个国家乘坐在一条命运与共的大船上，应该同舟共济，携手应对全球性挑战。大国应该承担更多责任，展现更大格局。中国始终以实际行动积极推动探索新时代大国正确相处之道，为世界注入更多稳定性和确定性。古特雷斯表示，在习近平主席坚强领导下，无论国际形势多么困难复杂，中国始终坚定支持多边主义，支持联合国事业，推动国际合作，为世界树立了榜样。 中国一直致力于纠正发

0: 发展不平衡，应对气候变化，推动智能向善，弥合发展鸿沟，维护公道正义，提出一系列重大理念和倡议，令人钦佩。联合国将继续加强同中方的合作，反对单边主义、保护主义和霸道霸凌，维护联合国宪章和国际法，推动世界多极化进程，维护国际社会共同利益。蔡奇、丁薛祥、王毅、陈吉宁等参加上述会见。
1: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赵乐际15号到17号在甘肃调研。他强调，要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坚持党对人大工作的全面领导，认真履行宪法法律赋予人大的职能职责，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稳中求进，推动人大工作高质量发展。赵乐际来到兰州市、定西市、白银市，深入人大代表之家、企业、科研单位、乡村和农户家中，同人大代表和群众交流，听取意见建议，强调人大代表要依法履职尽责，在党组织领导下，通过灵活多样方式联系群众，与职能部门、街道社区、企事业单位密切协作，合力推动解决群众急难愁盼问题。在省人大和会宁县人大机关，赵乐际调研了解县乡两级人大换届选举工作、预算联网监督等情况，看望机关干部并主持召开座谈会。他强调，做好人大监督工作，关键是要深刻领会、全面贯彻习近平总书记提出的正确监督、有效监督、依法监督要求。坚持正确监督，就是要坚持党的领导，把牢人大监督的定位和方向，予支持于监督之中，同其他国家机关同向发力，形成合力，推动党中央决策部署贯彻落实。坚持有效监督，就是要围绕中心，服务大局，突出重点，把前期调研、实地检查、会议审议等做深做实，切实提出高质量的意见建议。坚持依法监督，就是要严格按照法律规定的监督范围、方式、机制、程序等行使职权。人大监督是践行全过程人民民主的过程，要通过听取意见、提出建议、沟通协商等方式，推动改进工作、解决问题。要坚定制度自信，切实把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坚持好、完善好、运行好，把制度优势充分发挥出来，更好转化为治理效能。赵乐际指出，要认真贯彻落实党中央决策部署，坚持党的领导，充分发扬民主，严格依法办事，严谨细致做好县乡两级人大换届选举工作。赵乐际强调，要认真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要求和党中央决策部署，结合实际，遵循规律，因地制宜，全力做好防汛抗旱、抢险救灾和灾后重建工作，时刻绷紧安全生产这根弦，坚决防止重特大事故发生，确保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调研期间，赵乐际瞻仰了红军会宁会师旧址，参观了纪念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主题展览。
0: 本台消息，应朝鲜劳动党中央委员会和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政府邀请，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于7月15号到17号率中国党政代表团对朝鲜进行正式友好访问，在平壤会见朝鲜劳动党总书记、国务委员长金正恩，同朝鲜劳动党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委员会副委员长、内阁总理朴泰成共同出席中朝友好合作互助条约签订65周年纪念招待会，同朝鲜劳动党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书记、组织指导部部长赵永元举行会谈。会见金正恩时，王沪宁表示，今年是中朝友好合作互助条约签订65周年。前不久，习近平总书记对朝鲜的国事访问取得圆满成功。习近平总书记同金正恩总书记同志长时间深入交流，达成一系列重要共识，为新时期中朝关系发展擘画美好蓝图，为两国社会主义事业注入强劲动力。中方愿同朝方一道，坚决贯彻落实好两党两国最高领导人重要共识，切实发挥最高领导人交往的战略引领作用，通过多种形式密切两党沟通往来，进一步提升两国务实合作成效，持续夯实中朝友好的民意基础。金正恩表示，朝中友好合作互助条约的签订明确了朝中关系的战略属性，保障了双边关系的战略方向。习近平总书记不久前对朝鲜的历史性访问，成为把朝中关系建成社会主义

0: 与国家关系典范的里程碑。朝方将坚持把发展朝中关系作为最重要的战略事业，继续弘扬和传承条约精神，更好造福两国人民。同赵永元会谈时，王沪宁表示，中朝隆重举办条约签订纪念活动，彰显了两党两国最高领导人对发展中朝关系的高度重视和坚定决心。中方愿同朝方一道，传承好两国传统友谊，推动中朝关系迈向更高水平。王沪宁并介绍了习近平党建思想的内涵要义。赵永元表示，金正恩总书记和习近平总书记的深厚友谊和战略引领是朝中关系的根本基石和不竭动力。朝方将遵照两国领导人的意志，共同促进两国社会主义事业不断发展。访问期间，王沪宁还参谒中朝友谊塔，赴平壤市顺安中国人民志愿军烈士陵园祭扫，并参谒锦绣山太阳宫，参观朝鲜劳动党中央干部学校。王沪宁还到元山市考察访问，赵永元等陪同，王东峰等参加上述活动。
1: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重庆彭水县汉家街道乌江三桥附近昨天发生山体崩塌，抢险救灾工作正在紧张进行，国家专业队已赴重庆彭水县山体崩塌现场开展抢险救援。财政部、应急管理部昨天紧急预拨5000万元中央自然灾害救灾资金，支持重庆应急抢险救灾。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2: 昨天早上8点多，社区网格员发现有零星落石后紧急预警，属地迅速组织60多名群众转移。转移过程中发生山体崩塌，部分人员被埋。重庆市彭水县汉家街道沙陀社区工作人员彭迪：
3: 我们网格员在巡逻的时候，发现后面山体上有碎石滑落下来，我们就立即疏散群众，下来到安全区域。
2: 彭水自治县气象台今天0点10分升级发布暴雨红色预警信号，降雨将使现场救援难度进一步加大。
4: 灾情发生后，彭水县立即启动地质灾害一级应急响应，共安全转移周边群众1100余名。彭水县委副书记、县长任旭江：
5: 对受灾点位、周边群众已经采取分散安置、征用酒店集中安置等转移安置方式，全量排查疏散风险区人员，并安排工作人员全力做好保障安置点群众生活，提供医用水、食品、药品等生活必需品，全力满足保障群众日常生活需要。
4: 彭水县应急管理局局长肖健康：
6: 市县两级共有872人、1100余台套各型装备在现场作业，抢抓黄金救援期、两路对向掘进和江岸作业3个方向同步实施救援。
2: 中国安能重庆救援队总工程师秦刚对中国之声表示：
7: 它垮塌体的巨石比较大，作业面比较狭窄，现在我们要采取爆破的作业方式进行清障。
4: 事故发生后，彭水县立即启动紧急医学救援预案，成立医疗救援指挥部，有序开展救援工作。国家卫生健康委第一时间安排国家紧急医学救援队伍和重庆市紧急医学救援队伍集结，调派医务人员和救护车辆赶赴现场。彭水县卫生健康委党委书记、主任曾宪军：
8: 对危重和重症伤员采取一人一案一团队的方案进行救治，确保新收治的人员得到及时有效救治，尽最大努力保障每一个伤员的生命安全。
1: 中国经济半年报。
0: 国务院新闻办昨天举行新闻发布会，国家外汇管理局有关负责人介绍，上半年我国涉外收支规模创新高，外汇市场交易量稳步增长。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邢思佳报道。
9: 国家外汇管理局新闻发言人、副局长李斌介绍，
10: 面对跌宕起伏的外部形势，今年以来我国外汇市场经受住外部冲击，保持稳健运行，呈现出较强的活力 和韧性，涉外收支规模创新高，上半年银行代客涉外收入和支出合计同比增长21%，上半年银行结汇和受汇规模合计同比增长24%，人民币在跨境收支中。

0: 比重为52.9%。这些数据显示，我国涉外经济保持良好发展势头，我国高质量发展加快推进，高水平开放稳步扩大，外贸呈现较强活力，外汇市场韧性持续增强，多方面的积极因素将继续支持我国外汇市场保持平稳运行。
1: 国家外汇管理局新闻发言人、国际收支司负责人赵玉超表示，
2: 前五个月外资来华各类投资净增加约1600亿美元，明显好于去年同期。跨境收支数据显示，上半年高技术服务业和高技术制造业外资流入规模同比增长61%，这说明近年来外商来华投资从看重中国制造的成本和规模优势，逐步向共同参与。

0: 物量累计完成1088.9亿件，同比增长4.2%，其中快递业务量累计完成1003.8亿件，同比增长5%。
1: 据海关统计，粤港澳大湾区内地酒市六月份进出口增长31.1%，规模首破1万亿元，达1.02万亿元。
0: 国家发展改革委昨天发布消息，自今天零点起，国内汽柴油标准品价格每吨分别上调300元、290元。
1: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当地时间18号凌晨发布声明称，革命卫队打击并摧毁了美军驻巴林的无人艇存放基地，大量无人艇被焚毁。伊朗革命卫队17号还发表声明称，对位于科威特和叙利亚的美军目标发动大规模打击，打击导致美军驻科威特基地发生火灾。美军中央司令部17号表示，美军对伊朗启动新一轮打击，这是美军连续第7晚发动空袭。
0: 据巴勒斯坦媒体17号报道，以军战机当天轰炸加沙地带中部努塞赖特难民营，造成至少8人死亡、20人受伤。巴勒斯坦伊斯兰抵抗运动哈马斯发表声明谴责说，以色列持续且系统性的违反加沙停火协议，以军尚未对此事作出回应。
1: 俄罗斯国防部17号通报，俄联邦武装力量当天继续对乌克兰为乌军运送物资的港口实施打击。乌克兰武装部队总参谋部17号发布战况信息称，过去一天乌军摧毁俄军上千架无人机。
0: 英国执政党工党17号宣布，安迪伯纳姆当选该党新任党首，按程序他将于20号正式成为英国新任首相，也是英国过去10年来的第7位首相。
1: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曹波、雨欣、张永恒、程浩龙，主播尹琦、郑兰。
2: 刚才您收听到的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央广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稍后您将收听738早新闻。

0: 吉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1: 热烈祝贺白山喜丰集团创业60周年，与喜丰同行，和幸福相伴，走绿色高效农业之路，用喜丰农膜、喜丰节水器材。喜丰集团董事长曹志强祝全省人民万事顺达。本栏目由中国人寿赞助播出。稳健出手，从容得分，坚实后盾，托付安心，规划灵活，自主掌控，从从容容，游刃有余。养老新赛场，选国寿新鸿福养老年金保险分红型。中国人寿相知多年，值得托付。
0: 738早新闻，
2: 各位听众早上好，欢迎收听738早新闻，我是刘闯。
3: 我是李月，今天是2026年7月18号星期六，农历丙午年6月初五，长春小雨转阴，最高气温29度，最低气温20度。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吉林各地各部门坚持把重大项目作为稳投资、稳经济的重要抓手，全力推动项目建设达产达效，为吉林全面振兴积蓄强劲动能。
3: 省委副书记、省长胡玉婷实地检查督导防汛减灾农业生产工作，强调全力筑牢汛期安全防线，确保全年粮食丰产丰收。
2: 本轮强降雨过后，我省各地推进清淤除障、防疫消杀、设施抢修等工作，迅速从应急抢险转入恢复阶段。
3: 吉林省第13届好记者讲好故事决赛在长春举行，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0: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高质量发展离不开创新驱动和产业支撑，要守牢实体经济这个根基，统筹推动传统产业转型、优势产业壮大和新质生产力培育，构建体现吉林特色的现代化产业体系。今年以来，吉林各个部门坚持把重大项目作为稳投资、稳经济的重要抓手，进一步扩大增量、做优存量、提升质量，全力推动项目建设达产达效，为吉林全面振兴积蓄强劲动能。请听报道。
1: 在长春都市圈西环高速公路05公区项目现场，施工人员和大型机械正在全力推进建设工作。该项目线路全长18.75千米，包含波罗湖服务区一处、池家互通一处。互通区与已通车的都市圈东环高速、回乌高速实现交通转换。目前主线路基已全部浇堰完成，沥青路面基本铺设完毕，波罗湖服务区工程正在加紧施工。
2: 波罗湖服务区目前主体已全部完成，剩余这个外立面装修和内饰面目前正在施工，场内敞平道路是最后施工工序，然后计划是在月底完成。我们倒排工期抢先抓早，目前我们已经完成工程的98%。
1: 长春都市圈西环高速公路建成通车后，将实现与长春周边5条高速公路互联互通，对打造长春对内对外新高地、形成现代化都市圈具有重要意义。在通化医药高新区，通化人参医药健康产业园项目正在推进收尾攻坚工作。项目投资35亿元，一期工程规划建设2栋智能化生产车间、创新应用示范基地、热源中心及全链条配套设施。项目自4月份复工以来，组织100多名工人抢抓进度，目前园区2大核心建筑主体结构已全部完成。
3: 内部装修已经结束，现在正在开展园区外的室外道路和相关的配套管网的一个建设。项目谋划的是依托国家级高新区的平台和我们高新区院士工作站这个平台为基础，为企业解决这个人参产业相关的一些技术问题。
1: 项目建成后，集科技研发、检验检测、智慧生产等功能于一体，将打通人参从种植到高附加值、精深加工、品牌营销的全产业链堵点，为打造千亿级人参产业集群注入新动力。在双辽市，嘉裕实维农业科技有限公司年加工7000万穗玉米项目已进入试运行阶段。项目改造原有厂房近13000平方米，新建2430平方米冷冻库房，配套购置131套智能化生产设备。眼下处于试运行阶段的智能自动化生产线有序运转，整套系统可自动完成原料甄选、精细加工、真空封装、高温杀菌、恒温入库等全流程工序。项目投产后，生产智能化覆盖率达50%，日产鲜食玉米110万穗，将有效提升农产品附加值。
4: 在2020年玉米采收季，生产线全面启动，我们会持续保障原材料品质，统筹人力与生产线，标准化开展加工作业，优化工艺细节，细化仓储管理，持续保障产品新鲜度，能实现稳产提升增效的总体目标。
1: 今年以来，我省充分发挥重大项目带动作用，强化专班推进要素保障，破解难点堵点问题，加强项目全链条、全周期、全层级管理，推动重点项目加快建设，及早投产达效，为高质量发展提供强有力支撑。
5: 7月15号至16号，省委副书记、省长胡玉婷到松花江拉林河嫩江流域实地检查督导防汛减灾和农业生产工作。他强调，要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防汛抗旱和防灾减灾救灾工作的重要指示精神，落实刘国中副总理在吉林调研时的工作要求，以时时放心不下的责任感，持续推动防汛关键举措落到实处，同步抓好农业抗灾减损，加快发展现代化大农业，确保全年粮食丰收。近日，我省出现持续强降雨，国家防减救灾委对吉林启动国家4级救灾应急响应。胡玉婷来到德惠市岔路口镇马家店围堤，详细了解河流水位、农田过水情况。他强调，要坚持把资源和力量投放到关键处，科学精准防范应对洪涝灾害， 要压实驻村干部防汛减灾责任，强化决策指挥和组织调度，完善手势清晰、指令明确的指挥链。对低洼地带散户人员要开展拉网式排查，做到应转尽转，要科学开展抢险救援，确保防汛人员安全。在镇濑县白沙滩灌区取手泵站，胡雨婷强调，要汲取往年经验教训，抢抓强降雨过后窗口期，强化对上游汇水顶坡风险的辨识能力，最大限度推动水库淤泄腾库，发挥水利工程拦蓄调峰作用，落实堤坝防渗加固措施，加快强排退水，确保安全渡汛。胡玉婷实地踏查扶余市拉林河堤防，了解农田自涝、退水排水等情况。他指出，要抓好农田自涝应对，迅速开展农田排水、田间清淤、沟渠疏通等工作，落实田间管理措施，有效减少农业损失。要及时开展灾情核查，紧前启动农业保险理赔程序，全面摸排水毁基础设施底数，尽快恢复水电、路网等基础功能，保障正常生产生活秩序。在吉林协联农业茭白种植基地，胡雨婷指出，要树立盐碱地也是宝贵资源的理念，解放思想因地制宜，推动资源优势加快转化为发展优势。要积极调整农业种植结构，坚持以种适地，大力发展茭白特色产业，提高农业附加值，促进农民增收。要强化产学研聚力攻坚，攻克本地化育苗等难点问题，推广应用先进技术，完善冷链物流、市场交易、金融扶持等配套条件，引导开展标准化种植，打造吉林茭白品牌。在东平镇大龙村嫩江大闸蟹养殖基地，胡雨婷希望企业奋发有为，积极进取，科学制定发展目标，明确行动方案，加力推行标准化、规模化养殖，持续拓宽销售渠道，发展配套产业，带动共同致富。地方政府要加强要素保障，支持企业做大做强。在省农发集团现代农业产业基地，胡雨婷强调，现代农业是永远的朝阳产业，基地要立足现代化大农业及大城定位，坚持投建管运一体化运营，推广智慧温室、水肥一体化等先进技术，用好卫星、无人机、数字化农机等先进装备，强化现代农事服务中心功能，大力发展智慧农业、现代种业、蓬勃经济。省农发集团要增强跨越发展的紧迫感，带头创造使命价值，展现国企担当，坚持市场导向、效益优先，大力盘活闲置资产，推动国有耕地高效利用，全方位推动模式创新、产业创新、管理创新、业态创新，在发展现代化大农业中挑大梁、做示范。洪庆参加活动。
0: 本轮强降雨及台风天气过后，我省各地迅速从应急抢险转入恢复阶段，各地坚持民生优先、多措并举，同步推进清淤除障、防疫消杀、设施抢修、物资保障、生产恢复等重点工作，尽快让城乡生产生活秩序回到正常状态。请听报道。
6: 在惠南县城区的主四干道，随着挥发河水位的逐步回落，洪水留下的淤泥和泥沙铺满路面，当地的城管局和环卫全员上阵，采用机械清淤、高压水枪冲刷等方式开展分段的清理，争分夺秒恢复群众的正常生活秩序。
7: 当地统筹调配各类清淤设备，组织千余人次开展路面保洁作业，
8: 主要采用是水退人进、水退随清、人机联动、分段作业的方式，全面清理这个主次干道和废角小巷的淤泥杂物，疏通排水设施，快速地恢复道路通行和城区的环境卫生。
7: 目前梅河口市正同步推进挥发河沿岸全域清淤整治与防疫工作。
9: 我现在所在的位置是梅河口市湾龙镇的福安村，恢复与防疫消杀工作正在同步展开，房前屋后、沟渠路边、过水院落，每一处重点区域都实现全覆盖无死角作业，这里的淤泥清理、环境整治也在同步推进。曾经被洪水侵袭的村庄正一点点恢复往日的整洁与生机，
10: 聚焦双安、福安等七个重点村，真正做到了水退一处、消杀一处、干净一处、安全一处，
11: 持续加大消杀力度，实行常态化滚动式消杀，同步开展环境整治、垃圾清运、 隐患排查和健康知识宣传。
7: 敦化市在持续开展积水偷排的同时，组织专业力量全域开展防疫消杀。
12: 目前我们卫生系统正在积极的开展传染病防控、消杀防疫的指导，还有食源性疾病监测，同步开展健康宣传教育。
7: 深夜，敦化大桥上，消防救援队伍仍在不间断进行排涝作业。
13: 我现在所在的位置是敦化市敦化大桥，现在是22:00，我们的消防救援人员正在进行紧急的排涝作业，他们不分昼夜，连续攻坚。
14: 到目前为止，排涝约10000余立方米，有效地减轻了路面的积水隐患。
7: 在磐石市，交通部门昼夜轮班抢修受损路桥。本轮降雨造成当地数十条农村公路、多座桥梁受损。经过连日奋战，所有临时中断通行路段已陆续恢复通车。强降雨过后，东丰县各部门抢抓晴好天气，开展清淤保洁、道路修缮、电力抢修和公共区域消杀，保障群众出行用电安全。龙井市老头沟镇抽调100余名机关干部下沉一线集中清淤，安图县王德泰红军小学加校舍联动合力清理校园淤泥。在蛟河市、延吉市三道湾镇等地，镇村工作人员全面摸排农田、路桥受损情况，抓紧制定修复方案，最大限度降低农户损失。各方守望相助，积极恢复生产生活秩序。
5: 今天的科普提示，来了解汛期居家时要做哪些准备。收到暴雨红色预警，尽量居家不出门，提前清理阳台、屋顶、露台等部位的杂物。低层住户提前准备好沙袋、挡水板，在家存放手电、饮用水、口哨等应急物资，全部放置在高处位置。积水倒灌进屋，立刻切断室内电源，关闭燃气阀门，不要贪恋财物，迅速向楼房高层、楼顶转移，绝对不要躲进地下室、储藏室，留意墙体开裂、墙面掉土、电线杆倾斜等险情。危旧房屋、低洼宅院不要逗留，暴雨远离地下车库、地铁通道、人防地下室，雨水极易快速倒灌，一旦进水，禁止乘坐电梯，沿疏散楼梯快速向高处撤离。
15: 讲述新故事，探寻新变化，738早新闻在声音中感受新吉林。欢迎继续收听。
0: 自开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以来，长春中医药大学党委推进学习教育与干部教育培训工作调研及服务师生相结合，切实把学习成效转化为办学治校的务实举措。请听报道。
5: 长春中医药大学开展分层分类学习研讨，学不透谈何践行。基于这样的共识，学校领导班子带头充电，开展8次读书班、3次中心组学习、4次深度研讨，组织年轻干部参加校领导班子读书班，并进行研讨交流。学校依托吉林省党员教育网，搭建起131个云端班机，在指定课堂上完成学习任务。为解决学习脱节难题，学校创新落实3个结合，深化学习成效。一是与干部教育培训相结合，着力强化思想认识；二是与调查研究相结合，开门纳谏，回应关切；三是与服务师生相结合，建章立制，常态长效。同时，学校工作专班制定详细调研方案，校领导班子带头，通过实地走访、座谈交流、个别访谈等形式，深入教学科研单位、学生课堂宿舍及合作企业，有效破解了学用两张皮现象，使学习教育真正成为深入群众、服务群众的实践过程。
16: 认真贯彻落实中央和省委学习教育部署要求，坚持3个结合，学以致用，联系实际，解决突出问题，围绕树立正确政绩观，开展专题学习，提高思想认识。
5: 此外，长春中医药大学把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与实际业务相结合，在边境村建成13所国医馆，覆盖7个市、3个县市区，服务边民10万余人。 自主研发的野山参智能鉴定系统 2.0 版本在人参产区投入使用，为农残检测及重金属筛查提供科技支撑。学校还围绕如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进行专题辅导，打造校内全息警示教育馆，切实纠正党员干部政绩观偏差。学校将服务师生的成效作为检验学习教育成果的重要标尺，系统梳理人事、教务、科研、财务等关键领域制度共73项，同时修订完善高质量发展政绩考核指标，有序推进校院两级管理体制改革，明确各部门职责定位与权力边界，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提供了坚实的制度保障。7月17号，白山松水匠心晨光吉林省残疾人公益美术展在故宫文创融合馆开幕。本次展览由吉林省残疾人联合会主办，从吉林省残疾人、非遗传承人与手工艺人的优秀作品中精选百余件参展。展品品类多样，工艺独特，囊括松花石雕刻、蛋雕、编织、衣履制作、泥面塑、颜值等多项传统手工技艺。各类作品聚焦吉林地域特色，展现关东文化底蕴与地方发展风貌，集中呈现了吉林残疾人手工艺创作的成果与实力。此次展览持续至8月17号，面向全社会公众开放。
0: 7月17号，由省委宣传部、省记协主办的吉林省第13届好记者讲好故事决赛在长春举行，请听报道。
7: 经过初赛、复赛的激烈角逐，来自全省各地新闻单位的13位优秀新闻工作者进入决赛。他们用质朴真挚的语言、鲜活生动的实地见闻，诉说一段段直抵人心的温暖故事，彰显着新闻工作者扎根黑土地、记录新时代的使命担当。
17: 不仅让我听到了发生在吉林大地上的精彩故事，更让我感受到了深藏在记者内心深处对于新闻的一份热爱与执着。今后我会继续扎根一线，践行四立，用心用情讲好新时代的吉林故事，
18: 激励我以后讲更多的故事，采访更多更好的选题，就是尽量把一些好故事完美的还原给观众们。
19: 想借助这个平台呢，能够讲述中国好故事，发出吉林的好声音。
7: 本次比赛评选出1等奖2名、2等奖3名、3等奖3名、优秀奖5名，其中5名选手将代表吉林省参加在北京举行的选拔赛。
20: 非常感谢好记者讲好故事这个平台，让我有机会跟这么多优秀的记者交流学习。我也将继续扎根新闻一线，写出更多更好的温暖的故事。
21: 今后呢，我也希望用我自己的实际行动，通过践行四立，继续讲出咱们吉林体育的好故事，咱们吉林的好故事。
22: 纷纷带着扎根黑土的吉林故事来到现场娓娓道来，让我真正读懂了新闻人脚力、眼力、笔力、脑力的含义。
23: 感受最大的就是我们做新闻工作呢，要用真心去感受，用脚步去丈量，然后也学习到了很多知识，还有一些在课堂上没有学习到的东西。
7: 好记者讲好故事演讲比赛在我省已连续举办13届，成为传播吉林声音、讲好吉林故事的品牌活动。
0: 近日，纯 AIGC 影视级网络宣传片《梦宿黄龙府》正式发布。该作品由吉林广播电视台吉祥新闻中心、中共农安县委宣传部出品，吉林省恩纳人工智能技科技有限公司、吉林省一道影视文化有限公司联合策划制作。
5: 7月16号，长白山北西南3大景区全面恢复对外开放。历经雨水洗礼，长白山全域景致清新通透，绿意盎然，清爽宜人的山林风光吸引大批游客前来观光避暑。请听报道。在长白山北景区，薄雾萦绕山间，天池澄澈湛蓝，景致如画。虽然已经进入伏天，但长白山区域气候清爽宜人，成为绝佳避暑胜地，景区人气快速回升，重现热闹景象。
24: 长白山非常适合避暑，然后特别是夏天这个时候来，然后非常的舒服，
25: 感觉这里的气候好舒适啊，就是避暑胜地。看到天池之后，就有一种要勇闯天涯的感觉，很值得。
5: 长白山西南景区也同步开放，西景区天池视野开阔，湖光如画。锦江大峡谷溪流潺潺，空气清新。南景区原始幽静，风光秀。
26: 我是第一次过来，真的是跟传说中的一模一样。今天很幸运，我们来了有4天了，就为了等长白山开放。
27: 不知用什么词汇来形容这么美好的景致，有机会我们还来。
12: 吉祥新闻主播艾特你。 近日，国家科学技术奖励大会在北京召开，公布了2025年度国家科学技术奖的获奖名单。吉林省交出亮眼答卷，全省共9项科研成果斩获各类奖项，4项牵头攻关，5项协同合作，覆盖光电芯片、新能源、新材料、农业地质等关键赛道，尽显科创中坚力量。此次我省获奖项目含金量拉满，中国科学院长春光机所拿下技术发明一二等奖，2等奖突破光电芯片壁垒，

0: 中国科学院长春硬化所吉林大学团队分获自然科学二等奖，在新型碳材料、锂空气电池领域实现原创突破，农业、钻探、育种等民生产业成果同步上榜，兼顾前沿基础研究与产业落地转化。多年来，吉林依托高校、科研院所本土企业构建创新矩阵，从空间光学、新能源电池到食药用菌、丰产作物，持续问鼎国家最高科技荣誉，立足黑土地，深耕硬科技，为奋斗在吉林科研工作者点赞，也期待更多原创成果从实验室走向全国产业一线。
1: 今天的738早新闻到这里就结束了，责任编辑随心，主播刘闯、李月，监制刘小磊。
2: 本栏目由中国人寿赞助播出，稳健出手，从容得分，坚实后盾，托付安心，规划灵活，自主掌控，从从容容，游刃有余。养老新赛场，选国寿新鸿福养老年金保险分红型，中国人寿相知多年，值得托付。普法一分钟，本栏目合作伙伴吉林素邦律师事务所。
1: 小丽与大连经民政部门协议离婚时约定，女儿由小丽抚养，大连不支付抚养费。后小丽被确诊为乳腺癌，需长期治疗。小丽希望大连能支付抚养费，以保证女儿的生活、教育等需求。大连以自己经济压力较大为由拒绝。这种情况下，女儿可以要求父亲支付抚养费吗？素邦律师王春达。
3: 女儿有权向大连主张抚养费，民法典第1084条第二款，离婚后父母对子女仍有抚养、教育、保护的权利和义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婚姻家庭篇的解释二第16条第一款，离婚协议中关于一方直接抚养未成年子女或者不能独立生活的成年子女，另一方不负担抚养费的约定，对双方具有法律约束力。但是离婚后直接抚养子女一方经济状况发生变化，导致原生活水平显著降低，或者子女生活、教育、医疗等必要合理费用确有明显增加，未成年子女或者不能独立生活的成年子女请求另一方支付抚养费的，人民法院依法予以支持，并综合考虑离婚协议整体约定、子女实际需求、另一方负担能力、当地生活水平等因素，确定抚养费的数额。离婚后，父母对子女抚养费的给予不能因双方的协议而就此固定。本案中，小丽因患病需要长期治疗，导致经济水平不足以维持女儿的基本生活、教育、医疗等方面的需求，女儿可以依法向大连主张抚养费请求权。法院应以子女最大利益为首要考量因素，结合孩子的实际需求、大连的实际负担能力等因素，确定抚养费的分担。
2: 做案件还原真相，帮民众解惑无忧，法理人情素邦都行。众诚连锁特惠日来啦！每周五到众诚连锁加油站使用公众号加95号汽油，每升可享立减1元的优惠福利。95号汽油的车主们，快来体会聚会福利吧！加好油到众诚，好服务在众诚。更多活动关注众诚石油支付公众号。
4: 接下来我想问问大家，有没有叔叔阿姨总感觉腰酸腿疼、关节不舒服，晚上睡觉老抽筋，牙齿也掉得越来越多，去医院一检查说是骨密度下降了，需要补钙。很多人说我天天喝牛奶吃钙片，怎么还是缺钙？其实啊，您压根儿没把钙补到骨头里。今天呢，我给您推荐一款专业补钙的国民大品牌国和堂钙维 D 维 K 软胶囊。不同于市面上的普通钙片，它每一粒里面除了添加高达280毫克的足量钙以外，还特别添加了维生素 D3 和维生素 K2。 懂行的朋友都知道，这两种营养素只有在高端钙里面才舍得添加，它可以把吸收进来的钙直接送到骨骼里，并且牢牢锁住，真正做到钙入骨不乱跑。咨询电话是400-100-3930，400-100-3930。钙片基本每天都要吃。

0: 吃一个月少说也要五六十，好一点的上百块，这还只是单纯补钙。而今天吉林新闻广播限时特惠，钙加D3加K2三效同补的国和堂高端钙，原价148块钱一个月，现在秒杀价一个月只要38块钱，直接帮您砍掉110块。这个价格我敢说，您去任何地方都买不到，只有咱们新闻广播才有。秒杀电话是400100-3930，400100-3930，38块钱，让您三效同补，精准补钙。提醒大家，千万别等到以后骨头脆啦、骨质疏松啦，想着去补钙，趁现在足足一个月的高端钙只要38块钱，赶紧来打电话400100-3930，400100-3930，或者微信搜索小程序海龟购物参与秒杀。腰疼腿疼脖子僵的朋友，不管你是多年的老寒腿还是弯腰就刺痛的腰间盘，是不是早上起来身子像板结了一样，一变天的膝盖比天气预报还准，用了很多方法都没好，来试试骨王山通络活骨贴。现在只要9.9块就能得到价值60元的通络活骨贴，赶紧来拨打400-626-8799，400-626-8799。通络活骨贴拒绝辣椒膏充数，每一贴都能闻到真实的草本醇香，哪儿疼贴哪儿，一股暖流刷的一下就钻进去了，感觉紧绷的筋脉瞬间被揉开。它主打一个通和活，内置永磁片，持续释放磁场，放松紧绷肌肉，缓解关节带来的各种不适。以机制为载体，经特定的工艺生产，对足跟部、颈关节、肩关节、腰关节、四肢关节各部位的疼痛和不适具有缓解和保健作用。通络活骨贴不辣皮肤，像热毛巾敷着的那种温和渗透，加宽了弹力不羁，贴着不掉，撕着不疼，温开水一抹即净。现在只要9.9就能得到价值60元的通络活骨贴，抓紧来拨打电话400-626-8799，400-626-8799。
1: 拨通每个细节，倾听再多一点，我的行动权威，我的态度至诚，跟上阳光，把握当下，916阳光热线，真心真诚服务民生。
2: 听众朋友早上好，欢迎收听916阳光热线周报，下面我们就一起来听一听本周的重点内容。永安村三组的一位村民隋大哥给我们打来电话，他说呢，他们三组现在还没有白改黑，现在还是水泥道，是吗？
3: 啊，对对对。
2: 啊，但是咱们永安村像9组啊，还有临近的4组，现在都已经改完了，是吗？
3: 啊，对，这就是这吧，现在报上去了吧，就代表就是改完了几个组，没全覆盖呢，本村没全覆盖呢。
2: 嗯，现在咱们永安村大概有几个组都已经白改黑完毕了？
3: 啊，得有四个组吧。
2: 啊，四个组，那还是少部分哈，因为咱们是9个组吗？9个小组。
3: 咱8个组，现在是改一半了，现在。
2: 啊啊，正好是一半。那咱们剩下的这一半，预计啥时候能改完呢？
3: 嗯，这东西，这个我们项目报上去了，现在吧就测量吧。他说秋天和过了是明年春天，都能给改造，都能给改造啊。
2: 哎呀，那挺好的。白改黑之后，是不是在这个柏油路的两边，咱们都会修这个排水沟啊？
3: 排水沟吧，我们永安村排水沟吧，一点没修呢，就是修完路的，现在排水沟还一点没修呢。
2: 啊，包括白改黑改完的也没修是吧？
3: 就对对，都是土质，现在都是土质的排水沟。
2: 嗯，那咱们有这个计划吗？会配套修这个排水沟吗？
3: 有计划，现在吧都报，现在吧就是像那个三组的路啊和那边沟啊都测量完了，测量完了吧，设计完了，现在那个项目一直没来呢。
2: 啊，那还行，最起码有进展。有动作，有预期。我们想跟您说的三组是啥事儿呢？除了这个白改黑这个事儿之外，还有一个最近一段时间，我不知道咱们东风当地雨水勤不勤啊？反正长春下的是挺频的，挺勤的。昨天几乎下了一天，也挺大哈。
0: 嗯，
3: 对对。
2: 咱们的这个三组是不是一下雨就容易出现，比如说这个河水一出河道啊，进入到咱们这个小屯里，这个道会比较弄。
3: 那这雨水大。

0: 上次那个都30天之前那天晚上下那个雨能进去，像这平常下雨都进不去，因为我们吧就是因为什么吧，进那边那个沟机吧，这土质那边沟吧，那沟机进去得清，也得清一清，
1: 嗯，
0: 也得清一下子，
2: 嗯，
1: 因为它会有一些淤泥啥的，咱们拿这个沟机清一清，
0: 对对，
1: 能够把这个您说的边沟给它清开，让这个雨水呢就顺着边沟就淌走了，是吗？
0: 对对对
1: 啊，那像咱们这个三组屯里边这个道，一下雨之后，特别是下大雨之后，会把这个淤泥冲到道上吗？
0: 那个道上这个大雨啥的，这肯定这带着淤泥上道的，肯定这道上肯定有点淤泥。
1: 嗯，但不会特别严重是吗？
0: 对对对。
1: 啊，咱们三组有三条小河吗？这个您了解吗？
0: 啊，那我了解了，这三条小河吧，它不是那什么，它就是啥呢？三条小沟，它就是下雨前吧，下雨前有水，平常没有水，就下雨前有点水，这雨停了，水一会儿就没了，它那个就是属于三条小沟。
2: 周边离咱们农田距离怎么样？就是有没有可能这个水比较多的又比较集中的情况下，如果排水咱们没有提前做好准备的话，有没有那种积水这样的可能？咱们需要提前排除一下相关的这个隐患。咱们村里有没有做这样的规划？
0: 有规划，但是这春天前这开那块儿的春天前这个沟机都给它清了，都清了一遍，清一遍吧，它雨水大，它那个上面吧，那个水土流失吧，就是土啊下土草。水土流失多，然后那个雨水一下子一大吧，就是那沟吧，
2: 嗯，
0: 那个沟吧，这得淤点，它那个东西，它那上边给你说下来水了，就有泥土，
2: 对，把那个淤泥啥的，
0: 对，有点淤泥。
1: 咱们要是改完之后，这个边沟会磨水泥吗？会做 U 型槽吗？
0: 那会做。
1: 那这样它可能出现淤堵的情况就会好很多，是吗？
0: 好很多吧，就是水泥的 U 型槽吧，也得定期，也到时候也得定期清，
2: 对，排淤清理，嗯
0: 啊，对，也得排淤，他那个带着泥沙下来，那是带着泥沙下来的，
1: 是，
2: 咱这地儿是上面有山是不是？边上
0: 有小山包，它
2: 有山包
0: 吧，都是地，地把它那个一下雨前吧，它顺垄沟啥的就土下来泥沙水淤。
2: 对，就带下来了。
0: 土的泥沙，对，土能带下来。
1: 因为咱们其他的那四个组，可能目前就像今年啊，没有办法进行白改黑，包括这个边沟的施工了。那麻烦您和咱们三组的小队队长，包括咱们永安村啊，咱们都能实地的走一走，看一看。如果要是需要清理这个边沟的，麻烦您上心呗，帮着大伙儿清一清。
2: 嗯，最近
0: 好的
2: 张书记肯定要辛苦一点啊，因为这个雨情啊，真的是要随时盯着点儿啊，以防。万一咱们安全第一。
1: 嗯，现在这庄稼长得咋样？
0: 啊，庄稼长得挺好。
1: 今年挺好的哈。
0: 啊，对，
1: 因为今年不缺水。
0: 有点内涝的地，嗯，有点内涝的地方吧，那稻苗能差点，就是说水排不出去，剩下大部分吧，稻苗今年都不错。
1: 嗯，那挺好的。
2: 行，
1: 咱们再把这个汛期期间的啊这个管理做好了，今年应该又是一个丰收年。我们了解大致情况了，我相信咱们三组的村民也在听我们的节目，那我们就等着看看尽快的咱们剩下的这四个小组白给黑完成边沟，咱们 U 型槽水泥的 U 型槽做完，然后该清的清，
2: 也希望咱们永远安安全全平平安安的。张书记，那我们今天就先说到这儿，最近一段时间一定要关注天气啊。
1: 嗯，
0: 好的，谢谢啊。
1: 好，谢谢您接听我们的电话。
0: 好，
1: 再见。
0: 再见。
1: 嗯，长春市的马先生咨询说，自己在单位大约工作了12年的时间，单位呢给交了12年的社保。今年马先生60周岁了，也就是达到法定退休年龄了，单位呢就解除了劳动合同，因为到点儿了。
2: 嗯，马先生就想知道自己60周岁了还能不能领取失业金呢？因为马先生之前的单位啊给他交过失业保险，所以我们也帮着马先生特别咨询了长春市社保局的工作人员，接下来我们就来听听关于失业金领取的一些条件，那马先生到底能不能领到呢？
3: 我们是在单位工作了12年，单位交了12年的这个社保，然后包括失业金在内，工作12年之后，他这个年龄就达到了60周岁，和那个单位就是解除劳动合同了嘛，因为他到了法定退休年龄了嘛，然后他这个的话还能不能领那个失业金了？
4: 看他出生年月，看他交多少年。如果他要是没有达到退休年限，只要是符合申领失业金条件的话，可以申领失业金。他的出生年月，
3: 他是60年生人。
4: 60年的话是最低缴费年限15年。如果他要是没达到退休条件的话，那可以选择到龄停保，可以领失业金。得看他单位给他减员原因选的是什么。如果要是选到龄停保可以，如果要是个人医院离职的话领不了，非本人医院中断就业的才可以。对。

0: 还可以。那他这个是符合大龄失业金呗？
1: 他这就是正常的领取失业金，他符不符合大龄的话，建议呢去窗口去问一下。
0: 那那个大龄失业金是怎么回事？
1: 大龄失业金的话呢，他是在领取失业金期满或者领取失业金期间达到法定退休年龄不足一年的话，可以享受这个失业金。但他符不符合了，得拿身份证去我去窗口去查一下，我们这块判断不了。
0: 然后那个这失业金办理，我们得拿身份证去那个社保局窗口办，是不是？
1: 对，失业金的话，他本人申领的话是拿着本人身份证和经过中工的劳社会保障卡，这两样就可以了，单位给他交完元。
0: 他能领多久？
1: 交失业保险满12年以上的话是领取24个月，他能领取多少个月的话，建议他问一下窗口。
2: 今天的916阳光热线周报到这里就结束了，感谢您的收听。每个工作日上午9点到10点，欢迎您拨打直播热线0431-8581-5111、8581-5999。温馨提示您，如果您想咨询或反映相关问题，请提前准备好相关的信息，梳理问题线索。电话接通之后，请您留意电话听筒的声音，简要的向主持人介绍事情的概况，提出您的诉求就可以了。916阳光热线，愿意为您排忧解难。下周同一时间，我们再见。
3: 接下来问大家一个问题，益诺叶黄素您今天喝了吗？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我们之所以每天在节目里推荐大家保护眼睛一定要来用一用益诺叶黄素，就是因为它过硬的品质，不然益诺叶黄素也不可能出口几十个国家。益诺叶黄素国家863科研成果，5项国家发明专利，凭借先进的技术和过硬的品质，一直出口欧美50多个国家，品质有保障，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叶黄素是眼睛中必需的一种营养素，叶黄素的缺失会导致看东西模糊、干涩疲劳、近视、白内障、黄斑变性等等各种问题。益诺叶黄素跟其他叶黄素都不一样，直接用水冲着喝，微囊专利技术比普通叶黄素吸收率高8.3倍，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也经常有听众跟我们说，这个益诺叶黄素喝了以后非常不错，所以保护眼睛一定要来用一用这款不一样的叶黄素，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现只需9.9元即可多得100元益诺叶黄素，10分钟内周期购买再送多功能数码收音机1台，每天仅限前100名，赶紧拨打400-136-1686，400-136-1686，400-136-1686。今天啊，这个活动呢，大家一定要抓紧参加，也许下一个幸运听众就是您。什么意思呢？好视力26周年大庆，福利重磅升级。如果您一早起来眼睛就干得睁不开，看东西雾蒙蒙好像隔层纱，或者眼睛黏糊糊的擦都擦不干净，赶紧准备好手机，现在拨打400-609-2166购买，统统多送78元蒸汽眼贴体验装，赶紧打电话来抢占名额，400-609-2166，400-609-2166。没错，好视力作为26年的护眼大品牌，不光服务好，眼贴效果更是一致好评。升级后的蒸汽眼贴不仅和中国航天跨界合作，更荣获3项国家专利，尤其促渗技术能加快中草药精华吸收，就像给眼睛做中药雾化，眼睛当时就特别的滋润舒服，简单一贴，模糊流泪轻松缓解，看手机电视都更清晰。好视力26周年大庆特别给吉林听众准备了超值福利，10分钟之内打400-609-2166购买的，不光多给您78元蒸汽眼贴，再加豪华收音机，再加蓝莓叶黄素，这还不够，最后呢还有压轴福利，每人啊再送一张周年庆专属的刮奖卡，只要刮就能中品牌手机、整单返现等超值好礼，您刮到什么送什么。活动呢只开通10分钟，看好时间，大家呢现在抓紧来拨打电话400-609-2166，400-609-2166。
4: 胎儿有继承权吗？农村集体土地被征收会有哪些补偿？被他人冒名顶替上学或工作该怎么办？负债

0: 死环有法律依据吗？你想知道的法律问题在这里都能找到答案。吉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普法热线，省内资深法律人士做客直播间，接听法律咨询热线，0431-8581-5111，8581-5199，8581-5999，普法热线，倡导依法维权。
1: 普法小贴士，本期关注五险一金，哪些可以自己缴，哪些必须单位缴。五险一金是什么？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社会保险法住房公积金管理条例》规定，五险一金中的五险指养老保险、医疗保险、工伤保险、生育保险、失业保险，一金指住房公积金。养老保险，达到法定退休年龄后按月领取养老金，保障老年基本生活，缴费基数越高，缴费年限越长，退休后领取的养老金越多。医疗保险，用于报销参保人的医疗费用，包括住院、门诊及购药等支出，减轻就医负担，是最常用的社保保障。失业保险，非本人意愿失业，公司裁员、合同到期不续签等，社保连续缴费满一年可申领失业金，同时享受失业期间医保保障，缓解失业期间经济压力。工伤保险，职工在工作时间、工作地点因工作原因受伤致残或患上职业病，可申请工伤认定，享受医疗救助、工伤补助、伤残赔偿等保障。生育保险，为职工提供生育医疗费用报销和生育津贴，覆盖产前检查、分娩及产后的相关保障。住房公积金，用于买房贷款、租房提现、装修房屋、偿还房贷，公积金贷款利率远低于商业房贷，是职工专属的住房福利，账户余额全部归个人所有。五险一金，哪些可以自己缴，哪些必须单位缴。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社会保险法》规定，养老保险、医疗保险针对在职职工，用人单位与职工按照比例共同缴纳。无雇工的个体工商户，未在用人单位参加基本养老保险的非全日制从业人员以及其他灵活就业人员，可以由自己按照国家规定自己缴纳。工伤保险、生育保险由用人单位按照国家规定缴纳，职工不缴纳。失业保险由用人单位和职工按照国家规定共同缴纳。一般情况必须有单位，个人不得单独开户缴纳。如今有少数试点城市，比如珠海，灵活就业人员可自愿参加缴纳失业保险。住房公积金，根据《住房公积金管理条例》规定，职工所在单位应当向住房公积金管理中心办理住房公积金缴存登记，并为本单位职工办理住房公积金账户设立手续。但从2021年以来，住房和城乡建设部先后在重庆、济南、沈阳等36个城市开展灵活就业人员参加住房公积金制度试点，探索政策，协同帮助灵活就业群体解决住房问题。2025年底召开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明确提出深化住房公积金制度改革。15-5规划纲要进一步提出扩大使用范围，支持灵活就业人员参加住房公积金制度。如今许多城市均已开放灵活就业个人缴存公积金通道，比如上海、广州、深圳、杭州、成都、武汉等。因此能否缴纳要看灵活就业人员所在城市的具体公积金政策。可以登录所在城市政府官网或拨打12329住房公积金热线询问。单位不给职工缴纳五险一金违法吗？社会保险法和劳动合同法都有规定，只要员工具有劳动关系，缴纳社会保险是单位的法定义务，如果不给员工缴纳违法。根据劳动合同法第38条规定，员工还有权提出离职，要求企业支付经济补偿金。如何查询自己的五险一金？ 打开微信或支付宝，定位参保城市，搜索社保，点击社保查询，或登录人社部官网查询，或下载人社部官方 APP 掌上12333查询，也可以线下带着身份证社保卡去参保地社保局窗口打印缴费明细。
2: 人们在生活中的许多细小举动其实都有着法治的影子，比如购物在结算后面对长长的明细单，总想再多瞅两眼，一核实有没有算错，亦或承诺的优惠是否兑现。法律意识往往就蕴在这多瞅两眼中，很多人正是从最初的多瞅两眼逐步成为不看甚至不拿小票就匆匆离去的熟客。一方有不被侵权的确信，一方有守法的信念，在这里规则与人心，人心与生活之间实现了一线勾连。
0: 让法治成为人们的生活方式，法治中国的愿景必能加速实现。
1: 本期节目编辑郭兰，二审燕佳，复审严大，终审赵敏。
0: 法律的权威源自人民的内心拥护和真诚信仰，人民权益要靠法律保障。普法热线，让法治的声音更加响亮。
3: 现在收听的是陪伴助力家长和孩子共同成长的家庭教育品牌栏目天天家长会。
4: 暑假的意义到底应该是什么呢？是花很多钱去很远的地方走马观花，还是让我们的孩子获得真正的休息、成长和快乐呀？匆匆忙忙的急行军似的打卡式的旅行，排队俩小时观看一个景点，孩子回来之后能记住啥呢？学到啥呢？这笔账其实是经不起我们细算的。所以今年这个暑假，我打算给你一个低配的假期，不是放养不管，而是回归朴素，回归生活，回归孩子真正需要的节奏。低配不是躺平，而是回归。低配的核心就在于什么呢？在于我们要量力而行，回归到本质。对娃来说呢，快乐的门槛其实没有我们想的那么高，家门口的水上乐园呢、公园啊、游泳馆呢，你这上水里扑腾一下午，孩子能开心一整天。去不了远方的著名植物园，那咱就上咱们的动植物园看看雪饼猴呗。家附近的南湖公园是不是有草有树的？四季南河那个城堡看起来不亚于迪士尼啊。同样，咱们都是可以观察到自然的奇妙的。咱这城里也有博物馆呐、图书馆呐、乡间也有田野小河、菜地和鸡鸭呀，哪一样不都挺生动的嘛？其实孩子喜欢的并不是让我们花很多的钱，而是我们在他的假期里花了多少心思和时间，咱把钱和精力都花在这刀刃上。
3: 家长好好学习，孩子天天向上。每周一至周五12:10，欢迎锁定 AM738FM91.6吉林新闻综合广播天天家长会，陪你一起向阳生长。节目微信18628796963。
0: 用电波点亮生活的温度，每一个真真切切的需要我都在关注。916阳光热线，感受阳光的能量，扩展声音的力量。
5: 我是2012做的心脏手术，出了院以后呢，让我长期吃滑法林。这十多年吧，哎，我就到药店买滑法林。哎，就这几天到药店，药店人说不卖，你得拿那个处方。
6: 首先呢，还是需要得理解咱们医院根据医保局的相关的规定，要求处方类的药必须有医生的处方才能进行购买。 这是有规定的。还有一个，刚才您提到大爷，您不说一个月得去两三次医院吗？那咱们去医院的时候，能不能顺便挂一个1块钱的便民号，让医生给咱们开一个处方？如果没有这个处方的话，他肯定是买不了这个药的。
5: 那你说这玩意儿是个难受劲儿，你现在跑不了，现在而且。

0: 还不在跟前儿。
1: 嗯，您问没问过医院，就是这个电子处方可不可以？必须得是纸质的吗？
0: 不可以，
2: 它属于咱们严格管控的处方药，所以呢它是必须得凭处方购买的。尤其今年啊严管了，因为这个药呢它还不能随便卖，这个药量也得精准，吃多了吃少了都很危险。
1: 一方面呢是我们和医保局我们要核实一下开这个药是不是明确规定就要求有这个处方，还有一个您到医院呢也可以问一问医生咱们能不能给咱们开这个处方。具体反馈结果欢迎收听下周的九一六阳光热线节目，每周一到周五上午9点到10点，九一六阳光热线真心真诚服务民生，直播热线04318581511858155999，欢迎您收听参与。
3: 服务三农，沟通城乡，展现吉林农业科技硬实力。辛勤耕耘，生生不息，记录关东大地美好新生活。幸福的田野与时代同行，吉林新闻综合广播，吉林乡村广播，诚意巨献。
2: 沈阳航空航天大学计算机学院陈成正专家团队激光技术融入农业生产，用精准的光质调控唤醒大豆种子的活力。
4: 那提高单产一方面呢就是针对于种子自身，另外一方面呢就是针对于它的环境，因为我们当前考虑的是针对于种子自身来去增加它的单产，那么就要考虑增加它的活力。它的活力呢会体现在它的一些种子阶段，包括它的生长状态，然后最后到它的苗期成熟期，最后到它的这个产量就会达到它增产的这样的一个作用。所以说我们在这个过程当中呢就是要通过这种新的无化学干扰的这种物理条件下去增加它的单产，一方面呢是增加产量，另外一方面也降低了对于环境的这个污染。我们现在在做一个激光长种仓的这样的一个研究，这个研究呢主要还是围绕着针对光配方，从光强、光质、光周期这三个方面来考虑，然后怎么样能够把我们的大豆从它的针对于它不同的生长状态来提高它的活性，包括不同的品种。
5: 希望的土地上，我们用科技耕耘新时代的梦想。幸福的田野里，我们用智慧收获沉甸甸的果实。
2: 下面跟大家说一个特别好的消息，一定要调大音量注意听。好视力26周年大庆特别给咱们吉林听众派送超值福利，想要改善眼睛模糊干涩流泪不舒服的，现在就打400-609-2166，只需一个电话，每人多送78元蒸汽眼贴体验装，名额有限，先打先得。400-609-2166，400-609-2166。好视力26年护眼大品牌已经帮助全国数百万用户改善了眼睛模糊流泪等问题，就像咱们吉林的李大爷以前啊眼睛模糊的连电视都看不了，自从用了好视力蒸汽眼贴，现在看手机上的小字都更轻松。一片小小的眼贴咋能有这么好的效果？你想啊，眼贴里啊添加了人参、黄柏等十几种珍贵的中草药，营养能不充分吗？再搭配专利的促渗技术，草本精华吸收的又快又好，贴完眼睛那叫一个水润舒服，看啥都清晰亮堂。好视力26周年大庆给咱们吉林听众准备了一大波超值福利，现在打400-609-2166购买好视力，除了多送78元蒸汽眼贴，额外还有豪华收音机、蓝莓叶黄素，最后更有重头戏，每人再送一张周年庆专属的刮奖卡，张张有奖，华为手机、大牌家电等超值好礼，刮到什么送什么。活动呢只开通10分钟，电话是400-609-2166，400-609-2166。春夏季是下肢静脉曲张高发季节，严重影响大家的身心健康，腿部有蚯蚓状血管凸起呀、曲张呀，皮肤变色也影响爱美的朋友，炎热的夏天不敢穿裙子小短裤的苦恼，下肢静脉曲张、动脉闭塞症、老烂腿、脉管炎的患者注意了。长春医科医院特邀北京血管病专家高振奇主任来长春会诊，引进德国技术纳米激光血管修复仪，